0: 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3: 昨天，2026年公募基金半年报全部披露完毕，其中。

0: 成为了机构最核心的布局方向。
1: 的确，像海光信息、三环集团、北方华创、中芯国际等一众硬科技龙头都被公募大手笔的扫货。但是另一边呢，传统的白马股市遭遇到了集体的抛售，宁德时代高居净卖出的榜首，超过了443亿。另外还有不少的老牌权重白马都在大幅减持的名单里，
0: 所以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矛盾的盘面现象，那就是上半年被公募重仓买入的科技股走势非常强势，多只个股半年的涨幅甚至是翻倍了，像是三环集团更是大涨260%。但是进入到三季度以来，这些公募的重仓高位科技标的纷纷迎来了大幅的回调，大涨之后持续的震荡走弱。
1: 之所以出现这种机构重仓盘面不涨的局面，有分析认为上半年科技的涨幅过猛，积累了大量的获利盘，机构现阶段不再追高拉升，而是等待业绩的验证，叠加目前市场是存量博弈电风扇的快速轮动，资金不愿意高位接力，导致科技板块短期在持续的磨底震荡。
0: 与此同时，顶流的基金经理的投资逻辑也明显回归到了基本面，像是谢志宇就预判下半年市场迎来再平衡，极端分化的行情已经结束，而嘉实的王贵仲更看好业绩估值匹配的 AI 算力标的，葛兰也持续的看好创新药，强调产业趋势不变，但内部分化加剧。
1: 综合公募半年报调仓和机构的最新观点，当下市场主线是非常的模糊，题材轮动呢也非常的杂乱，很多朋友也很困惑，机构底部重仓埋伏科技为什么短期持续不起势，公募持仓又应该如何正确的借鉴呢？那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现场的嘉宾是来自深港证券的李潘，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2: 早上好，主持人，各位股票大家早上好。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了对于基金这个操作的情况，我们该如何判断，那么李潘要提示，说到基金不得不谈到四个字，铁锁连舟。那么李潘的给出的判断是，基金的铁锁连舟的传统策略或在热点上涨中后期遭受慢牛反噬。那么大家说为什么会说会遭到慢牛反噬，是这样的，大家注意基金的发行模式、排名模式以及基民的用脚投票模式均决定了基金最终的操作策略，就四个字，叫铁锁连舟。简单来拆解一下，为什么说这个发行模式决定了，你想一想，一个基金它在一期品种大放异彩，然后呢基民一看说哎赚钱了，赶紧去买它的第二期第三期，那么对于基金而言最佳的操作方案是第二期依然买第一期的品种，这样的话不仅我第一期的品种水涨船高继续赚钱，第二期也跟着赚钱，所以这是从发行模式来说。那么第二种的话叫排名模式，排名模式大家都知道，基金每年都要有排名赛，然后赚到多的赚的少的，你想基金经理有头部基金经理，必然有那种做得不错的，但是当头部基金经理做出来相应的业绩之后，那么作为中排的后排的基金经理看了之后难道不想超越吗？结果发现有时候是有心无力，在有心无力的情况之下，唯一最简单的最优解是什么，就是我打不过我加入，这种方式就是叫抄作业。所以这种抄作业中后排基金经理的抄作业行为也会导致铁锁连舟的行为继续进行下去。那么第三种就是基民的操作的这个节奏，因为基民它是用脚投票的，你做得好我买入，你做得不好我卖出我赎回，但是你要知道在操作的过程当中有一句话叫没有对比就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你一比较大家如果都亏钱，基金都亏钱，这个时候可能这个大家叹息声一片，但是如果说有的基金经理大赚有的基金经理大亏，这个时候基民的操作就很明显要赎回那个大卖的来买入那个大赚的，这种情况之下你基金经理就算说我想做一点时间成本然后长期投资，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做，所以这种操作的最后结果也导致了四个字叫铁锁连舟。因此的话在历史当中铁锁连舟是非常经典而且经常出现的节奏，比方说2021年大家都知道贵州茅台铁锁连舟之后2000多块钱，最后大家难道说在高点的时候基金没有进行长线的持有吗？有，但是时间到了中后期遭到市场反噬，茅台从高位2000多块钱一路到现在都没有缓过这个神来，是2021年的2月份。然后再比方说新能源端的宁德时代，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像这种品种在当时的新能源端进行炒作的时候，难道在这个时间段基金均大举卖出了吗？没有，但是事实上宁德时代从2021年年底

0: 2020年初跌到2024年，2年多的时间。所以提示大家，基金的铁锁连舟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操作策略，它相反的是在初期形成的抱团会导致股价的连续上行，就跟我们所看到的易中天是一样的。但是一旦当这个市场的分化产生，认为说开始可以进行高位抛售，那么基金很有可能成为最后接棒者。所以刚才主持人所谈到的情况，我个人认为对于科技前排来说，可能恰恰是高位有资金利用基金的铁锁连舟策略进行了高位的抛售，而且这个方向可能未来依然存在风险。所以我认为大家对于科技前排的操作依然还是以谨慎为主。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李盼。我们继续来看热搜新闻。两部门发布关于外籍个人股息红利、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事项的公告。商务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网络交易小程序平台合规指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2025年全国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率达13.22%。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上交所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上证科创板人工智能应用甄选指数。好，以上是今天的热搜新闻。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成功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8: 用九方，
7: 选股票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9: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1: 前天早上的9:35，芒果超媒毫不犹豫的依次涨停。晚上8点，相信有不少朋友都跟我一样，主动把遥控器按到湖南卫视，不为别的，就是想看看这部空降卫视黄金档引爆传媒股的 AI 生成式成长剧《后西游记》到底长啥样。话题的引爆还在继续的发酵，芒果超媒已经连续2天20厘米一次涨停，博纳影业、欢瑞世纪等跟涨。但其实这些个股在消息发布前年内的跌幅都在20%左右，消息一出，整个传媒赛道像是被按下了快进键。
10: 一部 AI 拍的剧凭什么让整个板块狂欢？因为它有几个第一：国内首部上新的 AIGC 长剧，首部全 AI 无真人演员的长剧，首部边审边播的长剧集。
1: 第一就意味着跨越 AI 的内容，跨越了播出平台的限制，跨越了工业化产能，实现了40分钟乘以30集的量产验证。编制、编审、编播的生产方式的跨越，也意味着你如果吐槽某个角色，那下一集这个角色的结局可能真给你改

0: 了。这些都意味着 AI 内容完成了从工具应用到工业化商业落地的跨越。
1: 行业机构也预计到2026年，国内 AI 剧漫剧市场规模同比将增长138%。到了2027年初，国内 AI 剧漫剧用户有望达到7亿量级，成为主流的互联网内容载体。
0: 资本市场真正兴奋的不是一部剧播得好不好，而是市场对 AI 影视从能不能做到能不能赚钱这个逻辑切换的确认。那么到底谁能够在这个千亿级的新赛道当中站稳脚跟，叠加了 AI 的传媒概念还能不能继续跟踪呢？我们继续请教一下场内嘉宾李潘怎么看。
2: 好的，我个人认为作为传媒板块未来依然有表现的机会，我们依然可以逢低进行关注。那么为什么做这个判断呢？其实我很想跟大家简单聊一聊我们这个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爱好。大家想一想，作为很多年轻人啊，很多年轻人这个平时有的时候是不是经常会刷一刷某音，是吧？然后的话呢，或者看一看网上的一些小说，这是以前的这种一些娱乐的方式。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之后，大家发现我们的娱乐方式发生了微妙的改变。你比方说很多朋友现在可能在某股现在开始在刷短剧了，包括我平时做看股票看得眼睛发酸比较累的时候，我也会去看看短剧。而看短剧的过程，这也是一个变迁。那么现在变成了长剧，对吧？这个已经算是一个跨越式的发展了。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在某股看短剧的过程当中，短剧是怎么样变化的？现在原来最开始的时候，短剧非常那种扭曲，那种大家在一起这个因为一些剧烈的这个情绪冲突引发了大家的一种观看。现在呢，慢慢开始精品化增多了，而且的话呢，据统计，2026年的1月份，好像这个短剧的真人这个占出镜和 AI 短剧的这个之间的差别现在已经变化非常大， AI 大概占95%了。那么说明什么？说明大家觉得说啊，那这个时间段去看这个东西的话，还是看看 AI 的，可能虽然统一的知识的脸，但是最后看起来还挺有意思。尤其你喜欢看什么内容，他给你推什么内容，现在演变为什么长剧了。那么我想通过刚才这一段的这个描述，大家会发现很多朋友的娱乐的这个节奏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个变化未来还会延续吗？我个人认为这个延续是必然的，这个延续很有可能未来会走长剧和精品化的 AI 剧的这个路径。所以说这一次的事情实际上它的意义本身是大于内容的，意义本身是大于内容的，但是这个意义大于内容的过程当中，它恰恰告诉了我们这个行业是有期待的。所以说并不是说现在这个消息一出，整个传媒娱乐板块它就有什么实质性的飞跃，那还是个漫长的一个路程。但是至少在短期来说，对信心是一个极大的提振。因此的话，像芒果传媒的这个连续的涨停，以及传媒娱乐板块的跳空缺口，都意味着他们的短线上行至少借着这股势，借着大家的这个情绪，还有进一步上行的空间。所以我个人的思路和建议是，传媒娱乐方向依然有机会，那么大家不要追涨，可以等它稍稍回落一点，然后再进行逢低的关注。好的，主持人。
0: 好，谢谢李盼。继续来看行业新闻。工信部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准入管理办法试行公开征求意见。前七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9.2%。北京成立生物医药等三个共保体，支持科技创新。杭州支持金融机构、金融科技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加金融底层关键技术前沿技术研发。深圳打造脑机接口创新策源地和产业集聚地，安徽茶亭铜金矿勘查取得突破。
1: 好的，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今天邀请到的是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苏兆博，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最新观点。对节目当中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有请苏兆博。
3: 好的，主持人。虽然啊，最近的市场是反复震荡的，但是我们一直讲市场永远不缺少机会。复盘发现呢，最近小市值的品种表现是非常出众的。我们从七月份至今做了一个数据的复盘，发现翻倍的股数呢达到了18家，其中起涨市值不足百亿的公司竟然占到了100%。说明什么呢？说明目前市场的风格出现了明显的切换，小盘股的走势明显的领先于大盘股。数据发现，微盘 蓝股指数近一个月的涨幅达到了31%，而同。

0: 同期的沪深300指数同期则下跌了2.91%。再次强调一下，小盘股在近期的表现非常的出众。当然，在众多的小盘股中，我们该如何做好优中选优呢？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发现呀，如果是小盘还能够叠加国资背景的品种，往往走出了更强的走势。我们来看几个案例。金牛化工是河北国资实控的公司，7月份以来呢，至今涨幅是高达144%。而这家公司呢，同时也满足小盘股的特征，起涨时的市值仅仅只有50亿。再来看第二家新赛股份，起涨时市值仅仅只有23亿，是属于新疆国资实控的公司，最近呢走出了4连板。金建米业那就更强了，起涨时的市值呢仅仅只有35亿元，是属于湖南国资实控的上市公司，最近走出了12天7板的骄人战绩。可以说，小盘叠加国资的方向更容易获得资金的青睐。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是围绕着这样的逻辑，给大家送出一份业绩连续翻倍小盘国资方向的精选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在这份清单中，我们的核心选股逻辑，第一，一定要找到有国资实控的关键小盘，而且业绩要好，最好是业绩能够连续翻倍，有扎实基本面支撑的。最后呢，技术层面要出现明显的蓄势反转信号的。围绕着以上3点逻辑呢，我们做了一份清单，给大家梳理在了这份业绩连续翻倍小盘国资方向的精选股名单中了。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小盘叠加国资背景的品种呢？我们总结了2点逻辑。第一，是 A 股的压仓石，而小盘股呢更容易被资金拉动。关键呢，在存量博弈的时候，这样的品种更适合当前存量资金博弈以及避险轮动的需求，可以说符合现在的市场环境。那么在历史中我们也看到啊，今年上半年的一些小盘国资的品种也是能够走出这种持续性的板块机会的。我们来看几个案例。豫能控股起涨市值只有50亿，属于河南国资控股数据中心概念，累计涨幅达到310%。博云新材起涨时的市值只有62亿元，是属于湖南国资控股商业航天的概念，阶段大涨252%。宝鼎科技起涨时市值只有58亿，同样是河北国资控股的概念，阶段大涨419%。那么还有哪些是在今年的最后几个月值得我们关注的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整理了一份业绩连续翻倍小盘国资方向的精选清单。我们通过3大维度对相关品种进行了筛选。首先，围绕着当下市场环境，找到小盘绩优且叠加国资控股的品种，然后最好是业绩能够连续翻倍、有扎实基本面支撑的优秀企业。最后，技术层面明显出现反转信号，未来有望走出加速主升的品种，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领取这份清单了。那具体该怎么做好优选呢？我们通过一个案例详细的聊一下我们的选股思路。这家公司是江苏国资实控全球单体最大的醋酸工厂，目前的市值还不到100亿。另外呢，业务范围开始向 DMC 电解液溶剂等新兴材料开始延伸，净利润呢已经环比2个季度实现了翻倍的增长，完全符合我们今天的选股逻辑。最后呢，看看它的技术走势，最近表现非常的不错，沿上升通道稳步推进的同时，也是站上了我们的箱体上轨，连续收阳多头，表现非常强劲，未来也有望走出新一轮的加速行情。好的，那么这家公司到底怎么看？还有哪些是符合我们今天选股逻辑的？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领取这份业绩连续翻倍小盘国资方向的精选清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苏兆博结合近期市场的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的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2维码，每天可以限量领取一次由9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那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开盘前再说。
2: 成功用9方。

0: AI 股票机，用酒方
1: 选股票，
0: 用酒方
1: 做交易，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
1: 酒方。
2: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3: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猜》早间版直播节目。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教一下场内的嘉宾李潘啊。那九月的首个交易日，市场是出现了明显的这样一个分化。那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李潘老师认为八月市场依旧是维持这样一个震荡，那沪指可能也会下探到3800点左右，可以说预判是非常准确的。那么接下来的九月份，市场可能会怎么走，包括短期大盘能否再度去挑战4000点。李潘老师，
4: 好的，我个人认为挑战4000点应该，站在我个人的角度应该问题不大，我认为这是大概率事件，甚至于在未来可能还有好几个月到今年年底。我个人，大家也熟悉我，同样也知道我是非常看好下半年的走势的。当然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可能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或者是认可。那么大家回忆一下，在这个咱们湖北卫视早间直播当中，包括熟悉李潘的朋友，那么应该知道7月20号基本上这就是整个指数目测的最低附近，就这一轮的调整最低，李潘是明确告诉大家这个位置我个人认为是中期低点。那么事后来看，包括到现在，大家可能会明显的看到这个点位好像越来越靠谱了，对吧？但是呢，大家要注意为什么做这个判断，我们当时跟大家讲过一些原因的，我们简单来回看一下，这样的话呢能够有助于对我们推导未来的走势带来一定的帮助。那么比方说咱们在看这个盘口认为是低点，我们原来跟大家画过这个形态叫喇叭口，对吧？你自己看一看对应的喇叭口的低点是不是正好在这个点位上面。那么喇叭口的特征是什么呢？喇叭口的特征是高点在不断的抬高，低点在不断的降低。由于呢目前整个市场，我们曾重点强调这是慢牛节奏，所以慢牛节奏当中，那么这一次应该怎么走呢？这一次最次应该是奔着这个屏幕，这个是屏幕，我们把它延伸一下，屏幕外面的这个线去的。所以呢如果从这个角度进行判断的话，那么指数应该未来是怎么走？震荡，这个我们把它移开一点，震荡这样上行。大家注意为什么我横着画而没有直着画，因为直着画也是能够标注它到这个点，但问题是呢时间不可能那么快，所以它更尽量的横着画往上，所以未来有可能是迎着这个高点去的，这个线还要往外面连一点。那么也就是说，大家如果一看到这个，首先第一步心里面产生的可能是兴奋，就是说哎，那李潘你的意思就是说接下来连续涨，那我们这个品种无恙了吗？并不是。刚才第一段的问题当中我们已经谈到了基金的铁锁连舟对于很多品种会带来的问题，大家自然会应该要予以警惕。而指数的这种运行方式要提示大家，它是一个慢慢的慢牛运作。所谓慢牛，你想一想，我们都称之为叫924行情，对吧？那么924行情从这个2024年924开始到现在一路震荡上行。那么大家记得去年的924是多少点吗？去年的924，很多朋友可能说哎，我根本就没有在意。那么我告诉大家，去年的924是3800多点，那么也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看到没有，3853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从慢牛的角度来说，去年是3853，那今年呢？今年到目前为止是多少点？是3979点，仅仅比去年涨了100个点。所以从慢牛推升的结构来说，你涨个一两百个点不过分吧？924也快到了，所以说在这个2周年快到的时间里面的话，指数是有可能会迎来4000点之上，甚至于看到4100点。但4200就快了，一下就创新高也不可能。所以提示大家，市场依然是在缓慢的震荡上行过程当中，我们保持好节奏，我们慢慢的迎接指数的上行。这样的话呢，可能慢牛的行情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全面的享受。好的，主持人。
3: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聆听更多的声音。今天连线的嘉宾是东莞证券的马明云，早上好。
5: 主持人好。前一个交易日三大指数震荡整理，上证指数在 K 线形态上形成了6连阳的走势。那么当前呢，从技术层面来看依然保持着一个上行的通道，但是呢连续上攻之后上方呈现出一个长上影线的技术形态，那么这一点呢有可能

0: 表明部分资金的分体在逐步的加大，因为即将冲击年线这个位置的压力位区域。那么短期在这个位置，我们看到不排除有部分资金出货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另外呢，从板块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看到在当前的这个盘面上，市场的一个热点呢继续保持较快的这样的一个切换，领涨两市的品种从原来的科技到这个最近一段时间的文化传媒，再到我们看到农业等等这几个方向继续保持比较快的切换。那这个背后的话呢，其实反映出资金的一个腾挪。从排名前三的行业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种植业与林业当前主力资金流入19亿左右，那么影视院线这块呢，资金净流出超过3亿，零售板块资金净流入超过14亿。那么这些反映出当前资金在主要进攻方面也是存在着一些分歧。同时呢，我们看到前期领涨两市的一些品种，比如说像半导体、元件、电池，那么这些方向呢，我们看到流出的这个资金规模远远高于净流入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这个背后呢，反映出目前市场的这个情绪呢仍然处在一个修复期。虽然说呢，我们看到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但是呢市场的主要指数震荡下行也有可能会对市场人气形成一些压制。因此呢，在当前的情况下，仍然是需要聚焦资金持续流入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在仓位配置方面做好均衡配置，耐心的等待市场做多动能的持续释放。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马明云。刚才李攀老师提到，那么接下来指数会是一个震荡上行的过程，那么就到了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风格问题。那接下来是依旧像之前一样非常难受的这种电风扇的行情，还是说会出现一条明确的主线？那么在现在的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又该如何操作呢？李攀老师。
2: 好的，那么我提示大家，我个人认为2.3万亿可能是这个成交量作为接下来投资者操作节奏的一个分水岭。大家会想，2.3万亿这个是个什么数据？为什么一定要2.3万亿？大家要知道，目前整个市场的成交金额是没有超过2.3万亿的，只有2万多亿，多一点点。那么大家都知道这样一句话，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昨天像半导体 CPU 跌的相对来说多一点，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这个基金的铁索连舟原因，这个有调整的要求，另外一方面又何尝不是市场整体的成交量就这么多，然后一旦当这个消费端当中的农民牧渔，就是所谓的老灯股开始上涨了，然后的话挤压了他们的资金，导致了他们的下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呢，在目前的盘面当中，成交金额、成交量能是未来市场能否快涨的和慢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为什么说2.3万亿？大家要知道，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比方说家里有大学生的，就是大学生小朋友的这样一些家庭，你一个月你如果给他一个基本的生活费2000块钱，他就可能真正只是一个基本的生活费。但是呢，如果说他在上大学，你一个月给他5000块钱，哎，他可能就过得稍微好一点，一个月当中还能够吃几次大餐。当然如果要说你给他一个月10000块钱，当然这个很多了啊，10000块钱，那他就过得就非常开心了。市场跟小朋友是一样的，那么市场现在2.1万亿的成交，它就是紧巴巴的过日子。它，你说板块轮动也好，还是电风扇也好，它没钱，它想再多没用。那么市场会不会放量呢？会。看什么呢？看 ETF， 因为要通过 ETF 的成交金额的放大，也就是说申购的越来越多，那么在高位的时候是赎回越来越多，而在低位要申购越来越多，只有这种量能放大了之后，那么自然这个市场的热点节奏就起来了。所以我认为2.3万亿可以成为投资者的交易的分水岭之上交易。
3: 很多人在职场里辗转奔波，频繁换赛道，反复内耗，忙忙碌碌却没有沉淀，努力很久依然看不到长远的未来。其实择业最重要的从来不是一时的收入，而是选对平台，选对赛道，选一份可以深耕一生的长久事业。而太平人寿 EMP 卓越人才管理计划，正是为渴望长期主义的人量身打造的成长加速器。
4: 之前一直在职场奔波，从央视编辑到海外创业，在

0: 到加入中国太平，在四十岁这个人生的拐点，让我对保险代理人这一职业有了全新的顿悟与蜕变。加入太平 EMP 卓越管理人才计划，在这里不仅看业绩，公司更看重我们内外职业生涯的成长。从基础技能架构搭建到走进中高端客户的冲刺，每一步都有清晰的路径，这才是值得扎根的长久赛道。
1: 以前做工作都是单打独斗，没人教没人带，来到太平加入 EMP 项目以后，彻底改变了我的认知。在这里不再是一个人打拼，而是一群人的并肩成长。 EMP 特有的系统培训体系帮助我们每个人快速地形成了自己的销售模式，这种被赋能的感觉让我坚定了长期做下去的决心。
2: 真正值得深耕的事业，一定是平台过硬、团队够强、赛道够宽、资源够足、服务够专。正如 EMP 项目所验证的那样，吸引大批跨界精英加盟，成就众多从业者的职业蜕变。太平人寿专属的三高文化，加上 EMP 的实战赋能，就是择业立业最硬的底气。
0: 在太平的这几年，通过 EMP 项目的持续赋能学习，让我真正的体会到深耕的力量，自己也实现了业务经理的晋升，迈向了更高的管理岗位。我深知这离不开央企平台的稳健和 EMP 清晰的成长路径。在这里不必担心行业的波动，因为 EMP 教给我们的是可持续的经营能力，是把工作做成终身事业的硬功夫。
1: 从刚入司的新人到 EMP 项目的业务精英，我的变化不仅仅是收入，更是底气。以前总是担心没有客户没有资源，但是通过 EMP 的专业化的训练和团队的支撑，这些全部都迎难而解。特别是看到我身边的小伙伴一个个从青涩的新人成长成为了五星财富规划师，我更加坚信我选对了赛道。在这里努力就有回响，这正是我想要的一份能干一辈子的事业。
2: 选对长久赛道，扎根踏实事业。太平人寿 EMP 项目卓越人才管理计划，用数据见证成长，用平台成就未来。好前程在太平 EMP， 与你共成长，共未来。
3: 机长，我妈她肺癌晚期，请你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4: 妈，
5: 妈不治，别换了，要紧。
4: 哎呀，妈，
5: 娘
3: 家，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报销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5: 可我没买医保啊。
4: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6: 代缴成功。
7: 啊，乖乖呀，来
4: 了。妈，您看。
8: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0: 46集，天妖现身。
1: 陈塘关哪吒的情况就是这样。臣自作主张，暂放哪吒5天，甘愿受罚。
2: 真如你所说，那哪吒倒是个人才。
3: 陛下，哪吒勾结妖族，证据确凿。
2: 此事还需调查一番。
3: 那哪吒残害我儿，天法何在？
2: 这
4: 启禀玉帝，既然苍蓝神将已定下5日之约，天庭也自当信守诺言。
2: 龙王痛失爱子，报仇心切，可这事似有内情，龙王还请暂且忍耐，不可妄动。
3: 老臣遵旨。

0: 吒。
1: 没想到哪吒小儿如此了得，连东海龙王都不去。
2: 报！大王，有小妖来报，哪吒进了仙玉洞了。
1: 仙玉洞？大王，我久居石海，倒是听过仙玉洞。这仙符乃是大禹留下的洞天福地，即便是大王您，也不一定能进得去。
0: 如此神通广大的哪吒，若不为我所用，岂不可惜？
1: 大王，哪吒可毁了我千年的修为呀！
0: 娘娘，日后我们大计得成，何愁那点修为？
1: 大王所言甚是。
0: 看来本王得亲自出马了。
1: 这是
0: 化身而已，去吧。
3: 五日之约将至，也不知道哪吒怎么样了。
4: 要不是大禹幻影传来消息，我们连他在哪儿都找不到。等等！我们灵力尚浅，进不去的，就在这里等待哪吒吧。
3: 我早说。
5: 哪吒，仙脉已经打通，仙体即将铸就。

老儿欺人太甚，龙神器即刻就要练成，到时你们都得卑躬屈膝，任我摆布。

0: 哪吒，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1: 女王，哪吒定不负您的教诲。去吧。哦吼！
2: 有妖气靠近。 哪吒还会回来看您的。哪吒，你们怎么来了？禹王传了消息，大家都很担心你。
3: 我已得到了全部的传承，这种充满力量的感觉前所未有。妖气还在靠近，
2: 情况不明，放过吧。五日之约将至，先回去救人。
4: 这小子好像不那么直脑筋了。这妖气浓重扑鼻，必定是法力高强的大妖。
5: 小狐狸鼻子倒挺灵啊！
4: 啊啊！救命啊！
3: 夜狐，
4: 你是谁？别过来，哪吒会揍扁你的。
3: 怎么了？
4: 大妖，有大妖，超级大的大妖。
3: 鬼祟祟的，现身吧！哈哈哈哈哈！有几分本事。哼，
4: 有意思。你是哪路妖怪，竟敢吓唬我？
5: 敢对天阳我这么说话的，可没几个。天妖？哦，就是下追捕令抓我的那个。不好意思，我哪吒什么事都没有。
4: 天妖八成是来抓你的，你这家伙认真点啊！不。
5: 本王这次是特地来邀请哪吒小英雄加入妖族的，亲自来才显得有诚意嘛！
3: 你们这群为非作歹的家伙，还加入，你可真够滑稽的！

0: 打不相识，本王很欣赏你。
1: 一会儿要抓我，一会儿又欣赏我，你可真够善变的。
2: 哪吒，小心点儿。
1: 快点儿！
0: 何必急着拒绝我呢？人都得往前看。
1: 啰嗦！
0: 眼下你们处处危机，如若你加入妖族，本王可保所有人平安无事，如何呀？
1: 你满心私欲，弄得民不聊生。哪吒，我就算粉身碎骨，也绝不与妖怪同流合污。
0: 聪明，果然是妙招。
1: 还有更妙的。
0: 确实是个好苗子，拜我为师如何呀？
1: 少废话，我有师父。
0: 你这小娃儿气性太大。这镯子不错，性子跟你挺像。
1: 还给我，我没时间在这跟你耗。
0: 答应加入妖族。
1: 我不会加入的，放弃吧。
2: 哪吒，哪吒，你没事吧？
0: 很好，我越来越欣赏你了。哪吒，既然你急着去找那条老泥鳅，那我也乐得你们两败俱伤。我等你的选择。
1: 你做梦去吧。

0: 47集《龙王的野心》。
1: 本王早已等得不耐烦了，祖龙神器，光复龙族的荣耀

0: 混沌从何而来？启禀玉帝，混沌出自东海。东海？东海龙王可有奏报？
1: 未曾上报。

0: 山神将，净水神使，
1: 臣在。
0: 查明缘由，若有阻拦，即刻擒拿。
2: 是。
3: 我儿，且看为父亲手灭了那个哪吒，为你报仇。
4: 疯了吗？
5: 必须开启城防大阵。真人，贺童子，恳请两位助阵。好，城中百姓就拜托诸位看护了。
6: 明白。
7: 明白。
6: 我先送你们过去。
8: 快，妖妹，把木盆、木筏都发下去。
9: 知道，老哥。

追！两位，在下神魂尚未痊愈，开启大阵还需两位相助，有劳了。开启城防大阵，起！

0: 停手，城中尚有百姓。
1: 停不停手，得看本王的心情。

0: 之源还未到，这本就是你和哪吒的矛盾，为什么要牵连蜈蚣？嗯，哈哈哈哈哈！包庇哪吒的都要付出代价，就连天庭我都不会放过。放肆！哼，放肆！哼，取你脆弱的连个娃娃都要拉拢，你有什么前途？你们不如跟着我一起称霸三界，岂不快哉？
1: 原来你早就有取代天庭的野心。上古之时，我龙族就是天地之主，但玉帝老儿才是篡位的逆贼，图谋不轨，拿下！
0: 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哎呀！
2: 城防大阵承受了龙王的强力一击，已经维持不了多久了。
3: 维持大阵的法力我倒是有，但城主你神魂损耗严重，恐怕难以坚持。
4: 不，全城百姓无路可退，哪吒也还没有回来，我撑得住。
3: 哪吒。
5: 情况不对。

0: 希望赶得上。
1: 两位这是一定要与我作对了。
2: 束手就擒，争取宽恕。
1: 那就别怪本王了。哎，
3: 啊，文清！
4: 别怕，城主还在保护我们。与其担心害怕，不如勇敢的战斗。
5: 木盆和木筏已经准备就绪，我们不怕这些惊涛骇浪了。
6: 对，拼了！
7: 拼了！拼了！
8: 可以！
9: 拼了！
10: 拼了！
11: 拼了！
12: 拼了！
13: 我也能。
5: 哪吒。
14: 趁现在，
15: 长。
1: 两位神将果然不凡，可惜了。
16: 龙王，放下屠刀，为时不晚。
1: 你们真以为这样就能困住老夫了吗？既然不肯归顺，那就除掉吧。
2: 啊！竟然震开了我的神器。
16: 苍兰，这妖龙对天庭、对天下苍生危害无穷，不能留。
2: 那好，你我二人今天就与他决一死战，除其无量鞭，
17: 净水凌云。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吗？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3: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2: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4: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2: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问过若兰一个问题，人家都说贾寒贾寒，穿衣吃饭。可是你嫁给我，成天东奔西跑的，没过过一天安稳日子，后悔吗？若兰摇摇头跟我说，她不后悔，因为有我的地方。
1: 就是他的家，我当时张着嘴，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我真的应该告诉他，你应该跟他说，有他的地方才是家。我们现在红军的家也没了。
2: 从井冈山下来，原本还想着要走不通的话再绕过去。可是现在井冈山丢了，我们最后的一条退路也没了，而前路更是茫茫啊！
3: 是啊，到亭巷前面这个马子坳，两山夹谷。 中间只有一条小路，后面敌人又切断。

0: 退路，走得近，出不来，兵家之死地。
1: 走进来，出不去，
0: 兵家之死地。
2: 反守为攻，
3: 对，这是马枣，两山夹谷，中间只有一条小路。如果我们放敌人的部队进来，拦腰一锁，就等于把刘师义的部队包了饺子。到时候我们趁势再吃掉他大部分人马，那么就会反弱为强，重新夺回主动权。
2: 地理位置不错，可是部队现在这个状况，这仗打不动吧？
3: 为什么？
2: 大家都看得见，我们突围从井冈山离开，3600多人，现在5战5败，2000多人不到，还有500多伤员，而刘师义的部队2个整团，3000多人马，这仗怎么打？
3: 是啊，我们的弹药已经没了，平均每支枪还不到4发子弹，打光了就只能拼刺刀。而刘师义的部队装备精良，弹药充足，还有大炮。
4: 队伍连日急行军，这么冷的天，衣服破了，鞋烂了，有的甚至光着脚走在雪地里，这倒能忍。可是几天下来，战士们连口粥都喝不上，体能耗到了极限。可刘师义的部队沿途都有保安团、爱护团的接济给养，和我们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
2: 对呀，人家是兵强马壮，我们是人困马乏。茂源，朱军长，这仗要是打了，就等于是葬送最后这点兵力，就是全军覆没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5: 林彪，你在说什么？
2: 我没说错，这仗就是绝后仗。
5: 你
3: 打，这一仗必须打，
2: 这仗我们打不赢的，
6: 打不赢也要打。更何况，我们现在并不是全无胜算。你们刚才讲了3点打不得的原因，我这里有3条非打不可的理由。第一条，地形有利，这一点朱军长已经讲过了，我就不必多说。我要讲的是第二条，骄兵必败。现在敌军已经骄横到什么程度了？刘世义的独立七师一路追击，已经5战5胜，他们已经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他们行军，一不齐头并进，二不互相策应，甚至连个侦察兵都不派，这是为什么？就是他们以为自己已经赢定了，吃掉我们就在举手之间。可他刘世义万万想不到，我们会在这个时候反过来咬他一口。他越是没有防备，我们这一口就咬得越狠越深，甚至咬死他也不是没有可能。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井冈山已经没了，我们没有退路，已经陷入了死地。再这样拖下去，我们只会在困境中越陷越深。过不了几天，不用他刘师义动手，我们的队伍就会自己垮掉。所以当此关头，除了奋起一搏，我们别无出路。不打就是死，打还能有一线生机。
3: 狭路相逢勇者胜，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一仗必须打。
5: 打，我第一个同意。
7: 我也同意。
8: 我同意。
9: 我同意。
10: 朱毛共军主力自集潭墟附近被直部重创后，即狼狈向象山罗浮章讨伐，直部现正全力追究，日内将肃清共军，歼敌仇虏，以绝根株，指刘世义，特此报捷。

0: 李座，猪猫共匪现在还没有被完全肃清，这个时候就发电报报捷，会不会有点太早了？
1: 要我看，一点也不早。猪猫共匪苟延残喘，你是穷途末路，灭了这股流寇，那还不是一锤子买卖？
0: 志明，拿着。我知道，你早就喜欢我这把德国勃朗宁，这半个月来你连打了几个胜仗，劳苦功高，这是奖给你的。哼，
2: 李座，
0: 等灭了猪毛共军，我会向上峰请功，为你们加官进爵。
2: 谢吕座栽培，谢吕座栽培。
0: 说什么呢？我们什么交情啊？
3: 咱们是兄弟啊，一荣俱荣，应该的。明天，你和中团长各自率部前往罗夫帐，务必一举歼灭猪毛共军。是，
4: 快快快，跟上跟上，来，后面跟紧，
5: 小心点，快点，
4: 跟紧，快点，
3: 快点，
4: 跟紧，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来，给我，边冲边开枪，听见没有？
1: 来，给我。
0: 要是边冲边开枪，会打不准啊！
2: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三颗子弹，你就打准了，能打死几个人？
0: 我告诉你们，三颗子弹是火力压制，子弹打完必须冲到敌人面前跟他肉搏，如果子弹打完冲不到的话，我们就输了，明白了没有？
3: 明白了。
0: 来，来，来，来，拿子弹。
4: 来，给我，
0: 快。

0: 了开会，大过年的，快吃啊。
1: 妈妈，哥哥说爸爸打了败仗，爸爸要是打了败仗还能回来吗？

0: 别信那些坏人的报纸，爸爸一定能打胜仗，一定会回来的。
1: 真的呀？
0: 嗯，真的，妈妈保证。

0: 就这么打，
1: 林彪，准一枪到，
0: 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一部交给你们两个指挥，两边设伏，担任主攻。林彪任攻击总指挥。我，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0: 只是大隅一战，我就指挥失误；这下村一战，我又指挥失误，导致前委和军部遇袭。下山以来，两次最严重的失误都是我犯的，我还能担任总指挥吗？
1: 你也知道错了？党和红军给你这个娃娃交了多少学费，都白交了吗？谁天生下来就会打仗，打了败仗栽了跟头，知道错了就行。若真知道错了，就把这仗给我打好了，让我们大家都看看。

0: 你林彪不是只会吃干饭的废物，去吧。
1: 小克，胡世杰，
2: 哟，
1: 你们的任务是锁住隘口，断敌退路。设伏部队每个人只有3发子弹，剩下的弹药全都给你们。
3: 是。
1: 这一仗的成败尤为关键呐，整个红军的存亡就看这个隘口能不能锁得住。锁不住，让敌人里外合了兵，红军就全完了。锁得住，把敌人分成两段，红军就还有希望。有信心没有？
3: 猫委员，朱军长，能不能锁住隘口我不知道，我只保证一条：如果隘口破了，那一定是敌人踩着我们全营的尸体走过去的。

0: 这是中午了啊，拖拖拉拉到什么时候？让猪王跑了怎么办？
1: 玉座，这大过年的，兄弟们吃饱喝足了，难免睡得有点过头了，
0: 赶紧追！
2: 是，传令，全体急行军！
3: 是。

0: 老朱，你要在这指挥。
1: 老莫，这里你来指挥。指挥排，
2: 到！
1: 听我命令，跟我上。
2: 是。
1: 走，
3: 我也跟你一块去。
0: 老朱，
2: 走。
0: 望远镜，
4: 望远镜。
5: 哎。

0: 上面还有我们的兄弟，
1: 管不了那么多了，快跑！

胡世杰，胡世杰，同志们，隘口需要支援，我们已经没有预备队和警卫排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

0: 个屁！撞！给我闪开！
1: 兄弟们，穿车！
2: 车！
1: 快撤！
3: 撤！
4: 撤！
5: 团总！团总！不好了！外头的枪声停了！
6: 什么？
5: 这帮王八蛋先跑了！现在怎么办呢？
7: 别动！
8: 别动！
7: 别动！
8: 别动！
5: 刘十一，你这个没人性的王八蛋，我饶不了！
7: 别动！
5: 弟兄们，我投降！
7: 别动！
9: 放下武器！
7: 放下武器！
10: 把武器放下！
11: 把枪放下！
12: 别动！
13: 把枪放下！
14: 别动！
15: 老实点！

大败地之战，是戎马半生却从不爱拿枪的毛泽东唯一一次亲自提枪冲锋陷阵之战。后来，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这样描述了这次战斗：示意。 我军以屡败之余做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使获得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0: 毛远，这是刚缴获的，德国货，巴拉宁。
1: 等到我毛泽东都要拿起枪的时候。 红军就真的要完了。大败地之战，是朱毛红军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斗。之后，他们入闽西，开辟出赣南、闽西两大根据地，局面焕然一新。
2: 快，快，快，快，快点，快点！ 哇！哇！哎，你看，快快快！哎呦！哎，好吃，嗯，好吃。
3: 你们在干什么呢？
2: 谭主任，我们几个刚刚给老乡盖房子去了，他家为了感谢我们，给了我们一只鸡。
3: 对。
2: 帮老乡家的忙，就要吃的，这可是违反纪律啊！不是，没有，我们给钱了，老乡不收啊！
3: 没付钱就吃老乡家的东西，这是违反群众纪律啊！你，跟我到老乡那儿去，把钱付了，写份检查给我。
2: 不用这么认真吧？都是乡里乡亲的，又这么熟，吃只鸡算什么呀？
4: 对，你们正公干部是不是只会耍嘴皮子，一口一个群众的利益？
2: 什么时候能考虑一下我们当兵的利益呢？你有没有学过？
5: 三达纪律六乡主义啊，他学过，他是从白军队伍里反正过来的，还没记住呢。
3: 那就是你的责任。你，到你们团部军法处报道，就说我说的，关三天禁闭。
5: 相当初，我们率领3000多人从井冈山上下来，艰苦转战，几近失败。好在后来的大败地一仗转危为安。 长汀一战，又消灭了郭凤鸣一个旅，啊，缴获了大批的枪支弹药，还夺取了2座日式小型兵工厂和军服厂。如今我们的队伍，那简直就是兵强马壮啊！
6: 可是伴随着胜利，我们骄傲的情绪也在不断的滋生，单纯的军事观点和不服从党指挥的情绪也有所抬头，这不得不让我们感到有些担忧啊。
5: 红军毕竟处于初创阶段。
6: 士兵成分复杂，有些问题是在所难免的。这些问题任其发展下去，可不得了啊，会有大麻烦的。刚刚黄克功同志没付钱就吃了老乡一只鸡，我批评了他，他还不服气。
5: 什么？他才离开我到战斗部队几天呢？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6: 他整天跟一些刚刚加入红军的国民党士兵混在一起，你说这怎么能不变？看来。
7: 我们不得不重视这个问题呀！我们红军与旧军队不同的是，我们是一支带有政治任务的军事集团。如果这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解决，会影响我们整个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还有就是，
8: 老毛，
7: 老朱啊，
8: 这是中央派来的红四军军委书记刘安公。
7: 哎呀，欢迎欢迎啊！我是来督促执行中央二月的来信，中央不是要求朱毛离开队伍去上海汇报吗？ 你们为什么没有动身啊？
5: 这个红军打败仗呢，已经是老黄历的事了。如今的红军是焕然一新的。那封信我看过，我不同意信中的什么悲观情绪。如今的红军。

0: 我们的领导是绝对不能离开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的。
1: 我只负责传达中央的意见，别的事我不管。
2: 啊，那这样，我们马上召开一个前委会议，听听大家的看法。啊，来，先请坐。啊

0: 中央若因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得力人来，刘伯承可任军事，恽代英可任书记，他们能胜过我们。另外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红军要和蒋桂两派争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为一年期完成任务。
1: 刘安恭抓住中央的二月来信不放，让红军中单纯军事观点抵触党领导军队的情绪愈发严重。毛泽东想召开红四军七大来解决这些问题，没料到事与愿违，他在选举红四军前委书记时落选了。毛泽东在创建红军的戎马生涯中遭到排挤和冷遇，没有了毛泽东的红四军，一连打了几个败仗，士气非常低落。朱德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派陈毅去上海请示中央。
2: 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3: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2: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缩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2: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

0: 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金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

0: 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2: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2: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2: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

0: 做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以金甲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

0: 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2: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4: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5: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6: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7: 明天我带你们去照相。
8: 不是不许照相吗？
7: 我跟景玉啊请示过了，你不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你和孩子照一张不违反规定。
8: 你看看，我劝他，他就是不听。
9: 向导还要赶着出刊，我必须要看完。
7: 还出刊出刊的，身体最重要。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成功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3: 康康健
14: 用九方，
13: 选股票
14: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套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把这封信带回去，召开一次中央会议，要以这封信的意思统一思想，分清是非，做出决议。
1: 有了这封信，这件事情一定能够解决。
0: 但愿吧。你回去以后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请毛泽东同志复职，回到红四军的领导岗位上来。这件事的起因是二月来信，根源在刘安恭同志。 中央已经做出决定，把刘安恭调回中央工作。至于毛泽东和其他同志的分歧，只是一个认识问题。如何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团结一致，就看你的了。
1: 恩来同志，你放心，我一定尽一切所能，将毛泽东同志尽快复职。
0: 好。

0: 玉洁兄，
1: 郑红兄，哎呀，你总算可回来了。
2: 好，
1: 来，
2: 好，
1: 来坐。哎呀，你看我战士，这人，来，快说说，去庄汇报情况怎么样？
0: 啊，先不急，刘安公同志呢？让他也一起来听听吧。
3: 安公同志在上次的护城战役当中牺牲了。
0: 想不到长亭一别竟成永别，中央本打算调他去上海的。
3: 我们干革命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好了，不说这个了，快说说情况
0: 啊。先看看这个。

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绝对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字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和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等观念都是非常错误的，皆源于同志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这些观念不肃清，与红军的前途有极大的威胁。前委应立即负责挽回上述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0: 我们去哪儿啊？
1: 古田呐！
2: 看样子我不负荆请罪，老魔是不会出山的。
1: 怎么会呢？我的信写的那么诚恳，他是不会不回来的。
2: 这封信，你看看。

0: 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够随便回来，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能回来。
1: 哈哈哈哈哈！不是，你笑什么呀？你应该哭才是啊！我的朱军长，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老毛历来把你当做兄长看待，如果你们之间有了分歧，闹了矛盾，那就像兄弟俩一样，睡一觉起来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按理说，老毛应该对刘安公最有意见。 可是他却只字未提刘安公，只是一直在说我的事，拿我当了出气筒。<笑>他就是在告白天下，他只对我陈毅一人有意见，对其他人是半点成见都没有啊！
2: 哎呦，这老朱啊，这老朱，
3: 老毛。
2: 老毛，朱军长，老毛，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朱毛不会分，不会分的，
0: 朱毛不能分，也分不得呀。
2: 对。<笑>

0: 好，中央指示传达完毕，下面请毛泽东同志做政治报告。
1: 等一下，在毛泽东同志做报告之前，我想先讲两句。大白堤战役之后啊，十个月以来，红四军单纯军事思想越来越突出，很多同志和军队干部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加强党对军队绝对权力的观点有了抵触情绪，做出了很多荒唐事情，结果呢，吃了不少的败仗。今天我们再一次把毛泽东同志请了回来，我代表在座的各位对他的归来表示热切的欢迎。下面请毛泽东同志讲话。

0: 却路线阻碍极大。若不彻底的纠正，则中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给予我们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万万担当不起来的。我们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团体，并非是单纯的打仗。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担负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1: 1929年12月28至29日，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十分成功地召开了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8个决议案，解决了将红军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军队的根本问题。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在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其后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
2: 哎，看这儿，再看这儿，
3: 好消息！
2: 哟，恩来啊，什么好消息？
3: 好消息啊！你们看，
2: 好，
3: 红四军在古田召开了第九次党代会，按照中央的意图，把毛泽东同志请回了红四军。
2: 这我就放心了，
4: 只要确立了党对红军的领导权，红军就大有发展。
3: 是啊，
2: 恩来啊，
3: 嗯，
2: 你来的正好，你们准备派谁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呀？
3: 哦，这个，
4: 哎，我看啊，还是恩来去最好，恩来善于外交嘛。
3: 啊，我看啊，还是立三同志去比较合适，他对苏联的情况比我熟悉。
4: 哪里啊，我是最怕见到斯大林同志的。
3: 嗯，
4: 你们忘了六大师他是怎么教训我的，简直就把我当成黄口小儿了。我不去，
2: 我看啊，还是恩来去一趟吧，正好把我们跟远东局罗伯特的分歧向共产国际报告一下，省得他们以后恶人先告状。
4: 嗯，
3: 我去没有问题，但是我有个建议。
2: 啊，你说。
3: 罗伯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问题不是右倾，而是左倾。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啊。我们党确实吃过左倾的大亏，所以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最后裁定之前，也就是说，在我回国之前，不要轻易的盲动。
4: 恩来，你这话什么意思？
3: 立三同志，实事求是的说，你不要头脑过热。
4: 不，
2: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就不要针尖对麦芒了，争死一个，再气死一个。我同意保持现状，一切争论让共产国际去裁定吧。
4: 好吧。
3: 还有。红四军写给中央的关于土地法的报告，应该尽快地回复他们。我个人认为，毛泽东同志的想法是正确的。
2: 好，这件事情我一定处理好。
3: 嗯。
5: 江主席，您找我。
6: 这个小册子你看过了吧？上面字字句句都投了农民的心头所好。
5: 他在井冈山不也搞了一个土地法吗？
6: 完全不同。上次那个土地法是归国有，而这个土地法是归个人所有。
5: 我明白了，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谁要是动它，它就会和谁拼命。
2: 校长，冯玉祥和阎锡山他们都到齐了，只等您了。
6: 长青，和我一起去参加

同志们，我们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部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政

0: 个会议。
1: 是。
2: 1929年1月，蒋介石召开全国边遣会议，因企图裁减甚至同化其他各派军事力量，遭到强烈反对，引发了国民党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联合发动反对蒋介石的战争，双方动用了近150万兵力，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而在此时的长江，毛泽东忍受着失去亲人毛泽建的巨大悲痛，领导着赣南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
3: 乡亲们，根据新国县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土地法，我们马上就分田。下面请毛委员讲话。
4: 乡亲们，我记得我在井冈山的时候，有一位农民兄弟曾经问过我，我们分到的土地是国家的。你们在井冈山的时候呢，这个国家指的就是你们。可是有一天你们离开了井冈山，那这片土地不就又归了他老蒋了吗？那你们让我们参军保卫这片土地，那这片土地又是谁的呢？这个问题啊，我回答不了他，因为我不能让一个农民去保卫一块跟自己没有关系的土地。所以啊，当时在井冈山农民参军很少。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有了这部新国土地法，它明确规定现在的土地是归个人所有，从此以后你们要保卫的是你们大家自己的土地。如果有一天有些人要从你们手里把这块土地给夺走，那我要问一问大家，你们会不会答应啊？
5: 会！
3: 下面，下面，请毛委员分田。同流是第一个。
6: 怎么有田了？

0: 中原大战是上天赐给我们长足发展的良机，可党内有些同志就是看不到蒋丰岩大战带来的大好形势，我们不能让这个机会白白错过呀。
1: 我也知道这是个大好机会，想大干一场，可是我已经答应恩来了，维持现状，等他从共产国际带了意见再说吧。
0: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样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等恩来回国，这仗早打完了。
1: 你说的也对，可是该怎么办呢？
0: 我建议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统一思想，让大家都明白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只要我们把握住时机，中国革命就能在一省数省取得胜利。
2: 姓名：
3: 宋世昭。
4: 这边，哎，这边，来，这边报
2: 名。年龄：
3: 23。
5: 哎呀，怎么还不到我？
2: 后边安静点。贺干部，贺干部，
4: 到我了。
2: 贺干部，你让我们300当红军吧。大水，你是兴国县的，怎么跑到寻乌县来报名了？
6: 他们都嫌300太小了。
2: 我们这里也一样，参加红军必须年满18岁。
6: 我看你们司令部里有比300还小的红军呢。
2: 他们可都是父母为革命牺牲了的孤儿。
6: 贺干部，你是不是说要是我死了，我们300就可以当红军了？
2: 大婶，你这什么意思啊？
6: 我是说，这要是你能收下300，
2: 大婶，
6: 我可以去死。
7: 贺姨啊，我看可以破格收取啊，这位小同志可以给我去当通讯员呢。
6: 谢谢谢谢谢谢毛委员，
7: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我们红军可不兴磕头这一套啊。
6: 可以当红军了，
7: 小同志，
3: 真好，
7: 好好干，用你的实际行动来报答你的母亲。
3: 好。

0: 谢谢。
1: 这位大婶，你怎么给你儿子取这么个名字？
0: 他是那年我30岁的时候拜菩萨拜来的。
1: 好啊，小同志，我们红军队伍欢迎你啊。
2: 谢谢毛委员，谢谢。
1: 老朱啊，啊，什么事啊？这么着急？
3: 老毛，李立三呐，这个脑壳子又开始发烧了。喏，你看看。他说，由于军阀混战，现在中国革命提前进入到了大决战的前夜，下令各个根据地的红军转向进攻大城市，会师武昌，饮马长江。
1: 远东局的罗伯特不是反对他这么做吗？才派恩来到莫斯科汇报，他怎么不制止呢？
3: 向忠发是个软耳根子，他受不了李立三的软磨硬泡，结果跟罗伯特干起来了，还给共产国际发电报说要把罗伯特给换掉。
1: 哎呀，李三这个坦克脾气又犯了。看来革命又要遭殃了。
3: 老毛，难道我们真的要打南昌吗？
1: 中央的命令是肯定要执行的，南昌也一定要打，但至于什么时候打，打不打得下来，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3: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那前委和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还开不开？
1: 开，一定要开。
4: 报告毛委员，朱老总，中央的图特派员已经到了汀州了，说是有要事要传达，10万火急要你们立刻去汀州。
3: 哼，这个李立三动作还挺快。
1: 不然啊，别人就不会叫他坦克了。走吧，我们去营运去。
3: 营运去。
2: 我们这位润之兄太目无中央了。
1: 他又怎么了？
2: 你看看，他反对中央，自己不说，却让特派员当他的炮筒子，这特派员哪里是他的对手啊？
1: 我倒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2: 老乡，你可不能被他蛊惑啊！你要是动摇了，这大好时机可就没了。
1: 天高皇帝远，你能把他怎么样啊？
2: 我看这样，以中央的名义给他写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他组织观念强，肯定会执行的。
1: 好吧，
3: 根据中央指示，我军团将配合江西的工农群众攻打南昌和九江，各部队必须在7月5日赶赴广昌集中。
5: 我纠正一句，是江西工农群众配合你们，不是你们配合工农群众。
3: 这有区别吗？
5: 当然有区别，你把主客倒置了。如果是你们配合工农群众，工农群众没发动起来，你是不是就可以不去攻打南昌九江了？
1: 都一样，反正缺一不可。如果不把工农大众组织起来，谁敢去打南昌九江呢？难道让我们把头往钉子上碰吗？
3: 毛政委的话听到了，我跟他的意见是一样的，如果不把群众发动起来，九江南昌是打不下来的。好，散会。

0: 共产国际在去年10月的来信中曾说，中国已经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之中，中国要做好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李立三收到这封信的影响，做出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后来，共产国际改变了态度，而李立三呢，却始终没有转过弯来。周恩来。
1: 这次去莫斯科汇报工作，共产国际肯定会拿出一个否定性的意见来的。
2: 原来你是以缓兵之计，就是在等恩来回来啊！哎，上去看看。
0: 好，
1: 我们也去吧。走吧。
0: 其实我呀，早就想在赣西建立根据地了。这次我们。 民工南昌、施工樟树、吉安，正好完成了这个计划。
3: 老毛啊，我们的队伍现在已经有10000多人了，完全可以割据一方，与鲁地平分庭抗礼。
0: 老总啊，我现在突然有。

0: 有了诗意，我念两句给你听听。好，六月天兵征抚鄂，万丈长鹰要把鲲鹏覆。赣水那边洪一脚，偏师借重黄公略，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香河鄂。
1: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好，真是好事，好一句狂飙为我从天落。<笑>
2: 老总啊，走，走。
3: 1930年7月，彭德怀率部攻打长沙。

0: 好啊，彭德怀把长沙打下来了。李三呐，
1: 哎，
0: 这说明你对形势的估计还是正确的嘛。
1: 这说明咱们中国目前的革命形势已经到了苏联十月革命的前夜。
0: 嗯，
1: 我建议立即命令全国各大城市准备武装起义，争取全国的胜利。
0: 好，你啊马上起草一个命令。李三呐，革命就要成功了。
1: 哎，
2: 罗伯特派人送来的。
0: 哦，好，

0: 共产国际不同意我们执行6月11日的决议。
1: 什么？这他们根本就不了解我们中国当下的形势，这不是瞎指挥吗？这共产国际怎么老是变？说中国革命到了新高潮，至少要取得几个主要省份胜利的是他们。现在这股高潮掀起来了，下命令制止的又是他们，真是让人无所适从。老乡，我们不理他，等我们把南昌、武汉这几个大城市拿下来之后，再跟他们论长短。
2: 南昌有张奎在师部一个旅，抚州有朱耀华一个旅，富田有戴月一个旅，吉安有邓英一个师，而赣州有金汉鼎一个师。如果我们沿赣江进入南昌，必然会陷入到腹背受敌的境地，所以我建议西渡赣江，伺机而动。
3: 对，中央的命令是让我们攻打南昌和九江，我们怎么能因敌人多而畏惧不前呢？难怪别人说我们是逃跑主义。
4: 红军要想成气候，就不能学流寇主义，而要先找个地方把屁股坐稳。我们渡赣江的目的是要跟彭德怀会师，然后先攻下吉安，把赣南和闽西连成一片，建立一个巩固的根据地。
5: 对。
3: 那中央让我们以实际行动庆祝南昌起义3周年怎么办？
4: 特派员同志，这个你可以放心，我早就安排好了。
6: 彭德怀也攻克长沙，
7: 这共党星星之火又有燎原之势啊！电令何应钦，让他迅速派部队去增援何健，务必尽快收复长沙。
8: 是。
7: 再电令卢迪平，让他务必坚守南昌，不要让南昌再成为第二个长沙。

0: 什么地方打枪？好像是牛杭车站方向。
1: 说曹操，曹操就到。朱毛红军果然来打南昌了。你马上发报，让朱月华、戴月立即挥师救援南昌。
2: 是。
1: 我现在手头上只有一个旅的兵，就同当年守空城的诸葛亮相差无几。可是我的对手不是司马懿，而是毛泽东。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跟

0: 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 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

0: 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领完即止。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跟

0: 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 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

0: 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领完即止。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3: 本被赶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2: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4: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2: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做事嘛，总要留有余地。一句话，表格的事情解决了，你的经费、工资，我保证迎刃而解。
3: 我们正在布置现场，第四区那些党员资格审查没有通过的家伙突然就闯了进来，到处打砸。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喂，什么？红军已经撤退不知去向，立即把队伍撤回城里，加强南昌的城防，小心他杀回马枪，知道吗？
1: 毛泽东在搞什么鬼？
2: 红一军团进占樟树后，若直进南昌，敌人主力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接水，于势不利，故城需攻打牛行车站，相引敌人出城予以消灭。可敌军呢，缩在城内，不还一枪，不出一兵，只好隔河鸣枪，举行八一示威。示威目的已经达到，遂向奉新、安邑进军，发动群众筹款筹粮。
1: 哼，这个毛泽东居然也跟我玩起明里一套暗里一套的把戏。
3: 我觉得他说的都是实情。
1: 老乡，你怎么耳根子那么软？

0: 这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的大脑和心脏。但是斩断其四肢而不斩断他的头颅，炸裂他的心脏，是不能置他于最后的死亡的。所以我们只有依靠工人阶级做最后的武装起义，才能彻底打倒蒋介石。
1: 那怎么办？
0: 这样，让新成立的长江局派人去盯着他。什么？彭德怀退出了长沙？这彭德怀怎么也成了怕死鬼了？
2: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连江市。
3: 不可能，朱毛不是在打安昌吗？怎么这么快就杀过来了？
4: 这是真的，他们杀过来了。
3: 传令二团，给我死守棺材岭和高升岭。
4: 棺材岭和高升岭已经失守了，赵团长已经阵亡了。
3: 什么？那传我的命令，所有的队伍全部从西北方向突围，快！
4: 突不出去了，我们已经被团团包围了。
3: 团团包围？朱毛到底有多少人呢？
4: 看这阵势，没有五万，也有三万呢。
3: 再去打探。
4: 是。
5: 委员，好久不见了，
6: 老总，好久不见了。
5: 老毛啊，可把你们盼来了。
7: 自从赣南一别，
5: 每每想起我们在井冈山一起的日日夜夜，真是难以自已呀。
8: 平生之心者，屈指能有几呀？
5: 嗯，是啊。哎，老毛，老总，请请请，快请，快，来来来。请坐，来，快坐啊！老总，
9: 哎哎，老婆，
5: 你坐着，你坐着，
9: 你坐，你坐，
5: 坐坐坐坐坐啊！
9: 好，坐坐坐。
5: 同志们，我们好久没听毛委员给我们分析形势了，大家欢迎。
8: 那我就简单谈一谈我的看法。我认为，现在的形势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的混战，正好给我们红军创造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机会。而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啊，省吃俭用，可不要当个败家子儿啊！手里刚有了二两银子，这手就发痒，一有机会就把它挥霍掉。现在，蒋冯阎的战争已经进入了蒋介石的反攻阶段，冯玉祥、阎锡山也并不是一条心，而张学良已经跟蒋介石在眉来眼去，只要他一出兵，战争的天平就马上会倾向于蒋介石。所以我们红军的当务之急是迅速把几个根据地给连在一起，把我们的家底给弄扎实了。
10: 好，报告，长江局军事部长来了。
8: 哈哈，伊犁同志，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11: 泽东同志，我现在是长江局军事部长，专门来传达中央指示的。中央对毛泽东同志不攻打南昌，彭德怀从长沙撤回，十分的不满，认为这是右倾。错误可以纠正，但是你们要以实际行动来纠正错误。
8: 怎么纠正？
11: 中央决定，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第一方面军，重新占领长沙。
12: 红军现在没有重武器，也没有受过阵地战的训练，打下了长沙，再去打南昌和武汉，会把红军这点老本都耗光的。

是啊，上次老彭打入长沙，是钻了何建的空子，结果何建一掉头反攻，我们又不得不突围，结果损失惨重。现在，何建纠集了10万重兵守长沙，城防坚固，硬碰硬一定会吃大亏。就算我们死拼打下了长沙，我们又能守得住吗？何应钦只要从武汉调来几个师，我们又得退回去，不退就是。

0: 你眼里面到底还有没有这个中央？三军团一个军团一万多人也能打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四万多人，还怕打长沙不下？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是执不执行中央命令的问题。
1: 老彭啊，嗯，你的意见呢？
0: 我征求谁的意见也没用，现在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
2: 共军攻城，攻了七八天都没能奏效。打仗全靠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现在正是我们全歼他的有利时机。你们是从猴子石渡江，从红军的背后发起进攻，前后夹击，力争把共军歼灭在长沙城下。是。
3: 何主席真是棋高一招，定能把朱毛共军打得落花流水。

0: 敌人的船来了，
1: 传令兵被抓了，何健不会不知道。敌军肯定不会来了。
2: 毛政委已经派侦察连的战士化妆成传令兵，把作战命令送去了。陶广肯定识不破，我估计他们是想趁夜偷袭，很有可能会在快天黑的时候渡河。耐心等待。
1: 军长，敌人的船来了。

弟兄们，立即出发，绕道御花亭，进攻十字岭。

0: 赵泽东又吃掉我两个团，我真想把他的祖坟给忘了。越桂联军到了衡阳，和迎亲的三十八师也从越州出发了。只要我们再坚守两天，等援兵一到，就能报这一箭之仇。
1: 命令所有部队全部撤进城内，甲休攻势坚守不出。
2: 我倒是想看一看，毛泽东怎样攻进长沙城。
3: 才打了一个胜仗，你难道就要撤退？
2: 哎呀，何健已经吃了一个大亏，肯定会加固攻势，坚守不出，长沙就更难打了。
3: 难打，难打你就不打了？
2: 哎呀，以立同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军进攻大城市。 条件还不成熟，这样孤注一掷、盲动蛮干，只会削弱我们红军自己的力量。我们现在手上就这么点家底，才半个月，又伤亡了3000多战士，再这么盲目的拼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啊！而张发奎、李宗仁部已经从南面驰援了长沙，何应钦部也从北面压了过来，我们要是再不转移的话，就会被人家包了饺子。
3: 老毛，不是我不同意撤退，中央已经下了死命令，让我们一定要攻下长沙。哎呀，
2: 他们远在上海，怎么会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困境呢？连汉文帝都知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军中只听周亚夫将军的话，不会听他什么天子诏，他们怎么就不懂呢？
3: 我要是同意撤退，中央追查下来，全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2: 反正你要是不同意撤退，我就不走了。你爱走不走，我睡觉去了。哎呀，你给我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你看看啊，你看看眼前这些战士，你还睡得着吗？
3: 怎么样？喝点水喝了。行，还疼吗？撤吧，中央要追查下来，我一个人承担。大不了开除我党籍，到时候再到你的手下当一个小兵，但你总得打下一个城市，让我向中央有个交代啊。

0: 这个毛泽东搞的什么鬼名堂？
1: 不知道，情报处已经派人去打听了。
2: 何主席，朱毛的部队已经向浏阳方向撤退。
0: 真的撤走了？
2: 真的撤走了，现在已经过了浏阳，进入江西境内。
1: 看来这回是真的走了。
0: 毛泽东这一折腾，又弄掉我七八个团，我心中这口恶气往哪里消啊？
1: 何主席，我们已经把他们家祖坟挖了好几回了，要不把他老婆抓来。
3: 老毛啊，其实我也不想打长沙的，打进去又退出来有什么意义呢？反而牺牲了我们那么多同志，实在是得不偿失啊。
4: 是啊，打下一座城市确实让人痛快，可以鼓舞人心，更何况是个省城。可既然我们不能在那里建立政权，还打他干什么？这个李立三呢，就是好大喜功，为了满足他的愿望，要搭上几千名战士的性命，这种事情做不得，他的这种行为真是让人痛心疾首啊。
2: 中央进攻大城市的命令，这是纸上谈兵啊，
4: 简直就是流寇主义的表现。
5: 周部长
6: 报告。
4: 是不是第十二道金牌又来了？
2: 长江局转来中央的信，让你们继续攻打长沙。
4: 那你的想法呢？
2: 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撤出来了，就一撤到底。
4: 那好，我就下达攻打吉安的命令。
7: 阿兰，你是怎么搞的？你怎么能用你的观点影响共产国际，停止执行六月决议呢？你这是要负责任的。
8: 李三同志，我哪有这么大的能量能够影响共产国际的决议啊？这是因为国内的革命形势确实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的高潮嘛。
7: 革命形势日新月异，你在国外如何了解？
8: 像中原大战、彭德怀攻打长沙，他们都是用电报的形式报告了共产国际，所以斯大林同志改变了他的观点，认为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位。共产国际远东局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就是根据斯大林同志的这个观点做出的。这个决议对冒险主义和左倾关门主义进行了批评，让我和秋白同志回国以后对这种错误的策略进行纠正。
7: 那照你这么说，难道是我错了？
8: 李三同志，我们还是要尊重客观实际，错了就改嘛。啊，哎，李三同志。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上井冈山才能使红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理论，指明了在反动统治薄弱的农村积聚力量，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政权的道路。这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的一个标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里程。

0: 跑快点！
1: 等等我，
0: 过来啊！哎，啊！
1: 别推我，
0: 过去的。
2: 好好，带弟弟们好好玩，外婆给你们做饭去啊。开慧啊，你来，我有话跟你说。
1: 过来，
2: 听长沙来人说，红军攻打长沙城，把几个乡里的水牛都买去了，摆了火牛阵。
3: 打下来了吗？
2: 打了大半个月就撤退了。开慧，看来这回我们真得躲躲了，那个何剃头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3: 没有润之的亲笔信，我哪儿都不去。哎，
2: 这回可由不得你，你得替几个孩子着想啊！赶紧收拾收拾，明天一早就到你舅舅家去躲躲。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是否全？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何？飞去见咨人，咨人不得见，惆怅天思时。

0: 杨开会，何主席悬赏1000块大洋抓你，没想到你就藏在老家呀。
1: 开会，你们要抓的人是我，放开我母亲。开会，
0: 不愧是板仓之女，有胆识。绑起来。
2: 你们这帮坏蛋，不许碰我妈妈，快走。
1: 阿英。

0: 李三同志，你知不知道你给红军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你下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幸亏是毛泽东啊，变相抵抗你的命令，在宁杭虚晃一枪就西进了，否则红一军团早就被鲁迪平包了饺子，而你呢，还大发雷霆之火，又派人逼着毛泽东和彭德怀二打长沙，结果呢，白白损失了3000多号人。
1: 江苏省委为执行你的命令。
2: 发动南京起义，结果呢？因为条件不成熟，100多人牺牲，40多人被捕，南京地下组织全部遭到了破坏。
3: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竟然要求苏联结束5年计划，全力支持中国革命，让西伯利亚10万华工武装起来投入战斗，可笑至极。
4: 我承认。 我错了，这几个月中央的政策和决定是我起草的，中央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应当由我负全部责任。我对红军遭到的损失和城市党组织的武装起义失败感到痛心。

1: 我愿意承受党组织给我的任何处罚。立三同志，请坐下。同志们，立三同志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这很好吗？啊！我提议这件事情放到以后再处理。好，
2: 好。今天。
1: 会议还有另一个议题，就是改选新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我提议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意的请举手。立三同志，你的意见呢？
3: 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电，恳请立即释放杨开慧。大律师张世钊急电，全国律师工会愿免费承接杨开慧一案法律辩护，他本人申请出任首席辩护律师。南京行政院来电，杨开慧一案学界瞩目，中外闲知，为维护政府形象计，以暂缓处刑。还有什么？都说出来。
1: 南京方面的消息。
4: 杨家老太太和她的一家人都去了南京，正在到处求人。听说他们正托人往孙夫人那儿带消息，孙夫人可能要出面了。
5: 司令，我看干脆把他们杀了算，免得夜长梦多。杀一个共党。
6: 还不简单嘛，一颗子弹而已。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 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
7: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 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8: 10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 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9: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 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

0: 上火后，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

0: 吃的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4: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3D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6: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7: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

0: 上火后，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

0: 吃的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4: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买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5: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6: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5: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7: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5: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8: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9: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午间档》。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我是唐帝，在上海演播厅向大家问好。其实昨天的市场在盘中就出现了这种冲高回落的格局，然而今天呢，受到外围利空的影响吧，今天各大指数全部呈现出低开。而且呢，其实上证指数大家知道，在形态上来讲，在各大指数当中都是最为强烈的，但是上证指数目前年线的位置最近呢是得而复失。

0: 那前期在3850点附近呢，已经是获得了支撑，随后展开的反弹，但是目前年线还有4000点整数关的压力也不容小觑啊。那么接下来指数在3850或者到4000点之间，这种攻防之势会短期产生什么样的一些转换吗？我们稍后也会聆听一下嘉宾的看法。尤其是今天市场的人气看来又是降到了一个冰点啊，因为是个股普跌的格局，所以在午盘市场会不会出现一些变化呢？当然了，我们可能不能期待在周一这种低开高走非常激烈或者是非常强势的格局出现，但是市场短期在何处能够止跌企稳，我们稍后聆听一下嘉宾的看法。来，很荣幸的介绍一下今天中午直播间请来的两位特邀嘉宾，一位是来自联储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赵静侃老师，欢迎赵老师，还有一位是来自九方云的投资顾问徐红明老师，欢迎啊。好，对于今天早盘的具体表现呢，我们接下来跟随慧慧啊来回顾一下，广告之后进入早盘有无数。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新。这下半年啊，这个传统节日也是一个接一个，不少朋友就给我们留言啊，说希望咱们给推荐一款品质靠谱的酱香白酒，这日常送礼啊，招待宾客都用得上。特地前往茅台镇实地挑选，经过一番细致比对啊，终于为大家找到了一家实力过硬的好酒厂。贵州国和酒厂特意成立了国和酒友会，凡是今天申领入会的朋友，厂家给大家准备了100套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如果说您平时爱喝酱酒，或者是懂酒的朋友，今天扫码申请入会的都可以申领到2瓶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抓紧时间扫码申请入会领取吧。国和是以高性价比的产品定位，只做昆沙纯粮好酱酒。今天呢，为大家找到了这一款酱香白酒，可不是普通的酒厂能够比得了的。这家酒厂光是老基酒就存了上万吨，全部都是陈年的老基酒，实力看得见啊。如果说您平时爱喝酱酒或者是懂酒的朋友，今天扫码申请入会的都可以申领到2瓶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抓紧时间扫码申请入会领取吧。
2: 我就扫了一个码，这国和酱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扫个码入会，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3: 国和高端老酱酒，真正的好酒啊，才敢让大家免费品尝。扫码加入国和酒友会，领取30好礼。
1: 可能有朋友就好奇了，为啥厂家这次搞这么大的这个力度让大家进行体验呢？其实说到底就是厂家来咱们这儿做宣传。人家国和厂也说了啊，这个金杯银杯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喝到好的酱酒，攒下实实在在的口碑。厂家这次呢，就是要把宣传诚意拉满，投上千万的广告费啊，不如让咱们老百姓实实在在喝到好酒来得实在呀。所以国和酒呢，也是专门和咱们协商了，成立了国和酒友会，
4: 注册个会员就能免费喝，这么好的事儿让我给赶上了。这国和老酱酒啊，满满的是粮食香味，是正宗的纯粮食的酱香酒，
1: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喝到一瓶地道好的酱酒。今天呢，栏目前100名扫码申请入会的观众朋友都可以申领到2瓶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这款酱酒呢，是以当地优质的红缨子高粱为原料，从粮食酿成酒。我们知道需要1年的时间，酿出的酒先装到千斤坛当中，然后再封存5年以上才灌装出厂。那么我要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酒体看到了没有，微微的泛黄啊，此刻我都已经闻到那种浓郁的酒香气味了啊，这个香气实在是在屋里弥漫，太诱人了。而且我们很多的朋友呢，包括我们节目组的这个小伙伴儿，也是亲身品鉴过了，入口绵柔，酒体干净无杂味。各位爱喝酱酒的男士朋友们，今天这波福利得盯紧了，现在扫码申领入会到咱们国和酒友会，福利送不停，国和体验装白酒一套，成功入会之后呢，所有的福利全部免费送货到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带大家简单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市场表现情况。可以关注到今日早盘 A 股市场整体呈现震荡调整态势，截至午间收盘，沪深两市半日合计成交额为1.21万亿元，较上个交易日同期大幅缩量1403亿元。盘面来看，市场分化特征显著，题材轮动节奏加快，但整体偏弱。截至午间收盘，各大指数均绿盘报收，上证指数调整了0.82%，报收于3947.26点，深成指下跌1.71%，创业板指下跌2.18%，科创50调整了1.32%。

0: 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个股涨跌家数。今天的个股氛围是一个跌多涨少的格局，下跌家数是3985家，上涨家数有1485家，涨停有41只个股，跌停是6只个股。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资金面情况。今天截至午间收盘，流入前五的是电网设备、航空装备、地面冰装、玻璃玻纤、医疗服务等方向。资金流出靠前的是半导体、通信设备、元件、工业金属、证券等板块。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各项数据的表现情况了。围绕这些数据，场内嘉宾如何解读？继续把时间交给唐迪。
1: 好，感谢慧慧啊。我们接下来请徐宏斌老师对于今天的早盘来谈一下你的观点。正如刚才慧慧所提到的，近4000家个股下跌，今天肯定呢，应该来说市场的人气啊几乎降到了一个冰点。而且今天是周三，我们可以观察今天3个交易日，这3天几乎都是低开。但是呢，这个多头的反攻力度那是不一样的。周一的时候是低开高走，周二呢，低开有一度冲高，然后又回落。那周三直接今天啊，低开之后就开始震荡了，进一步的再调整。所以感觉呢，目前似乎多头的这种抵抗的力量已经越来越弱了。
2: 是，
1: 你怎么来看待这3天的走势？
2: 这3天走势，说实话还是比我们预期的要这个偏弱一点的。
1: 是 啊。
2: 那么主要还是一个海外市场和我们这一边的一个共振，因为这2天不单单是我们 A 股市场的一个弱，其实海外市场它同样也是走势偏弱的。那么同时我们看到隔夜这个美股那一边啊，调整是比较多一点。那么对于今天开盘的一个集合竞价来说，那就是一个负反馈了啊。但是从结构上看啊，如果我们纯的是技术分析的话，今天有一点就是上证指数低开之后呢，那么就是在目前这个下跌的一个位置连续的一个徘徊，而且技术结构上是跌穿了这一波反弹以来的一个5日均线的一个位置。那么不管后面消息面如何的一个演绎和变化，那技术特征它跌破5均线，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一波阶段性反弹可能是告一段落的一个信号啊，不排除接下去还会去试探一下前面低点的这个可能性。因为我们都知道8月份的一波反弹高点，然后调整到8月这个下旬，然后再走反弹，反弹一周左右，那么当时的一个低点是在3850点左右区间。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目前的一个收盘是3947点，那么会不会接下去整个市场的一个走势格局脉络就是围绕3850点到4000点之间做一个来回的一个震荡拉锯，那么这沪指可能接下去就是这么一个震荡盘整，直到市场选择方向。但是相较于沪指来说的话，这一波因为以双创指数为代表的科技方向，纳斯达克那一边主要还是科技方向的一个弱势，那么反馈到 A 股市场，如果是跟着美股那边走的科技方向，那么也是处于偏弱势。所以双创指数包括深成指也是以调整为主的。那么走势结构来看，现在也是处于一个二次探底的一个过程啊。前面一个低点深成指是在13068，那么这一波又是跳空低开，而且今天我们看到深成指是把前面一个小反弹的一个低点给击穿了，那么是不是再去二次探底试探一下前面的一个低点位置呢，然后再寻求方向的一个反馈。那么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要这个要注意一下的啊。那如果去试探前面低点的话，那可能还有一定的空间啊。那么现在给到大家的一个操作上面难度就加大了。什么叫难度加大呢？那么今天因为受到海外市场的一个影响，我们跳空低开啊打下去，那么如果明后天走一个反抽到5日均线这个位置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要考虑仓位管理还是怎么样？但是手中的品种它并不一定这一轮的一个反弹幅度是能够覆盖掉大家前期调整的一个位置的，所以操作难度就在这里啊。那么我个人反馈来看，还是根据自己手中的品种啊具体情况具体应对。如果近阶段是有不错涨幅的品种，如果有反抽5均线的这种机会的话，那适当的控一下仓位，等到前期的一个低点附近再去找机会重新的一个接回，那这个相对来说可以把自己的预期呢可以放得更高一点啊。那么再者呢，市场也知道啊，因为美股那边科技是持续的一个弱势，再加上它那边也有一家大的科技企业即将要上市，如果维持这种悲观的氛围的话，也是不利于他们科技的一个上行的。那么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在9月中旬时候也会有它的相关的一个数据的公布，那么我到那个时候我们看一看它的数据会不会有缓解一点。如果能够看到像美国那边的 CPI 包括一些相关的金融数据能够有缓解的话，那对于后期的一个反 弹来说还是有可期的啊。那么热点方面，我们看到今天是国防军工开始表现出来了啊。那么其中北方长龙是涨幅超过10%，那么内蒙一机打出了一个低位两板的一个走势，以及飞龙股份也是有10%的一个上涨，快要接近前期高点。那么跌幅居前的有色金。

0: 基础是调整为主的，洛阳木业啊、金木股份以及翔鹿物业都是调整啊较多一点。那么此外，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通讯设备板块指数也是调整偏多。那么其中中继续创盘中是跌幅是快要超过百分之五了。那么天孚通讯以及联特科技都是调整为主的。另外，我们看到半导体芯片也是明显的一个分歧啊。长兴科技盘中最高的一个时候是跌幅超过3%。那么中船特气啊，也是调整为主的。那么综合来看的话，今天因为是受到了海外的一个不利，导致我们的一个低开，那么今天也是处于一个情绪的一个冰点作用。那么今天跌已经跌下来了，再去考虑是不是控制仓位已经是来不及了啊。那么个人判断，明后天或许会有一个回抽的一个过程，但是明后天的一个回抽，我们也看回抽的品种是什么，是不是市场主流品种。如果主流品种能够立起来，能够修复这里的一个跳空缺口的话，那么走势结构可能也会慢慢的一个走稳健啊。但是如果明天的一个回抽很弱，它站不上50均线，那么趁明天的一个回抽呢，可能是不是要近阶段啊，尤其是沪指这一块主板前期涨幅较高品种，是不是要考虑适当的控制一下仓位的一个管理啊。那么总体来说，调整其实也不是坏事，因为调整下去具备一些中长期布局的一些方向，反而是给到大家非常不错的一个低位的一个机会。因为由一些大资金跟踪的方向，每逢调整它也是跟一起调，但是一旦调整完成，后面再起势往往就是新高啊，所以也是好好去寻找优质品种的一个时机啊。
1: 好，感谢徐宏斌老师。首先，他之前多次在节目当中所提到的市场短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强弱的参考指标就是50均线，因为今天上证指数跌破了50均线，所以短期呢，他认为市场不排除有二次探底的可能。但是短期来看，如果说有回抽的动作，能够回站上，再次的站上呢，哎，那么可能大家可以适当的来积极一点。但是如果说在这个位置呢，依然是不能够有效的守住的话，大家可以还是适当的进行一下防御的操作啊。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请教一下赵老师，因为刚才徐老师也是提到了，最近的市场来说，受到外围的这种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隔夜美股的三大指数基本上都是收跌，而且 AI 的硬件股普跌，中概股也重挫，再加上最近的一个相关的冲突升级吧，所以呢，原油价格啊，国际油价呢也是突破了90美元，感觉全球的这种风险偏好都在下降。所以由此看来的话，那么外围市场对于 A 股的传导还会继续的受到影响吗？而且目前来看，似乎短期没有看到那种快速的能够向好的迹象，不管是长期的比如说美债的收益率啊等等，听说啊美联储九月加息的概率还在进一步的上涨，所以如果说在这种加息交易逻辑之下，那么 A 股的压力是不是会还是短期来说很难以看到一些比较改善的信号呢？你怎么看？
2: 我们觉得就是市场在过了8月份整个对于业绩这一块占主导的这个时间点之后，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些影响的因素，但现在外围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扰动因素，其实对于 A 股它的走势也好，情绪也好，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刚才其实主持人也提到，现在因为市场对于美债的收益率是一个比较聚焦的一个点，我们这边也不去做太多展开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只是从结论上，我们从规律上会发现，就是美债10年期的收益率如果是在4.5以上，30年期的这个收益率是在5以上，其实已经会对这个科技股包括一些成长性的行业它构成一定的这个压力。
1: 对，
2: 如果说美债的这个10年期收益率到5以上，30年期的收益率到5.5以上，那大概率其实对于整个的科技板块它的承压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会非常的明显，所以这一块是我们接下去需要去关注的一个点。另外的话，就是大家其实比较关心的，就是之前在那个杰克逊霍尔上这个会议上面的这样的一个美联储主席的表态之后，对于9月份加息的这个预期其实是有所增长。那如果是加息的话，其实对 A 股它传导上面也会够，也不单单说 A 股，整个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它都会受到一定的这个压力在这边。那我觉得，在加息之前，因为这个月9月16号可能这个议息会议会有一个结论出来，在此之前呢，就这段时间市场我们是觉得 A 股它可能本身也会表现得比较谨慎一点。那有两个时间点大家需要去关注，一个是9月4号美国这边它会公布非农的就业数据，那非农的数据如果说因为7月份它是意外的减少了2.3万，如果说这个数据整体上就业维持在比如10万

万以下，然后呢，新增的话，如果是在50,000左右，那基本上这个加息的预期会有一定的缓解。另外一个呢，因为根据美联储主席他现在看数据会看的比较多，那么我们知道这个9月10号吧，可能 CPI 的数据，美国的 CPI 数据会公布，7月份是3.4，那现在如果是整个的这个油价高起之后，如果还是能够维持在3.4左右。

0: 的这样的一个分偏起来，就科技股七月份调整之后，它的反弹会因为这样的一些外围扰动因素受到一定的压制或者延缓，但是整体上我们是觉得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可能市场会表现得谨慎一点，但不影响它整体反弹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1: 好，那么场内两位嘉宾呢都跟我们分享了他们的一些观点供大家来参考，对于今天早盘的一些具体的数据又应该如何来解读呢？广告之后呢进入数据放大镜。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盛理财。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 ，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带大家看看市场上值得关注的重磅数据。数据放大镜为您带来的是上涨2.51%，可以关注到今日早盘次新股板块集体异动，板块指数上涨超2.51%，成为本轮市场反弹的核心风向标。维奇科技斩获30厘米涨幅。易坤电器、跃龙科技、长江能科、华大海天、奥美森同步涨超10%。那么次新股走出了 V 型反转的行情，这究竟是超跌反弹，还是说主力借机离场？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场。
8: 好，那么关于次新股的这个异动，我们要请赵老师来说一说。说实话，次新股板块作为一个板块群体来关注，我们在节目当中讨论它比较少啊。大家也不妨可以看一看，比如说提到的这样一些个股，无疑都是在今年上涨之后啊，今年上市之后都是经历了一波升幅的调整，甚至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比如说像宇树科技，宇树科技目前从上市最高点到目前的这个位置，可能是已经达到腰斩一半了。那么刚才已经问到了，对于次新股今天市场的这种反弹，它到底是反弹一个比较好的离场的机会，还是说市场短期它可能就是一个避险资金在这个当中去寻找那么可以狙击的这样的一些点，你是怎么看待的？
0: 我们先说一个结论，就我是觉得次新股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它绝对不是绝对，就是它大概率是一个短期的行为，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市场如果相对而言，分偏比较低，成交量比较萎缩，处在一个弱势阶段下面，类似于像次新股也好，以前还有像 ST 也好，包括北交所也好，这样的一些可能相对而言，就是筹码比较单一的，或者说是交易结构比较单一的这一些市场，它会受到资金的这样一个关注。那说到今天次新股表现得比较好，其实大家如果是把次新股的成分股列出来看，也会发现

0: 基本上大部分排在前面的都是北交所的次新股，因为今天北交所北证五零走得也比较好，其实这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在这边。所以落的结论就是我们觉得这一些品种，因为它本身尤其像北交所，它的风险也比较大，虽然弹性是非常好，大家要知道就是它的涨幅可以到30%，但是同样的它跌幅到30%，里外里的话一天理论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区间能够到60%，其实不太适合大部分散户去关注和参与。而且如果接下去市场行情转好的话，那短期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对于进入到这些次新股当中的资金它又会抽离出来，所以今天已经看到相关品种起来我们再去做关注，其实我是不太建议的。那如果说对于有一些投资者可能风险确实比较高的想关注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一个是控制好仓位，然后是设置好止损，见好就收，这个比较重要。
1: 好，还真是啊，赵老师刚才一提示我翻了一下，几乎啊今天的这种次新股涨幅居前的几乎都是北交所，80%-90%以上，所以大家在参与的过程当中还是要适当的注意一下，它还是也面临着高收益，是面临着高风险的嘛。那么对于面对今天的盘面，徐宏斌又带来哪些关注的一些方向，还有一些操作方面的策略呢？那么节目当中大家随时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今天徐宏斌老师所带来的相关的资料啊。好，接下来有请徐宏斌。
2: 其实我们看到这两天市场虽然是处于一个休整，但是还有很多投资者并没有参与到这一波的一个市场的反弹。那么如果身边有资金朋友，那么其实这一波调整下来呢，那么正是对于这一部分投资者朋友是反而是有不错的一个市场机会的。但机会上的一个把握呢，我们该如何去寻找行业板块呢？那我个人认为重点还是要看你关注的行业板块里面它有没有大资金的一个介入啊。那么其实我们在这一边是一直和大家聊到我们重点跟踪的就是社保资金的一个动向。那么现在中报也已经出完了，我们用最新的数据给大家说话啊。9月1号社保基金发布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25年的一个报告，报告称2025年尽管市场出现波动，但是社保基金仍然交出了一份非常亮眼的一个成绩单。去年年末啊，基金总数是资产总数达到了3.8万亿啊，而且社保基金在2025年取得了年化13.22%的一个投资收益。那么从长期来看，社保基金自成立以来年化投资收益率达到了7.62%，快要接近8%了。那么累计收益额达到了2.29万亿左右，那也充分证明社保资金的一个运作还是非常的成功的。那么社保基金它最新的成绩单，这个再次彰显了其稳健典范的一个属性啊。所以如果这一波调整下来的话，有哪些品种是社保资金重点跟踪的、重仓的？那么是不是后期的一个机会会更多一点呢？那么其实我们看到中报收官之后，截止到8月31号，社保基金二季度新进的增仓超过2000万股以上的品种来到了25家，反超去年17家。因为去年最高超过2000万股以上的一个增仓品种只有17家，那么最高增仓数值超过了1.37亿股，同样也是反超去年的9000万股。那么从社保基金最新的动向看，社保基金今年二季度在市场调整中积极逢低加大对于 A 股的一个投资，近期很多重仓品种呢反而也是走出了一个逆势的表现啊。所以在这一波调整下来之后，大家可以把目光放得稍微的远一点，看一看社保基金重仓的相关的一个绩优品种会不会走出类似去年的这种独立的趋势的一个结构啊。所以我认为建议大家重点关注仍在低位的重仓品种。那当然会挖掘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挖掘，不会挖掘的今天给大家整理出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绩优低位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资料里面给大家梳理出社保基金二季度最新的重仓公司，那么其中呢其中有多路社保基金扎堆，并且目前的股价低于社保平均持仓成本的，那么位置上看技术层面也即将要加速的，在我们的这个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绩优低位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那其实我们梳理后发现啊，就是今年以来二季度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的25家品种里面，很多品种受到了多路的社保基金的一个扎堆的一个持仓啊加仓。那么其中很多品种呢反而在这一轮调整过程当中非但不调整，还逆势陆续的一个走强，其中包含了像新网瑞捷和江河集团。我们简单看一下啊，像新网瑞捷

0: 这两天市场是休整的，但是我们看到它的盘中的一个股价继续的往上，而且今天还创出近阶段以来的一个小新高。那么公司也是属于交换基品种，二季度净利润环比增长超过801%，四路社保基金扎堆行进，而且新进的一个区间在蓝色区域之内。当时我们看到价格也一度的在社保的成本之下，但是现在也是越走越强啊。那么位置偏高，大家也不要去追高了啊。那么像江河集团同样也是建筑装饰品种，二季度这个净利润环比增长超过88%，两路社保资金扎堆加仓，而且当时社保基金进入之后，同时也是有一度击穿社保平均持仓成本的一个时间节点，但是随后这一波的一个涨幅超过80%，而且近阶段依然是抗拒市场的一个调整。那么根据这些相关的一个走势结构，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也就是说社保基金重仓品种啊，它在下一阶段一旦市场开始走修复，往往有很多品种会走出独立的一个趋势结构，所以这一块正好趁着大盘调整下来，有很多品种价格回归于社保的平均持仓成本之内的，是不是意味着后期的一个机会会很多？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午后导航资料，就是在社保二季度最新重仓的品种里面，给大家梳理出多路社保资金扎堆的，并且股价低于社保平均持仓成本的。那么再从里面梳理出技术形态即将要加速的，在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绩优低位的午后导航资料。同样我们看一下资料中相关案例的具体情况，我们先看基本面。首先公司是安防设备的核心，二季度净利润环比增长超过140%，业绩开始释放了。那么低价中小盘概念，最新股东显示两路社保资金扎堆，其中社保基金103组合增仓达到了从1100万股达到了这个3800万股啊。社保基金413组合是新进达到了这个2100万股，两路社保资金加在一起的话，那比较明显的就是重仓持有啊，是大力看好的。那么位置如何呢？那么大家去看二季度社保基金新进的一个区间在蓝色区域之内，目前的位置还处于社保平均持仓成本之下，而且我们看到这两天市场在调整，它反而是构筑了一个比较扎实的底部，小阳小阳的往上去走，而且我们看到目前依然还是完成一个上行趋势的一个结构，一旦市场啊修复完成，会不会形成进一步的一个加速呢？我们拭目以待。当然类似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基金最新重仓绩优低位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
1: 好，非常感谢徐宏斌啊。那么他今天所带来的是社保重仓的一些低位绩优的品种啊。都说涨时重视，跌时重质，所以呢，大家如果说认可他的逻辑，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每天可以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以自愿参与。如果说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电话。好，我们接下来。来稍事休息一会儿呢，就进入投资有道。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讨论。

欢迎各位收看由一支股道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呈现的投资有道小课堂，我是今天的投资顾问毕玉凯。那你买股票的时候，知不知道你前面的人多少钱买的？筹码分布这个工具就是能帮你判断市场上大多数人的持股成本。那今天呢，就带你学会用筹码图来找到主力的成本区间。筹码分布图上山峰高代表这个价格区间的持仓越集中，那筹码密集区就代表大量资金的成本集中地带，那这个位置天然具有支撑或压力作用。如果当前股价在筹码密集区上方，说明大部分人都赚钱了，抛压较轻，上涨阻力小。如果说股价跌到了密集区以下，就意味着大量的人被套牢，每次反弹到这个区域后面会面临解套的抛压。那有一种筹码形态特别值得注意，就是底部单峰密集。那股价在低位长期横盘后，筹码在狭窄区间高度集中，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山峰，这就说明高位套牢筹码已在低位割肉换手，筹码重新集中到主力的手中。一旦放量突破这个密集峰，就意味着主力成本在这个区域启动了，后市大概率会走出一波行情。那反过来呢，如果股价在高位形成了单峰密集，要警惕主力已经完成出货，风险很大。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 AI 整股功能，从技术面和资金面两大维度对于个股进行智能评分，综合评判个股机会与风险，帮

0: 以更全面的评估持仓和自选股。以上就是今天投资有道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指标用法，欢迎在湖北卫视天生我财抖音账号主页橱窗选购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让 AI 帮你看清市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关于午盘的一些操作或者短期的操作吧，来请教一下赵静侃啊。那么其实最近的这个市场，我们发现还是有这样一个规律，哪怕是今天的普跌以及昨天呢，市场当中指数是跌，但是其实个股是在涨。比如像昨天呢，我们看到像商业零售啊、农业啊，还有这个银行是领涨，当然了，科技板块低迷。那么今天是油气啊、一些恒天呐、领涨，哎，科技股低迷，感觉好像除了科技，其他的还是在进行有序轮动的。如果说你认为指数如果下方的空间其实并不是特别大的话，那么我们适当的比如说规避一下最近科技它可能是承受这样的一个压力的话，我们把握盘面当中一些轮动节奏，您觉得这个思路如何呢？
2: 首先的话，我是觉得科技因为跟指数的共振比较明显，就是市场如果在这个位置它弱势，它不往上涨，那科技它会同样的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弱的状态。那盘面当中如果市场还是能够维持在20000亿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量规模情况下，那对于整个指数就是个股来说，其实就会呈现刚才主持人说的这样的一个轮动的迹象。但是我是觉得这样的一种轮动迹象本身去做一个就是说追涨或者是跟踪，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你如果做一个提前的布局，就是等它轮到了出现了上涨之后，你做一个获利了结这样的一种操作策略，我觉得是可以去做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尝试在这边。所以你像我短期的话，因为市场比较弱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可能可以适度啊，用了一个适度，就是也不是说特别的看好它能够一直持续的涨，因为我还是觉得市场一旦等这样的一些外围的扰动因素它去交易完之后，消化完之后，其实还是会呈现一个上涨的态势。那一旦上涨之后，走在最前面的或者能够带动市场情绪的还是会回到科技这一边的。所以短期的话，我觉得在弱的情况下可以去看一些红利类的话，主要因为像刚才唐老师也说了，中间其实也是一个轮动的过程。你像今天的话，银行又是有一定的这个表现，但是前段时间走得比较好的像煤炭啊这样的一些品种，包括像保险它其实就开始调了。那当中的话，你包括像电力里面，其实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比较头部的一些水电公司，其实也是高分红的属性在这边。所以说这个当中如果是在弱势的环境下面，其实是可以增加一定的这个仓位的配置在这边的。那回过头来说，在这个位置其实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些科技类的这样的一些布局，就寻找一些新的叙事，包括之前跟唐老师聊到像光纤当中的这个宝偏光纤之类的，就这样的一些品种，它其实一旦市场好了会。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6: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5: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7: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5: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9: 机长，我妈她
10: 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9: 妈，
11: 妈不治，别慌，你要紧。
9: 哎呀，妈，
11: 停
10: 下，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报销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11: 可我没买医保啊。
9: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0: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1: 给我滚开点！
2: 莫夏哥，救我！
1: 这个邪事儿，我还管定了。哎呦！哎哎哎哎哎
3: 老子不
4: 是
3: 一个，
4: 我求求你，
3: 快跑！
4: 我求求你，放了胡轩吧，我求求你了，我这也是被逼的，没办法。
5: 那你也不能拿亲生女儿去抵债呀、啊！
4: 不给女儿成老爷叫我们家的地呀！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10: 气成丹田，感觉这气流到丹田。
0: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10: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歪头不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0: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10: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觉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1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杀一个共党，还不简单吗？一颗子弹而已。可是你们别忘了，他是什么人呢？毛泽东的老婆，这几个字，就比他的命值钱一万倍。
1: 司令，您的意思是？
2: 我就是二十多岁，区区一介女流吗？老子就不信这个邪！最后一次，我亲自跟他谈。
3: 是。
0: 司令，人带到了。
3: 哦，杨女士，哎呀！ 有失远迎啊！啊，哎，请坐。哎，令尊怀中老先生可谓是血管中西呀、啊。他的这本《答话斋读书录》，我何某是朕编码上，常读常。

0: 有件事我想不通。板仓杨家乃是六代书香门第，杨女士也算是名门之后，怎么跟共产党闹到一块儿去了？毛泽东是谁啊？他以前不过是区区农家子弟，娶你是攀高枝了，可如今他一介草寇，朝不保夕，还连累的你。哎，你想一想啊，你嫁给他得到什么了？他为人夫为人父尽到了什么责任？
1: 有话直说，不必拐弯抹角。
0: 杨女士果然是明白人啊，那我何某也不来半句虚的，直说。这是你的死刑判决书，这是你的释放证，只要我在上面签字就立即生效。但是生是死还由你自己决定啊，而做出这个决定并不难，甚至可以说很简单。一，我不要你坦白认罪；二，我不要你宣布脱供。你只要在这上面签个字，我现在就放你走。签个字，你就自由了，是不是很简单呢？杨女士，毛泽东毕竟是闻名全国的共党首领，而你如今也顶了个共党之妻的名分，你总要给政府一个台阶下吧。再者说了，自从毛泽东上山当了共军之后，你们已经几年没见了，夫妻之分早就名存实亡，现在几十万大军重重围剿，他带着一帮泥腿子能撑多久？早晚是个死。你为了这种人守活寡值吗？别忘了，你上有老母，下有幼子，就算是不为自己的生死考虑，你总要想一想自己的父母，想一想你生你养的孩子吧。杨女士，你才29岁，年纪轻轻的就这么死了，太可惜了。
1: 你刚才说是生是死由我自己决定，

0: 我很高兴看到蒋先生能成为基督教的信徒。
1: 谢谢母亲。
2: 天皇登基，重用日本少壮派军人，是日本之不幸，也是中国之不幸。中华民族又要遭受巨大的苦难了。我们的蒋委员长还把红军当作敌人，叫叫！蒋介石不对付日本人，却又要把枪口对准苏区红军了，叫叫！
3: 李宗仁和张发奎又在蠢蠢欲动了，我建议先把朱毛的事放一放，把李章的事解决了再说。朱毛那几万人，比起冯岩来，只能算一碟小菜。
1: 无论他朱毛是一碟什么样的小菜，问题的关键是，地方势力派与我中央政府那只是利益之争，利益之争是可以调和的，而我们和朱毛共党那就是主义之争，主义之争是没法调和的，是你死我活。
3: 那就派陆迪平去围剿朱毛。
1: 这是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4: 蒋主席，
3: 听说何健把毛泽东的老婆给抓起来了。
1: 快去给何健打个电话，把他尽快押送到南京来。
3: 何健把毛泽东的祖坟都挖了，他能放过他老婆吗？他会匆匆忙忙地把他老婆杀了以后，然后对您说，您的电话来迟了。
1: 扰乱毛泽东的心智，也正是我们要的结果。
5: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十字岭刑场英勇就义，时年29岁。

会牺牲很多，和这样一个人相爱相守，你将来要付出的也会太多。为了润之，为了这份感情，你真的做好准备。

0: 你敢到的地方，我陪你到。
1: 开慧之死，我毛润之百身莫属啊！当毛泽东听闻噩耗，悲痛欲绝，热泪纵横，竟一病不起。

0: 第一纵队，张辉赞的十八师，许克祥的二十四师，和邓英的新编十三师，从樟树、凤城、临川，由北向南。第二纵队，谭道源的五十师，
1: 周志群的独立十四旅，从岐山、静安、尾追共军。第三纵队，龚炳藩的新编五师，罗林的七十七师，由东向西。
2: 齐齐协力，齐头并进，将朱毛红军包围在东固、富田，一举歼灭。
3: 诸位，我们必须要坚决彻底的铲除共党。我在此恭候诸位的佳音。
4: 同志们，下面请毛源给大家讲话。
3: 同志们，你们都已经看到这幅对联了吧？这上面的十六个字，并不是我毛泽东独创的，而是我跟朱老总，还有全体的红军战士一起总结出的对敌经验，也可以说是敌人帮助我们创造出来的。只要记住上面这十六个字，不管来了多少敌人，我们全都不怕他。有句俗话讲得好啊。 叫做雷公打豆腐，专捡软的吃。那我们今天呢，也来当一回雷公，捡一块软豆腐吃啊。那这块软豆腐是谁呢？他就是张辉赞。
5: 张辉赞，
3: 是啊，是啊，没听说过。可能大家要问了，他张辉赞是鲁涤平的主力师，怎么会是软豆腐呢？我可以告诉大家，他的这个软，并不是他本身软。 而是被我们红军呐给拖软了。我们红军主动的让出东固，他张辉赞其实并不知道，他进攻东固的那天呀，恰好赶上下大雾，就跟先进东固的龚炳藩打了起来。等雾散了才知道，原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己人打起自己人呐。他出师未捷，就先自相残杀，士气大挫。首先。 这就是心软。第二呢，根据地已经坚壁清野，他是一粒粮食也找不到，已经饿得双。

0: 双方的攻势已经开始，双方的攻势已经开始。
1: 右脚发软了，第三，我们红军呢已经布了一个口袋阵，只要等他进了我们这个包围圈，我们就枪声大作，杀声四起，吓得他是浑身发软呐。你们说，此时此刻的张辉赞，是不是快软豆腐啊？
2: 是。
1: 同志们，只要我们充满信心，团结一致，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0: 你看，张辉暂时在东宫，龚炳凡师移至福田，谭道元师进了源头，
1: 许克祥师在洛口，
0: 而毛炳文师刚刚进了广昌。从此，我们分散敌人、诱敌深入的目的已经达到，下面就看先拿谁开刀了。
2: 我建议先打张辉赞和谭道元吧，这两个师是鲁胖子的主力，打掉他们就等于切断敌人的800里连营，然后逐个击破。
0: 谭道元师正在小步推进，咱们就拿他开刀。

0: 这个附近还打不打？ 现在战士们都很疲惫，我建议立即撤退，另寻战机。报告，
1: 张辉在率师部和两个旅行团进军，去跟坦道元师会合。
0: 长宝，地图。 绝不能让张辉赞和谭道元会合。朱老总，看来我们要先打张辉赞了。
2: 好，通知部队撤回黄坪，立即召开军事指挥员会议。
1: 是。
0: 撤。

0: 师座，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南冷停下来，好让谭师朝我们靠拢？
1: 哼，这个谭道人是300斤的野猪，只有一个光嘴巴子，在卢主席面前胸脯拍得当当响，一上了战场就缩头缩脑。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我们是来剿猪毛的。有埋伏，有埋伏就有埋伏，怕什么？只要我能牵制猪毛一天，他就可以赶来。到时候一个捉猪头，一个捉猪脚，再把猪毛剃光。
0: 只是谭市长素来稳重，
1: 都像他那么稳重，这仗就不要打了。传我的命令，明天一早7点出发，争取中午到达源头。
2: 是。
3: 来来来，吃红薯。
4: 有红薯吃啊，
5: 红薯啊。来来来
4: 来
5: 来来来来来来，给你。
0: 来，
5: 给，
0: 真香。
3: 咱们呢，边吃边开会。
6: 好，你先说。
3: 好。他谭道人龟缩不前，而张辉瓒行动迅速，

0: 就是想合璧一处，齐头并进，让我们呢啃不动他。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要在他们会合之前，先把张辉赞给吃掉。
1: 嗯
2: 嗯，
0: 龙冈离源头有80里路，我们在龙冈打伏击，只要我们能在4小时之内结束战斗，他谭道元就是以每小时20里的速度来救张辉赞，那也迟了。
1: 你当这种速度来增援，等跑到了，人也瘫了，还不得变成一堆软豆腐了？
3: 没错，
1: 龙冈的地势我是知道的，两边山壁陡峭，中间一条大路，非常适合打伏击。
2: 可是现在3团4团还联系不上啊，怎么办？
0: 攻略，
4: 嗯，
0: 让你在黄竹岭阻击张辉赞，有问题吗？
3: 没问题，我保证让张辉赞寸步难行。
0: 那就好办了，我们就用5瓣莲花超尾阵来打他张辉赞。
3: 嗯，
2: 5瓣莲花超尾阵，
0: 嗯，
2: 这什么阵？我怎么没听说过？
0: 这是当年呢，太平军攻打曾国藩时的阵法，就是正面堵，左右两翼包抄，后面切断他的退路，还有一支预备队，哪里激烈呀，就增援哪里，就像5瓣莲花一样啊。
2: 哎，好好，要是这样的话，张辉赞就算有3头6臂，也像这篮子里的红薯，还不够咱们吃饱的呢。
3: 可不是，
1: 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要把命令送到彭德怀和林彪手里，让他们务必在明天清晨到达龙岗，然后从右路发起进攻。
3: 嗯
5: 嗯，快快快快快，
6: 跟上，
5: 快
6: 快点，快，
7: 林青啊，
6: 快点，
7: 老毛这步棋下得可真妙啊，既可以活捉张辉赞，又可以趁机打掉谭道元，鲁迪平两个主力师一垮，他的江西省主席也得拱手让给别人了。

0: 天助我也。
1: 好啊，诸葛亮是借东风破曹兵，朱毛是成大物全歼张辉散呐。啊，
2: 报告，
1: 老彭他们怎么样了？
2: 都已经到达预定位置。
1: 万事俱备，就等张辉赞入瓮了。

0: 东归，咱们是不是太冒进了呀？哼，你怎么也变胆小鬼了？哎，你发现没有？我军所到之处，共军望风而逃，连东部他都丢弃不要了，哪里还敢跟我对抗？我才不怕他打埋伏。 我就怕找不到他。共军还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传我的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去增援待援。
1: 师座，这山势越往前越险峻，你应该通知待援后撤才对。
0: 朱毛不就一两万人吗？怕什么？ 就有几支破枪，又没什么子弹。他撒的那个破网网不住我这条大鱼，我只要稍微摆几下尾巴，就能把他的网撕破，把他的船拱翻。

0: 这么快，林彪怎么还没跟上来呀？张辉瓒如果退到黄忠岭的话，就会被他逃掉。
1: 你放心吧，黄忠岭还是能顶得住的。

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

0: 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戴，

0: 长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
4: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
4: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
4: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

0: 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程某人平日太忙，一时没有注意到。
1: 既然这账有问题，那您看，
0: 那就按照现行的利率法规重新核算。
2: 哎，
3: 又是那个蒋介石，又来要钱的吧？
4: 你怎么晓得的？
3: 姐夫不是财政部的部长吗？他这会儿来找姐夫，除了要钱，还能干什么？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成功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行情
9: 用九方，
8: 选股票
9: 用九方，
8: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出来，出来，
1: 开枪了，
0: 快出来，快点，出来，
2: 别，
0: 快点，快出来，快点，快点。
3: 什么人？
2: 我是师部的书记官。
3: 书记官，来人啊！叫几个头城的人过来，认认。
4: 师座，你怎么变成土拨鼠钻洞子去了？
5: 活捉这鬼子！

0: 周老总，你们看，大获全胜了！
1: 石猴兄啊，还记得当年我们一起驱逐张敬尧的时候吗？
2: 惭愧，
0: 惭愧呀！
1: 问真先生，想不到我成了你的阶下囚啊！
2: 周赞，我是朱德。就是你到处写的要剃掉猪毛的那个猪，
0: 败军之将，不敢言用。该剃掉的应该是我张辉赞的头。
3: 哎，朱老总，
4: 来，
1: 这仗打得真不错。
3: 来喽！
1: 张辉赞的一个十来下酒，这是何等的惬意啊！简直痛快啊！
3: 对呀，
1: 来，那我们就一起干上一个，
3: 干一个，
1: 痛快！坐，哎呀，这个齐国大将高固，驾车独闯晋营，抓了个晋国的将军回来，绕营一周啊！大声喊道：“我还有勇气没有用完，你们谁需要勇气，过来买啊！”你们也刚打了一个大胜仗，抓了个将军回来，但是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勇气可鼓

0: 有的是，但不知你能出什么价钱。我用谭道元一个师的枪支弹药跟你做这笔买卖。嗯，这个买卖干的，我卖。
1: 哎，我也卖，
2: 我也卖，
0: 好啊，这笔买卖成交。
3: 好，来，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今天除了张辉赞，你怎么倒霉失信了啊？
1: 有啊，听着啊。
0: 好，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平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丈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赞。
2: 好，
3: 好死啊！
0: 走。

0: 没想到毛润之一介书生，打起仗来一点不亚于诸葛亮，居然趁着大雾吃掉了张辉赞的一个师。哎呀，真是不可思议啊！
1: 是啊，这人不可貌相。师座，听说在广州的时候，您跟他还有一段交情。
0: 哼，何止是交情啊，简直是亲如兄弟。
1: 哦，
0: 想当初。 他在国民党宣传部当代理宣传部长，跟谭大帅和我混得很熟。他一个人在广州又没有在家眷，所以啊，居隔三差五的上我家蹭顿饭吃，还非要豆豉炒辣椒、红烧肉。那你为什么还来搅他？主意不通，各为其主，我也没有办法。说不好啊，其实当初啊。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革命的。哎呀，我也不知道现在为什么会闹成这个样子，水火不相容。说实在啊，我是不想再跟他打下去了。如果这次可以全身而退的话，我就准备辞掉军职不干了，回家做寓公了。拿着大枪，
2: 报告师座。 共军从北、西南三方围住了东韶，
1: 这毛泽东也太神速了。
0: 难不成我要步张辉赞在后尘？
1: 师座，目前看来只有东面尚无共军。这样，你赶快突围，我来替你断后。

0: 五天吃掉了我两个师，真是让人痛心呐！我劝过张师长，不要盲进，可是他不听啊！哎，这也不能怪他，是我们小看了毛润之，当他是个文弱书生啊。
1: 没想到他竟然是诸葛亮、周公瑾一样的人物。哎，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啊，他们不杀俘虏，谁愿意回去？每人发3块大洋，让他们自己走。我是假冒伙夫，才蒙混过关的。
0: 太厉害了！以后我的士兵谁还愿意卖命去攻打红军呢？
2: 江主席，江主席。

0: 我们的进剿共失败了。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张回赞一个整师，谭道元半个师，全被共军吃掉，张回赞也被俘，其余进剿部队全都退回了南昌。龙冈之役，十八师片甲不还。 这哪里像一个封疆大吏统兵大将说的话？立即给鲁迪平回电，十八师之败乃兵家之常事，但我兄美闻共党，便惊慌失措，如此胆小如鼠，就不怕共党窃笑吗？
1: 是，
0: 让他尽快查出失败原因，一定要找到张辉赞的下落。

0: 这一次，参加剿共的有蒋光鼐的十九路军的两个师一个旅，王金玉的五路军的五个师，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的三个师，朱绍良的六路军的四个师，再加上韩德勤、刘和鼎、张真、西汉平四个师，共计二十万人马，在西起赣江、东至建宁的七百里战线上，构成一道弧形的包围圈。 区区三万红军，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难逃一败。不过，话又说回来，尽管我们占据绝对的优势，也不可以轻敌，必须要接受鲁迪平并进长追、分进合围的失败教训。我的策略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起立，诸位。
1: 你们有没有信心打赢这一仗？有。三万对二十万，兵力悬殊太大，打无异于以卵击石。红军主力要生存，必须避其锋芒，向湖南、四川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
2: 他没打就跑，这跟逃跑主义有什么区别啊？
1: 经营了几年的根据地，这一走啊，我们的心血不就白费了吗？对，不行，我们不能退。我也不同意撤退。哎，你们别搞错了啊！转移呀，不是逃跑，是策略，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
2: 有道理，湘英同志，在四川建立根据地确实是有有利条件的。但是在敌人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我们突然撤退，上面有飞机，下面有追兵，没有根据地老百姓的支持，我们连筹粮都有问题啊！我们还能全身而退吗？显然不能。 只有打退了敌人的围剿，才能谈其他的事情。

0: 在毛泽东先打落敌、各个击破方针指导下，中央红军十五天内横扫700余里，连打5个胜仗，歼敌3万余人，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1: 老毛啊，嗯，哟，老毛又有新作了啊？
2: 有感而发，贻笑大方啊！
1: 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气，威应步步皆合集。
3: 好时啊！哎，真不亚于新驾轩的气吞万里如虎。
4: 那这气的人，就该是蒋介石了吧？嗯。
3: 啊、不，你听我说，
1: 老彭，你先听我说，咱们可以。
3: 你看这，
2: 哎呀，好消息啊！
1: 什么好消息？啊，
2: 陈济棠、李宗仁、张发奎、唐生智，还有一些国民党的元老，已经在广州另立了国民党中央，反对蒋介石了。
1: 太好了，那就让他们去狗咬狗吧。咱们正好趁这段时间好好休整一下。
2: 蒋介石新败之余，又后院起火，可谓是雪上加霜啊。近期内应该无力对我们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所以我赞同老朱的意见，让我们红军分散进行休整，可以发动群众，筹钱筹粮，补充兵力，扩大我们的苏区啊。
1: 哎，刚说哪儿了？
3: 哎，啊对了，
1: 老毛，
3: 哎老毛，你看啊，
1: 我刚才
3: 看
1: 我是这样，
5: 当前是个艰难的时局啊。时下有个两难的抉择摆在我们面前，一是出兵两广，另外一个是坚持剿共，请诸位发表意见。
6: 我认为应该先平息两广，怕就怕两广趁火打劫，联合各方军队内外夹击，那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7: 我也赞成出兵两广，虽然红军打了胜仗，但毕竟只有区区的2-3万人。我们现在打两广，红军一定不会帮两广。但如果我们要是打红军，两广恐怕会在我们背后捅刀子呀。
5: 我的意见是，按原定计划剿共。这次剿共将由我本人亲自挂帅。
1: 将军，
2: 哎，这边我没看见，不算啊。
1: 哎，
2: 我没看清楚。
1: 你怎么老毁棋呢？这样下去我就没法下棋了嘛。
2: 哎，饶人三分不为吃啊，你要是不让我，你就是吃子了。
1: 你这是什么道理？只许毁这一步啊。
2: 嗯，再毁棋就算我输了。
1: 来，撤回一步。
8: 紧急情况，老毛，根据刚刚得到的情报，蒋介石已经亲临南昌，调集了30万人马，准备对我们进行第三次围剿。你看，
2: 看来蒋介石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宁愿置两广兵变不顾，也要围剿红军。这次是我们失算了。
8: 哎，是啊，而且现在红军刚刚分兵各地，尚未开始调整，我们是一点准备也没有啊。
1: 未必敌人锋芒，只有集中各部，撤回闽西，重回根据地。
2: 可问题是，我们的部队分得太散，敌人来得太快，就地集中已经来不及了。
1: 是啊，就算集中起来，也可能被敌人包围。老毛，那你说怎么办？
2: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我的这个办法叫车如轮转，聚水成流。我们可以画一个千里大转移的路线图，然后让通讯员火速送达到分散的各个部队，让他们即日启程，按照规定的路线融入到我们转移的部队当中去。
1: 哎呀，老毛，这一招兵法上可没有啊。
2: 是啊，这可不是在兵法上记载的，而是当年我在家乡看到农民用水车灌溉农田时得到的启发。
1: 就这么点小小的启发，可救了红军呢。
2: 静英啊，哎，你马上起草一个命令，让通讯员迅速发送到各个部队去。
8: 好，我马上去。

0: Wir haben so viele Vorteile gegenüber der Roten Armee. Deswegen müssen wir nicht es auf die konservative Weise tun. Wir müssen es ausnutzen, weil sie verstreut. Wir müssen angreifen, aggressiv, ins Herz, aus verschiedenen Winkeln.
1: 告诉他，他的作战计划我采纳了，但要在长驱直入之上，再加上分兵合击。
2: 老毛，你看。
3: 报告保政委、朱总司令，红三军第二十一团归队向您报道。
4: 红四军一师三团向您报道。欢迎你们回来啊！你们辛苦了，快归队吧。
3: 是。
4: 真想不到咱们的红军有钢铁般的意志，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还能聚成一支铁拳。<笑>要我看，就是当年北伐的铁军。 也不能与之相比啊！建英啊，你刚从苏联学军事回来，你看我们的红军比苏联红军如何呀？
2: 比武器、比军事素质，那当然比不了。但是要比意志的话，那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嗨，武器嘛，短时间肯定是跟不上的，但是军事素质一定能训练出来。
4: 28师占领东固，47师占领黄陂，
1: 进展很神速啊！予以嘉奖。
3: 是
0: ，Gibt es Informationen, wie viele wir getötet haben？
1: 没有。这么说，共军撤退后，一直没找到他们的行踪？原来，都分布在闽西各县。
3: 但攻击闽西各县的部队没有见到一个红军，快派出飞机去空中侦察。是。朱毛率部不远千里，从闽西返回兴国。校长，我想他们绝不会是自投罗网来送死。
1: 必定是想西渡赣江突围。他这是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们就将计就计，在兴国关门捉贼。我让他毛泽东跳死猢狲，终落在乾坤套里。
5: 将軍の主力が後世で包囲をされる中、南の鎮西丹李宗仁は背後から刺す。趙の野郎はまさにこいつの縁だ。しかし東北の兵力は2万に満たす。対して趙は河北に20万近く。これは軍事戦ではない。これは一つの 聖戦なのだ。1ヶ月半後、9月28日に満州で事変だ。

0: 报告，毛委员忙了一夜，和朱老总刚刚睡着。
1: 啊，我有急事。啊，建英啊，有紧急情况。
0: 是啊，情况不妙。敌人的十二个师从东南北三个方向朝我们逼近，距离最近的离高兴区只有12里路，现在只有我们这一带方圆40里没有敌人呢。你看，在这里，这里，还有这里，这儿，
2: 一面临水，三面临敌，情况确实严重。江鼎文在江背洞，而韩德勤和蔡廷锴在崇县，这两地之间有一个40里的空隙可以利用。
3: 你是想从这个缝隙钻出去？

0: 从军事角度上看，这两地之间的距离就是一条细缝，但在普通人眼里，40里，这两地之间可是一条巨大的空隙。如果没有人报信的话，莫说是30000人，就是100000人从这里经过，敌人也无从知晓啊。
1: 问题是，就算我们突过去了，我们还能往哪儿去呢？那边仍然有敌人呢。
2: 所以啊，这就需要有一个人给敌人去摆个迷魂阵。
1: 你的意思是派一支小队伍佯装主力，然后吸引敌人向西追？
3: 何长官来电。
4: 爷，
3: 共军果然是准备西渡赣江，向湖南流窜。共军一军团从两口，共军三军团从万安，直奔赣江。
4: 立即给何应钦电报，让他不惜一切代价把共军消灭在赣江之东。
3: 是。
5: 你们看看老彭吧。
6: 老毛、老总，不瞒你们说，昨天晚上我这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生怕碰到敌人的巡逻队啊，一开枪那就完了，就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呢。
2: 我跟着老毛走啊，就没这个担心。老毛啊，他比诸葛亮还精三分呢。
6: 下次我不就有经验了吗？
0: 老朱啊，又在夸我。其实我也没那么镇定，我也是抖起胆子在走路，这心里啊一直在打摆子呀。
6: 你谦虚了，
1: 老毛。哎，你们都在。包围咱们的那几个师都已经接到命令去追红三十五军了。
6: 啊，
1: 现在东线只剩下连塘的上官云相师的谭子军旅，梁村的郝沫龄师，龙岗的周浑元师，以及黄陂的敖炳文师。你们说我们该怎么打？
2: 这四支部队里只有周浑元是老蒋的嫡系，至于上官云相和郝沫龄是我们的手下败将。虽然毛炳文没有跟我们交过手，但是上次打张辉瓒的时候他是闻风而逃，所以我建议集中兵力一路横扫过去。
0: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啊，我赞成朱老总的打法。
6: 嗯，那就打吧呗。
4: 命令空军立即支援郝沫龄，同时命令龙岗的周浑元去增援梁村，然后给何应钦发电报，让他把西线的大军全部调转过头来歼灭共军主力。
6: 是。

0: 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 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贵宾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

0: 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厉害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经历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0: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

0: 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丁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 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

0: 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2: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2: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4: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3: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5: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3: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5: 年年惊艳，
4: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3: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6: 分析是信 AI 还是听专家，
7: 是一个明显的判断错误。
6: 究竟谁才是看透癌症的火眼金睛？
7: 他认为这个肿瘤可能起源于卵巢啊，但是这个病人是男性病人。
6: 确诊癌症就是绝境，专家揭秘当代肿瘤治疗的屠龙刀。
8: 比方说新的药物，比方说靶向治疗，比方说免疫治疗，
9: 这的确叫放疗界的天花板，也是我们说的屠龙刀。
6: 厘清常规体检，预防癌早筛。
9: 我们超过45岁，我也做一次无痛的胃肠镜。
6: 终末期抉择，该坚持治疗还是体面放手？
10: 治疗只是在延长痛苦，家属的坚持。
11: 放弃本可以控制的治疗，这到底是尊重还是逃避？
6: 肿瘤公关有哪些创新突破？答案就在本期节目。
9: 让患者的呼吸更加的平稳，那么治疗的精度也就会进一步的提高。
12: 我们可有将近50%的病人可以保住肛门，这就是既保命又保肛。

0: 就是不拉下，我就是不拉下。
1: 你可是教官。
2: 在黄埔，共产党清军会的人数已三倍于孙文主义学会，
3: 这些还都是能明确查到的。因为共产党是秘密的发展，所以黄埔和第一军内到底还有多少共产党员？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成功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刚刚起
8: 用九方
7: 选股票，
8: 用九方
7: 速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Darling，你怎么了？
1: 毛炳文的一个师在黄陂被共军吃掉了。一场战役怎么就让你这么消沉呢？北伐和中原都艰难地打下来了，消灭共军应该不足为虑吧？第一次剿共前，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通过几次的交手，让我愈发感觉到剿共之难，其造成的后果超过我的想象。
0: 我明白你的担忧，
1: 王世和。校长，立即传令，让西线的何应钦12个师，东线的陈明书11个师，立即向黄陂、龙岗。

0: 根据刚刚截获的情报，蒋介石调集了东西两线几乎所有的部队来合击我们。赵观涛和卫立煌两个师已经距此不到20里了。
1: 莲塘、梁村、黄陂三战三捷已经暴露了我们的方位。我认为向东、向北、向南突围都可能被敌人缠上。
0: 那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啊。我们是离不开根据地、离不开群众的，就像鱼儿离不开水，离开了就必死无疑。在根据地，我们就是如鱼得水，而敌人呢，就变成了聋子和瞎子。所以，我们要向西寻找新的突破。
2: 向西，跟敌人对进？
1: 对。你们都没想到，敌人就更想不到了。兵临险地，反为安嘛。
0: 不调动敌人，我们30000人怎么对付敌人呢？所以啊，我建议故技重施，派罗炳辉率红12军佯装主力引敌入东，而我们红军的主力呢，还是从敌人的缝隙中穿过去，到新国地区休整。
3: 哎，这几乎没什么可能啊，上一次就已经很冒险了，而这一次敌人和敌人之间最大的距离也不足20里啊。
1: 孙子兵法上说，战术的最高境界就是不露任何的痕迹，只要我们能够严密封锁消息，在行动当中不发出任何的声响，就可以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他蒋介石不是说要歼灭我们的红军主力吗？
4: 我们就派出一支佯装的主力让他去追。既然我们红军的主力已向东北方向逃窜，那西方的敌人自然就会放松警惕啊。
0: 玉杰兄所言极是啊，
5: 有道理。
6: 好了，
5: 走。

0: 老谭啊，打前站、后房子、搞收容的，你都安排好了没有啊？
1: 一样不缺，全都布置好了。
0: 好，来，你们俩再找几个地主，让他们去报告，就说呀，看见我们了。好，是。
2: 说老蒋，老蒋他就真到了。这回啊，老蒋不信都不行了。同志们，继续出发。
3: 老谭，走。
0: 共军主力正在向东北方向逃窜，空中侦察和地面侦察报告一致。
2: 会是共军的声东击西吗？
0: 有个逃亡的地主来报告说。
2: 他亲眼看见了罗炳辉。罗炳辉，朱毛共军的三大主力之一，他在，朱毛共军就在。立即电令各部，迅速追击朱毛共军。贻误战机、故意拖延者，军法从事。
4: 张主席，张汉卿急电。
2: 奉天一带日本关东军近来调动频繁，有明显制造事端的迹象，恳请中央允许他调兵出关，并给予援助。剿共正值关键的决胜阶段，怎能半途而废？你这样回。 无论日军此后如何在东北巡线，我方应力避冲突，
3: 勿逞一时之勇。
0: 是，我马上给汉卿回电。

0: 敌人是不是发现了我们？我敢肯定，那是奉命东进，露宿在山头的敌人。
1: 那怎么办？
0: 马上改道吧，不然天一亮，麻烦就大了。
1: 改道？
0: 这里还有别的路吗？有啊，有条挖药人走的小道。出发前，我就让剑英找了个随队向导，路就在刚刚经过的山沟里。
1: 润志兄，你不仅胆略过人，更是周密啊！
0: 好了，马上掉头。
1: 好，同志们，快掉头！

0: 15天了，咱们呀赚了一个大圈圈。现如今呢，咱们又回到了黄陂。哼，你呀，就像串了一趟亲戚就回来了，可跟在我们后面的敌人，那就苦了。这肥的让我们脱瘦，瘦的让我们脱死。这15天下来啊，敌军至少减员1/3。哎，要说呀。
1: Ihre Informationen schrecklich, schrecklich. Ihre Armee ist blind und taub wie ein Esel, der um den gleichen Stein geht.
2: 他说你的情报糟透了，把你的军队变成了瞎子聋子。
1: Völlig nutzlos.
2: 他说。
3: 说你的军队实在没什么用。总之，这是怎么回事？
4: 我们追击了半个月之久的红军，仅仅只是罗炳挥部的3000人，而朱毛的主力早已经跳出了包围圈，在兴国休整了15天。既然你知道朱毛共军在兴国。 为什么不及时的围而歼之呢？我们的军队已经失去了进攻的能力。半个月的穷追不舍，用士兵们的话说，肥的被拖瘦了，瘦的被拖死了。再打下去，恐怕会引起兵变。
5: 蒋主席，一个不好的消息：越桂联军已经攻进了湖南。
6: 共军没有剿灭，越桂又起风波。

0: 老毛，老毛，朱老总，你知道吗？中央出大事了。出什么大事了？向龙发被武叛变了。这真是我们党的悲剧啊！那现在中央谁来主持工作？
1: 算是王明在控制吧。
0: 怎么不是恩来呢？
2: 这也许是共产国际的主意吧。
0: 我们党真是多灾多难呐！堂堂的中国共产党，却专门听外国人的指挥，你说可不可笑？老毛，
3: 哎，天英，
0: 朱老总，老毛，好消息啊！
3: 什么好消息啊？蒋介石下令撤兵了！
0: 啊啊！真的啊，真的！走，回指挥部。
3: 走
0: 啊！同志们，我们的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 敌驻我扰，敌疲我打，都收到了不俗的效果。现在该轮到我们用敌退我追了。他蒋介石来的时候可是气壮如牛。

0: 流啊，可现在走的时候又变成气馁如鼠了。
1: 是啊，
2: 是是。
3: 现在啊，敌十九路军的两个师经高兴虚往后撤，敌第九军经老营盘往后撤，这两个地方可都是打歼灭战的好地方啊。
4: 那我就让他高兴不起来，我们先集中力量打蒋光鼐，然后全力以赴打韩德勤。
1: 好，
5: 好，好，同意，
6: 同意，
7: 同意。
8: 蒋光鼐和蔡廷锴在高兴虚被共军追上，损失了2000多人，已经退向赣州。蒋鼎文在老营盘被共军吃掉了一个旅，现在和韩德勤合兵一处，正向西安方向撤退。
9: 立即让空军支援，一定要让韩德勤全身退至吉安。
8: 我马上去通知空军。
9: 静之，你说这共军几万人，为什么比冯玉祥、阎锡山的几十万人都要难缠呢？
8: 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也许他们现在的精神跟东征时候的黄埔军差不多吧。
9: 你说了一句真话。
10: 往这边走，
8: 走，
1: 快点跟上。这边，
10: 嗯，后面的跟上。
11: 小子，哼，你觉得我这颗头值50000大洋吗？
12: 哦，不值不值。蒋委员长他
11: 谁？
12: 不是不是，是那蒋介石，他已经把赏金加到10万大洋了。
11: 好，那我就再消灭他10个师，他就会把赏金加到100万了。毛远，你找我
0: 啊？攻略
11: 啊，
0: 来，你们看啊，蒋鼎文兵败之后，必定去找韩德勤会合。这两个师可都是蒋介石的嫡系，而且是第一次参加围剿。
11: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一次得把蒋介石打疼才行。
0: 怎么样，我说过吧，响鼓不用重锤啊。
11: 敌人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两位老总放心，我现在就率队出发，明天一早就能追上蒋鼎文和韩德勤，你们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0: 走了，回孙志早饭去了。啊，走了。
1: 排长，来点花生啊！
0: 下次说话过个脑子，别整天那么多屁。
1: 是是是。

0: 如果不能迅速占领隘口，那敌人就会从这个隘口逃出去。你放心吧，飞将军这个称号不是谁都能得到的。枪林毕，飞将军字重霄入。你写的那个飞将军啊，原来就是黄公略。
1: 老毛从来不乱夸人的。
2: 黄公略不叫飞将军，谁还能叫飞将军？
0: 走走，
1: 注意安全啊！

向南昌发报，请派出飞机接应我们突围。

0: 这亭子给路人洗洗脚还不错，就是破的不成样子了，得找人来修复一下。
1: 是，营长，这次战斗俘虏敌人万余人，缴获枪支8000余支啊！
0: 好，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当得不错。
2: 同志们，快引兵！

0: 让他们在前头打，我们在后面慢慢乘凉，等着他们的捷报。
1: 报告，黄攻略他牺牲了。
0: 这怎么可能？仗不是打得很顺利吗？
1: 他被飞机炸死了。

0: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918事变，在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指导下，东北军撤进关内，东三省很快沦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关头。
1: 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南京、上海2000多学生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
2: 好了好了，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江西中毛共军有什么反应吗？
3: 中央发布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和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件的决议两份报告，谴责日军侵略，并且提出组织东北游击战争。
2: 那么我的那篇有关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文章发表了吗？
3: 发了。
4: 校长，26路军73旅旅长董振堂擅自带队离开了宁都，说是要去北上打日本人，现在已经到达了广昌境内。
5: 红的，
2: 立刻让朱绍良在广昌把他给拦住，另外给孙连仲发电报，让他亲自去把董振堂给我接回来。
5: 是。
6: 来了来了，
7: 主席。
6: 曾山同志，
7: 曾同志，
6: 老兵同志，主席，
7: 朱老总，
6: 好久不见，
7: 曾山同志，
6: 辛苦了，辛苦了，
7: 老兵同志，
6: 主席辛苦了。
8: 中央已经决定，把瑞金定为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
9: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0: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1: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1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 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7: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

0: 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

0: 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

0: 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 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3: 凡被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2: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4: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2: 张晚意、任明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5: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6: 周恩来来了，说是紧急求见校长。
7: 不见。
6: 是。
8: 等等，
7: 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8: 卑职不清楚。
7: 蒋介石人呢？嗯，我要听他解释。
9: 他必须亲口给我解释。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长庚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3: 康康健
14: 用九方，
13: 玄武标
14: 用九方，
13: 速效医
1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3: 九方。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

0: 来了，主席，曾山同志，
1: 曾同志，
0: 小平同志，
2: 朱老总，辛苦了，
0: 辛苦了，辛苦了，
2: 小平同志，主席辛苦了。
0: 中央已经决定，把瑞金定为苏 AI 共和国的首都，你们怎么看呢？好啊，完全没问题啊。
3: 小平同志主政瑞金之后啊，从政治到生产形势，都有了很大的改观。

0: 现在的形势已经有了改变，全是上纲上线的东西，是我们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犯了调和路线的错误，犯了富农路线错误。哎，我能不在意吗？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们鞍前马后，粉碎了他蒋介石三次的围剿，消灭了国民党近3万人马。 可是到最后，我们却迎来了一个全面性的批评和指责，他们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现在也被他们弄糊涂了，这个左右到底应该怎么分？什么才是不左不右的道路呢？
1: 恐怕这个他们也弄不清楚，要不然就不会既批评你，还让你当这个苏区中央书记了。老毛，不说这个了，来来来，咱说蒋介石吧。说到这个蒋介石啊。 可以用险恶这个词来形容。东北被日军占领了，他面临民众和舆论的强烈指责，而国民党内部反对他独裁和不抵抗政策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已经在逼他下野了，他有点扛不住了。
2: 那你说，他会下野吗？
0: 他当然不甘心下野了，但是面临形势所逼，他也不得不下呀。
2: 那你说的这个形势是指什么？
0: 遏制不住的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和国民党内的抗战派，以我和你，还有彭德怀、贺龙发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揭露了国民党军阀不但不抵抗日军的侵略暴行，反而将日寇献媚投降，充当走狗的丑恶嘴脸，告诫白军士兵加入红军，共同抗日。
2: 如果再能发动一次像南昌起义那样的起义，再策反几个及格师的白军官兵，那这影响就大了。<笑>
0: 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由原冯玉祥的部队改编的第26路军，受刘伯坚的影响很大，对共产党并无恶感，士兵也不愿意跟红军打，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对象。而19路军也在赣州开会。
3: 全体官兵宣誓反对内战，一致对外。蔡廷锴参加过南昌起义，虽然中途退出了，但仍是一个爱国军人，也是我们可以争取的对象啊。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们二十六路军违反了军令，擅自行动，勒令我们返回。
1: 朱少良这个王八蛋，自己不抗日，还不选老子们抗日啊？抓我的命令！
0: 有阻挡我军前进者，即向开路，大刀跟上！撤！
2: 是。
0: 孙总指挥首令，让你们马上回宁都。
4: 孙总指挥怎么说变卦就变卦了？
5: 他也是没办法，蒋委员长派飞机空投下命令，只当抗日者杀无赦。
6: 杀敌被捕，报国无门，那我这个旅长就不当了。
5: 旅长不当，你一个人抗日去。
7: 蒋主席，张继、蔡元培、陈明书从广州来电报了。
8: 孙科他们答应来南京了吗？
7: 汪精卫担心会像李济深和胡汉民一样被你扣押，提出了两个条件：一，必须释放胡汉民；二，谈判的地点必须放在上海。为了保证越方代表的安全，宁沪的警备部队必须由十九路军担任。
8: 我答应他提的条件。二十六路军七十三旅已经退回宁都了。
9: 我知道了。至于那个董振堂，必须要严加惩处。
10: 二十六路军不光是他一个人不想在江西剿共，孙连仲也有点弹压不住。

0: 此时重办董振堂，万一引起兵变就麻烦了。
1: 那就让孙连仲必须要对他严加管束。
0: 是。
2: 老叔啊，
3: 老毛啊，我正要找你呢。知道吗？蔡麟感的十九路军已经调往上海了。
2: 哦，蒋介石准备去打日本人了？
3: 不是，宁月和谈孙科、王精卫、陈济棠他们怕做胡汉民李济深第二，就跟蒋介石提议把十九路军调往上海担任警戒任务，蒋介石呢就不得不同意了。
2: 走了一个十九路军，还剩一个二十六路军呢。作为一名党的领袖，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如此缺乏信誉，也算是登峰造极了呀。东北的沦陷，中国军队的不抵抗，让早就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内部各派有了更充足的理由逼迫蒋介石把政权交出来，以改变中国的被动局面呀。如果这个时候谁再搞一个火线起义，那对蒋介石的打击可是致命的呀。
3: 是啊，我问刘伯坚了，他说在二十六路军中应该还有党组织存在。
2: 哦，那就马上联系上，如果能再打一发像南昌起义那样的炮弹，可就直接把蒋介石给轰晕了。走。
4: 大家等急了吧？
5: 哎呀，恩来啊，太好了，你可来了，情况怎么样？
4: 到处都是宪兵，不过还好。
5: 来开会啊，开会
4: 来吧。
6: 中央局让我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还指定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
7: 卢福坦、
6: 李竹生六人组成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同志负总责。至于恩来同志，你应该马上去江西主持工作，那里的右倾路线越来越严重了。
4: 我明白，目前还有很多善后工作要处理，随后我就去苏区。
8: 老蒋口里说共赴国难，不惜与日寇决一死战，做的却是不准抵抗日本的事儿。那天如果你没拿着孙总指挥的命令让我撤，哼，我真会跟朱绍良干起来。
6: 孙总指挥到上海治病，委任李松坤作为代总指挥，你和季振同都不服，你还提出辞职，但是孙总指挥只批准你回家省亲，但他一到上海就给我来了电报，同意你辞职，你打算怎么办？
8: 那我就去上海找刘主任，让他帮我指条道。
6: 国家山河破碎，人民水深火热，此时此刻只有手中掌握更多的兵权，才能更好地为国家和民族多尽一份力。振堂，这个职你不能辞啊。
8: 但是孙总指挥已经同意我辞职了，我该怎么办？
6: 电报我先压下来，我们一起去找刘主任。

0: 老毛，又在打老蒋哪块地盘的主意呢？啊，
1: 我在打宁都的主意啊。宁都离瑞金太近了，要是不把宁都打下来，我们的洪都也不安全。
0: 看，刘伯坚，我给你带过来了，有什么疑问？哎呀，
1: 刘
0: 伟涛吧。
1: 刘伯坚同志，你好啊。
2: 你好
1: 啊。啊，来坐。
2: 我当年啊，被冯玉祥礼送出来，留下了几个秘密党员，一个叫刘振亚，一个叫袁汉成，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二十六军中。二十六军是由西北军残部的高树勋十二师啊，董振堂的十一师，李松坤的二十五师，季振同的手枪旅和另外两个骑兵旅组成的。其中董振堂、季振同思想比较进步，应该可以争取过来
1: 啊。那你看能不能想办法跟他们联系一下呢？
2: 应该能联系上。
1: 好啊。
3: 老毛啊，我刚刚得到一个情报，嗯，说董振堂带着队伍停止了对红军的作战，返回北方抗击日寇去了，不过却被老蒋派朱绍良给逼了回来。

0: 这件事引起了士兵的强烈不满呢。
1: 说不定呢，我们还真能在宁都同蒋介石一个大娄子。
2: 中央的十月来电和八月来信，大同小异。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3: 这还不明白，就是强调八月来信的重要性。
4: 这个时候批判毛泽东，会不会引起中央苏区同志的不满？
3: 不批判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我们的党怎么保持布尔什维克化？
2: 我建议对事不对人，进行不点名的批判。
4: 我同意。
3: 好，我同意不点名批判，但火力一定要猛。
1: 胡汉民在被蒋介石放出来之后，一直跟孟经纬一唱一和，和蒋介石玩起了拖延战术，是想把他放在火炉上烤啊。现在全国都要求团结抗日，反对独裁卖国的形势就像一个大大的火炉，什么东西都可以烧得融，什么东西都可以烧得化呀。
5: 你的意思，我们也要在炉子里加上一把火？
1: 嗯，一次成功的兵变就是逼蒋介石下野的最后一根稻草。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分化了敌人的阵营，宣扬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
5: 老毛。
1: 啊，稼祥啊。哎，
4: 老毛，是这样，中央三人代表团开会决定，在全苏一大召开之前，先召开一个中央苏区党员代表大会。
1: 哦，什么时候开？
4: 暂时定在11月初吧。

老魔，你怎么不争辩呢？全是一些信口开河的东西，我去争辩还有什么意义？那十月来电与八月来信如出一辙，都是上有上方宝剑，下有银河之群，对于他们来说存在着某些重大的意义。我自认为我的所作所为都是问心无愧的。 我不敢说我的工作没有任何过失，但是也绝对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给我扣一顶顶帽子。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只不过是为了推行他们的路线，扫清一些障碍。我个人受点批评，受点委屈无所谓，只是。 不要影响到苏区整个的发展就好。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会在瑞金掖平召开。会议由中央代表团主持。会议根据中央8月30日指示信和10月4日电报，对于毛泽东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狭隘经验论进行了不点名的批判。 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职位。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随后，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

0: 南昌情况下令，要抓刘振亚、袁汉成，这事儿你怎么看？我这次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1: 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有难共当，有福共享。
0: 那我们就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投红军去。
1: 投红军我没有意见，可是我只有一个旅，恐怕难以成功。

0: 先别着急，我约了季一之来，如果他也同意，把我就打了。嗯，一之，恩普兄，你找我什么事啊？
1: 看看吧。嗯，催命符，这可是飞机上空投下来的，岂有此理！老蒋逼着我们围剿，我们前进是死，后退也是死。 不如和红军联合起来，一起打日本鬼子去。
0: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嗯。

0: 共产党是二十六军的，肯定是敌人的奸细。抓紧！是，走！你们误会了，我的身份是共产党，我来见毛委员。带走，走！哎，滚！哎，老毛，老毛，好消息！
1: 二十六路军派人来了，带回了消息。啊，说来听听。
0: 不见。嗯，
1: 哎，他们说只要接受他们，他们连骨都带肉啊，都是属于共产党的。 他们的决心是值得表彰的，但是他们对起义有多大把握呀？
2: 他们说，两个旅的力量绝对没有问题。好啊，来。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26路军17000余名官兵在宁都举行起义，全部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3: 打乱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计划，壮大了革命武装，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4: 简直是混蛋！他孙连仲也太无能了，连自己的部署都管束不了，把他送交军事委员会处置。
5: 他去上海看病。
3: 说向您请他假。我说国民党的一个四大，开了3个会，南京开一个，广州开一个，上海又开一个，这成何体统啊！这个时候，二十六路军又火上浇油，在宁都投降了共军，这不是让胡展堂和王兆明抓到攻击我的把柄吗？
5: 罢了，罢了。喝杯水吧。
6: 大林，听说你打算辞职？
5: 王兆明、胡展堂拿和谈等条件逼我下野，关键时刻二十六路军又在背后捅了我一刀，我不得不做出让步啊。
6: 这么说。
7: 你辞职之意已决，可是汪兆明他们二人既不懂经济，也不懂军事，他们能掌控大局吗？等他们掌控不了的时候，自会请我出山。到那时风平浪静，我反倒不受任何约束了。
8: 泽东同志，哎呀，恩来同志，哎呀。
7: 恩来同志，泽东同志，你好啊！恩来，玉军兄，想死你了，
8: 我也是。
7: 真英，
8: 还好吗？还好，还好。哎呀，润之啊，四年了，我们又见面了。
7: 是啊，武汉一别，我们又有4年未曾谋面了。
8: 4年了，我还记得。 我们在广东谈论枪杆子的时候，你排栏杆时候的情景，没想到啊，短短4年的时间，你就打出了一片天地呀！哎，
7: 这个还得感谢蒋介石啊，还是他教给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枪杆子。<笑>

0: 李志兄，
1: 来，
0: 现在看来，真的感谢你把南昌起义的部队带到了井冈山啊！嗨，
1: 这多亏了老毛啊！哎，没有南昌起义这颗火种，没有现在我们眼前的燎原之势啊！
0: 说心里话，真的感谢你，为我们党、为中央红军，留下了这么一片后花园啊！
1: 我们回屋说吧。好，走走。哎，
0: 来来来，
1: 来呀，
0: 真是不容易。
1: 我想死你了。来，来来来来，先吃点这个，我让江银他们呀去给你弄好吃的去了。
0: 哎呀，这地方真不错呀。
1: 快坐。来，吃花生。
0: 哦，
1: 这是瑞金的花生吧？
0: 对。
1: 哎，对了来，你这次过来。 有没有带着中央有关的精神或者指示啊？嗯，有啊。您是中央邀请你们，利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和宁都暴动的气势，再夺取几个中心城市。什么？夺取中心城市？对。本来啊，我一直以为这次的中央领导不是你就是秋白，怎么反而是一些年轻同志呢？
0: 是啊，他们又能对现在的中国革命形势了解多少呢？共产国际远东局刚刚任命米副委书记，按照规定，米副指定谁就是谁。你们都知道，前不久我和秋白同志还被他们列为调和主义的典型加以批判。
1: 现在又出来了一个自以为是的米夫，看来我们中国共产党真是命运多舛呐！
0: 泽东，余杰兄，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要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原则。泽东同志，你认为我们现在？
2: 攻打哪座城市合适啊？哪座城市都打不得。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攻城略地的那个阶段。玉局兄，你的意见呢？本来你是知道的，第二次打长沙的时候，我们牺牲了好几千战士都没能攻得下来，所以，我同意老毛的意见，现在还不是攻城略地的时候。
0: 既然是这种情况，那我就向中央如实报告。

0: 这是中共中央寄来的，请你审阅。
1: 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苏联方面早有定论。毛泽东这份宣言只提中华民族的解放与独立，完全不提共产国际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这肯定不妥。
0: 那怎么办？
1: 让他修改。

0: 老毛，
1: 啊，
0: 小翔，来，
1: 老毛，
0: 你起草的宣言，中央没有通过，说是让你修改，
1: 为什么？
0: 说是上面没有提到武装保卫苏联。
1: 什么？中国受到侵略，却让我们武装保卫苏联？
0: 苏联方面认为，日本侵略我国的东北，是在为侵略苏联做准备。我不否认日本确实有这个阴谋，但事实上，日本正在侵略中国，并且大量向淞沪派兵，不让我们提保卫自己的国家，这说得过去吗？但是什么？这是对日战争宣言，是要给民众看的。老百姓会怎么说我们共产党？
2: 啊！自家受气不操心，竟操心一些别的乱七八糟的事情。老毛，这是中央的指示，必须修改。这份宣言也是以我的名义发的，我就有权利不改。有任何责任，我自己背。哎，正当蒋介石和汪精卫胡汉民谈判达成暂时一致和解时，
3: 远在日本东京的内阁和陆军省官员就是否武力侵华发生了激烈的争吵。閣議決定の事態の深く大方針をなぜ軍部は守らないんですか？軍部は陛下の身に使える。ではなぜ私を呼んだのですか？軍事費のためにだ。板部屋さんに大勝ってください。閣僚らが支出削減を求めているのです。なのに。 内閣を丸で財布のように言うとは。そんな内閣解散してしまえ。新郎殿下、陛下にご奏上。内閣総辞職のお許し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4: 総辞職のお許しを。
5: お伝えしておく。
4: 殿下、陛下にご奏上。この老体では内閣の重責は負えません。
5: 今好んで組閣する政党がおらず、だからこうしてあなたに頼んでいるのだ。
4: 殿下、お助けしたくても、あの軍人団にはほとほと何かあると暗殺だ。はあ、あの浜口の二の前はごめんです。
5: 軍部を困らせたりしなければ
4: 問題ない。陛下が品事変と関係者の談判に関わる解決をお許しになられるなら、私はお受けします。それが条件であります。
6: 面费送，轻松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7: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
6: 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
1: 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5: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5: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贵宾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 开始送礼、收藏、揭示上头资讯。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5: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6: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5: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5: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5: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 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5: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

0: 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您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厉害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

0: 宣版，采用丝宣箔，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2: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2: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4: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3: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5: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3: 张晚意、任明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8: 对不起，毛部长，今晚有武装分子企图叛乱，我们是奉命来保护苏联顾问团的，所以不能放您进去。
9: 武装叛乱？我是武装分子吗？我带武装分子来了吗？
10: 听见了就不要啰嗦了，直接举手表决。

0: 赞成限制工农运动的请举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成功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行情
5: 用九方，
4: 选股票
5: 用九方，
4: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大便干结费力，
8: 时间长
7: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そう来るだろうと陛下はもうお見通しで私が来たのだ。
1: はあ、はい。

0: 这是中国的领土，他一个日本领事，有什么权利利用一个马占山事件，让我们十九路军后撤30公里？行了行了，政府本应该拒绝日本方面的无理要求的，但是为了保存国力嘛，不得已而忍辱负重，以外交的途径来解决争端。外交途径？
1: 别自欺欺人了！九一八，你们说利用外交途径解决东北问题，结果把问题解决到上海来了。
0: 各国的舆论不都在支持中国吗？
1: 舆论管个屁用啊！能挡得住日军的飞机大炮吗？你非要让我撤，可以。你让军政部给我下一个正式的调防命令，签上你何银钦的大名。
2: 先出兄，你别激动。既然你有抵触情绪，那咱们改日再议吧。不送。令之，先吃饭了，别看了，待会儿再看。
3: 又发生什么事儿了？日本人呢，又在打上海的主意了。你说这上海会沦为第二个东北吗？有蔡廷锴在，应该不会。
2: 为什么？他虽然是我们的敌人，跟我们打了好几次硬仗，但他骨子里还是一个爱国的军人。嗯。
4: 自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就热衷组织西南义勇军赴东北支持马占山抗日。哎呀，
2: 先别愁了，先吃。吃饭，吃饭，来。
5: 靖江兄，让你又跑一趟，真是于心不忍呐。哈哈哈哈。
6: 这是我应该的，王兆明完全接受你的条件，答应你立刻回南京主政。啊，
4: 谢谢。

1: 蒋将兄啊，嗯，有什么事儿叫我一声就行了，我去您府上，何必这么劳累呀？哈哈，我是代表蒋先生来见你的。
0: 他不是回西口，部里国事了吗？
1: 哦，他已经回南京了，是孙科把他请回去的，国民政府少不了他。
0: 那蒋先生对我有什么吩咐吗？啊，希望你体念中国的国情，避免和日军发生冲突。上海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一旦开战，这座城市就毁了。
1: 就是毁了，它也是中国的国土。 总比把东北拱手送给日本人好多了。贤处兄，话不可以这么说嘛。那你让我怎么说啊？上海是中国的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的军队，有守土之责。日军胆敢来犯，我必将让他碰个头破血流。
0: 请喝茶。

0: 報告。
1: 入れ。
0: 報告します。我が方の要求を南京政府は全承諾しました。
1: なぜ奴らは全承諾などできるのだ。かなり無理を言ったぞ。
0: しかし承諾されました。
1: それでは無駄になる。
0: 開戦の口実ならつけられます。
1: なんだ。
0: 中キロ軍に27日までの撤退要求をします。もう夜明けですが、撤退は半分もしていないかと。
2: 现在情况非常的紧急，你现在赶紧拿一个主意啊，要不然我们的局面非常的危险。
3: 小心的动向，
4: 把我们赵元派上去。不，他鬼点子多，有办法干掉那个家伙。
5: 是，
6: 去吧。
7: 先出兄，我说你就不用去东北了，在这里照样可以找回你军人的尊严。
8: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7: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9: 1932年1月28日，日本为了转移国际视线，逼迫南京政府屈服，突然向驻闸北19路军发起攻击。19路军在军长蔡廷锴和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奋起反抗。128淞沪抗战拉开了序幕。
10: 打南昌有点困难，但打赣州一定没有问题。我们红军现在有5-6万人，赣州的守敌只有8000人，一鼓作气就可以拿下。这样，我们贯通湘赣苏区，把湘赣苏区和闽赣苏区融为一体，进而威胁吉安、抚州，一定能够做到一省数省的胜利。
11: 老彭，说说你的意见。
12: 我觉得项英同志说的有道理，
13: 但是赣州城三面环水，城墙坚固，易守难攻。
12: 守赣州的马坤我也认识，善于打防守战。
13: 如果我们久攻不下怎么办？这样的话，我们反而会失去向其他地方发展的机会。
14: 我说两句吧，你们连一个小小的赣州都不敢打，我看主要是对中央精神有抵触情绪啊。
12: 话不能这么说呀，从三次反围剿来看，我们哪一次的胜仗不是把敌人引到山沟里打？我们居高临下，我们就是猛虎啊。现在敌人缩到城里去聚固防守，他们就是猛虎。从攻打长沙的经验来看，赣州是万万打不得的呀。
14: 可是我觉得我们还必须遵守中央的指示，赣州必打。
11: 虽然在打赣州的问题上大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

0: 等咱儿子生出来以后叫什么名字？
1: 你怎么知道是个男孩？
0: 他在里面可折腾了，老踢我。
1: 他是在红色苏维埃生的，那就叫毛岸红吧。
0: 毛岸红，这个名字起得好。
2: 报告，主席，苏区中央区给你的。

0: 泽民。我终于见到你了，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啊。听说何健把咱们家祖坟挖了，你回去看过吗？
1: 没有，不过我托人回去打听过，没人肯告诉他们毛家祖坟的位置在哪，结果他们就胡乱挖了一座就走了。
0: 这就是国民党的省主席竟干一些猪狗不如的事。
2: 老毛，老毛，
0: 湘英同志，你怎么来了？
2: 三军突然打赣州，打了30多天也没有打下来，反而被敌人的援军给包围了。中央军委让我过来，看看你这边有没有解围的办法。
0: 敌人增兵，我们也增兵。
2: 一三军团都在赣江前线，哪来的兵增啊？
0: 你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第五军团呢。
2: 他们可都是刚起义过来的部队，在这种紧要关头拉上去，能行吗？
0: 只要我们把他们当作自己人看，他们就是自己人。走，明天我和你一块去。
2: 好。
3: 相逢勇者胜。

0: 老毛，
1: 老朱啊，
2: 老毛，幸亏你想到了五军团，三军团才脱险了呀，
0: 解了围，脱了险就好啊。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老毛啊，真后悔没听你的呀，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就知道哪座城市能打，哪座城市打不得。嗯，
3: 老毛，
2: 来
3: 来，啊，你来得好快呀。
0: 东镇堂前脚走，我后脚就跟来了。
4: 老毛，要不是你提议让五军团解围，三军团的损失就更大了。
0: 以前的事情就不提了，我们要做的是商量好今后的事情该怎么办。
3: 哦，老毛走。
2: 走。
3: 老毛，哎，来，我给你介绍一下现在战场上的情况。好，德龙同志，
5: 请。
3: 大家都到了吧，同志们，今天这个会议是应泽东同志的提议召开的，会议的主题是讨论一下赣州失败的教训。泽东同志，请到前面来坐吧。
6: 好，到上面坐吧。
0: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3: 大家各抒己见吧，
5: 我先说两句吧。这场仗没有打好，损失这么大，我要负主要责任，我检讨。
0: 不是你的责任呐，这一仗谁打都是这个结果。赣州三面环水，城防坚固，且四周都有驻兵，随时可以驰援，当然是打不下来。
5: 老毛啊，还是你说的对，现阶段我们不具备进攻的力量，不应该攻打城市啊。
0: 不是进攻不对，也不是打城市不对，而是应该根据我们的自身实力挑敌人的薄弱环节打。如果这个薄弱环节是城市，那我们为什么不打呢？
4: 可是中央的指示是让我们红军分为中西两路，沿赣江而下，赤化赣江两岸和夺取两岸的中心城市。中央的指示我们不能违背啊。
0: 我服从中央的决定，但我要求同中路军一起行动。
4: 好，我正好想让你协调一下一五两个军团的关系。
3: 嗯，我看就这么定吧。泽龙同志，随中路军行动，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
1: 我同意。
7: 同意。
8: 我同意。
0: 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在南昌，沿赣江向北，没有发展余地。
3: 嗯，老毛，嗯，那你觉得我们向哪里发展好？
0: 闽西。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做依托，二来闽南的发展空间很大，部队的给养和补充很容易解决。
3: 老毛，你是想让我跟林彪去向中央局请示吗？
0: 荣臻呐，咱们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3: 小林，辛苦你一趟。
6: 不辛苦，漳州是个好地方，我早就想去打漳州了。
0: 那我就等待你们二位胜利的好消息了。
3: 好，走。
9: 安来，安来。
3: 啊，哦，战情。
4: 在会议上老毛提议说要打漳州，我也知道他说的有道理，但是中央认为我们在老毛右倾的问题上态度太温和了，你说在这关键的时候我们能够采纳他的建议吗？
3: 嗯，战情，我认为泽东同志的话是有道理的，而且在会议上大家都采纳了他的意见嘛。
6: 恩来同志。
3: 嗯，哎，你们不是出发了吗？
5: 战士们思想不统一，我们在前线心里没底啊，
7: 赣江沿线都有敌人的重兵把守，我们刚从赣州这个泥坑里拔出腿来，难道又要去跳另一个泥坑吗？
4: 那你们说该怎么办？
7: 向米西发展，那边的空间比这边大得多。
3: 林彪同志，你的看法呢？
8: 恩来同志，
6: 我认为打仗应该从实际出发。
4: 恩来，你认为呢？
3: 江江，别犹豫了。
4: 那好，那这个责任我们一起来担。
3: 好，怎么样，出发吧。
7: 是。老毛，
10: 哎呀，怎么样了？
7: 中央局同意我们改变路线。
10: 好消息啊，我们终于大功告成了。
6: 是啊，主席，命令先头部队向东开进。
7: 是。
11: 蒋主席，祝贺您当选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12: 王兆明要比扈振堂懂得识大体的多。
11: 委座，委座，啊，委座，所言极是。
12: 啊，委座，
13: 委座。南昌行营来电，共军围攻赣州一月不下，被我援军和守军联合打了个反击，大败而逃。
12: 好，这很好，让军事委员会对马坤记功。嘉奖。
13: 是。
7: 地方的同志已经把敌人的兵力分布情况都搞清楚了。张真部杨逢年旅的一个团驻考堂，杨逢年带着两个团守龙岩。
0: 你们准备怎么打？
7: 杨逢年并不知道是红军的主力到了，他还以为是游击队在骚扰。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出其不意，攻下考堂，然后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拿下龙岩。
6: 那是不是要等到五军团到了以后再打？
0: 我看不用了，万一走漏了消息，会增加攻打漳州的难度。
6: 明白。我命令红十五军主攻，红四军助攻，明天凌晨开始攻打漳州。
14: 是。

0: 张真的四十九师一共两个旅六个团，被我们干掉了一个，现在还剩五个团，再加上民团和保安部队，只有万余人。民团和保安部队多系土匪收编，他们不但军事素质差，而且很吸鸦片，是有名的飞机兵和豆腐军。
1: 敌人兵力分布的情况怎么样？
0: 145旅的两个团受荣。

0: 榕树岭鹤壁架山，
1: 146旅的三个团，守峰苍岭，12旅，还有五峰山。张真则带着一群乌合之众守漳州城。
2: 我建议，一军团，在145旅，五军团在145旅，怎么样？
3: 没问题，
0: 我保证拿下榕树岭和壁架山。
2: 你们看，五峰山左后侧那座高山没有敌人。 你们可以派一支小部队，趁夜潜伏到山上去。明天我们总攻一开始，你们就发动进攻，上下夹攻，五峰山就可以拿下。然后再从侧面进攻峰苍岭和十二峰，天宝山防线就会垮掉了。好啊，
0: 主席，这可真是匪夷所思啊！难怪老蒋的30万人打不过你的3万人呢。<笑>
2: 就这样执行。

0: 师座，共军势大，是不是把城里的民团也拉上去？
1: 不用，天宝山山势奇诡，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再说上去的人多了，反而会乱了阵脚。
0: 共军用兵向来诡谲，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 哼，他共产党也不是三头六臂，被马坤的一个旅阻在了赣州城下33天，寸步难移。再说天宝山比起赣州城不知要南攻多少倍，我亮共军也攻不破。
0: 师座，

0: 哎 ，Jerry， 没有路了，怎么办？
1: 我让你带钩子、绳子，带了没有？
0: 带了。

0: 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

0: 间小小一寸平，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

0: 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腕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腕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腕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

0: 间小小一寸平，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

0: 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腕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腕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已经起作用了，现在什么事都归农会管，农会说话很灵的。<笑>
1: 那县太爷和团总能点头吗？
2: 他敢不点头？农会都有缩标队，就我们李良就有10万缩标呢。
3: 原来誓师北伐是10万人马，每个月400万经费勒紧裤腰带刚能吃饱，现如今已经是20万大军，到处都是朝我伸手要钱的。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师座，完了完了！
1: 什么完了？
0: 天宝山阵地完了！
2: 什么？天宝山阵地完了？不，这不可能！这才打了多长时间？连半天都不到，天宝山阵地怎么会完呢？
0: 是真的，共军在天福山的山后埋伏了一支兵马，居高临下，一下子就把我们阵地给冲垮了，然后他们就从侧面横扫封仓岭，还有十二岭，真的是摧枯拉朽啊！
2: 杨丰年那边呢？
0: 杨丰年吕布早就没人听电话了。师座，快跑吧！那是个飞机兵豆腐军，守不住漳州城啊！耽误了，会被共军活捉的。
1: 兵败如山倒啊！撤吧。
0: 是。
3: 这个张真呐，不愧是闽西王，居然搜刮了这么多财产。
4: 主席，这都多亏了特务连呐，在张真的公馆里发现了这个地下金库。
3: 你呀，马上给中央军委打个报告。报告说，漳州已于19日攻下。
4: 好，
3: 缴获了大量的金银财宝，足够支持我们红军一年的军费。
4: 是。
5: 十王子了。19，张真想逃无路走。
3: 小朋友啊，你们在唱什么呀？
5: 不知道。
6: 这个是我的。
7: 这第一个酒啊，是张真部队的番号。这第二个酒啊，是张真今年49岁。这第三个酒，是张真盘踞漳州一共49个月。这第四个酒啊，是咱们红军打下漳州，正好是4月19啊！天要张真败啊，张真他不得不败啊！
3: 老人家，我给你点上。
8: 报告主席，我们在机场缴获了敌人的一架飞机。
3: 哦，好啊，过去看看。
8: 主席，
3: 这位先生，你好。这位先生，你看你能不能给我们开飞机呀？
9: 我不是军人，我是华侨，是张师长聘我来开飞机的。我不给共军开飞机。
3: 啊，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不勉强，发双倍路费让他走。
10: 可是我们规定，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是发一样的路费。
3: 是中国人，能开飞机就是好样的，可以破例发两份。
11: 执行吧。
8: 是。
3: 那这位先生，后会有期。
9: 这一带啊，咱们一定要控制好。绝对。
12: 毛主席，罗主任，
13: 乘务啊，今天你们团是不是抓了很多土豪，没收了很多物资啊？
9: 是啊，今天啊抓了100多个土豪，没收的物资啊堆积如山呐，真是太痛快了。
3: 太痛快了，你瞧瞧你做的好事还痛快。
9: 我做错了吗？
3: 你马上把你们团连以上的干部全都给我叫来，我要跟他们讲话。同志们，你们知道什么叫华侨吗？
14: 不知道。
15: 什么叫华侨？什么叫华侨？
14: 不知道。
3: 好，
14: 不知道。
3: 我来告诉你们，华侨就是在国外卖苦力，然后定居在国外的人。
9: 但他们未出国之前呢，也跟你们在座的一样，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鸦片战争以后啊，政治黑暗，战争不断，经济破产，民不聊生，很多的老百姓都铤而走险，漂洋过海到国外去谋生。他们干的是最辛苦的工作，吃的是最差的东西，而他们辛苦了一辈子或者几辈子回到国内来，穿的是外国普通老百姓穿的西装皮鞋，戴的是礼帽，手里拿的文明棍，可是却被你们当作土豪劣绅给抓起来，而他们的财产和物品也被没收了。你们说他们冤不冤呢？
11: 冤啊，确实冤。
9: 我在问你们大家，
14: 冤冤吗？冤吗？
16: 确实冤，
17: 确实冤吗？
18: 确实冤。
19: 我错了，我现在就去放人，还东西。
9: 你说抓就抓，说放就放，有这么轻松吗？
19: 那应该怎么？

0: 我要让你把带来的不好影响全都给我收回来。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让手下这弄的什么情报啊？不是说共军沿赣江向北逃窜，可现在怎么去了闽西，而且还打下了漳州？
1: 怪我办事不力，我想了个补救的办法。经委所下令，让陈济棠从广东出兵进攻瑞金，这样闽西的红军就会回师赣南。
0: 便于我们下次围剿。
1: 你是说，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
0: 对，另外还要逼十九路军尽快入闽。他不是能打吗？就让他跟共军打好了。只是，蒋光乃和蔡廷锴这两个人不太受管束。魏座，得想个办法让他俩尽早出兵。
1: 那就让他们自己管自己。
0: 给他个省主席。哎呀，那一箱子衣服就给没收了。你不知道，这到底怎么回事？给个说法。这不来了，那你们来怎么办？这么多人，哎，来了，都到齐了。各位侨胞们，我们的战士错抓了你们。今天我们代表红军向大家。
2: 赔礼道歉了。哎呦，赔礼道歉啊！这可没见过，这赔礼道歉，赔礼道歉。还有啊，没收你们的东西全部归还，损坏的全部照价赔偿。仁义之师，仁义之师啊！我这辈子只听说过，我可没亲眼见过。今天我见到了。
0: 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天下定是你们的。你的鞋子，有的已经被我们的战士穿过了，这100块大洋是赔给你的鞋钱。
3: 穿过了就算了，还赔什么钱呢？
0: 哎，我们红军呢有条纪律，叫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1: 所以这个钱呢，你一定要收下。国民党说，你们青面獠牙，共产共妻，我以后逢人就宣传，红军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呀！
4: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简直是无能，太无能了。
1: 即便是来不及把飞机给开走，他至少也应该把飞机给我炸了。现如今，把我们代表的国民政府整何等尴尬的地步！
0: 机场在城外，张真他们在撤退之前，机场已经被共军占领了。
4: 无论什么理由，此人以后不堪重用。
1: 是。
0: 陈济棠的部队到了什么地方？
4: 哦。
1: 韶关一带停滞不前，蔡廷锴呢？接到命令后也没有开拔。你去孤岭先打个前站，我要在那儿召开五省清剿会议。
5: 是。
1: 目前，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对共党的战争，而共军已经遍及了七省。 已是星火燎原，大有不可收拾之势。为此，我决定先肃清鄂豫皖三省共军，再集中力量剿灭江西的朱毛红军。诸位同仁。

0: 王明同志来电报，责成我们对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展开严厉的斗争。你们有什么意见？
1: 报告同志啊，你看啊，他刚刚指挥红军三战三捷，连下乐安、宜黄、封三城，歼敌近万人呐。如果你现在对他展开批评，

0: 这是不是不太好吧？啊，况且他攻打漳州，你说他右倾，可他兴兵北上，威胁南昌，你还说他是右倾，这是不是有点儿不太合适吧？
1: 他不是今天才右倾，他是一贯右倾。如果不展开批判，任其泛滥发展，中国革命就会失去一个胜利的机会。
2: 伯谷同志说的有道理啊。这一次苏区中央让他乘胜去攻打南城，他却借口南城敌人多，攻势坚固，不宜攻打，跑到东韶和洛口一带去休整去了。
1: 这么不听指挥，共产国际制定的积极进攻策略怎么贯彻下去啊？既然他不愿打南城，那就责成他去打南昌。

0: 刘楚曦，你看谁来了？
1: 子珍。
2: 哎，润之。
1: 哎，你怎么来了？
2: 我怎么不能来看你啊？
1: 不是这个意思，你看你挺着个大肚子多不方便。
2: 我没你想那么贵气。
3: 主席啊，主席，中央局转来了临时中央的电报，他们说不同意分散兵力，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方针，还说如不采取积极进攻策略，可能演变成严重错误。
1: 这不是乱弹琴吗？不顾实际情况，只是纸上谈兵，会吃大亏的。你马上起草一份电报，就说在目前的条件下，攻城打援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行事，结果反而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造成更不利的局面。
2: 润之，你这样的口气，谁会受得了啊？上次对日宣战，你不听中央的，结果惹出了一堆的麻烦。现在你又直愣愣的反驳中央，会出事的。
1: 好吧。那我去找恩来和家祥商量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回电。
2: 好。
1: 哼，这个毛泽东还了得了。不但不接受中央的批评，反而教训起中央来了。你看看，求战心切，鲁莽从事，这是一个下级对中央说的话吗？
4: 哎，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我想，他是不是有他的道理啊？我们是不是再调查一下？
1: 就算他有道理，也用不着这么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吧？不用调查了，立即通知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展开严厉的批判。哎，
4: 能不能再考虑考虑？
1: 这是共产国际的意见，还用得着考虑吗？
4: 伯武同志，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失利，蒋介石正在准备第四次围剿，我们是不是等打完这一仗再说呀？
1: 你哪来那么多是不是？死了张屠户还得吃带毛猪了，我就不信了，没有他毛泽东，我们就打不退蒋介石的进攻。主席好。
5: 你好。
6: 主席好。
1: 我已经跟副院长说好了，你就安心的去把孩子生下来，不要东想西想。
2: 我知道你别担心我了，可是他们会把你怎么样？
1: 我又不是没被贬过，27年五大上我的中央委员被选没了，28年在井冈山我的前委书记又被撤了。你放心，没事的。
2: 你必须答应我，不许再跟他们怄气。
1: 好，我答应你，我保证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呐。照顾好你贺大姐。
0: 主席你放心，我上山打鸟下河摸鱼那可是一把好手啊。
1: 好了，送君签。

我们这里终须一别，走吧。来，慢点。走吧。

0: 请发表意见。我有意见。这个仗可不是这么个打法。赣州没有打下来，已经是一次惨痛的代价。
1: 赣州没有打下来，那是因为你们没有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我建议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2: 我不同意。
3: 大战在即，临阵换将，这样不妥吧？
4: 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应该去政府组织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还是由周恩来同志担任。
5: 我觉得应该支持中央的决定。
6: 好，老毛打的仗我都有份，所以我也建议
7: 把我这个总司令也撤了算了。
8: 哎哎，消消气，消消气，先坐下。
9: 坐下。
10: 您是中央的决定，我们必须执行。但是我个人认为，毛泽东同志的经验是在作战方面，应该留在军队中。我提个建议，毛泽东同志可以不主持工作，但是他可以留下来协助我指挥军事。大家觉得怎么样？毛泽东同志。
11: 正是由于你一贯坚持自己的错误，如果由你主持作战，在政治上和行动上，很容易产生错误的。
12: 我同意中央局的决定，到政府去工作。对于恩来和稼祥的意见，我不同意。既然中央和中央局对我如此不信任， 那又何必勉为其难呢？
13: 老毛，
14: 张同志，
13: 今天肯定马上啊，今天的身体就发作了，快送长亭福医院。
15: 面对重重压力，毛泽东终于。

1932年5月15日，日本首相全养义被11名20岁出头的海军军官在首相府刺杀。全养义被刺事件结束了日本立宪以来的政党政治，军人正式走上前台，

0: 好，还是韦座的决策英明。赛事的这次剿共，夺得如此大的胜利，张国焘、徐向前部逃进川陕大山里，封锁出山要道，这天寒地冻，缺衣少食，不用出兵，他们就自生自灭了。
1: 对，韦座，
0: 嗯，
1: 韦座。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时钟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更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
0: 买账，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

0: 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

0: 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做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

0: 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

0: 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做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记来给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九方智投投资顾问王雷王老师。王老师下午好。
2: 主持人下午好。
1: 好，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先来有请小九带我们共同来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

0: 阿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

0: 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全天震荡调整，热点较为杂乱。从板块来看，地面兵装航空装备逆势走强，电网设备板块震荡反弹，部分 PCB 概念表现活跃，互联金融概念日内震荡回升。下跌方面，能源金属、煤炭、稀土、农林牧渔、证券板块跌幅居前。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1.79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大幅缩量2422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0.97%，收报于3941.39点，深证成指跌幅1.88%，创业板指下跌2.39%，科创50跌幅1.82%，恒生指数微跌0.07%。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有1541家上涨，3901家下跌，涨停有54家，跌停8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好啊，可以说昨天在跟嘉宾周征探讨的时候，他真的是一语成谶啊。昨天他其实对于后市的风险，或者说九月份他可能主要担心的就是在这个海外的债券收益率的这么一个高企上面啊，他有点担心，包括美债、包括欧债、包括日债是不是还会齐头并进的往上走。那么话音刚落，昨天我们在晚一些的时候就看到了各大媒体其实都已经报道了这个美债的长端债券的收益率又往上去飙涨了，这也是引得这个外围市场其实有一定承压。当然也不仅仅是这件事儿，昨天晚上我们说这个福无双至啊，这个昨天晚上其实油价也有一些异动表现，这可能也跟海外局势其实有一定的关联。多重承压之下呢，那今天我们市场其实也是受到了一定的考验。那么这个结果如何呢？从指数来看的话呢，不是特别理想啊。因为我看了一下各大关键指数啊，我说的关键指数基本上都是还保留着今天开盘之后的这个向下跳空缺口。那么从技术派而言的话呢，很多人会担心啊，这个跳空缺口是不是真正有意义的这种所谓的突破型的缺口啊？当然是向下突破啊。那我们说这个突破型的缺口啊，它不是说看这个缺口大与小啊，当然关键位置是一点，再有一点的话呢，它要看这个缺口的意义。所以呢，我还是想跟王老师啊，不能就技术谈技术，咱们谈一谈技术背后，因为你要确认它是突破型缺口，这个事件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一个有跨界性的或者是跨段性的这样的一个关键事件，你得先给它定性一下。
2: 对，
1: 所以昨天晚上这个两个事态的变化，你认为具有这样层面的意义吗？你怎么看？
2: 昨天晚上确实两个事件都是很瞩目啊，服务双至祸不单行是吧？第一个是我们的盘后交易时间啊，就是已经在广泛传播的关于日债、关于英债啊这样的一个收益率又创了一个这个新高啊，这个非常这个强势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然后引起了一些这种关注啊。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倾向于认为这是框架内的一个事情，或者说可能是也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一个预期，我不太把它当做一个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划段的一个事件，因为呢前段时间内这个收益率的这个事情已经是讨论的非常的多了啊，那个时候关注的是日债、美债、德债、法债等等的一个联动。那么在昨天看到的是说啊，这个亚太的交易时间，欧洲的交易时段啊，我们看到了这个表现，但是美债这块整体上表现仍然是稳定的。那这个是一个，所以说我更多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不是今天刚刚爆发啊。也这个重要的最重要的观察指标仍然是美债，而不是说另外的几个这个债券，另外几个债券市的那影响，那相对于美债仍然是这个没法比的啊，我这样来定义吧。所以从美债的角度上，这是一个持续性的话题，当下呢可能一直是给这个市场产生压力的，一直是悬而未决的，可能短期内也解决不了，但可能并不是一个标志性事件。那么标志性事件是什么呢？第一次发生，这叫标志性事件。第二个是突然的

0: 政治上的恶化，那这两个点上，在昨天或者说在当下这个时间点上，我可能没有看到啊。那它是一个持续承压的事件。那么接下来，那这个我们可能会关注一下，或者说持续的关注这件事情。但是在这个时间点上，还不把它当做一个转折性的事件。
1: 嗯，包括这个我们说，地缘上面的问题，其实也具有同样的这么一个特点，是吗？
0: 对。
1: 好，那它不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但是那今天全天市场都没有去把这个缺口啊，各大关键指数都没有回补掉，这到底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个事件的影响认为它还会进一步的发酵的概率比较大，或者海外还会进一步承压，还是说我们市场自身内部啊存在了一些问题呢？你怎么来看待？
0: 我觉得其实有两方面都有。
1: 你说
0: 啊，第一个就是说持续的承压这个事儿，因为在咱们的这个亚洲交易时段啊，这个日债的走势啊，包括德债、英债的走势，仍然是收益率在往上行。
1: 对
0: 啊，所以这个事儿呢，并没有缓解。
1: 对
0: 啊，所以呢啊，毕竟啊这个事情，感觉是不是今天晚上会不会再发酵啊？昨天晚上感觉有一点缓解，但是今天晚上可能大家还需要观察一下。
1: 嗯。
0: 第二个呢，是咱们 A 股内生的这样一个状态啊，你会发现昨天的强势的几个方向啊，特别是题材的这个多个题材的热点，今天是集体熄火的一个状态，也是进一步拖累了指数。
1: 对，
0: 我们呢曾经在盘中尝试着做修复，11点到下午2点的这个时间段，整个市场是尝试修复的啊，但是你会发现啊，这个外盘表现的也是有点拖累日韩股市的一个走势，我们的这边呢，这个板块也没有形成的合力，所以呢，我觉得是一个内外啊，这个时间点上都没有看到特别的一个转好的一个信号，所以呢，最后又开始有一定的回落，再做第二次的这个日内的一个回踩的一个调整。
1: 所以这么说的话，其实就是不排除短期事件在进一步的对于全球资本市场产生进一步的负面压力的可能性，是吗？
0: 啊，我觉得是这个是有的。
1: 那我们现在看，如果看美股那边的纳指来看的话，其实它从技术上也比较明显，离这个前面的一个小低点啊，是非常近。
0: 是的，
1: 那么如果短期上还不排除有一个击破前期低点，向下加速，短期加速的这么一个概率，那我想问，如果真的这又一语成谶，发生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市场在这个位置存在这个大幅下回落的可能性吗？你怎么看？
0: 首先是这个概率，目前可以认为是说是存在，但是从我的主观角度上说，我认为还是一个偏小概率的一个事件。
1: 为什么？
0: 这个事情我还是那个观点，就这些我们现在讨论的原油的这个大幅的一个波动，国债的这个市场上面其实已经持续的被关注了，并且已经在一定的程度上被价格所反映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这样一些声音出来了，包括贝森特的这样一些讲话啊，美日的这样一个对国债市场上联合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措施等等。
1: 对
0: 啊，我是倾向于认为这些事件当下是一个风险，但可能还没有到失控的这样一个地步啊，没有到失控呢，可能就不再构成系统性风险。我们现在有压制有波动，但是呢，我仍然认为它可能是不是系统性风险。那么这个我们说它存在这个概率，但是我的主观判断可能会说这个概率偏小，这是一个。但是如果是真的发生这件事情，咱不能排除嘛。如果是理性的判断，发生这件事情确实是啊，海外市场上面影响对我们这边会有这样的一个带动，这个没办法避免。毕竟呢，在现在当中的核心的方向科技是全球一盘棋啊，所以在这个角度上，一旦发生，对我们的这个板块肯定是会有连带的。
1: 这个影响会大概怎么样去量化去判断？
0: 那或者说，如果是一旦出现这种这个事件，那我们前期的上证指数的3741的这样一个位置，可能会再次去关注一下。
1: 哦，真的，这个纳指假如说有一个向下加速的话，我们这边不排除去二次探底的。
0: 对，因为刚刚
1: 这空间还是有点大哦。
0: 对，因为刚刚前提的一个假设是它的一个是破位加速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对，
0: 是有点失控的状态所以如果是那种情况出现的话，那我们这个市场上面可能会有一个这个风险在虽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如果在这个层面探讨，会有这样的一种逻辑上的关系。
1: 哎呦，那虽然是小概率，但是这个小概率的事件如果出现，这影响可够大的，这让我们觉得风险敞口在这儿其实还是有点大。一会儿我来听听这个在策略上你怎么去平衡这个风险和收益的比重啊。那我们还是回到你刚才说的，我们来这个补全你的主观判断吧，因为你的主观判断是不认为
0: 对
1: 这种特别差的情况会大概率发生的那你大概率发生的情况，你能不能给我们再描述一下？
0: 我觉得更多的这个可能的情景是现在的这个不管是美国的国债、日本的国债，还是说这个德法的一个这个债券，

0: 啊，在高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预期短期内不会有改变啊，收益率一直是在高位啊，这个事情真正能够解决，我们在短期内可能看不到，
1: 嗯，
0: 所以它对于这个市场上的压力会一直在。但是呢，我在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复盘啊，复盘了一个美债和美股的一个关联性啊，我会发现的一样结果是，当突破了一个临界点的时候，或者是加速的时候啊，美债和美股正好是跷跷板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但是如果是常规的一个时间点上啊，美债的这个一直在高位的一个状态上啊，那么对美股其实是并不是说这个负相关是非常强的。
1: 我们的市场呢？
0: 我们的市场那就是进一步的说会这个相关性更弱了。
1: 或者说我们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认为会怎么走？
0: 在这样的市场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想要去摆脱这个压力，目前来看是有一点这个我觉得时间上的一个缺口在的，就要时间来去补足啊。那这样子，我们的科技板块的压力和海外是一致的啊，这个我觉得可能要去持续关注。但是我们好的一点是我们有其他方向来去对冲，我们的这个金融、我们的这个消费、我们的周期等等方面上面也可以在这个位置能支撑这个市场上面能够去稳定下来。所以如果在这样子的考虑的情况下，市场上面做震荡整理这样的一个概率仍然是偏大的。
1: 上证指数在什么样的区间做震荡整理？
0: 之前跟大家说的一个这个点位就是年线和4000点的整数的关口啊，在昨天啊，昨天也再次去向上去做了一个挑战。那我们看到了这次的挑战，因为今天的这样一个回调啊，变得又再次的失败了。那要这样一个位置啊，可能仍然会成为一个有效的一个压力位。
1: 上沿、下沿呢？真的？
0: 下沿呢？目前来看，如果不发生系统性的风险啊，如果不发生系统性的话，我觉得下沿不大。我们可以把下沿的这样一个区间去做一条这个趋势线的一个支撑，目前的位置大概在3910点左右，
1: 就是连前面几个这个上升波段的低点的连线
0: 做延伸
1: 啊、
0: 嗯，
1: 大家可以把这条线画出来，不用记点位啊，因为线是其实是随着 K 线是移动的，
0: 对的、
1: 啊，大家可以去观察。好，这是这个震荡的区间，那这个震荡区间其实会越来越缩窄。你认为随着时间的消化，它可能这个时间会站在多方那一边，慢慢它会选择向上，这是你的一个主观判断，
0: 是的，
1: 是这么个意思吗？
0: 是的
1: 啊，那我想再追问一下，你刚才说那这个双创这块还会持续偏弱，在接下来是吗？
0: 因为双创对海外的这个关联性太强了
1: 啊，
0: 所以这个整体上可能影响会偏大一点。
1: 那后面如果指数选择向上突破的时候，双创是同向还是有可能也跟不上呢？
0: 我觉得会有一个带动，它不可能完全去这个一直在做负贡献，
1: 嗯
0: 啊，但可能相对于上证指数会偏弱一些。
1: 哦，那也就是说双创有可能在接下来的震荡加上指数向上突破的这一段时间都会相对的偏弱一些，或者我们就直接说是机构重仓的一些 AI 相关的科技方向，可能整体的操作难度在接下来都会偏大一些，可以这么去理解吗？
0: 可以这么说，
1: 嗯，大概是这么一层意思。好，那么对于成交量在这一段时间你有什么样的要求？
0: 我还是上周的那个观点，我觉得第一个放量很难，但同时也不是说太高的要求。
1: 那我再跟你确认一下，如果当它真正突破那一下，需不需要放量？
0: 我仍然坚持不需要，
1: 仍然不认为不需要。
0: 我觉得2.3、2.4够了，不需要2.5、2.6。
1: 好，但是我们得切实的说，上一次你说1.8到2.0之间的这个成交额，在最近这一个礼拜，它其实是没有能够完成你所理想的这种各个板块均衡的这么一个情况的。那么如果接下来仍然是这种这个成交额的话，那么其实就是等于说就是牺牲了科技的权重，
0: 可能会对会有这样的一种负面的影响。
1: 牺牲了科技的权重之后，就能够在1.8万亿到2万亿之间的这个成交额完成。排除掉这些东西之外的其他方向的有序轮动，是这意思吗？
0: 啊，把2万亿这个事儿已经在这几天交易日放大一点到2.2到2.3吧。
1: 哦，那就是往上抬
0: 升，适当的多放一点啊，但不是说大家传统意义上的那个放量。
1: 嗯，2.2到2.3，1.8到2.3，
0: 对，
1: 万亿啊，这个就是一个
0: 我觉得
1: 可以接受的成交额的区间。
0: 嗯，
1: 好的啊，那我们下面先有请这个张志丹带大家进入到研报优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大家好，我是你老朋友张志丹。今天整体来看的话，虽然受到外围加息的影响，各大指数是分歧，但是有个好消息是什么呢？整体的韧性还是比较强啊，科技板块指数随后出现了一定的企稳。那接下来该怎么做呢？重点还是要抓结构性的机会，因为目前没有放量，只有1.8万亿。那结构性的机会在什么地方？

0: 还是要看那些聪明资金抱团的核心。那说到聪明资金啊，我们来看到近期的消息啊，9月2号刚刚发布的社保基金呢，去年投资的收益大概是在3900亿元，收益率呢是13.22%，创了5年的新高。那对应着半年报刚刚披露完成，那接下来到底如何去抓住社保聪明资金，做好错杀机会的挖掘呢？我们来看这3点啊方法。那第一个呢，是要关注到股价调整幅度比较大、抛压充分释放的这些机会。第二个呢，是要敢于去把握到那些被聪明资金、社保重仓持有认可充分的公司。那第三个呢，跌破社保成本区域，给到啊逢低关注机会的这些公司。那机构呢，其实也会犯错啊，但社保基金能够大幅降低犯错的概率。当他刚刚买入的股票跌破他的建仓成本线的时候，往往也就意味着错杀的真正的机会来了。那提供给了普通投资者与社保同成本的关注的契机。那对应着符合这3点条件的公司，在今天市场分歧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承接能力非常强，有一些已经开始出现提前的启动和上涨了。比如说飞龙股份啊，液冷的相关方向。社保呢，在2季度的时候已经是公布了新进啊，那对应着这段期间的平均的股价大概在41.04元左右。那在之前7月份连续调整的过程当中，最低价来到了30.91元。那随后进入到8月市场企稳之后，大家会发现这些错杀的机会开始出现了持续的上涨。那所以围绕着这些错杀机会到底还有哪些，今天整理在了这份资料当中，大家可以做好及时的参考。那这份资料呢，就是关于半年报社保同成本错杀的清单资料。想要领取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红色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参考。那围绕着社保被错杀的一些机会啊，接下来呢，我们认为还有两大优势值得我们去注意啊。我们可以看到半年报刚刚披露完成，社保2季度在哪些票上进行了建仓或者说加仓啊，全部是浮出水面了。那也就意味着接下来会引来更多的资金抱团。那第二个呢，是如果目前的股价已经是跌破了社保建仓区间的平均价，意味着目前的股价已经是跌出了价值。对于普通人来说的话，此时关注的成本和社保认可的价位差不多，天然呢会多一层安全垫和容错概率。对应着在历史上也出现过这样的一些机会，比如说2023年的时候，当时市场也是连续下跌，社保进场的一些方向呢是被严重的错杀，跌破了他们的一个进场成本。那随后市场一旦企稳之后，像海信家电这一类品种的话，一路上涨超过了1.4倍的主升机会。那再来看到当时的2023年，同样啊市场下跌的时候呢，社保也是进场的生意电子被连续的错杀啊，跌破了社保的进场的成本价。随后市场一旦企稳之后，生意电子是连续大涨超过了5.3倍的主升机会。那这些呢是在2023年时候走出来的机会。那今年还有哪些机会呢？今天给大家去做了进一步的梳理。那今天呢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份资料当中，所以大家想要去做好了解的朋友，赶快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红色的二维码接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了解。那围绕着这份资料呢，紧接着我们也是通过一支案例简单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筛选的核心的一些条件和思路到底是什么。那这家公司呢是 AI 上游的端侧芯片的核心供应商，半年报显示两家社保基金在2季度已经开始新进买入了。随着7月份的一个调整错杀，目前股价仅为2季度平均价的76%，充分说明已经是被错杀，低于了社保的进场的成本。而且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大家会发现每到重要支撑位往往都会有一波主升机会。那从之前的回踩周线级别支撑之后走出了一波翻倍的机会，那目前来说的话再一次回踩确认周线级别的支撑，而且呢基本面还在持续的向好，半年报净利润增速是超过了8倍以上啊，所以接下来被错杀的概率呢是更高，一旦市场企稳之后，这一类方向走出主升的几率也是会更强。那围绕着这些错杀的机会到底该如何进行挖掘，今天是一并整理在了这一份高容错率精选半年报社保同成本错杀清单资料当中。想要领取朋友最后时间，各位检查一下是不是已经打开手机微信，扫描了屏幕下方的红色的二维码驱动领取了这份资料，也希望大家在开盘之前做好提前的参考和应对。好，主持人。
1: 好，张志丹是认为呢，随着市场的调整，优质的公司也会被

0: 拖累错杀，可以通过社保二季度最新持仓挖掘最新的错杀机会。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酒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咱们电话啊。那好，那我们这个接着跟王老师来去聊一聊这个应对的策略上。其实刚才也说了，主观有一个判断，但是客观来讲呢，也存在这个大波动风险的这种可能性，那怎么在策略上去权衡这两点呢？
1: 好的，这个鉴于这个有这样一种虽然是小概率，但是一旦发生可能会有点危险的这样的一种可能啊，那么在应对上，我给大家两个建议。第一个是在整体的仓位的管理上，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在仓位管理上可能是一个比较有效的啊，适当的这样一个做一些这个防守的这样一些这个选择。另外一个啊，就是这个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做充分的聚焦啊，聚焦真实有业绩的，并且是业绩在持续加速来兑现的方向，就是不要太散啊，真正的这个精挑细选啊，聚焦在核心的品种，而这个核心的一个特征啊，就是我们说的一直跟大家强调的三季度有业绩的方向啊，这个两点啊送给大家吧。
0: 那具体哪一些是符合你这个要求的方向，我们在后面的环节再来去聊一聊，好不好？那我们这个下面要有请这个常建峰带大家进入短线风口了。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在上证指数经历了六连阳之后，今天两市是缩量震荡整理，依然属于一个非常健康的整理状态。那么越是在这个阶段呢，市场的调整实际上给我们带来了寻找那些更加稳健、更加具备持续性新方向的时机。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思路，就是在当下这种热点轮动进一步加速的情况下，去重视两大聪明资金的战略性加仓的方向。我们首先来看看社保基金最新的动向。9月1号，社保基金发布了年度报告，2025年社保的投资收益率创下了近年以来的新高，并且表示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会及时的把握市场调整的机会，进一步加仓股票。而从外资的角度来看呢，二季度北向资金净流入超过2000亿元，创下了陆股通开通以来的单季新高。而这其中呢，长线外资流入就高达1859亿元，是绝对的主力。那这就意味着本轮外资的回流并非是热钱的短炒，而是配置型资金的战略性加仓。所以在当下这个调整阶段啊，社保加外资这两大聪明资金逆势加码的方向，就给我们提供了筛选那些更加稳健、更加具备持续性新方向的思路。而在盘面上，我们看到在当下整体震荡的阶段啊，社保加外资这两大聪明资金加仓的优质资产正在持续的逆势上行。长盈通在二季度被高盛和两家社保组合新进建仓，最近一个月以来涨幅翻倍。飞龙股份二季度被高盛和大摩翻倍增持，同时呢，还有一支社保基金新进入场，最近一个月的涨幅更是高达80%。新网瑞捷二季度被花旗重仓持有，同时还有四支社保基金新进建仓，七月至今累计涨幅高达130%，今日更是逆势再创历史新高。所以我们的思路是去关注社保加外资这两大聪明资金共同抢筹的低位方向。那今天呢，我们就及时的为大家整理了这份双重加码社保加外资加仓10元以内优质资产清单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我们说这两大聪明资金抢筹的低位方向，不仅仅是近期正在走出逆势走强的行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两大聪明资金双重加码相关的方向更容易获得超额收益。我们来看看杰普特，从2023年1季度开始，社保基金就与多家外 资机构连续14个季度共同现身，在社保加外资双重加码之下，杰普特阶段累计最大涨幅达到10倍之巨。那对于这两大聪明资金双重加码的方向，如何进行进一步的细致筛选呢？目前两市 QFII 外资持股的家数啊1761家，而

0: 社保持股的家数呢583家，我们从中筛选出被 Q 费外资和社保同时新建仓或者是加仓的公司就只剩40家了。那这40家公司啊，就是选股与择时的双保险的组合，而这其中最优质的一批方向啊，都在今天我们这份双重加码社保加外资加仓10元以内优质资产清单的资料当中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马上来看看今天资料当中的案例公司。这家公司是背靠中科院，它是国内首家实现航天级燃料商业化落地的上市公司，同时具备绿电加商业航天双重热门风口概念。二季度有2只社保基金组合同时新进重仓，同期呢还有法国巴黎银行加美林2大外资投行进一步的加仓。更重要的是，目前的股价仅仅只有5元多钱，而流通市值啊也仅仅只有35亿左右。而从技术面来看，在前期外资和社保加仓之后啊，那么前期是刚刚突破了低位大型头肩底的颈线位，近期呢是持续的逆势堆量蓄势，在打开上升空间的同时啊，随时有可能展开新一轮的升势。那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呢，在我们今天这份双重加码社保加外资加仓10元以内优质资产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再次强调，我们这份资料聚焦外资机构加社保基金共同抢筹的方向。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红色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是认为呢，热点轮动加快的背景之下，规避热点的短炒，重视核心资金的战略调动的调仓的方向啊，是一个首选。那么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精彩继续。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新。这下半年啊，这个传统节日也是一个接一个，不少朋友就给我们留言啊，说希望咱们给推荐一款品质靠谱的酱香白酒，这日常送礼啊，招待宾客都用得上。特地前往茅台镇实地挑选，经过一番细致比对啊，终于为大家找到了一家实力过硬的好酒厂。贵州国和酒厂特意成立了国和酒友会，凡是今天申领入会的朋友，厂家给大家准备了100套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如果说您平时爱喝酱酒，或者是懂酒的朋友，今天扫码申请入会的都可以申领到2瓶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抓紧时间扫码申请入会领取吧。国和是以高性价比的产品定位，只做昆沙纯粮好酱酒。今天呢，为大家找到了这一款酱香白酒，可不是普通的酒厂能够比得了的。这家酒厂光是老基酒就存了上万吨，全部都是陈年的老基酒，实力看得见啊。如果说您平时爱喝酱酒或者是懂酒的朋友，今天扫码申请入会的都可以申领到2瓶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抓紧时间扫码申请入会领取吧。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国和酱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扫个码入会，这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4: 国和高端老酱酒，真正的好酒啊，才敢让大家免费品尝。扫码加入国和酒友会，领取3组好礼。
2: 可能有朋友就好奇了，为啥厂家这次搞这么大的这个力度让大家进行体验呢？其实说到底就是厂家来咱们这儿做宣传，人家国和厂也说了啊，这个金杯银杯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喝到好的酱酒，攒下实实在在的口碑。厂家这次呢，就是要把宣传诚意拉满，投上千万的广告费啊，不如让咱们老百姓实实在在喝到好酒来得实在呀。所以国和酒呢，也是专门和咱们协商了，成立了国和酒友会，
5: 注册个会员就能免费喝，这么好的事儿让我给赶上了。这国和老酱酒啊，满满的是粮食香味，是正宗的纯粮食的酱香酒，
2: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喝到一瓶地道好的酱酒。今天呢，栏目前100名扫码申请入会的观众朋友都可以申领到2瓶国和体验装回去试喝。这款酱酒呢，是以当地优质的红缨子高粱为原料，从粮食酿成酒，我们知道需要1年的时间，酿出的酒先装到千斤坛当中，然后再封存5年以上才灌装出厂。那么我要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酒体看到了没有，微微的泛黄啊，此刻我都已经闻到那种浓郁的酒香气味了啊，这个香气实在是在屋里弥漫，太诱人了。

而且我们很多的朋友呢，包括我们节目组的这个小伙伴儿，也是亲身品鉴过了，入口绵柔，酒体干净无杂味。各位爱喝酱酒的男士朋友们，今天这波福利啊，得盯紧了！现在扫码申领入会到咱们。

0: 好，我们请毛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具体的关注方向思路。
1: 嗯，好的。刚刚跟大家来汇报说在接下来的这样一个时间段更加聚焦说我们说三季报好的换这个再扩展一点，就是说真正的产业趋势在接下来能够看到兑现的这些方向把这些细分的方向上面也在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梳理。首先呢，我们觉得海外链当中的液冷方向上面在三季度有望开始兑现业绩二季度我们看到了订单，三季度我们看到业绩，也有望在四季度看到进一步的一个加速这是我们持续关注的在三季报这个可能会看到验证的点。国产方向上面我们也持续关注超节点这样一个方向上面，关于交换机，关于服务器，三季度也是同样的一个节点开始兑现业绩。那同时呢我们关注产业上面还有另外一个视角，叫做技术的这么的一个迭代，比如说我们关注的 CPU 目前的 CPU 是一个这个开始的一个阶段，刚刚开始的一个阶段，还没有进入到一个批量出货，所以三季度能否兑现业绩呢，这个事儿是存在疑问的。但是你稍稍往后去看一下，这是一个相对比较确定的一个产业趋势或者说叫做这个很确定的产业趋势也是可以的。所以呢，稍稍的把时间维度拉长一点可以做这个持续的跟踪。我们说的这个算力的方向上面，三季度呢预期有一部分能够去兑现业绩但是可能也有一些呢会有一些分化逻辑上我们仍然可以做持续的这样一个关注，因为它的一个这个产业的一个趋势在不断的一个变好所以这几个点送给大家。
0: 这些还都是跟踪的比较持续的跟上一次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新增了一个软件的方向，我们在稍后的时段再来请王老师分享一下逻辑 好不好。那么下面我们联系一下场外嘉宾祝超，听一听他的看法。祝超你好。
2: 好的，主持人，今日各大宽基指数受隔夜外盘大跌影响是低开低走，全天呢也是留下了一个比较大的跳空缺口那么从全天的整个交易端来看的话全市场依然是一个缩量的状态我们看到两市的成交量再度萎缩到了20000亿以下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相对存量博弈的一个环境下，首先呢板块的轮动依然会比较的快特别是我们也是看到昨天的这个涨幅靠前的种业股今天又是出现了跌幅板靠前，那表明了当前的整个筹码的这种流畅性各方面来看依然是不是特别的好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看到这个外围的一些错综复杂的这种地缘的局势包括长期利率始终是维持这个高位，应该说是对整个全球的风险资产的这种制约还是比较的明显所以呢两市的成交量的萎缩本身也是反映了这样的一个预期。那么从国内的一个政策端来看的话，我们也是看到上周末我们的整个对于宏观的这个特别是一些在这个财政端依然是有一定的这个强政策的这样一个预期，所以呢我认为短期来看指数依然是维持一个短期的一个箱体震荡。那么上证指数的话沿着这个下方的这个3900到4000点一线短期看这100点的箱体可能还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常态然后呢这一波最弱的一个指数还是要观察一下这个创业板因为创业板已经离前期低点非常的近了应该说是它是目前看第一个真正意义上二次探底的一个指数。那么这个指数什么时候能够企稳，我认为市场才能够真正的出现转机所以短期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这个以静制动，多看少动然后呢这个匍匐前行。好的，主持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股，用九方，九方。
0: 好，感谢祝超的观点分享，我们广告回来接着聊。来，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

0: 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成功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行情
5: 用九方，
4: 选股票
5: 用九方，
4: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6: 好，王老师，这个新增的 AI 软件相关的这个方向啊，是因为什么逻辑看好的？
7: 好的，今天呢新增了一个方向，就是这个软件开发啊，就是我们 AI 应用的大方向当中，选了一个叫做软件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它的一个逻辑，主要的还是看到海外的这样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进展，我们看到了海外美股这个 CRM 的这样代表性的公司出了一个超预期的一个这个业绩，同时和大模型的公司，我们说 Anthropic 做了一个深度的合作更多体现的是说之前对于软件板块的一个悲观说 AI 是来毁灭软件这样的一个逻辑，在实际的发展的过程中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调整很多的软件公司具备它自己的独特的价值，比如说它的数据的积累的价值比如它对于这个产业这样子一个这个深度的一个认知，还有对于一些企业来说这个它自己的独有化的这样一个流程，这些方向上面都是大模型无法去这个去替代掉的，所以呢大模型和这些数据资产和行业的 know how 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软件方向上面真实的一个竞争力在海外已经有了一个这样明确的一个方向，所以呢从逻辑上面国内这边处于一个跟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关注这样一条产业逻辑，那对应的就是企业的一些相应的软件，比如说 ERP 软件、财税的软件等等。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整个过程当中一个卖水人海外的这个网络安全软件表现得很突出，那同样的也映射我们的国内的网络安全软件，它的一个逻辑就是说当你的大模型调用企业的数据的每一次的过程当中都涉及到一个网络安全的一个问题所以它的一个逻辑也是比较顺这个新增推荐给大家。
6: 好的那么这块的节奏上而言的话，其实上周五在外围的映射之下其实是有一个整体板块的高开冲高回落的这么一个动作，然后其实连续震荡了几天你是认为这个时候其实是分歧上车的好机会吗？
7: 我认为这个方向上面的逻辑才刚刚开始演绎首先呢大家对于短期的业绩不要太高的追求，海外的产业的进展这个已经走在前面了，国内的产业进展也才刚刚开始，所以呢更多关注产业的进展我觉得就够了，是一个逻辑的映射，还没有到与业绩的这样一个兑现的一个阶段
6: 但是你是认为它是一个中期的
7: 中期的一个方向，你可以关注起来
6: 除了这些科技相关。
8: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

0: 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6: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5: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7: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5: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7: 年年惊艳，
6: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5: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8: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9: 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碎出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0: 晚上好，台风沙达尔起死回生，受其外围环流和冷空气影响，北风和小雨继续与我省相伴。今晚到明天，江汉平原鄂东有小到中雨，宜昌南部、随州、孝感多云转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省内仍有5到7级阵风，需防范局地大风对出行的影响。明晚宜昌、荆州、咸宁、黄石局地有零星小雨，后天全省多云，气温回升至29到34度。江汉大米相约长沙，湖北省粮食局提醒收看城市预报。武汉阴天有小到中雨，21到27摄氏度，宜昌多云，21到28度，襄阳多云，19到29度，恩施多云，22到28度，十堰晴，18到29度，荆州小雨转多云，21到29度，金门多云，22到27度，随州多云到晴，21到27度，孝感阵雨转多云，22到27度，咸宁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

0: 27度，鄂州小雨转晴23到29度，黄石小雨转晴23到30度，广钢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天门小雨转多云21到27度，潜江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仙桃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神农架多云到晴13到27度，新加各苏多云见晴18到31度，第一师阿拉尔市晴见多云15到31度，西藏山南多云有阵雨11到23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就是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就是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湖北聚焦从零到一初创融资痛点，积极探索覆盖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资金链，让更多科创幼苗在荆楚大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审议“十五五”有关规划。
0: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省食品、纺织、建材产业转型升级相关工作。
1: 湖北用好市场之手，引导企业算好减碳经济账，从被动应付转向主动降碳。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强调，要围绕重点产业，强化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湖北聚焦从零到一初创融资痛点，以金融创新为突破口，积极探索一条覆盖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资金链，让更多科创幼苗在荆楚大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2: 缺少资金是不少科创企业走向市场的阻碍。为了

0: 让更多的好种子获得金融支持，湖北正打造天堑公园中心。我今天所在的这场投资路演，就是为资本和初创企业搭建了一个面对面对话的舞台。台上的团队带来前沿技术成果，台下的投资人带着真金白银寻找优质项目。
1: 一场路演，现场投决，六家初创企业当场拿到种子基金签约意向。而这样针对种子期项目的路演，湖北平均每周要办两场。
2: 非常的高效的，我参加一次路演，找到对接了更好的这个资本，同时有各个业务的部门，还有外面的这个专家给我们提供很好的一些建议。
1: 快决快投，秘诀在于湖北创新实行的投资路演决策一体化机制。投决团队融合了职能部门、产业一线、行业专家，投资决策从过去的漫长评估变成了多方力量集体把关、现场拍板。
3: 挖金出了一名代表，然后四名科创、金信、发改、投促的相关初始负责人，以及六名外部的这个专家作为我们的投委。企业不需要经历漫长的这个等待期、补充资料期等等，他现场就可以统计出结果。
1: 去年，为了让更多从零到一的创新种子生根发芽，湖北选择重构政府引导基金体系，构建了从零到一、从一到二、从二到 N 的创投加产投基金群。针对投资风险把控问题，湖北从制度层面为国资创投松绑，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允许单个项目100%亏损、省级政府出资收益最高100%让渡等措施，将增值收益优先留给创业团队和社会资本。这份松绑带来的效果直接体现在速度上。眼前这份评审材料显示，从项目路演到投资到账仅用了26天。
4: 目前我们交割的这一期里面，80%他是第一次拿到这个股权投资基金，是新闻中描给他的，大概有20%左右的研究得到的在新一轮的融资。我这一笔钱像个药引子，我进去以后社会资本跟进投资。
1: 今年八月底，湖北又出台了省级先补后股政策，探索财政加各类金融工具服务模式，让财政资金发挥更大的杠杆效应。
5: 种子基金暂未覆盖的项目可以通过先补后股予以支持，先补后股项目成熟后，种子基金同步跟进，针对项目不同发展阶段匹配差异化服务。
1: 一年来，全省已开展项目路演活动92场，路演项目1020个，通过投决项目401个。
6: 九月进入开学季，我们也将联合华科、武大等高校举办5场投资路演活动，让更多科创小种子成长为赋能湖北高质量发展的参天大树。
1: 除了初创期企业，大量轻资产的科创企业手握核心技术，却缺乏抵押物，也频频遭遇融资难。武汉博士曼医疗科技就曾是其中之一。
7: 银行放贷的时候就会有顾虑，不给授信。那还有一种就是给的额度呢，太小了。
1: 为了让更多科创企业的技术专利可以被定价，湖北在全国率先推出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改革，让信用有价。这根指挥棒正在改变引起双方的逻辑。企业倒逼自己加强研发、规范管理，银行敢于突破传统抵押依赖，主动布局科技金融新赛道。今年，博士曼知识价值评定从 C 级升至 A 级，顺利拿到了1000万元贷款支持。
8: 银行不再是孤立的审查一家企业，而是接入了一个覆盖全省28.5万家科技型企业的数据生态。我们科技金融贷款较年初增长76亿元，占贷款总增量的27%。
9: 通过我们这一年多来的这样的一个知识价值信用贷的引导，现在我们从 B 级到 A 级升级达到了19%，然后从我们的这个C 级到 B 级，现在的这个提升也达到了14%。
1: 截至八月末，全省累计发放知识价值信用贷款2081.09亿元，支持企业4.32万家次。
0: 一场路演是一次技术与资本的对话，一笔贷款是知识价值与金融资源的深度牵手。而湖北的探索并未止步，科技金融加专项行动已经启动，投、贷、证、险、单，未来都将助力从零到一的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以金融创新赋能科技创新。荆楚大地上的科创森林正在拔节生长。 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传达贯彻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审议

0: 155有关规划。
1: 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中央政治局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践行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坚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科学务实做好自然灾害防治和安全生产监管各项工作，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议精神，统筹推进国有三资管理改革、财政临机预算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着力创新财政支出结构和支出方式，不断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绩效。要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严肃财经纪律，着力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会议审议了全省新型工业化未来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坚持需求牵引和创新驱动，坚持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和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三措并举，通过创新政策引导和强化服务保障，通过打造国内外一流产业生态和营商环境，引导支持各类企业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经营管理创新和跨界融合创新，加快推动全省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以全球视野和历史纵深、因地制宜、科学务实，加快布局 6G、 具身智能、氢能与核聚变能等未来产业，努力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会议审议了全省就业促进卫生健康“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更大力度推进抓创业促就业专项行动，更加有效解决好就业总量性压力和结构性矛盾。要统筹推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行动，统筹推进三医联动改革、智慧医疗建设和医养结合发展，加快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打造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湖北。
2: 9月1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省食品、纺织、建材产业转型升级相关工作。
1: 听取省有关部门、部分市州政府和重点企业工作汇报及意见建议后，李殿勋指出，食品、纺织、建材是事关吃穿住、永续民生需求的基础产业，也是湖北重要的传统支柱产业。要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清醒认识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与总体供需格局的深刻复杂变化，主动顺应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趋势，聚焦绿色化、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国际化五大方向，切合食品、纺织、建材三大传统产业发展实际，坚持需求牵引、问题导向和创新驱动，更加科学务实，推动全省食品、纺织、建材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为更好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新需求，为进一步促进创业、吸纳就业，为加快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李殿勋强调，广大行业内企业要充分发挥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主体作用，遵循新需求牵引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双重逻辑，通过大力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通过积极探索一二三产业融合、农文旅融合、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数十融合等跨界融合创新，持续优化产业协同创新生态，重构参与国内外市场供给的质量、效率、公信力，重塑发展竞争新优势。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秉持有呼必应、无事不扰服务理念，加快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全面重塑经济促进行为，围绕提升食品、纺织、建材产业省域行业集中度、龙头牵引力和生态完整性，按照弱的就强、缺的就补、错的就改工作原则，进一步完善产业引导政策，聚焦要素供给、供需对接、权益维护三类企业诉求，进一步提升服务保障水平，努力打造优良营商环境，为推动全省食品、纺织、建材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障。副省长李东辉、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会议。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暨清洁家园行动现场推进会。

0: 今天在咸宁市召开，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成优质工程、民心工程、廉洁工程。副省长李东辉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扛牢粮食主产区责任担当，加快把农田建成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要全面抓好中央巡视、审计巡查、自查发现问题，确保改彻底、改到位。会要求要常态化推进清洁家园行动，统筹抓好农业生产和秋冬播、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土地承包第二轮延包、整省试点等重点工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第一期主体班1号开班，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省行政学院院长何良军出席开班式并作辅导报告。他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把握其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实践要求，要强化政治忠诚教育，锤炼党性，提纯思想，砥砺作风，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建立常态常效机制，以高质量党建服务高质量发展。
1: 碳市场的基本规则是排碳要花钱，减碳能赚钱。如何让企业从被动应付转向主动降碳，甚至靠降碳盈利？湖北探索出一套市场化新机制，引导企业算好减排经济账。
0: 在 TCL 华星光电车间，生产对环境要求极高，温湿度稍有偏差就可能损失上千万元。但维持恒温恒湿的空调系统能耗占了全厂1到2成。湖北国资平台中碳资管和 TCL 联合开发的 AI 能碳章鱼平台精准破解了这一痛点。上线3年来，服务了100余家工厂，累计减碳超40万吨。
2: 归纳了物流能源双碳的8个场景，就像章鱼的8个这个触角要触达每一个工厂的应用场景，再通过智慧决策能力，用算法来控制设备的启停，给出一个最优的能源供给的方案，节省5%到30%的能源浪费的一个成本。
0: 企业愿意主动改造，根本原因在于碳市场有真金白银的回报。湖北碳市场运行超10年，覆盖钢铁、水泥、石化等16个高耗能工业行业，配额富余可挂牌出售，额度不够则需购买。以36元一吨的价格计算，一家企业如果年盈余10万吨配额，便可获得360万元碳收益。
3: 5年来，400余家的企业是从缺碳转向了富余碳的现状，这些企业通过减排、通过碳市场，实现了近50亿元的收益。
0: 然而，节能改造前期投入大，回本慢，尤其中小企业常因缺技术、缺资金，望而却步。为此，湖北推出合同能碳模式，省属平台中碳资管免费为企业实施改造，双方按比例分享收益。
4: 我们既投资金也投技术，帮他去做节能改造，省下来的能源费用啊，包括碳的排放啊，它形成的收益我们进行一个分润，把资金引入到绿色的项目、技术、企业上，以碳资产为底盘呢，就连通了我们的碳市场以及我们的绿色金融。
0: 碳资产收益加入分红池，叠加节能产生的直接收益，加速前期投资回笼，企业零门槛实现降本增收，投资方获得稳定回报。这套可复制、可持续的市场化减碳机制正在湖北加速成型。
5: 纳入的16个工业行业的企业，有7个行业实现了总量减排，其他的行业大部分实现了这个强度的减排。
6: 今天，华中科技大学君山校区正式启用，近3000名师生入驻武汉经开区，加上武汉理工大学君山校区和武汉商学院马颖河校区，大批人才落地君山新城，为车股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0: 一大早，华中科技大学君山校区就热闹起来，2910名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陆续办理入驻，校园硬件配套充分贴合研究生科研和生活需求，学生宿舍为2人间，每层还设置公共自习室。
7: 学生楼栋里面都已经设置了一站式的学生社区，有20多个为我们研究生量身打造的导学思政空间。
0: 新校区由武汉经开区与华科大

0: 共建，总用地约2050亩，首期建筑面积60万平方米。除临床医学、网络安全外的全日制专硕均在此培养。今天入校的新生分布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碳中和、生命健康四大交叉学部。
1: 实践是一定是多个方向进行交叉。人工智能现在在车辆上面有很多的相关应用，与车股相关产业进行紧密的融合。
0: 近期，武汉理工大君山校区、武汉商学院马颖河校区也将迎来新生，近万名学子汇聚武汉经开区。以此为依托，经开区正规划23平方公里环大学创新带，聚焦智能网联汽车、人工智能等核心赛道，引导企业向校园周边布局。两个月前落户君山新城的迈瑞达公司与武汉理工大君山校区隔街相望，双方已联合研发出分布式底盘系统等新产品。
2: 现在离得这么近嘛，跟学校联合开发的课题也会越来越多，项目的进程加快了。
0: 校门之外不仅有产业，更有成果转化的加速器。武汉经开区正构建一条无围墙的转化链，一方面将大学周边18万平方米老厂房改造为大君山科创园，聚焦新材料、中式检测、低空经济，打造孵化载体；另一方面搭建研发中式产业全链条服务体系。目前，华科未来技术创新研究院、武汉大学君山中式实验室等已相继落地，
3: 为中式的孵化以及我们的一些中小微的企业提供我们的全产业链的检测、研发，还有商业化全产业链的服务，形成一个大中小型的这种科创载体共同发展的通融型的创新生态。
4: 2026年暑运收官，武汉天河机场入境外籍旅客同比增长18%，越来越多外籍旅客选择经湖北入境中国。
0: 在武汉天河机场入境大厅，国际航班密集落地，每天都有很多外国面孔拖着行李箱来到湖北。
5: So I'm here to study martial arts. I'm taking a train here to Wangshanxi, and I'm going to the Academy Kung Fu Academy Martial Arts. I'm gonna be there for 1 month. I mean, it's first time here, so very excited.
0: 像玛利亚这样的外籍旅客，今年暑运期间，天河机场口岸入境了8.8万人次，同比增长18%，其中免签入境超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从这里进入中国。
6: 外籍旅客客流以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为主，专程来鄂旅游观光、探亲访友的外籍旅客涨幅明显，同时商务考察、国际研学的外籍旅客也稳步增多。
0: 暑运期间，武汉新开加密、雅加达、万象、吉隆坡、首尔等航线，航班量和旅客吞吐量同比均增长约20%。恩施也打开大门，先后开通复航至韩国釜山、越南河内等8条国际客运航线。暑运期间，恩施口岸出入境客流量达1.7万人次，出入境外籍人员占比高达74.8%。
7: I really enjoyed my time here, especially the costume. I had an opportunity to wear the costume on my first day when I came here. Everything in Jhansi is really, really incredible.
0: 客流增多，边检和海关提前做足预案，靠前分流，团队、散客、特殊旅客分开引导，旅客候检时长缩短约20%。
8: 依托机检、智能审图等监管手段，对无风险正常旅客行李实现快速放行，大幅减少人工开箱查验，保护旅客携带的地方特色伴手礼完好无损。
9: 咸宁是中国苎麻之乡，苎麻产业在当地经历过风光，也陷入过低谷。眼下，咸宁的苎麻企业产销两旺，逆势回暖，成为百姓增收、外贸出口的重要抓手。沉寂的老牌特色产业是如何重焕生机的？来看记者的观察。
0: 走进咸宁高新区凤凰产业园的麻纺生产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订单已经排到2个月之后。伴随着麻制服饰风潮兴起，苎麻原料国际需求持续走高，原麻每吨价格上涨近1万元。
10: 今年的生产销售都非常的好，整个营收额跟去年同期比增长了10%。
0: 在咸宁，苎麻种植面积一度达到40万亩，可90年代后期开始，这里的苎麻产业一落千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加工环节污染大，严格的环保要求逼迫产业

0: 逐渐萎缩，要想重振雄风，必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这几年，技术改造在当地风起云涌，不少企业主动与高校科研院所对接，改进工艺。这家企业就与华中科技大学合作，用生物酶绿色脱胶工艺替代了传统工艺，污染物排放下降57%，远少于国家排放标准。
1: 原来脱胶是化工脱胶，重酸重解，现在追求的是生物酶脱胶，更加的环保，低碳的，对面料的无化工的侵害。
0: 新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每吨生产成本直接降低2000元。企业生产的高支苎麻混纺纱成功打入国际市场，高端纱线每吨产值达60万元，站稳全球高端面料供应链。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因为一度低迷的市场，当地苎麻的种植面积大幅下降，企业只能远赴四川、湖南采购原麻。如何引导当地农民重新种植，搭上这一轮的市场风口？关键时刻，政府部门出手了，当地盘活闲置荒地，整合低效农田，大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同时帮助企业与农户签订包销订单，让大家吃上定心丸。农民种植苎麻的积极性又重新被调动了起来，在双溪桥镇就建起了3800亩标准化种植基地。
2: 是说山茶，这一亩地的总收入大概在4000元左右。有很多农户跟我们合作，就是他种的麻我们包回收，他都跟着我们一起的，不愁销路的。
3: 今年新发展的主要是两个品种，一个是华州4号，第二个是中柱3号，经久耐用，这么多年很受老百姓喜欢，产量跟行情都很稳定。
0: 如今咸安区已经构建起苎麻从种植到终端成品的完整产业链，2025年产业产值近31亿元。根据规划，咸安区苎麻种植面积2028年将拓展至4万亩。
4: 近日，宜昌一位老人乘坐电梯时3次晕厥，热心邻居外卖小哥接力守护，让老人转危为安。
5: 当天下午5点半，在宜昌一小区，一位老人等候电梯时突然站立不稳，重重摔倒，路过的邻居快步上前将老人扶起。老人勉强站起，不到3分钟再次摔倒。刚走进电梯厅的外卖小哥田双龙见状，一把将老人扶住。
6: 我就看到老人坐在地上，当时满头大汗，我就把他扶了起来。扶了起来，大概就站了30秒吧，他又倒下去了。快
5: 赶快打120，快打120。第3次摔倒，老人意识开始模糊，路过的女士立即拨打120，田双龙则取出 AED， 在120接线员的指导下为老人实施急救。
7: 我们到达现场后，发现患者全身皮肤湿冷，从患者的家属口中了解到，患者平时有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冠心病，考虑患者是有病原性的晕厥。
5: 老人被紧急送医，今年71岁的他，此前心脏已装了5个支架，这次又查出主动脉夹层，血管随时可能破裂，好在抢救及时。
8: 蛮感动，你要是走点好生，你要是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来感谢别人。
5: 这场生死接力中，除了接连出手相助的热心邻居，外卖小哥田双龙为抢救老人争取了宝贵时间。一年前，他加入宜昌峡江骑士志愿服务队，系统学习急救知识，包括 AED 操作。他的电动车上常年背着 AED 移动急救箱。
6: 下一次碰到这种情况的话，我还是会第一时间挺身而出。
0: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程永文一号赴鄂州市调研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强调要遵循准入平等、竞争公平、监管统一的原则，因地制宜探索高水平招商引资新模式，努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副省长陈平一号在武汉会见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洪丕正，他表示期待渣打银行聚焦服务实体经济、赋能科技创新、拓展跨境融资、助力企业出海、优化资产配置等方面，强化精准对接，推动双方交流合作走深走实。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洪近日率调研组赴恩施州调研，了解当地民经济发展和政协一线协商委员双服务活动开展情况。他强调，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要在为民履职中践行正确政绩观，多献助推发展的务实良策。
5: 河武高铁长江新区站首根试桩昨天正式开钻，标志着该站建设进入施工准备阶段。 合武高铁正线全长约360公里，途经安徽、湖北两省。长江新区站是沪渝蓉沿江高铁从东部进入武汉后的首座车站。之江长江大桥昨天启动桥面铺装，该桥是目前在建世界最大跨境钢超高性能混凝土组合梁式斜拉桥，年底建成通车后将结束宜昌百里洲千年孤岛的历史。湖北省林业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昨天印发，锚定建设长江经济带林业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健全实施保障机制，筑牢长江中游生态安全屏障。
0: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4: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0: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雨露。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1: 上半年信贷资金加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打击美军基地作为回应。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

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十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

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

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

0: 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本台消息，9月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日，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3: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1: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4: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3: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5: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3: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

0: 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1: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本率在97%以上。
0: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2: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3: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4: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3: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6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精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科普活动。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片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2: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6: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7: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6: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7: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7: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6: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8: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 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

0: 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为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一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遏制疫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全说全是哪一批？
1: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耶、yeah! ！
2: 家中常备哦。
3: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0: 如今府中之事冗杂繁多，离了您是一刻都不行的。
1: 那我就多派些人跟着你，我担心外面不太平。
2: 姑奶奶啊，在家不能看账本吗？好不容易出趟门，非得在店里看。
0: 我看你呀，就是急着去六合酒肆给

0: 知道该怎么办了吧？
1: 只要你把这件事情办妥了，你的双亲自会没事。
2: 奴婢定当尽力，还请大娘子高抬贵手。
0: 去吧。

0: 今日我去趟田庄，把事情弄清楚。
1: 官人，不如我同你一起去吧。
0: 你留在这儿，万一有什么事情，也好照应一下。
1: 好。
2: 二爷，官府来人了。
3: 罗主簿，卑职奉府尹之命前来捉拿疑犯罗怡宁。
4: 大娘子，大娘子，成了，
5: 人被带走了。大爷，您怎么过来了？
6: 你听说了吧？怡宁这孩子被抓走了。
5: 为什么呀？
6: 我听他们院里的丫头说呀，他用河豚毒把乔小娘给害死了。因为当年乔小娘就是用河豚毒害死了明兰。我也才知道，原来顾大娘子当年竟然是被毒害而死的。
5: 怪不得七姑娘前一阵子吵着要吃河豚宴，到处去找会做河豚的厨子。哦，原来她留着这个心思呢。不过她恨乔小娘倒也是情有可原。
6: 依我看，怡宁这孩子最是良善不过，就算知道乔小娘是真凶，她也不会杀人吧。
5: 大爷，这终究是人家二房的事，还是留给二房自己去处置吧。
6: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分大房二房的呀？啊，眼下是赶紧把这孩子救出来要紧呐。
5: 是非曲直衙门自有公断，我们在这儿急也急不出什么法子吧。大爷难得过来，喝点茶吧。

0: 我去趟田庄，府上的事儿你就多照应点，若有什么急事就差人告诉我。
1: 官人路上小心，速去速回。
2: 二爷，田庄又来信了。
3: 又怎么了？
2: 说乔小娘的尸首不见了。
1: 不见了？还不派人去找？
2: 是。

0: 怎么老行啊，姑娘？要不咱明天再想办法，先问问七姑娘的状况。哎呀，
1: 这白天消息透都透不进来，那晚上没有人，我还不得赶紧溜出去问问林墨、七妹妹什么情况呀？
2: 真是的，
1: 走走走走。

0: 到现在还没找到，大娘子息怒，正在抓紧找呢。乔小娘的尸首怎么会不见了呢？谁会偷她的尸首呢？
1: 老奴也奇怪呀，那田庄里里外外看得严严实实的，连一只鸟都飞不出去啊！
0: 此事一定有人在背后搞鬼。
1: 更奇怪的是。
0: 二房那边，白日还嚷嚷着要找，到了晚上，二爷突然发话说不找了。如果找不到尸体，就无法验尸定罪，那丫头自然就被放出来了。
1: 大娘子，那这尸首如果真的找不到，可怎么办呀？
0: 那就别让她活着走出监牢。
1: 大娘子的意思是，
0: 想办法在牢里动手。
2: 老奴明白。你的意思是说，你的母亲要杀七外甥女？嗯。
3: 为什么？他们俩无冤无仇的。我也不知道啊。难道七外甥女入狱之事跟你母亲有关？我不敢想，我好害怕。
2: 好，不想不想。
3: 一秀，
2: 七妹妹她不会杀人的呀，母亲她也干不出这种事儿。我，一秀，真相还有待调查，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
3: 嗯，
2: 这件事还有人知道吗？
3: 我就只跟你说了。
2: 那就好。你还是如同往常一样，包括对你的母亲。
3: 嗯。

0: 我看看，
1: 走吧，我看。
2: 哎，咱走，
0: 快住手！快放开他！
1: 带走，七姑娘，你没事吧？
3: 我没事。
1: 那乔五恐怕是被人故意放出来的，你小心一些，夜里别睡实了。我就在外面盯紧些。

0: 给母亲请安。
1: 秀儿，你眼睛怎么肿了？
2: 哦，可能昨晚没睡好。
1: 怕是哭过了吧？
0: 应该是为了七妹妹的事吧。怡秀向来与七妹交好，如今出了这档子事，连我心里也不安。
1: 衙门已经在审这个案子了，七姑娘若真是无辜的，很快会被放出来的。
0: 嗯，
1: 玉儿，你先回去吧。
0: 啊，

0: 昨天晚上又偷偷溜出去了？
1: 没有。
0: 你房间里都没人，你当我不知道啊？是不是又去见那个林茂了？
1: 我，
0: 你听娘一句劝吧，这林茂绝非良配，为娘的

0: 会害你。即便你不愿嫁到公主那儿，娘再给你找个好人家，一定把你风风光光的嫁出去。
1: 娘，虽然您平时对我很严厉，上次还逼婚，但在我心里，您一直是一个好母亲。
0: 你突然说这话什么意思？
1: 齐妹妹对我而言就像亲妹妹一样，所以我不希望你们受到伤害。
0: 我看你啊，担心七妹妹，都把自己担心出毛病来了。这几日你就在房间里静养吧，送六姑娘回去。
1: 哎，
2: 走吧，六姑娘。
3: 殿试在即，这个时候你要离开？
4: 家中来人说母亲病重，我得回去看看。
3: 你孝心可嘉，但此时分心，怕对应试不利呀。
4: 见不到母亲，我心难安。殿试，学生定会竭尽全力，不负老师期望。
3: 不负的是你十年的苦读和抱负。
4: 请老师放心。
5: 舅舅，三外甥，实在没办法了，只能找你了。
4: 母亲怎么样了？
5: 不是我大姐，是七外甥女。
0: 你们记住了吗？慎远，
4: 依宁的事我已经知道了。
0: 走吧。谁跟你说的？
5: 姐，我说的，你要怪就怪我吧。
0: 你做的对，我自己也想说，但依宁千叮咛万嘱咐，不让告诉你。
4: 父亲在哪儿？
0: 在书房。怎么了？
4: 我要请他写一样东西。
0: 慎远，依宁是冤枉的，你一定能救回他吧？
4: 我努力。

0: 那丫头挨了几板子就晕过去了，但她坚持说什么也不知道。看来六姑娘是没什么事。最好如此。剩下的河豚毒呢？
1: 躲藏在陈府别院里呢。
0: 要赶快处理掉啊！
1: 是。
0: 瞧我这个人真是，怎么连个小丫头都对付不了呢？
1: 昨晚失手后。
0: 已经有衙役上报了，现在要是再想出手，怕是难了。那乔小娘的尸首，也还是没有消息。
1: 没有，而且听说即墨轩的那位回来了，只是一盏茶的功夫，又匆匆走了。
0: 他不是去孙家的书斋了吗？为什么突然回来了？
1: 不会是为了那个丫头回来的吧？他要是把那个丫头弄出来了怎么办呀？
2: 陆侯，谢谢您让我回来，您的大恩大德，我无以为报。啊，奴婢甘为您做牛做马。你该庆幸，在这世上还活着的人，只有你见过他。
0: 谁？
2: 当年你逼死了我的梅梅，这么快就忘了？
0: 那个野丫头，她不是掉下悬崖摔死了吗？
2: 宋子云，你最好求神仙保佑他还活着，要不然你的下场会比现在凄惨100倍。可别让我失望了。
3: 侯爷，七姑娘已上任罪，被关进大牢了。

0: 说实话。
1: 真的不是。
0: 带下去，关起来。
2: 是，走。
3: 涉妹之案疑点颇多，所涉皆罗家人。我父亲为罗府家主，他立书作保，恳请府尹大人准罗家保释涉妹，再详查此案。
4: 罗府救人心切，本官可以理解，但杀人重案，且人证物证俱在，不可作为家事了结。
3: 乔小娘的尸体失踪了，请问府尹大人如何断定，如丫鬟所说，她是被毒死的？
4: 凶犯狡诈，欲毁尸灭迹。
3: 可当时舍妹已经入狱了，
4: 或可指使他人而为。
3: 指使何人？可有线索？
4: 照你这么说，我们府衙查案，在定罪之前便无法扣押任何嫌犯了。
3: 失礼了，舍妹出事，晚辈过于心急。可如今被害人都找不到，凶杀何以成立？昨夜之事，想必府尹大人已经知晓。若舍妹蓄意谋害，又为何险遭灭口？
4: 昨夜牢里之事，罗省员这么快就知道了？消息真是灵通啊。
3: 事关舍妹性命，晚辈不敢大意。若府尹大人想要查清此案，那舍妹必不能出事。我愿以所有身家性命作保，恳请府尹大人成全。
5: 启禀府尹大人，落后他进了大牢。

0: 谁干的？侯爷，是谁杀了他？回侯爷，是犯人乔武，现在已被锁在刑房。你们两个，去把自己关到刑房里去。是。
1: 妹妹，没事了，没事了，不是疼的。
2: 我都跟你说过了，我不是梅梅，你放开我！我跟你说过了，不是梅梅。
0: 我知道你恨我，给我一次解释的机会，给我一次，就一次。
1: 我不会跟你走的，陆侯爷，这里实在是简陋，不适合您身份这么尊贵的人过来。
2: 你，陆家轩，
1: 你干什么？你放我下来！
2: 你终于肯叫我名字了。
1: 你放开我！
0: 妹妹，我会保护好你的。
1: 你疯了！
3: 陆侯，您不能带走犯人。
4: 高总府尹，人我带走了，有任何事情，到安北侯府来找我。
1: 放开我！你放开我！陆家旭，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0: 把人放下。
1: 三哥，放开我！
3: 又是你！
1: 我已保他监外候审，不劳侯爷费心了。
4: 放开我，三哥，你放开我！
0: 今日我要带他走，谁挡我，就杀谁。
3: 在下奉陪。
1: 不要，三哥，不要，不行，三哥。

0: 若有人出事，陆侯想清楚了如何交代。
1: 我已经说过了，让他到安北侯府来找我。
2: 你犯不犯？若是你不犯，今天我就死在这儿。

0: 你用人命官司在身上，罗府护不住你，我可以。
1: 我没杀人，不需要你护着我，我只需要你放开我。

0: 不该自己去找乔小娘的，还疼吗？
1: 救我的人也是三哥的眼线吧？
0: 他们也没做好，让你受惊了。
2: 金姑娘应该是撞到脑子了才会眩晕，老夫这几针下去应该问题不大，回头再让人送几丸活血化瘀的药丸来。
1: 多谢李大夫。
2: 啊，
3: 有劳李大夫了。
2: 啊，好，
0: 有劳了。
2: 哎，
3: 请。
1: 母亲，谢谢您一直以来这么相信我。
3: 其实这次你父亲也很护着你的，他特意不让人去找尸体，还写了止保文书。
4: 那个大娘子啊，辛苦你照顾了，我就先回去了。
1: 多谢父亲。
4: 你好好将养着，其他事情你不必管。你也出去吧，处在这

0: 没想到还真让罗慎元给接回来了。
1: 但听说七姑娘被乔五伤到了头，回来时已经晕了一回了。
0: 那丫头从小身子就不好，也不知道伤得重不重，别哪天一犯晕掉进水里去了，
1: 看着够呛。
0: 走吧。
2: 姑娘，你这才好些，还是别在外头多走动了。
3: 我这几日被关得憋闷，想出来透透气。
2: 姑娘，回去吧，风大了，别又受寒了。
3: 我出来才没多会儿。我记得我出来的时候带了个手帕，这帕子呢？

0: 果然是你！看来大伯母还真是心机啊，如此不择手段。
1: 七姑娘，您说什么呢？老奴不过是看七姑娘站在池塘边有些危险，想要扶您一把。那还用得着你狡辩吗？你派去陈府别院处理东西的人已经被我抓了。
2: 母亲，您为什么要罚连红啊？他没看好你，当然要罚。
0: 秀儿，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大可跟母亲说一说。
3: 陈大娘子，二爷那边请您和大爷去一趟澄净堂。
0: 知道了。
3: 是。
0: 把人看好了，是。云秀，我大姐、七外甥女、三外甥，还有你爹娘，都面色难看的往澄净堂的方向走了，怕是要出大事啊！
3: 会出什么事儿啊？
0: 许是跟七外甥女的事有关。
3: 我不敢去。
4: 一秀，无论你娘做了什么，都与你无关。你是个本性善良的好姑娘，
3: 此事人命关天，你可要想清楚啊！快开门！
0: 怎么了？
3: 那儿有人！
1: 来啊！哎呀！

0: 大哥，大哥，这边。
1: 怡宁啊，在牢里没受什么委屈吧？
2: 多谢大伯母关心，还好我命大没死成。有人想要杀我灭口啊。
0: 怡宁，有人要杀你，怎么回事？
2: 那日有人买通狱卒，派乔武来杀我。
0: 乔武？
1: 这不是应该叫你家五姑娘出来问问吗？把我们大房请过来是为何呀？
2: 我姐姐深信我杀了乔小宁，我进了大牢，她必然认为我会被定罪，只有真正布局陷害我的人才想要杀我灭口吧。大保姆，我说的对吗？
1: 嗯，不过这又与我何干呢？
2: 因为真正想要杀我和乔小娘的人不是别人，就是大伯母。
1: 这孩子进了趟大牢，肯定是神志不清了。怡宁啊，讲这种话是要有证据的。
3: 我就是证据。

0: 有些人盼着我死，可是偏偏我根本死不了。
1: 罗一鸣，你这戏份你也太过了，你要把我害死呀！

0: 小娘当然得死了。若小娘不死，那幕后之人怎么知道自己得宠了呢？
1: 你答应我的事情，你可不能忘。
0: 只要你愿意指证陈兰，你就是被利用的从犯，最多就是判几年刑，出狱之后还能与吴姐姐和轩哥团聚。
1: 我只是希望别连累了我两个孩子。
0: 我回去之后就会向母亲请求，将他们过继到母亲名下，日后他们就是罗府二房的嫡子了。
1: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我死而无憾。
2: 想当年你陷害我，用河豚毒毒死了顾明兰，之后又想用河豚毒害死我，牵连于七姑娘，让别人觉得七姑娘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箭双雕啊，这一招真的是狠。
3: 你这个被发落到田庄的罪人，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说话？
2: 当年顾大娘子怀有身孕，你趁她产后虚弱，在茶叶里放了毒，这就是事实。
3: 一派胡言！来人呐，把他给我拖下去，
4: 谁也不许动，
3: 让他说。
2: 当年的茶叶是二爷带回来的，并没有过到你手里。当时的罗府由我管家，你经常派人暗访我的仓库看守，在那个时候我就对你起了疑心，直到那一天晚上，你派人灌醉了爱喝酒的仓库老妈子，还让赵妈妈到仓库里下了毒，被我看见了。之后你就暗自提醒我，若是顾明兰死了，对你对我都是天大的事情。
3: 分明是你自己想要谋害正房，取而代之，怎么就污蔑到我头上来了？哼，谁会信你这派鬼话？
2: 当年陈府的河豚宴，你可是派了山东的厨子特意来的，你就是在那个时候拿了河豚的毒放在你的手里。
3: 厨子呢？河豚毒呢？都在哪里啊？就凭你一张嘴巴信口开河？
0: 让白管家把人给带上来吧。
5: 松枝都招了，他双亲的死期都在你的手上，所以他迫不得已才去诬告了怡宁。而赵妈妈想要趁怡宁一个人的时候将他推进池塘，可惜了，被我抓了个正着。
6: 姑娘，奴婢对不住您，您对我这么好，但是我父母都是陈大娘子在外头庄子上的老奴，他说我要不听他的话就打死我父母。
3: 你再敢胡说八道，你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
6: 不关大娘子的事，都是老奴干的，大娘子她毫不知情啊。
5: 那好啊，你倒是说说，你跟顾大娘子还有怡宁到底是什么仇什么怨，让你这样加害她？
6: 那是因为顾明兰，她对不起我们大娘子。
5: 看来不是你一个人做的，大伯母，这样东西你应该很熟吧？这是从你那儿找到的河豚毒。
3: 你说是我的就是我的，这明明是你们合伙栽赃陷害我。
6: 我可以作证，这瓶毒药，这河豚毒确实是我母亲的。

0: 是我娘让张妈妈找人杀了姨娘。
1: 你闭嘴！
0: 娘，娘，你收手吧，不要一错再错了。娘，
1: 娘，我是怀胎十月跨过鬼门关把你生出来的

0: 个不孝女，走开！娘，
1: 我也不想相信你是杀人犯。
2: 大伯，我在我第一次去看巧巧娘的时候就动了心思吧，那马就是你下的毒，就是为了不让我查清楚我母亲的死因。当时巧巧娘还咬死不说，虽然我查清楚了河豚毒，但厨子已死，没有了证据，你也就按兵不动了。直到杨娘子出现，又升起了你往日的怨怼。
3: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设下的一个局。那你回府生病，应该也是为了引我露出马脚吧？
2: 我生病倒是真的，只是我没有想到大伯母竟然如此心急。毕竟大伯母是我见过最耐得住性子的人了。

0: 简直是丧心病狂！
1: 是我丧心病狂，还是他顾明兰丧心病狂？他害死了我的大郎！
0: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当年明兰看到你因为大郎伤心欲绝，所以他才好心找了最好的大夫，做了最后的尝试。可是大郎那时候已经病入膏肓，可他的死与明兰有什么关系？
1: 可他明明说那个大夫能治好大郎的病，但最后大郎还是死了，他还那么小，就死在我的怀里。
0: 大郎也是我的孩子，他的死我也很痛心，可是你不能因此加害于别人。
1: 你不要在这里道貌岸然了。罗成文，你对顾明兰那点心思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只可惜啊，你在心里放了一辈子的女人，她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
0: 污言秽语，胡说八道。
2: 大嫂，枉我这么多年一直敬重你，你竟然信口雌黄，最后的体面你都不要了。
1: 二弟，我有人证，罗依宁她根本就不是你的女儿。
3: 胡说八道。
4: 你闭嘴，你休要死到临头了还往我母亲身上泼脏水。
3: 这女人已经疯了，赶快送粮了吧。
2: 白管家，把她给我关进禁堂。
1: 对，赶快把我送进衙门，拉去公堂。你们不让我在这儿说，我去公堂上说。
3: 把她堵上。
1: 你们这些罗家的丑事，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谁敢拦住我，我就闹得天下尽知，让罗家

0: 你来做什么？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愿原配得喜，携手相降，不得于非喜，使我沦亡。司马相如的凤求凰，你既然敢写。
1: 为何不敢交给他呢？你是怎么知道的？难道没封信？
0: 你见陶寅巧巧，娘郁郁寡欢，是想像司马相如与卓文君那般跟他私奔是吗？
1: 你说的没错。

0: 你生儿育女，我为了你不顾娘家的白眼，可到头来，我什么都不是。
1: 陈兰，你说的没错，此生是我负了你，也是我害了明兰。跟我去县衙自首吧。
0: 我不去，你为孩子们想过吗？若我被判刑，一玉和以秀。
1: 今后怎么找到好婆家，还有我的山哥，今后如何寻得好前程？你怎么不为孩子们想想啊？
2: 那你在做恶事的时候，你有考虑过孩子们的前程吗？你口口声声说为孩子们考虑，你是真的为他们着想，还是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心在做遮掩？
0: 我呸！道貌岸然，你给我出去！出去！

0: 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新大天也一湿气重，
2: 肠胃不适，却说却是来一瓶。
1: 属湿重头痛昏重，
2: 却说却是哪一瓶？
3: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4: 家中常备哦。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6: 母亲，儿子只想求一个真相。
7: 此事都是因为我，爷宁愿意去拆房。
6: 此处离桃园别院不过三四里路，走山路的话会更近。想必当年掳走顾大娘子的小兵，就是这波人。
8: 必须得问清楚，当年是谁带的兵。
6: 明白。
0: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9: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8: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9: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7: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9: 张晚意、任明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1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1: 分析是信 AI 还是听专家，
12: 是一个明显的判断错误。
11: 究竟谁才是看破癌症的火眼金睛？
12: 他认为这个肿瘤可能起源于卵巢啊，但是这个病人是男性病人。
11: 确诊癌症就是绝境，专家揭秘当代肿瘤治疗的屠龙刀。
13: 比方说新的药物，比方说靶向治疗，比方说免疫治疗，
14: 这只的确叫放疗界的天花板，也是我们说的屠龙刀。
11: 厘清常规体检，预防癌早筛。
14: 我们超过45岁，我也做一次无痛的胃肠镜。
11: 终末期抉择，该坚持治疗还是体面放手？
15: 治疗只是在延长痛苦，家属的坚持。
16: 放弃本可以控制的治疗，这到底是尊重还是逃避？
11: 肿瘤公关有哪些创新突破？答案就在本期节目。
14: 让患者的呼吸更加的平稳，那么治疗的精度也就会进一步的提高。
17: 我们可以有将近50%的病人可以保住肛门，这就是。

0: 保命又保纲。
1: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请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严格遵守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远离陌生水域，无防护野外水域，守护自身生命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老奴不过是看七姑娘站在池塘边有些危险，想要扶您一把。
3: 这还用得着你狡辩吗？你派去陈府别院处理东西的人已经被我抓了。
4: 我大姐、七外甥女、三外甥还有你爹娘都面色难看的往成敬堂的方向走了，怕是要出大事。
5: 会出什么事儿啊？
4: 许是跟七外甥女的事有关。
6: 常委不是同路昏众，是说是是哪一
7: 年？太极藿香正气口服，不含酒精，
8: 家中常备哦。
9: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就没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1: 我这次的确是故意让陈兰出手的，知道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定会置我于死地，这样才能找到他作恶的证据。
0: 你还专门挑了一个祖母进山不让他担心的时候，真是煞费苦心啊。
1: 正好乔乔娘病重，身边无依无靠，现在的确是最好的时候了。
0: 你有没有想过，要是乔小娘中途反悔，或者说你就没有命走出大牢，怎么办？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总是要搏一搏的。只是我这一次实在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也让你知道了。你本来在准备电视，这样突然跑出来，孙先生会生气吧？
0: 我自己会处置，别吹着风了，进去吧。
1: 三哥，
0: 怎么了？
1: 陈兰说的不对，我母亲不是那样的人。
0: 她当然不是那样的人。
2: 三公子，七姑娘，二爷让你即刻去成敬堂。
0: 我陪你去。
2: 三公子，二爷让七姑娘自己去啊，丫鬟们也不必陪伴了。
1: 我自己去。
0: 少恩，
3: 公子，
0: 去舅舅那儿取一颗保心丸，备马上山。

0: 你说，当年明兰离开过别院。
1: 回二爷，是的，回来不久就发现有了身孕。我当时听到郑妈妈劝大娘子舍了这孩子，可大娘子坚决不同意。郑妈妈担心孩子出生月份不对，怕二爷起疑心，便偷偷去买了催生的药，算好日子将孩子提前出生的。
0: 你是产婆，你说，当年孩子是否足月？
2: 那孩子看着像是不足月的，可是郑妈妈坚持说是足月的，我就想，那也许是先天不足吧。
0: 是否服用了催生之药？
2: 确实服用过，另外还加了丁香、麝香，较以往的催产丸呀，但是药力大了不少。

0: 位可知道冤枉罗家大娘子的后果是如何呀？
1: 二爷，我说的都是真的，我敢向真人菩萨发誓。
2: 如今你找来两个人说当年之事，怎么知道你不是在诬陷我母亲？
3: 你母亲一死，她院子里那些老仆全都四散了，老夫人想留郑妈妈照顾刚出生的你，她都决然离开了，这是为什么？你不觉得奇怪吗？
0: 白管家，
4: 二爷有何吩咐？
0: 去请郑妈妈，要快。
4: 是。
0: 带走。
3: 是。官人，陈兰谋害顾大娘子，
5: 又冤枉怡宁。
3: 你一个田房，倒还挺庇护人家原配的啊。田房怎么了？你个疯女人，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你没有诬陷顾大娘子？哼，到底是我诬陷她，还是她自己不干净？不如你们看看这封信吧。这可是当年罗成文亲笔写给顾明兰的

0: 明兰就是有这个本事，能让所有男人都围着她团团转。可惜呀、啊，你大伯父有胆子写，却没胆子送出去，最后被我找到了。
1: 一派胡言，这信是大伯父写的，与我母亲有何干系？我母亲没有做错事。
0: 你这不是胡搅蛮缠吗？
1: 我怎么胡搅蛮缠？
0: 若不是你母亲招惹，你大伯父怎么有胆子去对自己的弟妹动心思？我们罗家的脸还要不要了？
2: 你给我住嘴！
3: 大哥，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罗成文对天发誓，我跟明兰绝对是清白的。二弟啊，我们三个一起长大，我……我是倾慕于明兰，但是明兰并不知道我的心意。当你母亲把明兰许配给你，我就已经断了这份念想。只是你后来因为妾室辜负了她，我心中有愤，才写下了这封信。
0: 哼，总算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了。
3: 够了！你们两个这么多年都把我当成傻子。二弟，明兰绝对不是这样的人。这么多年了，难道你还不信任他？那他这辈子算是错付了。朱考，
2: 罗成文，你有什么脸面这么跟我说话？你就不配当我大哥？

0: 真没想到，我上山了一趟，府里竟出了这么多事。那接郑妈妈的人去了吗？
1: 啊，已经去了。
0: 好，接到郑妈妈以后，千万不要声张，把她放到我房里去，我有话要问她。
1: 是。祖母，您身体还好吧？
0: 嗯，好啊。你不是给了我那个小药丸吗？很管用。
1: 虽然不小，要不是形势所迫，我也不会出此下策。
0: 不，你做得很好。这件事你要是不告诉我，多日以后我也会知道。放心吧，就是为了七丫头，我这个老祖母也得撑下去啊。

0: 老夫人，可是七姑娘又发生了什么事？
1: 我要问你，你当年义无反顾地离开罗府，是为了保护怡宁吗？我一直想不明白啊，明兰死后，你马上遣散所有帮助她的人，你这是在隐瞒什么？我原以为你心狠，可你却养了一个懂医术、会武艺的青渠，送到了怡宁身边，这就说明你心里一直在惦着她。既然惦着，你当年为什么要决意离开呢？你赶紧说吧，现在已经有人在查怡宁的身世了。你这次过来是二爷把你叫回来的，你要再不告诉我实情，我怎么护住怡宁啊？
0: 七姑娘，其实不是七姑娘。
1: 什么？什么意思？
0: 当年大娘子和二爷都在和离书上签了字，可您却坚决不同意他们和离，大娘子只好避去别院，别院一向清静，那一晚却闯入了贼人，掳走了大娘子。那人只说让大娘子去照顾一个伤患，不会伤她。期间我们也确实收到了大娘子的信，让我们放心不必报告府里。过了不久，大娘子果然被安然地送了回来，看上去别无异样，只是不久便有了身孕。我们下人只是欢喜，哪里知道其中的端倪。再后来，大娘子越来越郁郁寡欢，吃不下睡不好，落了心病。我一再追问，他才说了实情。孩子不是二爷的。
1: 原来他不回罗府，愿意留在别院，竟是这个原因。
0: 大娘子临死的时候，唯一放不下的便是这个孩子。我为了不让七姑娘的身世惹人猜疑，便遣散了下人，只要我们不在，世人也无人知晓。
1: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夜不能寐，食不知味，是我害了明兰，是我。
0: 老夫人，如果您现在不想要这个孩子，老奴立刻带他走。
1: 带他走，他是我们一小带大的孙女，谁也不能

0: 姑娘，您都站了好久了，也该歇息了。舅妈妈到了吗？还没有消息。庆曲，我若真的不是骆家的子嗣，
1: 我还是会跟着您的。姑娘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之前姑娘不是说过？
2: 等查清楚顾大娘子的事，就离开罗府吗？你说的没错。这天下之大，我就不信没有我容身的地方。只是，绝不能让我母亲这样蒙冤。
3: 卢总平揽的，到底是什么人？我们也不清楚。 只记得那人穿了一身小兵的衣裳，还受了伤。想起来了，他说请大娘子去救一个将军，只是后来便没有再见过他们。
2: 冤孽呀，真是冤孽！你可以走了。等等。 二爷要是问起你来，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3: 回老夫人，老奴会把这一切都带进棺材里的。

0: 刚才的话你都听见了吗？
1: 是，听到了。祖母请放心，无论依宁是何身份，我都会保护好她一辈子。
0: 那还不够，我要你现在就给我起誓，无论发生任何事，你一定要给我保护好依宁。现在发誓。

0: 我罗深远，对天起誓，今生今世，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我都会保护好怡宁，不让她受到任何的伤害。如有违背，愿天人共弃，死无全尸。
1: 情难捕捉，惊鸿一抹。
2: 公子，都是我不好，是我没看住安石，让他逃跑了。
0: 先那些没有用，我去趟别院，你去备马。

0: 姑娘，这是谁留的字条？
1: 这是三哥的字迹。
0: 大男子的画去哪儿了？
2: 姑娘，姑娘，老夫人昨夜突然回府了。
1: 祖母不是还有几日才下山吗？
2: 不知道，老夫人让您现在就去承镜堂。
3: 老夫人，
4: 正是。我问你，当年明兰在别院究竟发生了什么？
3: 回二爷，老奴以性命担保，大娘子没有对不起罗家。狼心狗肺，
5: 我没有说谎，我说的都是事实。陈大娘子帮我还清了赌债，我只是想活着。
3: 你胡说。
1: 郑妈妈，所以安氏说的都不是真话，对吧？
3: 七姑娘，大娘子绝对没有做过对不起罗家的事，是罗家对不起她。
4: 罗家的事轮不到你来说。正是，我劝你最好说实话，不然我打到你说。
1: 父亲，郑妈妈年岁已大，挨不得棍子。
3: 还没问几句话呢，怎么就动刑了呢？
4: 母亲，正是若是肯说，就不会隐瞒至今。此事事关我罗家血脉，不能含糊过去啊。
5: 郑妈妈，我就问你说了吧，这些年我们吃了多少苦，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
3: 你真是混账东西，当年大娘子怎么待你的你都忘了吗？
4: 给我说实话，你给我说实话。不说是吧？好，白管家
6: 在，
4: 把他给我拉下去，给我狠狠地打，往死里打。
6: 是。
7: 住手，起开，放开郑妈妈。
4: 还要拦是吧？
7: 放开，
4: 把他也给我拉下去。
7: 谁敢动姨娘？
1: 你放手。
4: 谁让你们停的？这个家什么时候林海如做主了？给我打！
7: 谁敢？你放住手！
3: 怎么，我说的话你都不听了？你放肆！
4: 母亲，儿子只想求一个真相。

0: 请问您一下，这人您见过吗？没见过。两位老人家，跟你们打听点事情啊。十几年前，咱们这儿附近是不是出现过流匪啊？有过。根据两位老人家所言，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果然啊，此处离桃园别院不过三四里路。
1: 走山路的话会更近，想必当年掳走顾大娘子的小兵就是这拨人，必须得问清楚当年是谁带的兵。明白。郑妈妈，郑妈妈，郑妈妈，
2: 七姑娘。
1: 没能护住你，你千万别这么说，都是因为我连累了你。
2: 七姑娘，老奴只希望你不要怨大娘子。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1: 我的生父，我也不知道。但是，别恨大娘子，她在去别院之前，已经跟二爷和离了。大娘子说，那人待她极好，绝非登徒浪子。 色之徒，起先大娘子顾忌家族生育，不肯跟他走，回来后发现怀了身孕，再去找他，却找不到了。这是大娘子临终前。 让我交给你的，我怕给你惹来麻烦，还是带走了。如今还给你吧。无论如何，大娘子她一心为了你，她就想。
2: 永远待在别院，守着你长大。郑妈妈，您因为我的事情吃了太多的苦。若是父亲问起来，既然是事实，您就实话实说吧。
1: 答应大娘子的，死。

0: 我已报官，步兵已在院外。
1: 您就不怕我把你们罗家的丑事传扬出去？
0: 哼，大房，三个孩子是你亲生的，他们的将来都在你手上。到了公堂之上，该怎么说，你自行掂量吧。
1: 老夫人，大房、二房同为您的子孙，可你历来偏袒二房，事到如今还要威胁我们大房。
0: 你给我听着，你已不是罗家之人，罗府有无你陈兰之名？
1: 罗成文，你就任由你的妻子儿女被人践踏？你是个男人呢？你是不是啊？你知不知道如今这一切都是被你害的？被你害的！
2: 陈兰，到此为止吧。夫妻三十载，从今日起，你我夫妻恩断义绝，你该走了。
1: 你放开我！

母亲，母亲，不要走，母亲。

0: 官人，动这么大气容易伤身体，老夫人也气得吃饱心完了，
1: 去叫李大夫。
0: 官人，把怡宁放出来吧。
1: 放出来干嘛？放出来干嘛？丢人现眼吗？

0: 这不关依您的事，他也没骗你，他还是个孩子呢。
1: 他们蒙你骗了我这么多年，他就是顾明兰留给我的耻辱，让所有人都耻笑我。
0: 当年你们大人的事情，何必怪在一个孩子头上？
1: 林海如，我警告你，不要再替他说话了。
0: 我只知道，您教了我这么多年母亲，我不能让她受苦。虽然她不是我亲生的，但胜似亲生。血缘对你来说真的这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啊！如果我早知道的话，我就不会让她活在这个世界上。
0: 你怎么能这么无情无义呢？
1: 你说什么？你说谁无情无义？说谁无情无义？你给我滚！你给我滚！

0: 小娘情况如何？进了牢狱，还能有什么好结果？我查了刑典，从犯自首，最减三等，应该不会判到太重。小娘如今身子本来就弱，还不知道能不能熬过这几年的刑狱之期。
1: 轩哥，你一定要好好读书，等你日后高中做官入了仕，兴许就能救小娘出来了啊！
0: 好，那我去了。

0: 父亲，父亲，若此等丑事被传扬了出去，罗府颜面何存？父亲颜面何存啊？
1: 此事还轮不到你来管。
0: 女儿知道不应插手此事，只是替父亲觉得不值，白白蒙受欺骗这么多年。
1: 都说我无情无义不孝，没想到你是第一个替我不值的。
0: 祖母和大娘本就偏疼姨宁，此事自然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保不齐还想要姨宁继续做罗府的七姑娘呢。
1: 不可能。
0: 所以说呀，爹爹，此事就得趁着祖母一病不起的时候速速了结。女儿失言了。
1: 我知道了，出去吧。

0: 老人家，跟您打听个人。
1: 你这幅画我好像见过。
0: 那您记得谁来找过画上这个女子吗？
1: 哦，对了，这得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0: 找她的人是什么情况您记得吗？
1: 好像是一个将军，我记得他手下的兵都叫他，哦，魏将军。
0: 啊
1: 啊，
0: 多谢
1: 啊。

0: 当朝姓魏的将军，那就只有英国公啊。
1: 没错，
0: 这英国公至今未曾成婚，甚至连个妾室都没有，坊间传闻甚多，难道说他一直在等顾大娘子？
1: 只有问清楚了才知道，走吧。
0: 啊，
2: 咦，
1: 在下罗慎远，求见英国公。
3: 何有拜帖？
1: 来了匆忙，未及准备，还请代为通传，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要亲手交给英国公。
3: 没有拜帖，不得入内。
2: 国公爷，我知道你多年要寻之人是谁。
4: 原来你是罗府的公子，难怪你会有罗大人的证词呢。
1: 证词之事还要多谢英国公出手相助。
4: 刚才你对我喊说知道我要找的人是谁，是谁啊？

0: 这画上所画何人呢？
1: 他叫顾明兰，曾是罗府二房的大娘子。
0: 顾明兰？
1: 不过他很早就和离了，后来搬去了桃园别院居住。
0: 凤凰山？是他了，就是他。他现在人在何处？
1: 他已被毒身亡。
0: 被毒身亡？被何人所害？
1: 毒害他的人现已入狱，顾明兰留下了一个女儿。
0: 女儿？
1: 她是罗府的七姑娘，叫罗依宁，现已被证实不是罗家的血脉，是她在被劫期间所孕的孩子。

你快走，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走，要死就死在一起。

0: 心无愁，是爱你。
1: 待我剿匪之后，定会还你安宁。罗一宁，我女，这罗一宁现在在哪儿？

0: 我朝律例，诛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两年。顾明兰身为罗家家父，私通外男，生下孽女，隐瞒不报，故罚其私生女怡宁几丈二十，逐出家门，永不许回京。
1: 我母亲没有私通，我也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你不能对我滥用私刑。
0: 拖出去。
2: 是。

0: 我们回房休息。
1: 殷国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怡宁是我的女儿，谁再敢动她，就是动我。

0: 原来顾明兰私通之人是英国公，英国公行此之事，难道没有考虑过自己的身份吗？
1: 私通？谁啊？据我所知，我和顾明兰相识之前，他就已经和离了。
0: 哼，
1: 何来私通？
0: 和离？当年我的确写过一份和离书，但被我母亲扣下了。

0: 是他吧？他也遣词了。
1: 魏某没有对不住你们罗家的地方。顾明兰是我的亡妻，怡宁是我英国公府的嫡女。从今天开始，若有人再传他半句闲话，我绝不客气。

0: 公子，你再不回来，我倒要去六合酒肆找你了。
1: 哎呀，你这个时候安静一会儿。
2: 我把我压箱底的药都拿过来了，赶紧的给七外甥女敷上。
3: 好。
1: 他不会有事吧？
2: 你当初残血那样，我都给你救回来了，他肯定没事。

0: 母亲，祖母，
1: 醒了，别动，别动，不动，不动。祖母来晚了，让你受苦了。我昨天去找杜大夫，就应该早去早回，何至于让姨宁受人欺负了。

0: 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七姑娘不是罗府之女，是英国公的女儿。
2: 你说什么？
3: 母亲，谁让你们来的？有这样一个母亲还不嫌丢人吗？赶紧走，赶紧走。
4: 就算你不嫁给他，但韩公子为人良善，兴许他愿意帮忙呢。
5: 即将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碳市场的基本规则是排碳要花钱，减碳能赚钱。湖北探索出一套市场化新机制，让企业从被动应付转向主动降碳。
6: 在 TCL 华星光电车间，生产对环境要求极高，温湿度稍有偏差就可能损失上千万元。但维持恒温恒湿的空调系统能耗占了全厂一到两成。湖北国资平台中碳资管和 TCL 联合开发的 AI 能碳章鱼平台精准破解了这一痛点。上线三年来，服务了百余家工厂，累计减碳超40万吨。
7: 归纳了物流能源双碳的八个场景，就像章鱼的八个这个触角要触达每一个工厂的应用场景，再通过智慧决策能力用算法来控制设备的启停，给出一个最优的能源供给的方案，节省5%到30%的能源浪费的一个成本。
6: 企业愿意主动改造，根本原因在于碳市场有真金白银的回报。湖北碳市场运行超10年，覆盖钢铁、水泥、石化等16个高耗能工业行业，配额富余可挂牌出售，额度不够则需购买。以36元一吨的价格计算，一家企业如果年盈余10万吨配额，便可获得360万元碳收益。
8: 5年来，400余家的企业是从缺碳转向了富余碳的现状，这些企业通过减排、通过碳市场，实现了近50亿元的收益。
6: 然而，节能改造前期投入大，回本慢，尤其中小企业常因缺技术、缺资金望而却步。为此，湖北推出合同能碳模式，省属平台中碳资管免费为企业实施改造，双方按比例分享收益。
9: 我们既投资金也投技术，帮他去做节能改造，省下来的能源费用啊，包括碳的排放啊，它形成的收益我们进行一个分润，把资金引入到绿色的项目、技术、企业上，以碳资产为底盘呢，就连通了我们的碳市场以及我们的绿色金融。
6: 碳资产收益加入分红池，叠加节能产生的直接收益，加速前期投资回笼，企业零门槛实现降本增收，投资方获得稳定回报。这套可复制、可持续的市场化减碳机制正在湖北加速成型。
10: 纳入的16个工业行业的企业，有7个行业实现了总量减排，其他的行业大部分实现了这个强度的减排。
5: 9月1号，光谷青苗会首场月度投资路演决赛落下帷幕，6家企业获得意向投资。
11: 参赛的8个项目覆盖具身智能、多模型协同系统、钠离子电池新材料、光电新材料等前沿领域。经过比拼，火星登陆、质朴科技、奥坦科技等6家企业成功完成意向投资签约。
12: 这种对我们初创团队就特别好，有了这种直接面对投资人的机会。
11: 光谷青苗会是光谷继青铜会之后全新打造的早期硬科技资本服务品牌，它瞄准更早期的科创种苗，创新推出周度初赛遴选加月度决赛深耕双层进阶赛制，目的很明确，

0: 舞台。接下来，平台将持续撬动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助力更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
1: 这个开学季，黄冈市完成72所学校课桌椅改造，让4.1万余名中小学生从趴睡变躺睡。
0: 中午12:40，午休铃声响起，在黄冈红安县将军希望小学201班，一排排崭新的课桌椅开始变形，一提二翻三拉四按，课桌椅秒变小床铺。
2: 每个同学都配齐了，可以很轻松的来午睡了。
0: 将军希望小学地处高桥镇，192名学生大多是留守儿童，中午基本都在学校度过。今年6月，当地教育部门为学校配备了全新的课桌椅，让孩子们能舒服地午睡。
3: 孩子回家兴高采烈地跟我分享，终于可以躺睡了。将军如果看到今天我们的孩子们享受到这样的条件，一定感到很欣慰吧。
0: 在红安县龙泉小学祠堂口校区，学校利用控制教室、功能室改造成6个午休室，搬进360张独立折叠躺椅，按照年级、性别划分区域，张贴编码，为每一名学生固定午休位置。
4: 相比在以前的教室里面改造，成本更小，是根据孩子的这个人数配备专用的午休室。
0: 在趴睡变躺睡项目推进中，资金是最大难题。红安县打出向上争、县级投、社会筹组合拳，统筹上级补助资金221.65万元，县级财政投入39.6万元，同时接受省青基会企业捐赠折叠课桌椅550套，目前已完成12所学校改造，汇集学生6450人。
5: 一校一策，因地制宜，条件允许的我们就是配备这个趴变躺的课桌椅，条件不允许的就采用一批的这个躺睡椅来改善学生的午休条件。
0: 据了解，去年开始，黄冈市在48所中小学开展趴睡变躺睡试点，累计投入1867.34万元。到目前已完成72所试点学校，其中城区学校24所，乡镇学校48所，汇集学生4.1万人。
6: 计划再用3年的时间，在全市分批推广健康的午休模式，让更多的孩子睡得舒心，家长放心。
1: 近日，宜昌一位老人乘坐电梯时3次晕厥，热心邻居、外卖小哥接力守护，让老人转危为安。
0: 当天下午5:30，在宜昌一小区，一位老人等候电梯时突然站立不稳，重重摔倒，路过的邻居快步上前将老人扶起。老人勉强站起，不到3分钟再次摔倒。刚走进电梯厅的外卖小哥田双龙见状，一把将老人扶住。
7: 我就看到老人坐在地上，当时满头大汗，我就把他扶了起来。扶了起来，大概就站了30秒吧，他又倒下去了。
0: 快，赶快打120！赶快打120！第3次摔倒，老人意识开始模糊。路过的女士立即拨打120，田双龙则取出 AED， 在120接线员的保下为老人实施急救。
8: 我们到达现场后，发现患者全身皮肤湿冷。从患者的家属口中了解到，患者平时有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冠心病，考虑患者是有病原性的晕厥。
0: 老人被紧急送医。今年71岁的他，此前心脏已装了5个支架，这次又查出主动脉夹层，血管随时可能破裂，好在抢救及时。
9: 蛮感动，你要是走点好生，你要是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来感谢别人。
0: 这场生死接力中，除了接连出手相助的热心邻居，外卖小哥田双龙为抢救老人争取了宝贵时间。一年前，他加入宜昌峡江骑士志愿服务队，系统学习急救知识，包括 AED 操作。他的电动车上常年背着 AED 移动急救箱。
7: 下一次碰到这种情况的话，我还是会第一时间挺身而出。
0: 引擎入宜过江隧洞江南盾构始发井日前完成整体封底浇筑并通过验收，宜昌城区离喝上清江水又进一步。本次封底的江南始发井内径35.6米，井深71.2米，是我国水利工程最大直径竖井。 湖北省之危险会避险中

0: 小学生交通安全宣传周今天在鄂州启动，活动持续到9月8号。各地交警将走进校园，开展实警互动教学，构建警校加协同防护体系。2026年秋季开学，武汉公交共开通通学公交线路772条，同比新增203条，服务249所学校3.2万名学生，覆盖武汉13个区。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0: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1: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0: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2: 于此，他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0: 张晚意、任明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5: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 AI 落地的深层变革。阿里云升维为集团核心支柱 ，Free Token 重构大模型应用范式，人形机器人加速闯入真实场景 ，AI 医疗叩响肿瘤预测之门，中餐出海借巨身智能破局，算力基建迈向机制创新，技术正褪去光环，直面成本、可靠性与价值落地的终极考验。国家首提算力超市和算力银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速成型。近日，国家工信部发文开展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首次提出探索算力超市和算力银行新模式，旨在推动算力资源市场化配置与普惠化供给。前者类似线上算力电商平台，支持企业按需选购，即用即付，计费方式涵盖卡时、核时及 token 等。后者借鉴金融存贷逻辑，允许企业将闲置算力存入平台，实现跨区域、跨周期智能调度与价值变现。该模式直击中小企业算力获取难、成本高、弹性不足等痛点，助力算力从重资产投入转向轻量化服务，加速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促进算力资源高效流通与集约利用。算力超市与算力银行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算力发展正从基础设施建设迈向机制创新与生态构建新阶段。它不仅为中小企业降低技术门槛、释放创新活力提供了现实路径，也对资源调度效率、绿色低碳发展和区域协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当然，如何保障公平可及、防范新型数字鸿沟，仍需在实践中持续探索与完善。人形机器人从赛场奔向工厂厨房，巨身智能加速迈向真实世界。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多项赛事刷新人类纪录，天卓队以2分21秒64夺得1500米决赛冠军，大幅超越男子世界纪录。天宫 Ultra 在400米大型组跑出38.15秒，较去年提速近50秒。所有田径项目均实现全自主运行，无遥控、无动捕，考验机器人在高速运动中的动态平衡、弯道控制、散热管理与长时序任务规划能力。现场还首次实现80台人形机器人协同拼出北京字样，并完成7对7全自主足球赛。这标志着人形机器人正从单体智能迈向群体智能，从实验室演示走向真实物理世界的高强度连续作业。人形机器人正从竞技场加速奔向真实场景。技术突破的背后是巨身智能从单点能力到系统性工程能力的跃升。当80台机器人自主拼出北京，当他们在跑道上刷新人类纪录，却无需遥控干预，我们看到的不仅是速度与精度的提升，更是对物理世界理解、适应与协同能力的本质进化。当然，从赛场到生活，仍需跨越安全、鲁棒性与人机共融的现实门槛。但不可否认，这场硅基文明的成人礼已悄然拉开智能体深度融入人类生活的序幕。全球首场人机网球公开赛 Astra Tennis 时刻引爆物理智能革命。 202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上，全球首次人机网球对打表演赛开打。银河通用研发的银河星载人形机器人在央视全球直播中与网球名将郑洁完成多拍高强度对抗，涵盖发球、正反手、底线调动、网前截击及双打协作，全程无遥控、无预设，摔倒后亦能自主站起。该突破依托全球首个集成大脑、小脑与神经控制的具身智能大模型银河星脑，并通过虚拟世界千万次博弈训练，实现物理世界技能迁移，标志着中国物理 AI 正式迈入实时感知、决策、运动与博弈闭环的新阶段。这场人机网球对决不仅是一次技术秀，更是一面镜子，照见物理智能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的漫长征途。当星载在聚光灯下完成多拍对抗与自主起身，它所展现的不仅是运动控制的精度，更是感知、决策与行动闭环的成熟度。然而正如网友所言，真正的考验不在完美场馆，而在千家万户日常真实的生活场景当中。天宫 Omni 自主迭代出无脸跑姿势，强化学习，催生省力最优解。在第二届世界人形运动会400米小型组决赛中，天宫 Omni 机器人以45.66秒夺冠，其双手无脸奔跑的独特姿势引发广泛关注。研发团队明确表示，该动作并非人为编程或动作捕捉模仿，而是机器人通过强化学习在仿真环境中自主迭代出的省力跑姿。训练中虽以人类标准跑姿为初始引导，但机器人基于散热、能耗与关节舒适度等反馈，自发优化出扭腰摆胯、减少摆臂的运动方式。专家指出，这种由奖励机制驱动的自主决策能力，标志着人形机器人运动控制正从预设模型迈向数据驱动的智能演化。天宫 Omni 的无脸跑姿看似诙谐，实则是强化学习在复杂运动控制中落地的一次生动验证。它不再依赖人类经验的简单复刻，而是以效率与适应性为标尺，在无数次试错中自主演化出最优解。这种从仿真到现实的智能跃迁，正悄然重塑我们对机器人能力边界的认知。未来的人形机器或许不仅更高效，也更真实、更鲜活。通用人形机器人单台成本跌破10万元，规模化量产加速推进。中兴 CEO 赵同阳在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透露，可落地作业的通用人形机器人单台成本已降至10万元以下，较3年前超100万元大幅下降超90%。该成本只具备实际作业能力，适用于工厂与家庭场景的机型，不包含玩具级产品。供应链方面，国内核心零部件如滚珠丝杠，单价3年内从1-2万元降至1-2千元，减速机等价格普遍减半，产能与性能显著提升。深圳红花岭基地已启用 T800 产线，实现每15分钟下线一台机器人，规模化量产正加速推进。成本断崖式下降背后，是国产供应链的快速崛起与制造能力的实质性跃升。当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线，再从产线走进工厂和家庭，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能否稳定完成任务，是否真正理解场景需求，又能否在复杂环境中持续可靠运行？技术落地从来不是单点突破，而是精度、可靠性、适配性与成本的多重平衡。这场人形机器人的普及之路，既需要工程师的执着打磨，也需要用户耐心的反馈与陪伴。阿里 All in AI 资本重压全站布局，阿里巴巴

0: 宣布拟配售800亿港元新股，为2019年港股上市以来首次。总募资金将100%投入全站 AI 能力建设，重点强化 AI 基础设施。此举标志着阿里正式告别单纯依赖电商现金流反哺 AI 的发展模式，转向以股权融资支撑长期重资产投入的战略新阶段。财报显示，其 AI 云与算力服务单季营收484亿元，同比增长45%， EBITA 达56亿元，增长133%，已实现盈利。而 AI 应用层仍处高投入期，亏损扩大至138.6亿元。管理层明确算力资本开支3年内回本，甚至有望缩至2年，凸显对 AI 基建商业回报的高度信心。阿里正以一场壮士断腕式的战略转身，将 AI 从技术选项升为生存根基。当王坚当年埋下的火种终成燎原之势，阿里云已不再是被质疑的试验田，而成为撑起集团新股价的核心支柱。资本市场的重压与管理层对回报周期的坚定承诺，背后是技术信仰向商业现实的艰难落地。这条路注定不会平坦，但正如网友所言，当全场开始练独孤九剑，说明旧江湖规则已然失效，而新秩序正在算力与算法的熔炉中加速成型。达摩院肝癌 AI 模型登上国际顶刊，2个月发现15例漏诊恶性肿瘤。阿里巴巴达摩院联合圣经医院等机构研发的肝癌诊断 AI 模型 Damo Lion 近期登上国际顶级期刊《自然医学》。该模型通过分析增强 CT 影像，可精准识别直径约1厘米的微小肝癌及肝转移病灶，在2个月真实世界临床试验中，成功补漏15例原被忽视的恶性肿瘤。其改进型网络架构兼顾病灶与全肝关系，保留局部纹理边界，并能融合多期相影像捕捉动态变化，显著提升对脂肪肝、肝硬化等复杂病例的识别能力。临床部署显示 ，AI 辅助使阅片时间缩短27%，恶性肿瘤检出敏感性提高11.5%，并助力初级医生达到资深医生诊断水平。AI 医疗正从技术验证迈向价值落地的关键阶段，临床效能与支付路径的双重突破缺一不可。Damo Lion 在真实世界中补漏微小病灶，缩短阅片时间，拉平医生能力差距，已初步验证其临床实用价值。而能否打通医保报销、商保合作、企业健康采购等多元支付渠道，将真正决定这项技术能否走出论文和实验室，走进每一家医院、每一间诊室、每一位患者。AI 炒菜机器人实现室中管控，具身烹饪方案加速中餐出海。机器人全球首发3款烹饪机器人产品，多模态 AI 基座 Cooking Muse 厨企、3K 视觉 AI 炒菜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现炒方舟。其中 3K 搭载3颗4000万像素工业相机与100万级菜品数据训练的大模型，实现毫秒级动态调控火候与时间，将出品管控从事后提升至室中。现炒方舟则集成净菜储存、现炒出餐、油烟处理及自清洁功能，构成可移动的微型无人后厨。公司创始人指出，海外尤其是新加坡，超70%爆炒中餐厅已批量部署，商用回本周期约12至15个月。专业烹饪机器人比通用人形机器人更适配垂直场景。中餐出海长期受限于口味标准化与人力成本难题，而具身烹饪机器人的落地正将这些痛点转化为突破口。从毫秒级火候调控到全流程无人后厨，技术不再只是替代人力，而是赋能厨师重塑流程，定义新标准。当炒菜机器人在新加坡街头熟练颠勺、自清洁，还懂糊锅美学，中餐的全球化叙事正在烟火气里悄然升级。Free Token 让消费级硬件跑满血 MOE 大模型。UC Berkeley、MIT 等机构联合开源 Free Token 推理系统，首次实现消费级单卡高效运行 MOE 大模型。RTX 4060可满血跑千问3.635B， RTX 5090支持 DeepSeek V4 Flash 284B。该系统通过全层双缓冲 Prefill 带宽自适应混合调度与面向 Agent 的轻量检查点复用技术，将首 Token 延迟降低42%。 至58%，多轮交互 TTFT 减少65%至80%，并在显存受限时动态热缩容而不中断服务。FreeToken 已提供 Windows Linux 桌面 GUI 及 CLI 安装方式，标志着 MOE 模型本地部署正式迈入交互机实用阶段。FreeToken 正悄然改写大模型落地的底层逻辑，当消费级硬件也能流畅驱动百亿参数 MOE 模型，当 Agent 能力被解构成可自由组装的模块，技术普惠不再停留于口号。这不仅是性能的跃升，更是开发范式的迁移，从依赖云端黑盒服务转向本地可控按需定制的智能基建。未来算力门槛的降低或将催生更多垂直场景下的轻量级 AI 应用，而开源与商业节奏的协同也在为生态繁荣铺就更坚实的道路。飞梦五遇冷暴露 AI 商业逻辑裂痕，性价比时代倒逼模型厂商重构价值主张。Anthropic 旗舰模型 Fable 5发布两个多月后，企业支出占比仅约11%，增长迅速停滞，凸显其高价策略遭遇市场冷遇。数据显示，客户正转向更经济的替代方案。自家低价模型 Opus 5已反超 Fable 5支出。OpenAI 的 GPT 5.6 一因发布后调整性价比的策略，推动母公司本季度年化营收跃升35%。尽管 Fable 5曾因美国政府数据安全审查短暂下架，重新上线后政治因素影响已减弱，但价格与实际 ROI 正取代技术先进性，成为企业 AI 采购的核心决策依据。这一转向动摇了前沿 AI 公司依赖最强模型驱动高毛利的传统商业模式，也为其即将启动的20亿美元及 IPO 蒙上不确定性阴影。当技术光环褪去，市场开始用真金白银投票， Fable 5的遇冷并非模型能力不足，而是揭示了一个正在加速成型的新现实。企业不再为参数规模或技术噱头买单，而是紧盯每一分钱带来的实际产出。 AI 商业化的终局不再是比谁跑得更快，而是比谁跑得更稳、更省、更贴近业务场景。对 Anthropic 而言， IPO 不是终点，而是价值重构的起点。能否把顶尖技术转化为可衡量、可落地、可负担的解决方案，将决定其能否真正穿越周期。AI 正加速从技术信仰走向真实落地，阿里云升维为战略核心，人形机器人迈入生活场景，算力普惠与医疗、烹饪等垂直应用齐头并进，技术终将回归人本价值。感谢收看，晚安。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3: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4: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3: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5: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3: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6: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病情分析是信 AI 还是听专家，
7: 是一个明显的判断错误。
6: 究竟谁才是看透癌症的火眼金睛？
7: 他认为这个肿瘤可能起源于卵巢啊，但是这个病人是男性病人。
6: 确诊癌症就是绝境，专家揭秘当代肿瘤治疗的屠龙刀。
8: 比方说新的药物，比方说靶向治疗，比方说免疫治疗，
9: 质子的确叫放疗界的天花板，也是我们说的屠龙刀。
6: 厘清常规体检预防癌早筛，
10: 我们超过45岁，我也做一次无痛的胃肠镜。
6: 中末期抉择，该坚持治疗还是体面放手？
11: 治疗只是在延长痛苦，家属的坚持。
12: 放弃本可以控制的治疗，这到底是尊重还是逃避？
6: 肿瘤公关有哪些创新突破？答案就在本期节目。
13: 让患者的呼吸更加的平稳，那么治疗的精度也就会进一步的提高。
14: 我们可有将近50%的病人可以保住肛门，这就是既保命又保肛。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提高区域创新效能，塑造发展新优势，关系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科技强国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202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将北京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京津冀，上海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长三角，目的是加快形成我国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共同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指引，树立以科技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将聚焦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话题，非常荣幸邀请到四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他们是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陈宝明，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创新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伊彤，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张振刚，上海思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扎浩。欢迎各位。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影响力、竞争力做出的重大部署。十五五时期，以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引领，加快推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对催生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科技强国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我们请陈所长谈谈。
1: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着眼于强国建设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意味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从单点突破迈向了区域协同发展的新阶段。它的目的呢，也是通过空间拓展、资源统筹、政策叠加、力量协同，来进一步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的功能，来加快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支点。具体的讲呢，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啊，一个是建设科技强国的需要。从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来看，科技创新中心的转移推动着科技强国的兴起和发展，所以任何的科技强国都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支撑，或者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科技强国的一个典型的特征。所以高起点、高标准构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第二个呢，就是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达集中的地方建设科创中心，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的最直接的路径。那这三个区域都是我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也是科技资源丰富、依靠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发展需求非常强烈的地方。在这三个地方率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我理解就是抓住了关键，牵住了牛鼻子。第三个就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扩围，这首先是对科创中心建设成绩的一个充分肯定，那么也是希望能够更大程度地来发挥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无论从经济总量上来看，还是从研发投入规模上来看，我国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啊，都已经在全国发展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更大范围、更高标准地来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深远战略考量和战略布局。
0: 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持续提速，辐射带动各地创新平台协同发力。来看看新华社记者从生产一线发回的报道。
2: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安徽合肥的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在今年的6月22号也被评为了灯塔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实现了高度的自动化，而且它的新车下线检测是靠两套 AI 检测系统来完成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天虹检测系统，
3: 是我们的天虹智能检验场景。在这个场景呢，我们主要完成了三大功能块，主要包含了充电功能检测，有 DC 直流充电和 AC 交流充电，然后内饰选装配置的检验，以及整车的加热功能的检验。 在天童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在84秒内完成69个检查项的一个整体的检验。
4: 天童是通过我们外部的摄像头的一些感知的系统，因为它有红嘛，其实是更偏向于视觉和图像识别。那天探是车摄像本身具备的一个能力，它不需要依赖外部任何的设备啊，只需要车子自己的车机能力就可以实现。那它其实相当于是对车辆做一个出厂前的全面的体检，那它会在3分钟左右的时间内自检车辆将近1000项的功能。
5: 我们知道 AI 的有两个核心的要素，一个是数据，一个是模型吧。同时我们也会基于我们自己的需求开发一些工业小模型灵活迭代我们自己的团队就可以快速的迭代这些工业模型。简单来说，就不停的用我们每天生产的这些数据训练我们的模型，从而让这个工厂变得更加的高效智能化包括由 AI 来主导决策。所以我们现在工厂已经能实现在数据的驱动之下，我们工厂80%的生产决策可以交由 AI 来辅助完成。
0: 请问陈所长能否给我们梳理一下，当前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的成效？
1: 党的18大以来我国的科技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国正从全球科技的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那么科技创新全方位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我国重点行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推动传统产业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制造业加速从规模领先向质量引领跨越，区域创新体系也持续完善，3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顶尖人才集聚能力都不断的提升。
0: 创新驱动发展，技术突破只是起点，那么一项技术如何延伸为上下游协同的完整产业链，成长为蓬勃的产业集群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6: 走进位于广州市黄浦区的粤新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无尘车间，一股科幻风扑面而来。小小晶圆片的背后是一个先进又庞大的产业链，粤港澳大湾区统筹产学研用各方科创与产业优势，实现研发、制造、市场资源高效互补融通，构建完整芯片产业生态，集群协同打造硬核广东芯。
7: 基于大湾区对芯片的这个广泛的需求，我们把我们的主要的产能和我们的产品布局在模拟芯片这个芯片最为广泛的这样一个赛道里面。那这个模拟芯片呢，它基本上广泛的运用于全部的这个电子信息类的产品和大部分的家电产品里面。
6: 在广东完善的产业链体系和持续的产业创新环境中，世界级先进生产线持续涌现，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从实验室迈向终端市场。
7: 我们用了18个月，从这个一个不毛之地开始逐渐建设，把我们这个工厂建立起来开始投产。我们认为是一个跃新速度，建设的速度非常快。
6: 从广东芯的跃动到产业链的共振，如今粤港澳大湾区正以链主领航，以制造为翼，在群链协同中重塑产业筋骨，在建设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奋力刷新着广东速度。
0: 原始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源头活水，请陈所长谈谈当前3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攻关、原创成果产出方面的优势和短板分别是什么呢？
1: 近年来3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扎实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特色优势也更加突出。其中北京的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左右，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比超过了15%，高背景科学家数位居全球城市首位，培育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科技服务业等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和7个千亿级产业集群。那么上海的全球影响力快速跃升，在物理、化学、 生命科学等领域产出了一批引领性的原创成果。辐射带动长三角创新实力整体跃升，粤港澳三地持续深化科技创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推动港澳科教资源优势与广东省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实现了科研资金、科研物资、科研人员便利化的过境往来，高新技术企业 PCT 专利申请量等等啊，都稳居全国首位。
0: 那么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的技术支撑？我们请张教授和扎总来谈谈。
8: 未来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我认为啊，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协同发力：一是基础研究，二是大科学装置，三是成果转化，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技术支撑。一是强化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广东持续实施基础研究十年卓越计划，将三分之一以上的省级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投向基础研究。二是推动大科学装置集群建设。三是打通成果转化全链条，广东加快建设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和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通过成果转化基金、中试基地等强化产业化支撑，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衔接和融合。
9: 张教授讲的这个，就是对原始创新来说非常关键的是原创性的突破性的技术平台。就是过去十年呢，我们做了一台超级计算机，这个计算机呢，从这个就是靠物理的计算和第一性原理的计算来模拟仿真药物到底是怎么样作用于人体的材料，我们就坚持软硬一体，然后专门设计新的计算的架构、新的芯片、新的工业软件，这样子呢，软硬一体来弥合需求跟供给之间巨大的鸿沟，然后通过这种努力呢，就把过去无法去算或者要等好几年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的任务呢，压缩到两三天，这样呢，企业产业界就用得上。靠这种方式呢，我们就把这个科学计算、科学仿真应用到了这个产业界，包括制药、包括制材料等等的一些关键的这个技术领域里面。沿着这个思路来讲呢，原始创新其实倒过来对于我们产业界来讲提出挑战是蛮大的。我们认为产业界的企业可能更需要一些瞄着真正的产业问题去踏踏实实有长期主义，而不是所有人都去这个跟风去仿制。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在未来进一步的去支撑底座型的这个技术支撑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点。
0: 谢谢扎总。近年来，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加速进化，正在走出实验室，迈向规模化应用。来看记者现场报道。
10: 2023、2024、2025年持续进化的中国人形机器人不断带给我们惊喜。2026年，据说他们已经可以进厂打工了。那果真如此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一探究竟。
11: 展厅里的机器人家族展席亮相，各展所长，有的在商超里自动打包分拣，有的熟练叠展衣物，有的能上手调制鸡尾酒，还有批机型已经进驻了工厂上岗。今年6月28日，世源第1500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下线，刷新全球行业量产记录。本次下线的产品型号为智源精灵级二，当天就交付给龙旗科技的工厂，奔赴制造业一线，开启长达数天的全透明产线直播作业。
10: 传统的机器人在标准化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但一到遇到复杂的情况，它容易蒙圈。那智源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12: 反复的这种高强度工作，保持一个稳定的长时间的状态，它要做到在规模化的情况下非常好的一个一致性。机器人要上产线，它不仅仅有个好身体，它还要有脑子，要有好的大模型算法。这个它不仅能够去理解这个环境，然后理解这个任务，同时呢能够去以最优的方法去控制自己的身体，通过移动以及上肢的操作去完成精密的操作。
10: 人形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进工厂？普通人什么时候能用上它们做家务呢？
12: 走进工厂大规模的话，我们觉得应该就是今年和明年会看到非常多的机器人走入不同的一些工业的领域。家庭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它会从一些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点的功能开始啊，像陪伴啊等等的，然后再逐步进入到一些更加复杂的生产区，像做家务啊这样的一些比较开放又比较复杂不确定性的一些任务中。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知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请问张教授，当前各地在高端产业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果就地转化方面的落地情况如何呢？
8: 一是在高端产业引领方面，大湾区的高端制造业已经从规模扩张转向了结构跃升。二是在产学研协同创新方面，大湾区探索出港澳研发加内地转化的独特的路径，目前已经有五所研究型香港高校在前海布局科研成果转化平台，累计孵化150多个科创项目。三是在成果就地转化方面，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通道加速畅通，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大湾区已经揭牌，对接入库成果达到1500多项，首批27项已经入驻。
0: 好的，谢谢张教授。那么我们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全链条，让创新成果真正的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9: 整个链条是这样子，最开始是实验室阶段，从一个想法到实验室的一个成果，中间呢是中试平台，在这三个环节上呢，其实各有各的这个困难以及现在的着力点。在这个实验室0-1创新这个阶段上，比方说过去我们在生物领域里面做的比较多的是仿制跟随的这些药物，现在这一块呢，其实我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这个成绩，现在停在实验室里面的成果很多。那第二个中间的这个环节慢慢变成了一个更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实验室的一个新材料，你需要高通量低成本的去中试小试来验证它，然后来尽量的去把中试的成本降下来，让通量提上去，让上下环游的这个之间的通量尽量能对得起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设计一套新的平台之后，这个平台在每个环节上生产的数据要能够符合喂养 AI 的整个数据的标准和流程，使得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本身就在积累数据，这些数据是未来我们喂养出来真正能够应用于 AI 突破，让 AI 应用于科学突破和产业难题的这个养料和这个数据的来源。所以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认为是贯穿然后把这个从实验室到产业界应用的一个核心。
0: 依托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资源优势，企业在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链升级等方面获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赋能？
10: 这些年来呢，北京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深化机制改革上呢，出台了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打通堵点的若干措施，还制定了先使用后付费，还有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等配套的政策。在健全服务体系方面，北京呢目前是拥有了覆盖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的这种服务支撑体系，也包括概念验证平台等200多家各类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在创新对接模式上呢，北京建设有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围绕全国重点实验室还有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科技成果，每周举办专场的路演活动，推出技术交易问诊室，还有技术经理人蓝马甲这些特色的服务，激活技术交易市场的活力。
0: 谢谢易所长。科创平台不仅是基础研究的策源地，更是培育新产业、抢占未来赛道的核心载体。我们来看短片。
13: 现在呢，就是在创新激光的打标台前。那你们看我手中的这块标识啊，刚刚是只用了几分钟，激光束就在上面留下了清晰精细的字迹。那它不需要油墨，却能实现永久标记。创新的这束光正在重新定义打印的精度。
4: 它是通过我们的 MOBA 激光器进行一个光源的产生，然后这块光会通过我们的光缆传输到我们的打标系统，打标头通过我们的相应的软件匹配，去把最后的光折射在我们所需要加工的这些板材上，然后可以呈现出您所需要的图案、文字这些信息。
6: 紧接着，我们来到另一侧的操作台前，用这把红铜 KUM 激光焊接机给刚打印好的钢片焊上了一个底座。
14: 可以看到，它这个焊出来非常的光滑。如果我们传统焊接焊出来的话，它是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它可能需要一个打磨的工序，而且焊的速度也是比传统焊接要快一点的。
6: 如果你认为激光只能干这点事，就太小看它了。从切割焊接到 3D 打印、金属熔覆，激光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宽。
15: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在自己这个细分的领域板块里面，把产品做得更好，能够服务我们的客户，然后做出我们的特色。
16: 长光华芯是光子产业的重要一环，企业研发的高功率激光芯片正是创新激光光纤激光器所使用的核心部件，两者构成了苏州光子产业链上游芯片与中游整机的紧密协同。
17: 我们也给这个行业供各种各类的这个技术元器件，各类激光芯片，跨度从紫外到中远红外。
18: 近两年，我国光电子信息产业光电核心技术攻关不断取得突破，然后呢，随着人工智能算力集群建设需求的这种集中式爆发，然后光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势头非常迅猛。
0: 欢迎回来。在落地新赛道、培育新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过程中，如何借助科创平台优势实现创新发展，助力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提速增效？
2: 近年来呢，北京高度的重视未来产业的发展，一是前瞻布局了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布局具有颠覆潜力的模型架构、芯片架构的研发，开展脑机接口领域的原创理论和技术攻关，加速核心仪器和零部件的研发等等。二呢是推动科研成果的高效转化，在高温超导领域建设中式平台，推动产品的熟化转化，在合成生物制造领域呢，加快了基因编辑工具开发等技术突破和转化应用，在6G领域呢，打造了关键技术验证平台等等。三呢是在优化产业生态方面打造了一批创新平台，比如说北京市的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统一服务平台，还有国家新材料大数据中心主平台、脑机数据加 AI 平台等等，并且呢深入的探索数据开放共享的机制。
0: 目前各地在人才、技术、资金、数据等创新要素流通配置上推出了哪些改革举措？
2: 北京这边主要的改革举措呢，有一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方面，在全国率先整合设立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二呢是新型科研组织模式方面，比如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遴选机制。三是完善政策体系，出台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三年行动方案，印发概念验证平台建设工作指引，还有校企合作平台建设措施等政策文件。四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率先探索建立了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推动民营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等各类创新主体协同开展技术攻关。五呢是科技金融方面，落实国家科技金融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政策，并且出台了本市的实施方案，高水平的建设中关村科创金融改革实验区，完善科技金融体系，围绕创业投资、货币信贷、资本市场等方面推出了系列的改革举措。
0: 请扎总来谈一谈。
9: 上海呢，围绕这个创新产业呢，各个要素呢推出了一揽子的这个政策。我们作为一个做科技计算和科技智能的企业呢，我谈谈我这个感受最深的几点。第一个呢，是在帮助企业找场景的这个方面，上海经信委呢就推出了百团百校，然后链接产业的场景，帮助不管是做芯片的、做算力的、做模型的、做软件的、做调度的这些企业呢，帮助大家链接场景，然后产业 化的全链条的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第二个呢，就是像这个上海科委就这个牵头，然后做上海的这个科学智能的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不管是模型端的，还是异构的算力端的，还是整个基础设施端的，一体化的统筹的来考虑这件事儿，这些呢都真真切切的给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企业，不管你是这个刚刚产品做出来，还是要这个做生态，让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助力。然后除此之外呢，像在静安区就围绕科学智能这个创新的赛道，打造科学智能的创新的生态，这样的这个例子呢也有很多，它就给整个行业具象化的这个发展，加速的发展呢，提供了很多的支撑。
0: 谢谢扎总的解答。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往往要跨过资金、服务、

0: 制度等多重现实门槛。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看看科创园区的实践样本。
1: 每一项硬核科创突破啊，最初都始于一次执着的坚守。在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无数青年科研人扎根一线，曾经的科研困惑转化难题，成长瓶颈，在一套完善科创生态中慢慢破局，开花结果。
2: 我们刚进园区不久呢，就有一个先投后补的一个项目，当时园区也是积极给我们介绍，包括在申请啊，包括在注册方面，各方面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这个先投后补等于就是它可以先在我们这个很需要资金的这个一个阶段先投入一笔钱，确实对于企业来说还是起到了一个雪中送炭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3: 我们的专业孵化器相当于是个全程陪跑的保姆，不是简单的租个房子交个房租就 OK。后期比如说你需要代理生产，我们有生产车间；你需要渠道对接，我们有渠道资源；你需要做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我们都有相关的这种配套来让企业快速的成长起来，把这些好项目落为好企业、好产品。
4: 结合我们这个海河实验室，包括天开园给的我们一些资源的支持，在天津市的这个市政府的支持之下，我们也建了脑机口专班，更便捷高效的，然后把我们的脑机接口的成果转换成为临床可用的产品。
1: 从政策培育的成长考场到硬核攻关的竞技赛场，天开高教科创园以一场持之以恒的科创长跑，不断完善创新生态，集聚创新资源，激活创新动能，持续推动科教融会、产研融合，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科创力量。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未来我们应该如何通过机制优化推动创新要素高效流动，集聚赋能产业发展，我们请各位来聊聊。
5: 北京呢将围绕0-1、1-10还有10-100来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部署和全领域的布局，加速地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在围绕0-1方面呢，要深入地落实北京市基础研究领先行动方案，强化国家级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引领作用，加强前沿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在围绕1-10方面呢，要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效能，围绕成果转化的堵点、难点的问题，加大政策试点的力度，做强概念验证中心啊、小试中试平台啊这些专业的服务机构，来加快推动场景的培育和开放应用。在10-100方面呢，要进一步的增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有条件的企业能有更多的机会来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并且呢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吸引社会投资，加速培育高精尖产业。除了这些以外呢，在人才、科技、金融还有开放合作等方面也将同步跟进，持续的营造适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的生态。
6: 一是破除跨境壁垒，畅通要素流动。粤港澳大湾区三地政府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率先探索一线开放、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监管模式，同时推动了人才资质一次注册、大湾区通用。二是创建创新平台，集聚创新要素，形成香港科研、广东转化、全球市场的协同创新格局，构建起全球领先的创新平台矩阵。三是完善转化机制，赋能产业发展，推动创新成果加快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大市场。
0: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寄语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7: 希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按照国家区域科技创新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 在科技强国建设中

0: 发挥好排头兵和主力军的作用，
1: 汇聚京津冀合力，加快打造世界级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产业创新高地，有力支撑和引领科技强国建设。
2: 战略性抓科技创新增强发展的能力，前瞻性抓产业创新增强发展的潜力，系统性抓生态创新增强发展的活力。
3: 三大创新中心呢，给产业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一个平台，绝好的一个时代。我倡议产业界、科技行业，大家敢做从头开始的硬创新，然后把科技真正应赋能到千行百业，把科技惠及全球、惠及人民、惠及我们的民生。
4: 感谢四位嘉宾的分享。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放眼全国，万千企业勇立潮头，奋勇争先，聚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期待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持续释放策源效能，让创新势能充分转化为发展实效，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上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中国经济圆桌会，下期再会。
5: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6: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7: 本被赶赌死局，便是算无一策。
6: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8: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6: 张晚意、任明领衔主演，
8: 年年今夜，
7: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6: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9: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0: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系。来给你介绍今天我们请的场内的嘉宾，来自爱建证券的资深投顾许可徐总。徐总晚上
2: 好。你好。
1: 那我们下面要跟随小九先来共同回顾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整体走出震荡调整行情，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全天三大指数同步收跌，创业板指跌幅领跑全场，其中沪指跌0.97%，深成指跌1.88%，创业板指跌2.39%。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1.79万亿，较前一交易日缩量2422亿，资金节奏悄然放缓。个股整体跌多涨少，全市场超3900只个股下跌，盘面赚钱效应偏弱，市场情绪冷暖分明。上涨家数占比27.75%，下跌家数占比70.24%。具体数据来看，市内涨超8%的个股有80家，跌超8%的个股仅30家，全场涨停个股54家，跌停个股8家，整体风险释放相对温和。板块方面依旧是典型的结构性分化，行情轮动超快。军工板块逆势走高，稳稳撑盘，电网设备板块震荡反弹， PCB 概念表现亮眼，活跃度拉满。反观下跌赛道，农业板块全天震荡走弱，成为主要调整方向。不得不说，大 A 的盘面总是变幻莫测，轮动飞快，涨跌切换让人目不暇接。快让嘉宾来拆解下这分化十足的盘面吧。
1: 好啊，徐总，其实也是挺巧合的啊。同样是周三，在两个礼拜之前的周三，市场也出现了一次比较大幅的一个下跌，指数层面。那么那一次呢，很巧，它的外围诱发因素呢，也是这个我们隔夜比较关注的，就是美债的长端收益率的这么一个问题。不光是美债，包括日债和欧债啊。这一次再次是这个事情。引发又出现了同样的走势，还是留下了一个没有回补的向下的跳空缺口啊。其实上一次的时候，我们看上证指数其实是缺口，开盘是有缺口，但是当日是补上了的。但是今天其实我们看，不光是上证指数，各大主要指数这个缺口基本上都没补。虽然阴线力度不比上一次，但是我们有一个统计数据，从涨跌家数的分布来看的话，其实比上个周三来的还要更差一点，就是可能亏钱效应会，反正不会比上一次更转好啊。那同样的事件第二次出现，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效果？这里边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样的影响因素？你怎么看？
4: 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可以把个股的背后的这个资金分成两种，一种是喜欢跟着海外事件或者海外因子在那里跟随的一些股票，而他们其实从很巧的好像两周之前好像也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反正就是
1: 对对，
4: 反正我的观点就是，如果说这个背后的资金啊是喜欢看海外因素的，它基本上就未来是继续走那个慢熊或者说阴跌的这个走势。如果说背后的这个资金它不太就惧怕就是这个海外的这个因素的话，其实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现在就两周之前的这个预言现在是明确的，就是微盘股继续涨，对不对？科技股继续跌。而且这种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个阴线的实体是要比那个谁来的小，
1: 对，
4: 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这个一些个股背后的这个资金从一个偏向海外的这个

0: 因素啊，慢慢的转向就是偏向自己的因素，这是一个好事儿。
1: 嗯，
0: 虽然就是赚钱的这个效应比上次要来的小，但是从那个跌幅来看啊，包括这个个股跌的这个中位数来看，比上次要来的好啊。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改善的一个地方。
1: 哎，
0: 然后第二呢，就是我觉得进入九月份以后，其实有几个靴子会落地。第一个就是美联储到底加不加息？因为好像9月17号晚上或者9月18号的凌晨。
1: 对。
0: 然后第二呢，就经历了这样一个，就是其实上涨也讲究一个叫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其实这种下跌也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如果说就是未来如果美联储那边还有一些就是黑天鹅或者幺蛾子出现的话，我相信这个影响度会越来越小。只不过呢，就如果说这个个股确实是那个6、7月份、5、6月份被炒高那些抱团股的话，可能还会持续影响，但是其他的我认为慢慢的也就是风险会释放。所以说我对未来的这个上证指数的走势是比较乐观的。
1: 嗯，也就是说你觉得上证指数这次的回调空间是有限的？
0: 回调空间有限，甚至不排除对
1: 再创新高，
0: 不排除对很多来说是一个好的低吸的机会。但是低吸不是去低吸那些被机构资金控盘的一些股票，而是游资啊或者一些就是投机类资金或者不太去看外围的这个事件的这些资金，我觉得是一个个股是一个好的一个低吸机会。
1: 那么对于其实你说的这个看海外比较多的，或者说机构持仓比较重的，其实都是指向这个双创的指数相关的这些品种啊。
0: 对，
1: 那对于双创指数而言的话，再创新低是在所难免了吗？
0: 觉得
1: 离得不远啊。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能够单日出现比较大的一个长阴线，那就就是一针见底。
1: 嗯，
0: 但如果说，但是问题是现在这种现在有个问题，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科技权重进入这个上证指数啊，所以说不太好出现这样科技指数单日长阴啊。虽然这个可能是最快速见底的一个方法，但是对于上证指数它有影响，所以说我更倾向于什么呢？是慢慢的阴跌去消化它前期的一个估值的一个高估，而且我可以就是预演一下到底怎么去走。如果第一种就是单日长阴，那就见底；第二种如果是以时间换空间的话，这个时间节点极有可能是国庆节以后。
1: 为什么？
0: 其实如果大家把00688就是科创板指数打开来的话，其实就是从4月份开始这一轮上涨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4月初。啊，涨到大概5月中旬，这一段应该来说是由当时有中继续创的一个景气度啊，或者说是光模块的景气度导致的这个指数上涨啊，这个是没有问题，也就是当时确认了科技股的景气度啊，然后但是到了5月末6月初的那一波上涨，基本上就是什么抱团的式的上涨。而从现在00688的走势来看，就是当初从6月8号低点开始这一波上涨，基本上全部跌完了，也就是说整个市场否定掉了抱团上涨的这一个模式，而现在就是要让科技股再次能够重拾升势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是要在3季报能够去确认他们的景气度，或者说景气度能够维持，或者景气度能够持续往上走。那3季报我们知道，9月份因为是个那个新闻空窗期，消息空窗期，而最早的这个3季度的这个预告应该是在国庆节以后，所以说国庆节以后有可能成为这些科技股的或者一些某些细分领域的一个拐点，但是前提是它要在景气度在财报上确认它的这个景气度才能重拾升势，如果是不能确认的话，那继续阴跌。
1: 但是这里边你还是维持你之前20%这个比例判断吗？因为前期你说科技股后面能够在阿尔法的支撑之下重回高点的，
0: 对，我现在就看20%，
1: 还是
0: 对，因为我没有最新的这个数据嘛。如果最新数据出来的话，我可能会修正，我或者往上或者往下，但是没有最新数据，我的判断还是20%。
1: 就是总而言之，只能说是偏少半
0: 对
1: 啊的科技股可能够在3季报的这个印证之下，
0: 对，去创这个去尝试去摸
1: 尝试去摸前期的这么一个
0: 高点，对，
1: 可能够给到时候的双创指数带来一定的转机，这是偏是以时间
0: 对
1: 来去磨的方式，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啊，你也认为这种方式可能更符合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吧？
0: 对，那肯定只有这种，这是一种，
1: 因为你说一次性释放那个其实也是有概率，但是只是和现在
0: 不太支持，对，
1: 和现在的环境不是太相符啊。
0: 对，
1: 好，那么虽然说你说的这个局面呢，其实看起来很简单，就是我们大不了就是远离或者是不看那些 这个海外因子机构重仓的各 AI 科技权重的品种，或者 AI 相关品种我们都不看，我们就看非科技的，这些品种，那感觉那是不是就行了？因为你只上证指数，你也是说它这个指数其实不排除回调之后还能再往上去，再创新高的这么一个可能性。但是我们就像现在回看，就指数其实这一个多月以来，其实是一直在上证指数一直在走一个上升趋势的。
0: 嗯，
1: 那这里边你说大家就算做的是非科技，在里边能够赚到钱的，我认为不超过。可能我保守的讲，应该不超过一半儿。
0: 是这样，他们做的方式也出问题了。
1: 就这个难度其实挺大。
0: 其实经历了这过去十年的洗礼以后，我们现在很多老股民也习惯于所谓的打引号的价值投资，也不太习惯于什么追涨停啊，包括什么龙头战法，包括什么短线啊，今天买明天卖，好多都或者说以前这样高手好多都被高频程序化交易给作为对手盘给那个慢慢给
1: 对
0: 掉。
1: 最典型的一个就是你像农业股，其实我更多听到的都是一些股民朋友从一开始的时候他说的其实也有道理啊，说你这个东西你再怎么着你体现不到业绩上，因为你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价格你其实是受到一定的管控的嘛，那这个确实是大家的常识嘛，但是
0: 这是十年以来培养的常识。如果说打个比方，如果说这个农业这个机会是在2015年之前出现的话，肯定会有人去追。
1: 那是啊，
0: 那这十年是经历，
1: 所以我就说你说的这个确实是在市场当中是这么回事儿
0: 啊，
1: 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说很多现在回头看这个有一定赚钱效应的这种主题炒作，在最开始都被大家以这个认知排除掉了。
0: 对的，对的。所以就是未来就是如果说在抓热点上的话，因为整个九月份其实有很多这个消息会出现啊，不管是海内海国内还是海外，就是在选择热点的时候，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1: 你说
0: 越远离科技，可能它的热点的持续度越高。原因其实有两个，也挺简单，因为如果说这个热点是跟科技相关的话，科技其实是就受海外因素其实影响最大的，在目前来看他们就下降趋势应该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说这个热点如果是跟科技靠得太近的话，反而会这个科技的现在是对他们来说是负的一个影响因子。所以说如果说一些比如说农业是完全跟科技完全两样的，一个是碳基一个是硅基，对不对？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农业能够涨那么高，因为它跟科技没有任何关系，科技再怎么跌再怎么那个它都能继续往上走。所以说未来如果大家在选择这些短线板块上的时候，就看这个板块它的含科量越低，其实可能投机性或者说这种资金形成一致性的那个会越高。但是还是记住一点，这是投机不是投资，设好止损然后做短线。
1: 那我们说那地产的含科量应该也非常低啊，但是你看它的这个短线的这个赚钱效应就不是太好，哎，这个怎么理解？
0: 地产因为大家都知道它不可能有那个吧。
1: 哎，那这个时候大家就说了，那你刚才那我们假如说我们是这个依据刚才咱们聊到的这个原则，那在第一时间那其实这个地产啊不符合我们的这么一个认知框架，那按照刚才我们讲的它不是不要抛弃我们传统认知框架吗？那我们抛弃它参与了，结果哎这含它也满足这个含科量比较低，那结果就不行。所以说这个是怎么着，是撒网然后要一个胜率还是怎么样？
0: 不是，其实当时就是上周出这个地产政策的时候大家都没理解这个地产政策到底是利好什么。其实
1: 你说过利好银行，
0: 利是银行，利好银行，
1: 上次节目你说利好银行，对的。
0: 所以现在
1: 我只是说就算是秉承了抛弃我们传统的认知，不去纠结它的基本面的因子，就算是它的含科量极低，它也未必能够锁定一个
0: 那
1: 这个有赚钱效应的
0: 主题。那做错了就割呀，割完以后再尝试下一个。
1: 所以这是
0: 一个胜率问题，这是一个一个胜率问题了
1: 啊，
0: 对吧？就是相当于在胜率恒定的情况下把赔率做高，就相当于赚的时候能赚多一点，亏的时候少亏一点。
1: 就是操作其实要灵活，
0: 对，如果没有太多这个短线交易能力的，还是分多看少动比较好。
1: 最后还是要补这一句。好的 ，OK， 那一会儿我们再进一步的去聊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板块方向啊。那我们下面先有请这个张顾记带大家进入到明日风向标，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顾记。 那今天的这样行情啊，出现了低开低走的这样一个走势，很多人担心就此反弹的节奏就被打乱了。那么我们不排除外围市场的影响啊，但是更关键的是，这次对于年线的二次攻击啊，我们认为还没有结束。但是呢，市场操作的难度啊越来越大。那现在普通散户该如何去应对呢？

0: 我们可以发现啊，今天的市场一些部分的低价股仍然保持住强势的一些特征。那我们来看到市场，吉泰股份，那高盛是新进持股啊，启动的价格4.16块，三天走出了三板的一个格局。再看国方集团，巴克莱银行是新进持股，那启动股价是在低价位的6.38块，走出了四天四板的强势特征。再来看沃特股份，高盛啊，瑞士银行都是新进持股，那启动股价在15.5块左右，那九天走出了五板，那是强者恒强。那么这些啊，被聪明资金抢筹走出强势特征的低位低价股，为什么不被市场波动所影响呢？那背后的逻辑又是什么呢？这其中啊，有两部分的原因。第一啊，聪明资金持股包括社保、险资、养老金、QFIT 等聪明资金重仓的抢筹的方向呢，专业机构啊是非常认可的。一旦形成抱团呢，往往弹性和具备更加的这样一个安全性。那第二呢，低位低价，那股价低啊，整体的盘子偏小，更容易受到资金的拉动，并且呢弹性啊更大，加上呢当下是轮动加快，存量资金的博弈，那符合市场的这样的需求。那今天啊，给大家准备了这份聪明资金抢筹10元左右低位方向的清单，从三个维度给大家梳理啊。第一，聚焦当下，中报超预期加10元左右低位方向。第二，社保 QFIT 基金扎堆，那股价呢低于社保成本。第三呢，股价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技术面的话也迎来了反攻。如果大家对这份资料感兴趣的，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为什么聪明资金一旦扎堆，那往往走势就非常喜人呢？这其中啊，就代表着聪明资金具有啊风控加择时加选股的能力。那我们可以看到啊，爱爱金工就是如此，股价在13元左右开始起涨，但是啊，2016年第一季度的话，那高盛已经是新进建仓了，之后呢，走出了波澜壮阔的大行情，到今年2月底的话，涨幅已经达到了5倍。再来看一下华电辽能，同样股价在2.83块的处于低位的时候，那2016年的一季度4家 QFIT 瑞士银行、摩根士丹利等都是同时的新进建仓，看好它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走势。到今年1月底的话，发现啊，华电辽能已经涨幅高达8倍，主升浪走得非常的漂亮。再来看看第三个案例啊，国际富材，股价在5.4块起涨，那么2015年第三季度的话，北向资金 QFIT 包括瑞士银行都是同时新进建仓，那之后呢，慢慢小碎步上涨，那这波的涨幅啊也是高达10倍。很明显啊，聪明资金扎堆新进建仓的方向，后市的表现都是非常惊人的。那么我们散户朋友们如何跟随聪明资金去抓住现在还处在低位低价的一些核心方向呢？那今天啊，这份资料给大家准备好了聪明资金抢筹的10元左右低位的方向清单，从三个维度给大家梳理啊。第一，聚焦当下，中报超预期加10元左右低位的方向。第二，社保 QFIT 基金扎堆，股价低于社保成本的方向。第三呢，股价不受市场波动影响，技术面呢也迎来了反攻。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份资料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这份资料当中啊，给大家举出一个案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家公司的话啊，中报的业绩非常喜人啊，中报扣非的净利润是同比增长了38倍，是超预期的，那也属于低价股，启动的股价在15元以内。而且根据股东的名单，我们不难发现啊，最新的股东显示啊，社保 QFIT 扎堆，2家 QFIT 加仓，持股超过1169万股，那社保持仓同样达到了632万股。那其次啊，从技术面来看的话，我们发现啊，今年上半年的话，经过2次圆弧底之后啊，都出现了一波主升浪的加速行情，那通过股价的一个回调啊，再次形成了这样一个圆弧体，已经完成了筑底的一个结构。它现在的股价是远低于社保加仓和 QFIT 新进建仓的价位，而且更关键的是，圆弧底之后突破回踩已经确认，一旦资金抱团，那会不会比前两波圆弧底走得更猛呢？那今天的这份资料啊，是聪明资金抢筹10元左右的低位方向清单，三个 维度给大家精心梳理了。第一啊，聚焦当下中报超预期十元左右的低位方向。第二呢，社保 Q 费基金扎堆，那股价是低于社保的成本，那股价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技术面呢也迎来了反攻。如果大家对这份资料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好的，主持人。
1: 好，张估计是认为呢，当前市场虽然整体表现不佳，但是在缩量的背景之下，一些低价小市值品种反而受到资金的关注，走出连板行情，不仅连板高度比较高，而且梯度保持较为完整啊。因此呢，这个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视角，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稍后是新闻热搜，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 ，QDII 基金申购额度迎来重磅放开。近期市场迎来68.4亿美元新增 QDII 额度扩容，多家公募机构纷纷新增投资额度，不少 QDII 基金顺势放宽单日申购限额，持续已久的限购难题迎来明显松动，大家海外资产配置的渠道更通畅了。再来，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即将重磅启幕。2026年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定档9月3日至4日在四川宜宾举办，同期还将开启多场展览、专题论坛及特色赛事，汇聚全球行业前沿技术与重磅企业，满满行业干货，值得期待。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字节新一代 AI 手机豆包手机即将上市。作为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量产旗舰机型，将于9月正式开售，全新 AI 交互体验着实让人期待。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徐总，这条消息其实今天在市场上也有一定的反应啊，不乏涨停的个股，但是整体表现不是特别理想。
5: 就是我刚刚说的，它离这个科技太近，因为科技本身是在调整，然后它如果离科技太近的话，其实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当科技调整的时候，这些游资偏投机性的这个资金如果去追逐它的话，会出现更多的这个抛盘。我倒是建议，首先第一呢，这个消息呢也是个好消息，然后第二呢，可以把它往更往扩散一些，因为本身现在这个行情大家也看到，这微盘股的这个指数是走的是比较强的。
1: 对，
5: 然后这个 AI 相关的其实影视传媒其实好多都是在微盘股范畴里面，然后也是跟这个 AI 这个一些有一些沾边，所以说大家不妨就是把这个视角从这个豆包这个 AI 手机扩散出去啊，这个往这个跟它沾边的一些影视啊，包括传媒这边去看一看。
1: 影视传媒不是最近跟着那个 AI 长剧在炒作吗？
5: 对啊，就是所以说
1: 它这个手机还会对它产生催化吗？怎么理解这个关联？
5: 它就是因为手机不能对手机本身产生催化，因为那边有压制嘛，那个资金也会去往那边去寻找那个，反正就是因为。
1: 但是如果是传媒影视这些，他们就是会跟科技离得稍微远一点，
5: 稍微远一点，跟消费品走得稍微近一点。
1: 哦，
5: 所以说最近一段时间不是消费其实也是走得不错的嘛，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大家往那边，而且就是里面影视传媒里面也有很多跟国资委相关的一些这个股票，大家如果说最近去看一些所谓妖股的这个那个成长的话，会发现好像大股东的这个持控人是谁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1: 嗯，那影视传媒其实说到短期的节奏而言的话，今天恰好是迎来了一个短期的分歧，
5: 对。
1: 哎，那其实这个以徐总这个扩散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不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看一看是不是，
5: 而且是看图说话，设好止损，看图说话。
1: 对，那在这个刚才我们描述的徐总描述这个环境里边，其实看图说话是一个操作当中必须要遵从的一个原则啊，必须要遵从的一个原则。好，供大家参考吧。那我们下面稍微休整一下啊，回来之后呢，咱们接着来聊。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好，请徐总再来跟我们 这个明确一下现在的这么一个操作策略，持仓布局建议。
5: 继续333吧，
1: 333，
5: 因为而且特别要说一点啊，就是在红利的三里面，大家要拿紧，而且千万不要就是拿红利的这个三，短时间的把这个仓位抛掉以后去做投机，因为这两天有一些这个我的一些客户跟我打电话聊嘛，他说很后悔没有拿住这些银行，他们是在银行在六月份的时候，当时不是有个高点嘛，然后当时科技已经开始有一些就冲顶的现象，让他们把这个那个银行的这个仓位挪出去以后，因为当时银行也是涨比较高，然后去做了一些那个科技的这个投机，然后
1: 这个风险敞口是不匹配的呀，
5: 对，然后等到科技开始跌的时候，又没办法把这个仓位，又不舍得把仓位挪出来回到银行去，最后就产生这样一个结果，所以说这个红利的仓位啊，我觉得哪怕是即使做 T 啊，也是要就是上面卖完以后下面再买入，因为我认为这一波的这个红利可能在我们低利率的这个环境下还能持续比较长的时间。
1: 那这个红利类的一般这个确实是它会遵从一个相对它有

0: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2: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3: 于此他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3: 年年今夜。

0: 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1: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2: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3: 在宁波、
4: 厦门。
2: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3: 别笑
5: 了。你选什么？
6: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7: 大嗓音，好好听哦。
8: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9: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0: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分析是信 AI 还是听专家，
2: 是一个明显的判断错误。
1: 究竟谁才是看透癌症的火眼金睛？
2: 他认为这个肿瘤可能起源于卵巢啊，但是这个病人是男性病人。
1: 确诊癌症就是绝境，专家揭秘当代肿瘤治疗的屠龙刀。
3: 比方说新的药物，比方说靶向治疗，比方说免疫治疗，
4: 这只的确叫放疗界的天花板，也是我们说的屠龙刀。
1: 厘清常规体检，预防癌早筛。
5: 我们超过45岁，我也做一次无痛的胃肠镜。
1: 中末期抉择，该坚持治疗还是体面放手？
6: 治疗只是在延长痛苦，家属的坚持。
7: 放弃本可以控制的治疗，这到底是尊重还是逃避？
1: 肿瘤公关有哪些创新突破？答案就在本期节目。
8: 让患者的呼吸更加的平稳，那么治疗的精度也就会进一步的提高。
9: 我们可有将近50%的病人可以保住肛门，这就是既保命又保肛门。

0: 来的？
1: 5、4、3、2、1。
2: 啊！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歌呐。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

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在它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它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秘玉。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格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剑脊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剑身锡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镶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8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浅，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它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它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他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妈，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没有跟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是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
4: 呀，
6: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
8: 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4: 谁把手机的？谢谢。
7: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呀、
0: 啊。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不说，下次一定回，
1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这次不走了，妈，
14: 不走了哈，
0: 妈，
15: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6: 喂，
17: 快点，
18: 啊，也弄湿，你走了那个，
19: 妈妈，
20: 你爸来了，
21: 哈哈哈哈。
10: 大家好呀！
22: 医生，我妈她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1: 妈。妈，不是，别换那个额姐。
0: 哎呀，妈！
1: 走，
22: 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险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1: 可我没买医保啊。
0: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23: 啊？代缴成功。
0: 妈，您看。
23: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0: 纵横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畅叙友谊，共商合作。在中埃建交七十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此访将如何擘画中埃关系新蓝图？
1: 此国事访问不仅仅是七十周年后续双方进一步发展关系的一个起点，同样也是中埃之间就深化合作、达成共识的一个重要的机遇。
0: 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9月8号将在日本举行，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这一演习。从菲律宾到日本，美国加速在亚洲国家部署低风中导系统，暗藏哪些险恶用心？
2: 构建南北联动的导弹威慑链条，同时对中俄形成双向战略挤压。
0: 沙土巴三国8月31号举行共同防务协议首次委员会会议，正式将三方联盟定名为麦加防务联盟。从8月7号签署协议到举行首次委员会会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为何推进如此迅速？它又将给中东地缘格局带来哪些变化？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3: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今年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
0: 习近平主席在开罗国际机场发表的书面讲话中，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不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10多年来，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会晤10余次，共同引领中埃关系蓬勃发展。2014年，两国元首共同决定将中埃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发表关于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5年实施纲要，将中埃关系推向新高度。2024年，中埃发表关于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提出朝着新时代构建命运共同体目标，提升两国关系水平，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两国元首外交的领航掌舵，正是中埃关系穿越国际风云变幻的定盘星。
3: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评论员苏晓辉。苏女士，元首外交始终是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在中埃建交7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此访将如何擘画中埃关系新蓝图？
1: 说到这一次习主席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10年之前，在2016年，他访埃期间，双方谈论的核心的议题是“一带一路”倡议。当时我们会看到，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埃方的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与埃方的2030愿景相对接，双方以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作为两大重要的抓手，埃及成为了“一带一路”倡议在进行共建当中的重要的伙伴，成为了一个支点国家。 而此后呢，在多年当中，合作项目的进一步的推进，使一带一路倡议真正落地生根。所以此次习主席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有几方面重要的目标。首先，面对当前地区和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面对百年变局，双方从这种外交和战略的层面会进行进一步的深度的沟通。而同时呢，说到双方之间的发展，对于中国和埃及来说，当前都面临着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埃及在观察中国自身发展的时候，也寻求互利共赢的机遇。所以此次在发展、在项目、在这个具体领域方面的对接，将通过元首外交进一步的推进。而与此同时，双方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必然要进行深度的沟通，包括地区和国际问题上，双方要进一步的对表。所以此次国事访问不仅仅是70周年后续双方进一步发展关系的一个起点，同样也是中埃之间就深化合作、达成共识的一个重要的机遇。
3: 中埃是携手发展、共同繁荣的好伙伴。埃及是最早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中国连续10多年成为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07.9亿美元。从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的非洲第一高楼到翟月十日城轻轨，从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到鲁班工坊，中埃务实合作既有宏大壮观的大型工程，也有小而美的民生项目。在新兴领域，从阿斯旺的光伏电站到苏伊士湾的风力发电厂，再到中国援埃卫星升空，中埃合作同样亮点纷呈。埃及金字塔政治和战略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埃中关系战略报告指出，中埃高水平合作已覆盖人工智能、网络安全、航空航天、绿色能源、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近年来，中埃务实合作阔步向前，多点开花，取得丰硕成果。中埃务实合作为何能够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
1: 中埃务实合作之所以成为中阿中非合作的典范，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在多年的发展以及现实当中，我们看到的实质是互信和互利。说到互信，多年来埃及看到中国的发展对于发展中阵营来说是极大的机遇。中国发展带动的是全球南方崛起，提供的是更多的合作的机遇和进行合作的平台。那么与此同时，中方提出的重要的公共产品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埃及从中看到的是双方可以进行互利共赢的合作，与中国相向而行，是形成了务实合作重要的基础。而另外一方面，埃及看到的是中国始终坚持的是开放包容的理念，尤其在当前，当世界面临逆流，遭遇到这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进一步冲击的背景之下，对于埃及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当然希望世界走向更加开放包容的方向，形成更多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有利的机遇。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看到的是中国一方面在不断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包括一带一路，那么与此同时，中国的开放包容政策正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的发展。所以正是基于对中国的信任以及长期双方形成的这种互利共赢的态势，中埃在务实合作方面是不断地取得新的进展，落实新的成果。那么同样呢，也对于中阿以及中非合作来说意味着重要的示范的效果，以这样的典范作用来推动更广的合作。
3: 文明互鉴是连接中埃关系的重要纽带。从上海博物馆举办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引发观展热潮，到欢乐春节、茶和天下、尼罗雅集等文化活动广受埃及民众喜爱，从中文热在埃及持续升温，到中埃萨卡拉联合考古项目拓展文物保护合作，两大古老文明在对话中相互照亮，不断夯实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民意根基。埃及汉学家、爱因沙姆斯大学中文系教授穆赫辛·法尔贾尼认为，埃中两大历史悠久的文明交流互鉴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持久动力，也为世界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提供新的启示。中埃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两国关系的意义早已超越双边范畴，产生日益强大的国际影响。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强调，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埃及中国问题专家萨维表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持续发展，对深化阿中非中合作具有深远意义，对团结全球南方国家具有重要作用。苏女士，中埃合作不仅惠及双边，更辐射周边。当前中东局势复杂动荡，中埃加强协同协作，对于稳定中东局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
1: 当前地区局势变化确实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前景，一方面美伊僵局延续，双方之间仍然在角力，而另外一方面对于地区国家来说则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埃及已经深受其害。那么此次习主席访问期间，中埃将就地区局势的发展，包括大国对于地区安全的影响进行深入的沟通，埃及会从战略的层面来看到中国的立场和认知，那么同时也会对后续自身的处境有更加清醒的判断，而与此同时涉及到地区安全格局的这种演变，那么对于中方的一些想法，中国所提出的立场，埃及会有一个进行更加深入了解的契机，那么也会对双方后续进行在安全政策等方面的这种协同合作带来一个新的机会。而与此同时，埃及关注到的是，当今世界确实在出现一系列的复杂的变化，对于国际秩序的变化当中，既看到的是一些积极的因素，包括全球南方的崛起，而另外一方面也看到了一些挑战，而此时如何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确实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习主席在去年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那么包括埃及在内的国家在观察中方的理念以及行动，同时在与中方进行积极的互动。那么这一次习主席的访问期间涉及到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以及落实全球治理倡议，中埃将进行深度的沟通，埃及将看到中方所提出理念对于发展中国家、对于世界发展所带来的积极利好信息。
3: 9月8号至24号，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将在日本举行，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这一演习，此举引发俄罗斯方面强力警告。美日澳创下历届之最的这次联合演习释放了哪些信号？从菲律宾到日本，美国加速在亚洲国家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又暗藏哪些险恶用心呢？美日澳东方之盾2026联合演习将于9月8号拉开帷幕，三方共派出约3700人参演，规模为历届最大。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演习中，装载战斧巡航导弹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日本陆上自卫队表示，演习将以北海道的训练场为中心展开，包含实弹射击和空降训练等科目。而部署在九州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内的美国陆军低风导弹系统将与北海道演习场进行远程联动，以应对所谓的敌方舰艇，不过不会在陆屋基地进行实弹发射。日本防卫省表示，在此次东方之盾26演习结束后，低风导弹系统将从陆屋基地撤离，但不会离开日本，而是保管在驻日美军的基地中。面对美日澳此次联合演习，俄罗斯反应强烈。9月1号，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此举直接构成对俄国家安全的威胁，俄方将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以确保国家安全处于应有水平。事实上，俄罗斯此前已多次就部署低风系统表达强烈反对。2025年8月，美军首次表示将部署该系统时，扎哈罗娃曾批评美方此举破坏地区稳定，对俄构成直接战略威胁。2026年2月，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进一步警告称，日方此举必将招致俄方反制，包括军事技术措施，并指出日方所谓加强自身安全的说法只会适得其反。好，围绕这一话题，马上连线评论员邵永玲。 邵女士，美日澳即将举行的东方之盾26演习将首次出动低风导弹系统，而且演习地点靠近俄罗斯，针对意味浓厚。那这次演习本身释放了哪些危险信号？
4: 首先，美国实现了进攻性中导在第一岛链的实战化落地。低风系统2025年9月运进日本，之前虽然也参与过演习，但多为临时展示。本次呢，是他第一次纳入美日澳联合实兵演习流程，完成指挥链路、跨战区协同的实战验证。演习结束之后呢，装备还不撤走，实现变相常驻的模式，未来很可能复制到美国其他的亚太盟友身上，使陆基中导网络大范围铺开。这势必引发地区军备竞赛，冲击整个亚太安全环境。其次，美国与日澳双边同盟加速向多边军事小集团演变。东方之盾原本只是美日双边陆上演习，澳大利亚正式深度加入之后，已经

0: 太平洋对抗框架之中。第三，日本加速军事松绑，北海道紧邻俄远东领土，美日在该区域开展大规模实兵空降火力演练，配合低风远程打击科目，等于把日本直接变为大国对抗的前沿阵地。那与此同时，日本借美军力量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自身同步强化反舰导弹等远程火力建设，军事外线化、进攻化趋势明显，其结果不仅给周边国家带来安全隐患，也会反噬日本自身的安全环境。
1: 邵女士，面对美日澳的这次演习，俄罗斯反应强烈，表示不可接受，而且还会采取必要反制措施。您对此有何观察？那俄方可能有哪些反制手段？
0: 俄方强硬表态属于常规操作，任何一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下都不会无动于衷。但它也不意味着俄罗斯会采取非常激烈或激进的反制行动。俄方称此次演习绝对不可接受，主要呢不在于一场演习，而是美军以演习为借口，把低风进攻性中导放到日本，演习结束后就地留存。俄罗斯远东地区分布着太平洋舰队、战略核力量等相关设施，低风搭载战斧导弹射程覆盖俄远东腹地，相当于在俄家门口架起了大炮，直接触动了俄罗斯的战略安全底线。但是俄罗斯呢，毕竟有着丰富的与美斗争经验，在实操过程中会非常注意分寸火候的把握。比如俄方外交交涉对象主要是日本，而非直接对美国，目前公开表态强调确保国家安全达到应有水平，没有放出主动军事冲突的信号。那整体思路呢，是威慑施压，对等反制，抬高美日的战略代价，迫使对方收敛，但避免主动升级冲突。
1: 美军低风导弹系统可以发射标准六和战斧巡航导弹，攻击500至2000公里范围内的各种目标。2024年4月，美军打着演习的幌子，首次将低风系统部署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部，这是该系统首次进入印太地区。2026年5月，美菲在一场联合演习中，首次利用低风系统试射了战斧巡航导弹，射程范围覆盖巴士海峡、台湾东南海域和中国东南沿海的军事目标。在此之后，美菲继续以防务合作的幌子，拒不撤走低风系统，妄图将低风系统长期部署在菲律宾。而从去年九月到今年六月，美国又以逐步试探的方式将低风系统逐步引入日本，妄图实现长期部署。美国这些危险的玩火行为多次遭到中方强烈反对。2024年4月，低风系统首次现身菲律宾，中方当时就表示强烈反对，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停止挑动军事对抗，停止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同时警告菲律宾不要以牺牲自身安全利益为代价为美国火中取栗。今年六月份，美军宣称要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再次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敦促美方、日方纠正错误做法。从菲律宾到日本，美军不顾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对，以逐步试探的方式执意要在亚洲国家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主要有哪些战略意图？
0: 美军以切香肠模式推进低风部署，是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之后重塑西太平洋军事格局的关键步骤。传统海空平台目标大，暂时生存压力高，一旦被压制，远程打击能力就会受限。那低风呢，把海军的 MK41 垂发搬上陆地机动平台，不仅生存能力强，所需人力更少，后勤保障也更简单，暂时依托日本、菲律宾本土基地，就可以持续压制周边海上通道与沿岸目标。而且陆基机动部署分散化，也增加了对手需要应对的打击目标数量，有助于提升美军作战体系的韧性。其次，构建南北联动的导弹威慑链条，同时对中俄形成双向战略挤压。菲律宾方向吕宋岛部署的低风火力可以覆盖巴士海峡、南海、我国东南沿海，重点管控南海与台海的关键水道。那日本方向打击范围覆盖俄罗斯远东太平洋舰队基地、战略设施，同时覆盖我国东部大片沿海区域、扼守宫古海峡等进出西太平洋的咽喉通道，一南一北两个支点，美军就拥有了可以同时对中俄开展及时中程打击的前沿阵地，实现对两个大国的同步战略施压。

0: 美军准备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岛系统，只是美军在亚太地区耀武扬威的一部分。从八月份以来，美军在亚太地区接连启动了多场军事演习。在美军的这些军事演习当中，日本作为美国最忠实的马前卒，全程参加，场场必到。8月31号，美国、印尼、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3个国家在印尼共同举行超级神鹰之盾演习，日本再次出现在演习阵容当中。日方透露说，超级神鹰之盾演习内容包括离岛夺回、反无人机等内容。日方为了这次演习，还专门派出陆上自卫队的空降伞兵部队和专门负责夺岛作战的水陆机动团参加。与此同时，美军拉拢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共同举行的太平洋先锋演习在8月30号登场，日本也一起参与演习。接下来的9月7号，美日韩自由之刃演习将在韩国济州岛以东和以南的国际水域举行，日本自卫队再次派兵参加，重点演练海空作战、网络空间作战等多个领域，意在提升美日韩在朝鲜半岛和西太平洋地区所谓的威慑力。邵女士，在美军的一系列演习中，日本急于表现，甘当美国军事部署的急先锋，这暴露了日本怎样的战略企图？
1: 现在的日本呢，不再是被动接受美国指令，而是主动冲在前沿，充当代理人角色。这是日本右翼势力利用大国博弈窗口期精心设计的一套战略操作。日本的算盘是在美国默许背书下，先把进攻性军事实践做出来，慢慢改变国内社会认知，倒逼国内完成修宪，谋求成为拥有完整交战权的所谓正常国家。它不是简单的依附美国，而是拿配合美国来换取美国对日本扩军松绑的许可。日本占据了第一岛链的关键位置，借美军部署可以把日本改造成为南北兼顾的前沿军事支点。九州方向扼守东海、宫古海峡，面向我国沿海；北海道方向直面俄罗斯远东、南千岛群岛，再配合菲律宾方向的美军力量，实现南北联动，共同构建第一岛链陆基导弹封锁链条。日本希望依托这套军事部署，强化海上通道管控，借美军前沿部署抬高自己的博弈筹码，在东亚海洋权益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0: 8月31号，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在伊斯坦布尔举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正式将三方联盟定名为麦加防务联盟。从8月7号三国在麦加签署协议到举行首次委员会会议，仅仅过去了24天。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为何推进如此迅速？它又将给中东地缘格局带来哪些变化？当地时间8月31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成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重点讨论落实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三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及参谋长参会。土耳其外交部长哈坎菲丹当天表示，秉持着对安全、稳定和繁荣未来的愿景，这个联盟以防御为基础，联盟以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他国内政等国际法原则为基石。我们在此再次强调，联盟并非针对任何国家。三方就联盟正式名称达成一致，定名为麦加防务联盟。该联盟以防务为基础，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且不针对任何国家，并向地区内所有遵守上述原则的国家开放。三国在联合声明中宣布，将在沙特设立秘书处，由巴基斯坦秘书长领导首个3年任期，以支持麦加协议下的活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称，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标志着三国已经开始将政治宣言转化为实际行动。
2: 麦加协议的签署和落地如此之快，实际上反映出了相关的协议各方对于当前的协议具有非常非常强的紧迫性。土耳其非常关注土耳其南部周边国家的局势稳定，巴基斯坦呢尤其是非常担心美国和伊朗重新冲突爆发会影响巴基斯坦同海湾国家之间正常的经济往来。对于沙特来说，现在美国的安全承诺不管用，美国的安全防卫不够数，那么就需要

0: 通过新的多边机制来填补现有防卫机制的不足，所以说三方都有非常急迫的需求。
1: 土耳其外交部表示，这一防务联盟从成立之初就是为了扩大，未来随着联盟发展，地区稳定性将进一步增强，不确定性将减少。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伊沙克达尔也透露，有6-7个国家有意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有报道称，孟加拉国、埃及、伊朗、海合会国家以及中东其他的一些国家目前都在猜测的范围内。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8月24号表示，如果收到3个创始成员国的邀请，孟加拉将积极考虑加入该协议。此外，各方都希望埃及能够尽快加入协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埃及加入该条约是有可能的，并称该条约仍然欢迎更多成员加入。埃及外交部长阿卜杜勒·阿提表示，埃及正在权衡宪法和法律问题，然后再决定是否加入。
0: 这3个国家当中，传统意义上的中东国家或者说阿拉伯世界的国家太少，所以就会导致这个协议尽管它看起来这个声势很大，但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强。更为重要的是，那么像埃及传统的中东地区，尤其阿拉伯世界的头号大国，如果说是埃及没有办法加入的话，那会使得未来的这个防卫机制它的运转和它的影响都会大打折扣。但是协议的扩容，那么有些国家包括像埃及，它还要做出更多的权衡毕竟如果加入了这个阵营，就意味着可能埃及在很大程度上要面临来自于同美国包括同伊朗双边关系或者多边关系出现一些新变化的风险。
1: 外界注意到，麦加防务联盟加速推进的时间点也耐人寻味。最近几天，美伊两国时隔1个月来再次互袭，而在此次互袭发生前几天，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就地区和平以及如何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交换了意见。联合早报称，穆尼尔在访问德黑兰前曾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并指美国的诉求是希望巴基斯坦利用其影响力让伊朗重回谈判桌。现在地区持续的战事显然对协议和防务联盟的前景产生了影响。伊斯兰堡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亚明警告称，如果拟议的3边协议演变成明确的反伊朗联盟，那么巴基斯坦作为沙特阿拉伯的安全伙伴和伊朗值得信赖的对话者的信誉将更难维持。
0: 在协议的这个落实过程当中，面临一些重大的地区问题，相关国家的态度会非常的不一样。当这个协议涉及到其他地区国家或者说域外大国的时候，怎么去运转？如果伊朗在同美国的未来冲突当中，他继续打击沙特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那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直接攻击沙特本土。这些国家愿不愿意承担同伊朗冲突全面爆发的风险？愿不愿意转变在当前美国和伊朗冲突当中的立场？这些都是巨大的难题。所以现在看起来协议有运转，非常的热闹，但是在未来想把这个协议真的能够落实，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的考验。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哎，小兰啊，实验姐找我干嘛？怎么刚来就走了？
1: 哎，实验姐刚刚明明说找你有事儿的，
0: 这到底怎么了？
2: 什么山，什么水，什么云，这是什么意思呢？
1: 什么什么山，什么水的？
2: 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猜想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1: 到底什么意思啊？
2: 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1: 哎，问铁指导员，他一定知道，他读过好几年书呢。
2: 对呀，
1: 问他去。哎，走走走。
3: 哎，哎，下雨了，快收被子，快点。
0: 哎，俊子啊，这么问铁指导员，合适吗？
1: 合适。
4: 指导员，
5: 指导员啊。
3: 哎，沈队长，你怎么来了？
6: 指导员，我就是来找你借本书。
3: 借书？
6: 嗯，对。
3: 我那都是军事方面的书，你要用，你就随便拿吧。
6: 听说你读过很多书是吗？
3: 没有，我就是小时候读过几天私塾。
6: 私塾？那诗你应该也读过吧？
3: 没有了。
6: 那总归还是比我强是吧？是这样的，我有个事情想问你一下。这个呢是前两天老刘书写给娟子的，我觉得其中有两句挺好的，所以我就抄了下来。但是我不懂是什么意思，所以嘛就来问问你。
3: 诗我也不是很懂，是什么啊？这是老刘书写的？
6: 对啊，老刘书写给娟子的。
3: 这个老刘叔还真没看出来啊。
6: 什么意思啊？你就甭卖关子了，快告诉我什么意思吧。
3: 这首诗啊，说的是当一个人看见海以后，就觉得其他的江河都没有海水多。当一个人呢到过三峡的巫山，看过巫山那边的云彩以后，再看其他地方的云彩，就没觉得那么好看了。
6: 我还是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3: 其实这首诗是一首情诗，就是说一个人看上另一个人以后，再看其他人就没什么感觉了。

0: 怎么了？这指导员怎么说的？你快告诉我呀！
1: 这是一首情诗。
0: 啥？情诗？

0: 这怎么回事？撅个大嘴！
1: 老卢叔，你看看这个，
2: 不认得。哎，哼，这不是关鹏吗？
1: 这个是沈燕儿姐在紫云屋里发现的。这个紫云，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她明明就是喜欢关大哥，还装着帮我们沈队长。哎，你说她安的什么心呢？
2: 哎，我看呐，不对。 娟子，你说的不对啊！你们想一想，满仓龙山，谁不知道紫云跟关鹏好啊？
1: 我们沈燕姐还跟他好呢。
2: 哎呀，你听我说，听我说，我想紫云姑娘，怕自己配不上关鹏，所以呢，把这一片心思都藏在心里头了。我觉得她这么做，她是在帮助咱们队长。
1: 帮助咱们大小姐，可有这么帮的吗？什么山里水里、云里雾里的，这他安的什么心呢？
3: 哎呀，娟子，用脑袋好好想一想，好好想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1: 我真没看出来他帮咱们，情师啊！
4: 哎呀，紫云。 首先，我要向你承认错误。怎么啦？我由于好奇，所以偷偷拿了你的照片。不过，你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沈燕姐，你听我解释。
3: 紫云，你不用解释，你就告诉我喜欢还是不喜欢。
4: 你只要说你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我不喜欢是真的，沈燕姐，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一定要听我解释啊，沈燕姐。
3: 不用解释了，紫云，你喜欢他也很正常，十里八乡的姑娘哪个不喜欢他呀？这也没有什么错呀，他是个优秀的男人，是个英雄。 所以这也很正常，
4: 沈燕姐，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真的。你听我把话说完。从年龄上说呢，我是你的姐姐，我知道我和她之间的事儿，你一直都在帮我的。但如果你真的喜欢她，你就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真的。以后我们公平竞争。今后呢，不管她选择了谁。
5: 我们都是好姐妹，沈燕姐。哎呀，好了，傻丫头，我不是都说了吗？无论她选择了谁，我们都还是好姐妹。嗯，<笑>看你那傻样儿。来，买账。铁石高原。 这大半夜的，不单单是来跟我喝酒的吧？确实有个事情想跟你聊聊。什么事儿？直说吧。是关于沈队长和紫云的事儿。
6: 沈燕跟紫云？
5: 对。你知道这两个姑娘对你的心思，我觉得你也应该明白。但是，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6: 我能怎么想？
5: 我觉得。 自古美女爱英雄，这个没有错。但是你也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形势，所以我希望你自己想清楚。
6: 铁石道远，对于他们两个的事情。

私は魂魄を殺す、奴らを全滅、私必ず君の仇を討つ。

0: 停车。
1: 哎，香喷喷的臭豆腐，哎呦，
2: 谢谢
1: 臭豆腐
2: 先生。我这特别正宗，不臭不要钱啊。
0: 给我来一碗。
2: 哎，好嘞。
3: 欢迎光临。
4: 爹，到底什么紧急的事情？你怎么亲自过来了？
5: 情况紧急，交给别人不放心，我就只能自己亲自过来了。
4: 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5: 前段时间，你是不是杀死了一个叫野村次郎的小鬼子？
4: 没错，在黑松林驿站。
5: 这个野村次郎就是那个野村太郎的弟弟。你杀了他弟弟，他一直怀恨在心。我听说他最近一直在频繁调动部队，可能要带兵入苍南，对你们突击连展开报复。
4: 原来如此，野村早有异常，我们早就发现了。不过您放心，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5: 他既然决定报复，有可能采取疯狂的举动，你千万千万不要冲动啊。
4: 我明白，我会继续派人盯着野村。如果他要来的话，我一定让他有来无回。
5: 好，好。你最近还好吧？
4: 啊，爹，您放心，我很好。
5: 好，好，好。现在你一个人在苍南，离苍龙山主力太远，事故立丹。凡事要多加注意啊！
4: 我明白，爹。现在时间紧迫，如果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5: 哦，去忙，去忙吧。
4: 啊，
5: 哎，要多加小心呐！
6: 你看看鹏儿这孩子啊，这个性，怎么就不能好好坐下来跟你说说呢？
5: 哎，他心里这道坎儿还是没过去啊。亲家，不瞒你说，以前他连见都不想见我，能像现在这样和他见上一面，跟他说说话，我已经很满足了。
6: 哎呀，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啊？天大的事，爷儿俩坐下来说说，那不就结了吗？
7: 哎，少爷，野村这回可是发了疯的，全军出动，就想给他弟弟报仇。
2: 行，来碗臭豆腐。好，
4: 沉住气，抓紧时间回去，好好安排一下。
2: 哎，谢谢啊。
4: 咱们走。
2: 哎，二位吃好了再来啊。

0: 古代の上空はどうだ。もう集合した。命令を待ちます。
1: 命令を出せ。栄光作戦をすぐ始まれ。三龍山を逆殺、突撃連を全滅、元宝を殺せ、次郎の敵を討つ。
2: はい、
1: 走れ。
3: 经过一段时间周密的计划和部署，野村为给弟弟报仇，对我新四军苍南抗日根据地展开了血腥的报复。短短一个月之内，新四军在苍南的根据地丢失了大半，凡是与新四军来往的村落都遭到了血腥的屠杀，十几个村接连被血洗。残酷的三光政策使得老百姓家家闭户。
0: 小心点，仔细检查。
4: 没有人啊，
0: 看看有没有人。
4: 有人吗？
5: 有人吗？老乡，有人吗？
6: 还有人吗？还
7: 有人吗？老乡，老乡，
4: 有人吗？
0: 何金才，你去那边。
4: 有没有人？有人吗？
6: 有人吗？老乡，
0: 走。
6: 老乡，有人吗？
7: 有人吗？
4: 有人吗？
0: 有人吗？
4: 老乡，
6: 老乡，
4: 有人。
0: 老乡，
8: 老乡。
0: 别跑！别跑！
4: 别跑！老乡！
0: 老乡！
8: 老乡！
4: 别跑！
0: 老乡！别跑啊！
8: 老乡！
4: 老乡！
6: 别跑啊！老乡！
4: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
0: 老乡！
8: 老乡！
4: 老乡！别跑！老乡！
9: 关门！关门！
0: 老乡！
9: 关门啊！
0: 老乡！
8: 老乡！
4: 我进去！
0: 别把我们关在外面！
8: 老乡！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你们为什么要躲着我们呀？为什么呀？
9: 你们不能进来，快走啊！求你们，出去！出去！
0: 老乡，
4: 你怎么一点道理都不讲？
0: 没事啊，
9: 出去啊！
4: 贤姐，
0: 这是怎么了？
4: 把门打开，开开门！老乡，开门呐！
9: 把门顶上，别让他们进来，快顶上啊！
4: 开门啊！
6: 饶不了你们的！
4: 开门啊！
10: 贤姐，
4: 打不开！
10: 老乡，
6: 村就完了。
10: 我们是苍龙山军分区的，
4: 开门，我们开开门吧！
10: 老乡，
4: 恶意！
9: 我知道你们是苍龙山打鬼子的，可是我们不能帮你们呀。鬼子要是知道你们来这儿，我们村全完了！你们快走吧，快走吧！
8: 老乡们，
6: 走吧，快
8: 出来吧！
6: 你们
8: 鬼子要来了，我们掩护你们撤退。
0: 报告，大元村周りで突撃連を発見。
11: 本当に突撃連か？
0: 敵番号を確認した。突撃連だ。
11: よし、伝令せよ。すべての部隊は大円村に向かえ。奴らを包囲せよ。
0: はい。
11: お前ら全員、行け。
6: はい。
12: 别在这儿了，你快走。
0: 这可怎么办呀？
10: 怎么办啊，
0: 连长？怎么办？
8: 是啊，连长。
10: 关大哥，乡亲们可能是受了鬼子的恐吓。
0: 连长，鬼子追上来了！
13: 什么？
0: 有多少人？
13: 足足有一个大队，
0: 一个大队，
13: 一个大队。
8: 连长，怎么办呀？
13: 怎么办？没有怎么办？现在只有跟他们拼了！同志们，马上集合，跟我走！
14: 关鹏，你听我说，一定要冷静。鬼子有一个大队，我们只有一百人。
13: 这个村的老百姓，
14: 你一定要冷静啊！
13: 是遇水情深，
14: 关鹏，
13: 现在他们连见我们都不敢。鬼子追上来，要是找不到我们，肯定要疯狂报复。我们一走，就等于把他们交给了鬼子，明白了吗？
6: 明白。
13: 全体集合，吹号，出发！
6: 集合，
14: 出发！
13: 田俊才，
8: 在。
13: 你带几个人掩护老乡们撤退，明白了吗？
8: 明白。
13: 出发！
6: 出发！
14: 走！
13: 出发！
14: 出发！
6: 快！

0: 我们要打不了你。
1: そうか。官方、俺来たぞ。全力せよ。全速進め。
2: はい。全速進め。快，快点！快快快！快快快！
1: 乡亲们，快走！
2: 快！
1: 快点！

关鹏宇、沈彦等人发扬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在大岩村跟日军展开了血战，在短时间内连续击退日军十几次猛烈进攻，使敌人损失惨重。激烈的交火中，突击连和救国军也遭受重大损失。

0: 连长，你没事吧？啊，连长，你怎么吐血了？没事，伤员都运出来了吗？
1: 全都抬出来了。只是牺牲的战士遗体还来不及。
0: 我们的损失情况？
1: 意外损失过半。
0: 说呀，三排全打光了。
2: 救国军他们怎么样？
0: 伤亡也很惨重。

你去了，他们还靠谁呀？你不准去！

0: 沈燕，对不起他们。
1: 别哭了。
0: 沈燕，对不起他们。

0: 你说这是怎么了？怎么就打成这样了？这太窝囊了！
1: 都怎么了？
0: 这上面怎么能给一个个？你看，这都怎么能给一个个？长水，你得带个头盔。
1: 吃点东西，
0: 这不吃东西咋行啊？啊，来，快吃点！
1: 吃什么吃啊？连长都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我们也不想吃。
0: 这仗打的，上王实在太大了，
1: 可不，我们就剩我一个好活着了。
0: 哎，
1: 我们排长也牺牲了。
0: 干鬼子没完，这仇一定要报。
2: 哎，你想送你来点，这不吃东西怎么行啊？这可怎么好啊？这，哎呀，这些个个的，哎呦，真是的。咋办呢？
3: 连长，吃饭吧。连长，我来吧。关大哥、沈燕姐，我知道大营村一仗，你们心里很不好受，但是饭还是得吃。关大哥，沈燕姐，吃吧。
4: 关鹏，你这个样子，徒弟连上上下下都跟着担心。
5: 多少吃点吧，关连长，我有正事找你。有什么事儿你说吧。
4: 沈燕姐，我们先出去吧。
5: 再怎么着，你得把饭吃了，吃完了我们再聊。跟你说了，我真的吃不下去。有话你就直接说吧。
4: 哎呀，赶紧吃饭，吃饭。
5: 我这两天一直在想一件事情。什么事儿？我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错了？本来这场仗可以避免打，我一个人非要坚持自己的意见，害得突击连和救国军都伤亡惨重。我是不是错了？
4: 关鹏，我今天找你来。
5: 就是为了这件事儿，你的意思我已经明白了。我问你，此时此刻，你是不是对你自己的判断动摇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可我确实……
4: 关鹏，你终于知道自己错了，我还以为你全对呢。我告诉你，其实你这个人吧，有优点不假。 但是缺点也不少，冲动、鲁莽、冒险，就是你最大的毛病。咱们就说说这次反击战吧，咱们主动迎战，殊死搏斗，血战了一天，不管是救国军也好，突击连也好，都伤亡过半，甚至说损失惨重。但是，我觉得这一次你的做法是对的。 以前，我确实以为你冲动鲁莽，但这一次，我们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让他们知道，我们突击连从来就没怕过他们。所以，就算把突击连打光了，我认为也值。你真这么想吗？关鹏，你放心，从今以后，无论你做任何决定，我铁塔第一个赞成。
6: 出了什么事儿，我们一起扛。一起扛。嗯。嘿，胡闹！关鹏简直是乱弹琴。突击连这才刚刚组建几天啊，就敢跟鬼子大部队硬碰硬的打，现在伤亡这么大。
7: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您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

0: 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 亚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

0: 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系。来给您介绍今天我们请的场内的嘉宾，来自爱建证券的资深投顾许可徐总。徐总晚上
2: 好。
1: 好，那我们下面要跟随小九先来共同回顾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整体走出震荡调整行情，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全天四大指数同步收跌，创业板指跌幅领跑全场，其中沪指跌0.97%，深成指跌1.88%，创业板指跌2.39%。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1.79万亿，较前一交易日缩量2422亿，资金节奏悄然放缓。个股整体跌多涨少，全市场超3900只个股下跌，盘面赚钱效应偏弱，市场情绪冷暖分明。上涨家数占比27.75%，下跌家数占比70.24%。具体数据来看，市内涨超8%的个股有80家，跌超8%的个股仅30家，全场涨停个股54家，跌停个股8家，整体风险释放相对温和。板块方面依旧是典型的结构性分化，行情轮动超快。军工板块逆势走高，稳稳撑盘，电网设备板块震荡反弹， PCB 概念表现亮眼，活跃度拉满。反观下跌赛道，农业板块全天震荡走弱，成为主要调整方向。不得不说，大 A 的盘面总是变幻莫测，轮动飞快，涨跌切换让人目不暇接。快让嘉宾来拆解下这分化十足的盘面吧。
1: 好啊，徐总，其实也是挺巧合的啊。同样是周三，在两个礼拜之前的周三，市场也出现了一次比较大幅的一个下跌，指数层面。那么那一次呢，很巧，它的外围诱发因素呢，也是这个我们隔夜比较关注的，就是美债的长端收益率的这么一个问题。不光是美债，包括日债和欧债啊。这一次再次是这个事情引发，又出现了同样的走势，还是留下了一个没有回补的向下的跳空缺口啊。其实上一次的时候，我们看上证指数其实是缺口，开盘是有缺口，但是当日是补上了的。但是今天其实我们看，不光是上证指数，各大主要指数这个缺口基本上都没补，虽然阴线力度不比上一次，但是我们有一个统计数据，从涨跌家数的分布来看的话，其实比上个周三来的还要更差一点，就是可能亏钱效应会，反正不会比上一次更转好啊。那同样的事件第二次出现，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效果？这里边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样的影响因素？你怎么看？
2: 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可以把个股的背后的这个资金分成两种，一种是喜欢跟着海外事件或者海外因子在那里跟随的一些股票，而他们其实从很巧，好像两周之前好像也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反正就是
1: 对，
2: 反正我的观点就是，如果说这个背后的资金啊是喜欢看海外因素的，它基本上就未来是继续走那个慢熊或者说阴跌的这个走势。如果说背后的这个资金它不太就惧怕就是这个海外的这个因素的话，其实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现在就两周之前的这个预言，现在是明确的，就是微盘股继续涨。

0: 对不对？科技股继续跌，而且这种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个阴线的实体是要比那个谁来的小，
1: 对，
0: 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这个一些个股背后的这个资金从一个偏向海外的这个因素啊，慢慢的转向就是偏向自己的因素，这是一个好事儿。
1: 嗯，
0: 虽然就是赚钱的这个效应比上次要来的小，但是从那个跌幅来看啊，包括这个个股跌的这个中位数来看，比上次要来的好
1: 啊，
0: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改善的一个地方。
1: 哎，
0: 然后第二呢，就是我觉得进入九月份以后，其实有几个靴子会落地。第一个就是美联储到底加不加息，因为好像9月17号晚上或者9月18号的凌晨。
1: 对。
0: 然后第二呢，就经历了这样一个，就是其实上涨也讲究一个叫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其实这种下跌也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如果说就是未来如果美联储那边还有一些就是黑天鹅或者幺蛾子出现的话，我相信这个影响度会越来越小。
1: 嗯，
0: 只不过呢，就如果说这个个股确实是那个6、7月份5、6月份被炒高那些抱团股的话，可能还会持续影响。但是其他的我认为慢慢的也就是风险会释放，所以说我对未来的这个上证指数的走势是比较乐观的。
1: 嗯，也就是说你觉得上证指数这次的回调空间是有限的？
0: 回调空间有限，甚至不排除对
1: 再创新高，
0: 不排除又对很多来说是一个好的低吸的机会。但是低吸不是去低吸那些被机构资金控盘的一些股票，而是游资啊，或者一些就是投机类资金，或者不太去看外围的这个事件的这些资金，我觉得是一个个股是一个好的一个低吸机会。
1: 那么对于其实你说的这个看海外比较多的，或者说机构持仓比较重的，其实都是指向这个双创的指数相关的这些品种啊。
0: 对，
1: 那对于双创指数而言的话，再创新低是在所难免了吗？
0: 我觉得
1: 离得不远啊。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能够单日出现比较大的一个长阴线，那就就是一针见底。
1: 嗯，
0: 但如果说，但是问题是现在这种现在有个问题，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科技权重进入这个上证指数啊，所以说不太好出现这样科技指数单日长阴啊。虽然这个可能是最快速见底的一个方法，但是对于上证指数它有影响，所以说我更倾向于什么呢？是慢慢的阴跌去消化它前期的一个估值的一个高估，而且我可以就是预言一下到底怎么去走。如果第一种就是单日长阴，那就见底；第二种如果是以时间换空间的话，这个时间节点极有可能是国庆节以后。
1: 为什么？
0: 其实如果大家把00688就是科创板指数打开来的话，其实就是从4月份开始这一轮上涨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4月初。啊，涨到大概5月中旬，这一段应该来说是由当时有中继续创的一个景气度啊，或者说是光模块的景气度导致的这个指数上涨啊，这个是没有问题，也就是当时确认了科技股的景气度啊，这样，然后但是到了5月末6月初的那波上涨，基本上就是什么抱团的式的上涨。而从现在00688的走势来看，就是当初从6月8号低点开始这一波上涨，基本上全部跌完了，也就是说整个市场否定掉了抱团上涨这么一个模式，而现在就是要让科技股再次能够重拾升势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是要在3季报。能够去确认他们的景气度，或者说景气度能够维持，或者景气度能够持续往上走。那3季报我们知道，9月份因为是个那个新闻空窗期，消息空窗期，而最早的这个3季度的这个预告应该是在国庆节以后，所以说国庆节以后有可能成为这些科技股的或者一些某些细分领域的一个拐点，但是前提是它要在景气度在财报上确认它的这个景气度才能重拾升势，如果是不能确认的话，再继续阴跌。
1: 但是这里边，你还是维持你之前20%这个比例判断吗？因为前期你说科技股后面能够在阿尔法的支撑之下重回高点的，
0: 对，我现在就看20%，
1: 还是
0: 对，因为我没有最新的这个数据嘛。如果最新数据出来的话，我可能会修正，我或者往上或者往下，但是没有最新数据，我的判断还是20%。
1: 就是总而言之，只能说是偏少半，
0: 对
1: 啊的科技股可能够在3季报的这个印证之下，
0: 对，去创这个去尝试去摸
1: 尝试去摸前期的这么一个
0: 高点，对，
1: 可能能够给到时候的双创指数带来一定的转机，这是偏是以时间
0: 对
1: 来去磨的方式，
0: 是的
1: 啊，
0: 是的
1: 啊，你也认为这种方式可能更符合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吧？
0: 对，那可能只有这种，这是一种，
1: 因为你说一次性释放那个其实也是有概率，但是只是和现在
0: 不太支持，
1: 嗯，
0: 对，
1: 和现在的环境不是太相符。

0: 对，
1: 好，那么虽然说你说的这个局面呢，其实看起来很简单，就是我们大不了就是远离或者是不看那些这个海外因子机构重仓的AI 科技权重的品种，或者 AI 相关品种我们都不看，我们就看非科技的这些品种，那感觉那是不是就行了？因为你只上证指数，你也说它这个指数其实不排除回调之后还能再往上去，再创新高的这么一个可能性，但是我们就先现在回看，就指数其实这一个多月以来，其实是一直在上证指数一直在走一个上升趋势的。
0: 嗯，
1: 那这里边你说大家就算做的是非科技，在里边能够赚到钱的，我认为不超过，可能我保守的讲，应该不超过一半儿。
0: 是这样，他们做的方式也出问题了。
1: 就这个难度其实挺大。
0: 其实经历了这过去十年的洗礼以后，我们现在很多老股民也习惯于所谓的打引号的价值投资，也不太习惯于什么追涨停啊，包括什么龙头战法，包括什么短线啊，今天买明天卖，好多都或者说以前这样高手好多都被高频程序化交易给作为对手盘给那个慢慢给
1: 灭
0: 掉。
1: 最典型的一个就是你像农业股，其实我更多听到的都是一些股民朋友从一开始的时候，他说的其实也有道理啊。说你这个东西，你再怎么着，你体现不到业绩上，因为你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价格，你其实是受到一定的管控的嘛。那这个确实是大家的常识嘛。但是
0: 这是十年以来培养的常识。如果说打个比方，如果说这个农业的这个机会是在2015年之前出现的话，肯定会有人去追。
1: 那是啊。
0: 那这十年是经历。
1: 所以我就说，你说的这个确实是在市场当中是这么回事儿
0: 啊。
1: 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说很多现在回头看啊。这个有一定赚钱效应的这种主题炒作，在最开始都被大家以这个认知排除掉了。
0: 对的，对的。所以就是未来就是如果说在抓热点上的话，因为整个九月份其实有很多这个消息会出现啊，不管是海内海国内还是海外，就是在选择热点的时候，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1: 你说
0: 越远离科技，可能它的热点的持续度越高。原因其实有两个，也挺简单，因为如果说这个热点是跟科技相关的话，科技其实是就受海外因素其实影响最大的，在目前来看他们就下降趋势应该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说这个热点如果是跟科技靠得太近的话，反而会这个科技的现在是对他们来说是负的一个影响因子。所以说如果说一些比如说农业是完全跟科技完全两样的，一个是碳基，一个是硅基，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农业能够涨那么高，因为它跟科技没有任何关系，科技再怎么跌，再怎么那个，它都能继续往上走。所以说未来如果大家在选择这些短线板块上的时候，就看这个板块它的含科量越低，其实可能投机性或者说这种资金形成一致性的那个会越高。但是还是记住一点，这是投机，不是投资，设好止损然后做短线。
1: 那我们说那地产的含科量应该也非常低啊，但是你看它的这个短线的这个赚钱效应就不是太好。这个怎么理解？
0: 地产因为大家都知道它不可能有那个嘛。
1: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说了，那你刚才那我们假如说我们是这个依据刚才咱们聊到的这个原则，那在第一时间，那其实这个地产啊不符合我们的这么一个认知框架，那按照刚才我们讲的，它不是不要抛弃我们传统认知框架吗？那我们抛弃它参与了，结果这含它也满足这个含科量比较低，那结果就不行。所以说这个是怎么着，是撒网然后要一个胜率还是怎么样？
0: 不是，其实当时就是上周出这个地产政策的时候，大家都没理解这个地产政策到底是利好什么。其实
1: 你说过利好银行，
0: 利是银行，利好银行。
1: 上次节目你说利好银行，对的。
0: 所以现在
1: 我只是说，就算是秉承了抛弃我们传统的认知，不去纠结它的基本面的因子，就算是它的含科量极低，它也未必能够锁定一个这个有赚钱效应的主题。
0: 那做错了就割呀，割完以后再尝试下一个。
1: 所以这是
0: 一个胜率问题，这是一个一个胜率问题了
1: 啊，
0: 对吧？就是相当于在胜率很低的情况下把赔率做高，就相当于赚的时候能赚多一点，亏的时候少亏一点。
1: 就是操作其实要灵活。
0: 对，如果没有太多这个短线交易能力的，还是多看少懂比较好。
1: 最后还是要补这一句。好的 ，OK， 那一会儿我们再进一步的去聊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板块方向啊。那我们下面先有请这个张顾忌带大家进入到明日风向标。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顾忌。 那今天的这样行情出现了低开低走的这样一个走势，很多人担心就此反弹。

的节奏就被打乱了。那么我们不排除外围市场的影响啊，但是更关键的是，这次对于年线的二次攻击啊，我们认为还没有结束。但是呢，市场操作的难度啊越来越大。那现在普通散户该如何去应对呢？我们可以发现啊，今天的市场一些部分的低价股仍然保持住强势的一些特征。那我们来看到市场啊，吉泰股份，那高盛是新进持股啊，启动的价格4.16块，三天走出了3板的一个格局。再看国方集团，巴克莱银行是新进持股，那启动股价是在低价位的6.38块，走出了4天4板的强势特征。再来看沃特股份，高盛啊，瑞士银行都是新进持股，那启动股价在15.5块左右，那9天走出了5板，那是强者恒强。那么这些啊被聪明资金抢筹走出强势特征的低位低价股，为什么不被市场波动所影响呢？那背后的逻辑又是什么呢？这其中啊有两部分的原因。第一啊，聪明资金持股包括社保、险资、养老金、 QFIT 等聪明资金重仓的抢筹的方向呢，专业机构啊是非常认可的。一旦形成抱团呢，往往弹性和具备更加的这样一个安全性。那第二呢，低位低价，那股价低啊，整体的盘子偏小，更容易受到资金的拉动，并且呢弹性啊更大，加上呢当下是轮动加快，存量资金的博弈，那符合市场的这样的需求。那今天啊给大家准备了这份聪明资金抢筹10元左右低位方向的清单，从3个维度给大家梳理啊。第一，聚焦当下中报超预期加10元左右低位方向。第二，社保 QFIT 基金扎堆，那股价呢低于社保成本。第三呢，股价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技术面的话也迎来了反攻。如果大家对这份资料感兴趣的，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为什么聪明资金一旦扎堆，那往往走势就非常喜人呢？这其中啊就代表着聪明资金具有啊风控加择时加选股的能力。那我们可以看到啊，爱爱精工就是如此，股价在13元左右开始起涨，但是啊2026年第一季度的话，那高盛已经是新进建仓了，之后呢走出了波澜壮阔的大行情，到今年2月底的话涨幅已经达到了5倍。再来看一下华电辽能，同样股价在2.83块的处于低位的时候，那2026年的一季度4家 QFIT 瑞士银行、摩根士丹利等都是同时的新进建仓，看好它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走势。到今年1月底的话，发现啊华电辽能已经涨幅高达8倍，主升浪走得非常的漂亮。再来看看第三个案例啊，国际富材，股价在5.4块起涨，那么2025年第三季度的话，北向资金 QFIT 包括瑞士银行都是同时新进建仓，那之后呢慢慢小碎步上涨，那这波的涨幅啊也是高达10倍。很明显啊，聪明资金扎堆新进建仓的方向，后市的表现都是非常惊人的。那么我们散户朋友们如何跟随聪明资金去抓住现在还处在低位低价的一些核心方向呢？那今天啊这份资料给大家准备好了聪明资金抢筹的10元左右低位的方向清单，从3个维度给大家梳理啊。第一，聚焦当下中报超预期加10元左右低位的方向。第二，社保 QFIT 基金扎堆，股价低于社保成本的方向。第三呢，股价不受市场波动影响，技术面呢也迎来了反攻。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份资料感兴趣的，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的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那这份资料当中啊，给大家举出一个案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家公司的话啊，中报的业绩非常喜人啊，中报扣非的净利润是同比增长了38倍，是超预期的，那也属于低价股，启动的股价在15元以内。而且根据股东的名单，我们不难发现啊，最新的股东显示啊，社保 QFIT 扎堆，2家 QFIT 加仓，持股超过1169万股，那社保持仓同样达到了632万股。那其次啊，从技术面来看的话，我们发现啊，今年上半年的话，经过2次圆弧底之后啊，都出现了一波主升浪的加速行情，那通过股价的一个回调啊，再次形成了这样一个圆弧体，已经完成了筑底的一个结构。它现在的股价是远低于社保加仓和 QFIT 新进建仓的价位，而且更关键的是，圆弧底之后突破回踩已经确认，一旦资金抱团，那会不会比前两波圆弧底走得更猛呢？那今天的这份资料啊，是聪明资金抢筹10元左右的低位方向清单，3个维度给大家精心梳理了。第一啊，

0: 聚焦当下中报超预期10元左右的低位方向。第二呢，社保 Q 费基金扎堆，那股价是低于社保的成本，那股价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技术面呢也迎来了反攻。如果大家对这份资料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赶紧掏出手机，扫描屏幕右下方红太阳二维码，添加助理，马上就能领到。好的，主持人。
1: 好，张估计是认为呢，当前市场虽然整体表现不佳，但是在缩量的背景之下，一些低价小市值品种反而受到资金的关注，走出连板行情，不仅连板高度比较高，而且梯度保持较为完整啊。因此呢，这个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视角，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稍后是新闻热搜，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 ，QDII 基金申购额度迎来重磅放开。近期市场迎来68.4亿美元新增 QDII 额度扩容，多家公募机构纷纷新增投资额度，不少 QDII 基金顺势放宽单日申购限额，持续已久的限购难题迎来明显松动，大家海外资产配置的渠道更通畅了。再来，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即将重磅启幕。2026年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定档9月3日至4日在四川宜宾举办，同期还将开启多场展览、专题论坛及特色赛事，汇聚全球行业前沿技术与重磅企业，满满行业干货，值得期待。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字节新一代 AI 手机豆包手机即将上市。作为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量产旗舰机型，将于9月正式开售，全新 AI 交互体验着实让人期待。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徐总，这条消息其实今天在市场上也有一定的反应啊，不乏涨停的个股，但是整体表现不是特别理想。
5: 就是我刚刚说的，它离这个科技太近，因为科技本身是在调整，然后它如果离科技太近的话，其实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当科技调整的时候，这些游资偏投机性的这个资金如果去追逐它的话，会出现更多的这个抛盘。我倒是建议，首先第一呢，这个消息呢也是个好消息，然后第二呢，可以把它往更往扩散一些，因为本身现在这个行情大家也看到，这微盘股的这个指数是走的是比较强的。
1: 对，
5: 然后这个 AI 相关的，其实影视传媒其实好多都是在微盘股范畴里面，然后也是跟这个 AI 这个一些有一些沾边，所以说大家不妨就是把这个视角从这个豆包这个 AI 手机扩散出去啊，这个往这个跟它沾边的一些影视啊，包括传媒这边去看一看。
1: 影视传媒不是最近跟着那个 AI 长剧在炒作吗？
5: 对啊，就是所以说
1: 它这个手机还会对它产生催化吗？怎么理解这个关联？
5: 它就是因为手机不能对手机本身产生催化，因为那边有压制嘛，那个资金也会去往那边去寻找那个，反正就是因为。
1: 但是如果是传媒影视这些，他们就是会跟科技离得稍微远一点，
5: 稍微远一点，跟消费品走得稍微近一点。
1: 哦，
5: 所以说最近一段时间不是消费其实也是走得不错的嘛，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大家往那边，而且就是里面影视传媒里面也有很多跟国资委相关的一些这个股票，大家如果说最近去看一些所谓妖股的这个那个成长的话，会发现好像大股东的这个持控人是谁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1: 嗯，那影视传媒其实说到短期的节奏而言的话，今天恰好是迎来了一个短期的分歧。
5: 对，
1: 哎，那其实这个以徐总这个扩散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不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看一看是不是，
5: 而且是看图说话，设好止损，看图说话。
1: 对，那在这个刚才我们描述的徐总描述这个环境里边，其实看图说话是一个操作当中必须要遵从的一个原则啊，必须要遵从的一个原则。好，供大家参考吧。那我们下面稍微休整一下啊，回来之后呢，咱们接着来聊。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好，请徐总再来跟我们 这个明确一下现在的这么一个操作策略，持仓布局建议。
5: 继续333吧，
1: 333，
5: 因为而且特别要说一点啊，就是在红利的三里。

0: 大家要拿紧，而且千万不要就是拿红利的这个三，短时间的把这个仓位抛掉以后去做投机。因为这两天有一些这个我的一些客户跟我打电话聊嘛，他说很后悔没有拿住这些银行，他们就是在银行在六月份的时候，当时不是有个高点嘛，然后当时科技已经开始有一些冲顶的现象，让他们把这个那个银行的这个仓位挪出去以后，因为当时银行也市场比较高，然后去做了一些那个科技的这个投机。
1: 哦，
0: 然后
1: 这个风险敞口是不匹配的呀。
0: 对，然后等到科技开始跌的时候，又没办法把这个仓位，又不舍得把仓位挪出来回到银行去，最后就产生这样一个结果。所以说这个红利的仓位啊，我觉得哪怕是即使做 T 啊，也是要就是上面卖完以后下面再买，因为我认为这一波的这个红利可能在我们低利率的这个环境下还能持续比较长的时间。
1: 那这个红利类的，一般这个确实是它会遵从一个相对它有。

0: 顺儿，
1: 嗯，
0: 你跟你们连长那么多年，要不你去劝劝他。
1: 我们连长那臭脾气你们还不知道啊，他绝经的事儿石头牛都拉不回来。
2: 哎，那你说咋整？总不能老这么硬撑着下去吧。
1: 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2: 指导员，要不找个兽医看看。
1: 哎，怎么能找兽医看呢？
2: 哎呀，我说找个大夫看一看。
1: 我看行。
3: 好，就这么办。
1: 你们说连长能答应吗？
4: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他总觉得自己身子壮，挺一挺就可以扛过去。可是铁指导员已经说了，他这次病得挺重，好像是受了内伤，马虎不得的。哎
5: 呀，我觉得关大哥他不肯接受治疗，一定有他自己的原因。石燕姐，我觉得是因为现在是非常时期，鬼子那边步步紧逼，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关大哥他是连长，他要是倒下了，整个突击连的士气也就没有了。石燕姐，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拖。你想，关大哥如果他的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整个突击连谁来带呢？
4: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请你帮我拿个主意。你都不知道，大家都劝过了，铁指导员也劝过了，一点用都没有，他就是这么倔，根本不听。
5: 关大哥这个臭脾气还确实挺愁人的。石燕姐，嗯，我倒是有个主意。
4: 哎，你快说什么主意。
5: 那就是我们来个先斩后奏。
0: 哎呀，大夫，你倒是说句话呀，到底怎么样了？
1: 对呀，
6: 关连长这个病啊，其实是受了内伤，这个伤啊根本不算什么，但是由于病情耽误了太久了，最近又受了风寒，反而就越发严重了。
0: 不是，
4: 哎呀，你说这些我们都听不懂，你就告诉我们能不能治吧。
6: 能治能治。
4: 哎呀，那就行，来来来来，开药方来。
6: 这药方好开，可是这药……
4: 哎呦，您就赶紧开吧，快快快！
6: 好，好，好，我开，我开啊！
4: 嗯，好了，来，子云，快拿着去开药，
5: 好，
4: 赶快去！
6: 哎哎，姑娘，等等
4: 啊！怎么了？又怎么了？
6: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方好开，这药可不好找。
4: 什么意思啊？
6: 你看啊。这百木根和仙草两味药就不好找，
1: 伤还没好呢。
6: 你们要是能找到，再配合其他草药一起煎服，我保证关连长的病半个月之内准好。
5: 那太好了。
6: 不过这药难弄啊。
5: 怎么了，大夫？为什么？
6: 这两味药只有望儿山上才有。这望儿山上，你们也知道，在新义，那可是鬼子的地盘。哎，前几个月有个郎中去采药，被鬼子抓住了，差点没给打死。现在呀，没人敢去了。
5: 大夫，要是没有这两味药，他的病会怎么样？
6: 没这两味药，怎么着也得两三个月，弄不好磕上个半年也有可能的。总归要抓紧，不然呢要落下病根儿的。
7: 行了行了，何金彩，
2: 哎，
7: 松松大夫，松松，
2: 好，好，
7: 快松松吧，啊，
2: 大夫，行了，以后啊你就甭管了，
0: 哎，谢谢啊，
6: 好，
2: 走吧，
6: 回见啊，
1: 哎，哎，你干嘛去啊，连长？
5: 哎，关大哥，哎，这是干嘛呀？
4: 东风，
0: 你不好好治病，你这是干什么？你
7: 不用药，我这病扛扛就过去了。
0: 哎，你干什么去？
5: 关大哥，
7: 二号他们还在训练，我得去看看。
1: 连长，
5: 关大哥，
1: 伤还没好呢，
0: 关鹏。
4: 把方子捡起来，

0: 死关鹏，真是个驴脾气。
1: 沈燕姐，你消消气，关连长这么做也是为了咱们队伍啊。
0: 我知道，可他现在病得很严重，不能由着他性子来。
1: 那咱们该怎么办啊？就算关连长肯治病，咱们也没药啊。
0: 望儿山那边肯定是去不了的。娟子，帮我想想有什么办法能弄到药。
1: 弄到药？上哪儿能弄到药啊？有地方去买吗？
0: 不行，这样，你带着几个弟兄找附近的郎中或者是附近的药铺什么的，随便问问，如果老百姓家有这两味药，无论花多少钱也要把药给我买回来。
1: 行，姐你放心，我这就去安排
0: 啊。快去。
1: 哎，等一下啊，怎么了？
0: 别让关鹏知道。
1: 嗯，行，你放心吧，
0: 小心点啊。
1: 好。
2: 这百木根和仙草这两味药只有望儿山上才有。这望儿山上你们知道，在新义那是鬼子的地盘，前几个月有个郎中去采药被鬼子抓住了，差点没给打死。现在没人敢去了。

十年前，我有点急事。

你看到前面那个地方了吗？我琢磨了一些日子了，这个地方防御工事实在是太薄弱了。我在想，能不能抽出一个排的兵力。

0: 配合救国军，把这个地方重新加固起来。嗯，这个问题我也想过，这几天忙别的，没顾上，我马上就去安排一下。
1: 铁塔，我昨天骂了你，我向你道歉。你关鹏也学会认错了啊？
0: 人都说了嘛，好同志呢，知错就改，善莫大焉。
1: 行。
0: 我向你认错了。哎，说真的，我看你这个病啊，不能再耽误了，赶紧去看医生吧。没事，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目前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里必须要清楚。虽然现在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越是这样，我们更加要谨慎，我们必须要抓紧备战。我知道，但是你这个病不能再耽误了。
1: 我说你这人怎么磨磨唧唧的？
2: 好，这样好吧，等忙完了这一阵子，我就去看病，好不好？哎呀，不行，我看你行了，别啰嗦了，你再唧唧歪歪提这些事儿，别跟我跟你急啊。关鹏判断的没错，苍南地区虽然看似平静，其实这是暴风雨前短暂的安宁。就在关鹏抓紧布防的时候。
3: 野村也在紧锣密鼓的计划着。大佐哥，准备整备ました。川崎たちの部隊は動き始まった。友軍たちも協力に来る。時間になったら行動開始できる。よし。この間敵を騒ぐな。 お前ら誰でも敵と接触するんだ。分かったか？はい。彼らが命最後の数日間を静かに暮らしてあげろ。そして奴らを待つのは無常の戦争と暗いの闇だ。
4: 子渊。 子渊，我煮了粥给你拿过来，喝点粥吧。哎，人去哪儿了？

0: 怎么了？
1: 关鹏，
2: 出事了！你看，
3: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啊？
2: 紫云这丫头，走也不打声招呼，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医疗队看了没有啊？
2: 看了，医疗队、护士站，村里村外我都找过了，都没有。
3: 马上通知何金才去找紫云。
2: 快去啊！
4: 是。

0: 紫云一定是走小路去望二山了，可是你们看，这里有很多小路，真是不好判断他走哪一条。要是他走错了，去了鬼子的地盘，有可能麻烦了。
1: 太危险了！
2: 连长，连长，
0: 情况怎么样？
2: 怎么样了？
0: 司令八乡都找遍了，没找着，再找就要到鬼子的地盘了。
3: 这丫头搞什么鬼？
2: 紫云姑娘是个有分寸的人，你放心吧。
0: 我怎么放心？这个紫云太不懂事了。

0: 你不是我说你，让你好好照顾子云，你怎么能让他自己走了呢？眼下这种情况多危险啊！
1: 这事你也不能怪我呀，他自己长着腿，我总不能整天跟着他吧。

0: 刚在村口抓的一个奸细。
1: 哎，你们干什么？哎，你们干什么？
2: 说，这个汉奸，日本人让你来打听什么？
1: 我冤枉，长官，我冤枉，我冤枉，长官，我冤枉。
2: 冤枉？你还没到村口，我的前夫少就已经发现你了。
1: 长官，
2: 怎么样？
1: 你冤枉我了，
2: 还不想承认吗？
1: 长官，我真的冤枉啊！
2: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来这儿干什么？
1: 长官，我真的冤枉啊！我是老百姓，
2: 还不说是吧？给他浇水。
3: 是。
1: 长官，
2: 快醒醒醒醒！怎么样？现在能说了吧？
1: 长官，我说，长官，
2: 把他拉起来。
3: 是，压下来。起来，起来。
1: 长官，
3: 起来。
1: 我说，
3: 跪下，跪。
1: 这我说。我全都说，
2: 我起来。
1: 我说，长官，我全都说。
2: 说出全部实情，我就饶你一命。快说。
1: 我说，长官，我是那个皇军，不，是那个鬼子派我来的。
2: 派你来干什么？
1: 派我来侦查附近几个村子的情况。
2: 到底来了多少人？
1: 据我所知，不止我一个人。凡是苍南地区都在侦查范围之内啊，长官。
2: 知道的都说出来。
1: 他们一直在集结部队，看样子好像是有一次什么大的行动。
2: 押回总部。
3: 是，押下去。
1: 长官，你饶了我吧，是日本人逼着我干的。
3: 走，
1: 长官。
3: 走，
1: 饶了我吧。长官。
0: 关鹏，看来你说的没错，全在时间的空闲确实不是白给的。
2: 没错，我们现在更要加强防御，以防鬼子再次进攻。
0: 明白。
2: 哎，子云呢？
0: 还没找到。
2: 子云到哪儿去了呢？好，就这样，这件事你抓紧去办。
3: 是。报告。
2: 什么事？
3: 苍南突击连驻地送来一名奸细。
2: 哦，马上押到头部来。
3: 是。

0: 附近十里八乡都跑遍了，哪儿也没有药方上那两味药。
1: 关鹏的病不能再拖了，这样吧，我亲自跑一趟望儿山，现在就去。
0: 好，知道了。
1: 好，
2: 沈队长，
1: 怎么了？
2: 紫云姑娘回来了。
1: 紫云回来了。
2: 嗯，
1: 太好了。紫云，可算回来了。
3: 沈姐，
0: 去哪儿了？
1: 你怎么了？你受伤了？
3: 我没事，沈燕姐，我真没事儿，没事儿。
1: 你快坐，你到底去哪儿了？我看一下。天哪，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
3: 沈燕姐，是我刚刚出去不小心摔着。

0: 好了，真没事儿，沈燕姐。对了，沈燕姐，你来的正好。这个是关大哥的药，你拿去把它煎成药汤送过去吧。快去吧。
1: 你去给他采药。
0: 沈燕姐，
1: 你不要命了？
0: 沈燕姐，大夫不是说过有这几种药，关大哥的病会好得快些吗？
1: 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那是小鬼子的地盘，你一个人去，出了事儿怎么办？万一药没采回来，人命也搭上了。
0: 沈燕姐，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1: 好了，
0: 没事儿，
1: 你别动了，
0: 你就放心吧。
1: 你快坐下，慢点，都伤得这么重了。
0: 沈燕姐，有什么咱们回头再说吧。关大哥这个病，他真的是不能再拖了。你快去把药熬好了，给他送过去吧。快去吧。
1: 我可以帮你熬药，但是这药你自己送过去。
0: 我为什么呀？
1: 我们不是都说好了吗？虽然我们两姐妹都喜欢他，可是这药是你冒死去采的，我不能冒你的功。你先歇着，我去帮你熬药。

0: 小何，你派几个人到新义。明白了。大虎，你带几个人。
1: 紫云姑娘回来了。晚上变装去罗庄。连长，是。紫云姑娘回来了。
2: 小心。
1: 你跑哪儿去了，紫云？
0: 你去哪儿了，紫云？
1: 我，对不起，关大哥，我去新义办点事，走得急。
0: 没来得及跟你说，新义，你不知道那是鬼子的敌占区吗？你到新义干什么？啊！关大哥，我给你熬好了药，你赶紧喝药吧。
1: 你
0: 别给我打岔。子云，我问你，你不知道新义是敌占区吗？你有什么急事非要到新义去？
3: 敌占区？
0: 你有什么急事一声招呼不打就自己小小走了？你知道你这一走，整个突击连都不得安生。
3: 上上下下，多少人都在找你，你万一被小鬼子抓了，那怎么办？真是啊！
0: 关大哥，我知道错了，这次是我没有考虑周全，你就原谅我。考虑周全？我告诉你，我一直把你当成妹妹来看，你别以为一个对不起我就可以原谅你，你这次必须要给我做检讨，你这叫擅离职守，你触犯的是纪律，明白吗？明天必须当着全连做检讨。
3: 我看该检讨的人是你吧，沈燕杰。你知道他干嘛去了吗？我告诉你，本来你们俩的事儿我懒得掺和，但是你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吗？
4: 沈燕杰，你就少说两句。
3: 紫云，我得跟他说清楚。你看看，你看看他脸上的伤，还有手，给他看。 看到了吗？这么严重？看到伤了吗？你再看看他的腿，看看。
4: 伤的，
3: 这都是给你去采药的时候受的伤。他对你一心一意的，你不分青红皂白就骂他，你的良心都被狗吃了。换做是我，我才懒得理你呢。紫云，别理他，咱们走。
1: 沈燕杰，
3: 走吧。 还有，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妹妹妹妹的。她是你亲妹妹吗？她不是。药还不给你喝了，想喝自己采。

0: 林长，该吃药了，
1: 放那儿吧。
0: 哎，
2: 不是，
0: 林长，这药得趁热吃，我从沈队长那好不容易才弄来的，我差点都被他吃了。
1: 行了，放这儿吧，我知道了，你先走吧。
0: 哎，你别看了，别看了，先把药吃了。林长，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吧，你对紫云姑娘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呀？
1: 太哪个了？
2: 你说人家紫云姑娘冒着生命危险去那望尔山给你采药，命差点都没有了，你倒好，非但不感谢人家，还让人家做检讨。不是，人家沈队长说的也没错呀，你也总不能叫人家紫云姑娘啊妹妹。
1: 行了行了，
2: 妹妹，
1: 你一会儿紫云，一会儿沈队长，你在说什么呀？你想说什么？
2: 我是说吧，那个紫云姑娘，还有沈队长，他们俩吧，那个，
1: 他们两个怎么了？
2: 哎，行了行行行，我不说了，你看看你的书吧，我走了。
3: 忍着点啊，
4: 疼。
3: 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我以前还真是不知道。
4: 沈燕姐，你就别怪关大哥了。他每天要处理那么多的事，这么大的突击连都要他管，他还管得了这些小事啊？
3: 这是小事儿吗？还有什么是大事儿？
4: 沈燕姐，你就别生气了啊！
3: 臭不要脸的，我一想到这个事情就气不打一处来。对他那么好干什么？还整天妹妹妹妹的，谁是他妹妹？还真把你当妹妹？
4: 好啦，当妹妹，当妹妹多好呀！
3: 他把你当妹妹，可他哪像个当哥哥的呀？一想到这些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我得去骂他一顿。哎，没事吧？
4: 沈燕姐，
3: 你看我都给忘了。
4: 行了，这事就过去了吧，别生气了。
3: 就是你心好。
5: 老王，前一段查内奸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
6: 我正要向你汇报这件事呢。
5: 啊，
6: 我排查了最近进入苍龙山所有的男性，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可疑的人。老陈，是不是我们的思路出了问题啊？
5: 不，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人肯定就在苍龙山，只是我们的想法有些错误了。
7: 站好！
5: 富士山啊，富士山！
6: 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5: 我明白了，老王啊，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啊。我们原来一直判断这个代号富士山的是个男性，他真的是男性吗？
6: 你是说，这个叫富士山的是个女的？
5: 非常有可能。这样，再仔细查一遍。我们改编以来，所有上苍龙山的女性，扩大排查范围。
6: 好，我这就去安排。
5: 好。

0: 小李庄这个位置非常关键。
1: 小李庄，哎，二猴哥，
2: 你怎么在这儿？我来找关连长有点事儿。
1: 找关连长？开会呢？有啥事跟我说吧。
2: 那我就不打扰他们了呗。我晚上再来找他，我先走了啊，二猴哥。
1: 待会儿呗。哎，小兰，先走了。
2: 嘿，这丫头怎么怪怪的？
1: 连长，这几天身体怎么样？
3: 好多了，今天的会啊非常重要。
4: 你们可别忘了紫云的功劳啊！
5: 紫云姑娘，
6: 你们好。
2: 紫云姑娘好。
6: 好。
3: 身体好多了吧？
7: 挺好的，你们呢？
5: 我们也挺好的。
2: 关大哥，
5: 啊，
4: 紫云，
5: 要给你熬好了，我给你送过来了。小张拿个碗来。
2: 哎，好嘞。关鹏啊，人啊要有良心啊！你看人家紫云姑娘，冒死给你取采药，你怎么着也得感谢一下啊。
4: 当然要感谢了，
7: 不用感谢的，是吧，关大哥？我早就把关大哥当亲哥哥一样对待了，妹妹为哥哥做点什么，那不是应该的吗？是吧，关大哥？
2: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我们现在都是以兄妹相称，如果再说些感谢的话，那不就显得太客套了吗？是吧？
7: 就是，喝呀！
2: 开不开会啊？
8: 开会，来来来来，开会，
2: 来来来来来，
8: 都过来。
2: 那你们先开会，我走了。好，紫云，你慢走啊。

0: 報告大佐閣下、我が大隊全員揃いました。ご指示を。指定地域に到着した。いつでも攻撃できます。
1: 大佐閣下、我が部隊集合完了。準備できました。
0: よし、諸君感謝します。2ヶ月努力を経て計画が順調に進んでる。中国ではそれは万事俱备。富士山はすでに三虎山の最新情報を発信した。すでに突撃連と周辺の状況は全部我々の手に入れました。現在発表する。加料工作，哈基门，
2: 嗨嗨！同志们，小鬼子平静了这么些日子，现在终于按捺不住了。根据最新的情报，目前小鬼子已经蠢蠢欲动，分别向方家沟、小李庄，还有萧家河地区移动。
3: 好，这回我们可以跟小鬼子好好干一仗了。
4: 对，干一仗，
5: 干了。
2: 好了，同志们，鬼子给了我们难得的平静时间，给了我们招兵买马、储备力量的时间，这次我们一定要跟他们决一死战！
6: 决一死战！决一死战！决一死战！
2: 前一阵子，我跟铁指导员商量过了，这次日本鬼子一定是有备而来，所以我们不能再按照以前的常规战法。这次，我们一定要把突击连化整为零。现在我们来宣布一下命令：一排，
7: 到！
2: 你去萧家河。
7: 是。
2: 二排。
7: 到，
2: 你带上你的人去方家沟。
7: 是。
2: 三排，
7: 到，
2: 我们向小李庄进发。
7: 是。
2: 记住，小李庄的位置非常的关键，在那边就有一个县大队，而且他们的武器装备非常落后。沈队长，我需要你带人迅速赶往小李庄，配合我们行动。
8: 这个没问题。
2: 好，
9: 好，各支队伍明早就出发，待会儿为大家准备一个欢送会啊。到时候按时参加。
10: 好，
11: 按时参加。
12: 好，
13: 好，
14: 好，
15: 按时参加。
16: 好，
17: 好，
16: 好，
2: 同志们，今天这第一杯酒，我敬沈连长。

0: 咱们见一下沈队长。沈队长，这些天救国军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1: 对对对，
0: 可以说没有救国军就没有我们突击连，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来，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咱们干一杯。来
1: 来来来，
3: 干了干了。
4: 来，这第三碗酒我要敬同志们，多亏了你们前一阵子无论是招兵工作、训练工作还是防御工作都做得非常出色。这次如果我们能够一举击败野村，我认为大家伙都是劳苦功高。来，我敬你们。
5: 来来来，
6: 干一个，
7: 干
6: 一个，
7: 干了，
6: 干
7: 了。
0: 我觉得咱们论功行赏，那最大的奖赏应该给我们紫云姑娘。
8: 对对对，
9: 给我干什么？
0: 是紫云姑娘采的药，把我们关连长的病治好了。
7: 对呀，没错。
0: 如果关连长现在还病殃殃的，我说这一仗那肯定打不了了。
7: 对对对对，没错。
10: 哎，大哥，
7: 就是
10: 这个头功，当属紫云姑娘。
7: 紫云姑娘，
10: 大家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7: 对
1: 对
7: 对对对对呀！
4: 来来来来来，这杯酒，让我来敬紫云姑娘。
7: 好。
4: 这次你冒着生命危险上山采药，治好了我的病，
9: 关大哥，
4: 谢谢我的亲妹妹。来，干杯！
7: 好，
6: 好，好，
7: 干了，
9: 干杯，
6: 干了，
7: 干了，
6: 好，
7: 好。
11: 怎么？
12: 你说什么呢？谁是你亲妹妹？

0: 你有亲妹妹吗？你还真把紫云当成你亲妹妹了？
1: 沈燕杰，
0: 不用拦我。我告诉你，没有哪个妹妹会为哥哥做这样的事情。你把望儿山当成什么地方了？你搞清楚，一个妹妹会为哥哥做这些事吗？

0: 沈燕姐，你别生气了。
1: 我没办法不生气，有他这样的吗？他的心就算是块石头，也该捂热了。
0: 好了，沈燕姐，别生气了，消消气，有什么可气的？
1: 没有他这样的。
0: 走，咱们俩出去溜达溜达。走啦，别坐着了。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关大哥的地盘，我们要好好的守住。
1: 我们马上就要打仗了，今天我就来陪陪你，好好的喝上一杯。
0: 一想到这些，我就气不打一处来。
2: 雪燕姐，你就别生关大哥的气了。关大哥有关大哥的想法，他是连长，考虑事情肯定比咱们周全。
3: 锦衣啊，
0: 就知道替他说话。
3: 锦衣啊，是他，关大哥。
2: 现在的突击连。 那让我训练，我敢说是兵强马壮。你信吗？啊！我告诉你，这一仗要让我碰见了野村，那没别的，我一定非宰了他不可。这次小鬼子他们是有备而来，我们也不差。这回啊，我们就在这儿决一胜负。 答应我要回来跟我喝这一杯酒的，临了，咱俩也没喝成。哎，打仗之前，我来陪你喝上一杯。

老沈啊老沈，我发誓，我向你发誓，我一定要干了野村，为你，为南京的老百姓报仇。再干一杯。沈汉杰，我告诉你啊，这么长时间以来，我有一句话一直没跟你说过，想不想知道是什么话没有跟你说吗？我觉得我这句话憋在心里头，我不好意思跟你说，现在我可以跟你说了。

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你为什么不娶我姐姐。我以前总认为你就是一个负心汉、卑鄙的小人。其实你当年不娶我姐姐， 你是对的，国破家亡。国破家亡啊！我们男人应该干什么？我们就应该扛起枪， 扛起枪跟侵略我们的小鬼子干！你一定知道你自己肯定会战死沙场，你一定知道你自己会战死沙场。哎，旁人的眼里边看不出来，而你心里也是最清楚的。

在我跟你一样了，我跟你一样一样的。哎，我知道你，你是怕自己死在了战场上以后，你心爱的女人为你流泪。我现在也跟你一样，我现在也要选择，马上就要上战场了。

0: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妹妹沈燕对我好吗？啊，我告诉你，我心里清楚，别人可能绝不出来，但是我心里最清楚，她对我好。我该怎么办？啊，我现在就要像你一样的选择，我不能让自己的女人流泪，不能我死在战场上，她以后就当寡妇，当寡妇，我不能答应她。 我不能让他当寡妇，这个罪这个坏名我来当。我不怕别人说什么。我告诉你，我不怕别人说什么。还有紫云，哎，你以为我心里不清楚吗？ 你以为我心里不明白，紫云她对我这么好，我只能把她当妹妹看。为什么？啊，我把这个罪名担下了，我不能让他们为我流泪，让一个爱我的女人流泪。别人心里再怎么看，再怎么觉得我坏，这个责任我担了。
1: 神呐，希望你跟我姐在天之灵能够看见，能够在天上好好过。在间谍富士山的情报支援下，野村洞悉了突击连及周边的整个兵力部署。 并且掌握了突击连化整为零的战略方向，野村调集所有部队，向突击连即将布防的各个地区集结，试图通过这一役逐个击破，以达到全歼突击连的目的，彻底肃清在苍南地区所有的新四军抵抗力量，为他的弟弟野村次郎报仇。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阿宝，去叫亲家来一下。
1: 老爷。
0: 啊，好好。
2: 哎呀，亲家，有什么事这么急啊？
0: 我正找您呢，来来来，坐。
2: 好
0: 啊，请。
2: 好。
0: 啊，请。亲家，这是一份绝密的情报，您得跑一趟苍南了。
2: 去苍南？
0: 对，鬼子可能有一次重大的行动，如果他们得逞的话，那关鹏、紫云还有那边的新四军就危险了。
2: 有这么严重吗？
0: 是是是，我来不及跟您细说了，您准备一下，连夜启程。我最近被鬼子看得太紧，不方便，您替我跑一趟，他们不会注意您的。
2: 好，我去。啊，
0: 亲家，这封信关系到突击连的生死，您可一定要亲自交到关鹏或者紫云的手里呀。
2: 亲家，你放心，一定亲自交到他们手里。
0: 好。
3: 司令员，
4: 哦，王主任啊，
3: 司令员，
4: 老王，有事儿啊？
3: 苍龙山隐藏的间谍查出来了。
4: 啊，
3: 你的猜测是对的。
4: 谁啊？
3: 你看，口供。
4: 是他？
3: 嗯。坏了，突击连有危险了。
4: 老杨，
5: 在，
4: 马上带人火速赶到突击连，把这个消息告诉关鹏。
5: 是。
4: 什么人？
2: 小兄弟，我请问，这里就是苍龙山突击连吗？我有急事想找你们关鹏关连长。
4: 找关连长？找关连长做什么？
2: 重要的事情，我是他的岳父，也就是老丈人。
4: 老丈人？什么老丈人？我们关连长还没成亲呢，哪来老丈人？我看你就像奸细。
2: 哎，别
4: 带走。
2: 哦，不对，不是不是，你们
4: 什么不对？
2: 误会了。
4: 少废话，去见关连长再说。哎呀，
2: 你们听我解释啊。
4: 快点。哎，怎么回事？二号哥，这个老头说自己是关连长的老丈人，我看他像个奸细，我就给带过来了。
2: 我是来找你们关连长的，不是什么奸细。
4: 关连长老丈人。你再不说实话，我给枪毙了你！
2: 长官饶命！那紫云呢？那紫云在吗？
4: 您是紫云？
6: 爹，老爷，
2: 她是我闺女。
6: 你怎么在这儿？爹，你怎么到这儿来了？爹，
2: 我有重要的事情。

0: 老哥，他是我爹。
1: 你看看，你看看。
2: 哎，老爷子，不好意思，刚才太鲁莽，你们怎么也不问清楚？
3: 是不是？
1: 没关系，我这儿有份重要的情报，你们赶紧看看。
0: 情报。他已经得悉了我们这次行动的整个方案，他现在所有的部队正往我们各个地点扑呢。
2: 怎么会这样？
0: 他要将我们全部歼灭，怎么办？二虎哥，
2: 必须马上通知关连长和沈队长，事不宜迟，马上出发。你们两个留在这里，你们两个跟我走，出发。
4: 是，
0: 我们走。爹，您慢点。二虎哥，沈队长那儿是鬼子行动的第一步，我马上带人赶过去，时间紧迫，你通知关连长好吗？
2: 我们兵分两路。
0: 好。

0: 有情报传递出去的人就是我。现在我就让你死个明白，我就是野村大佐安在你身边的卧底。从进入官家开始我就跟着你，本来是想借机监视关万里，可是没想到阴错阳差，你被关鹏这小子救回了苍龙山。
1: 小兰，你
0: 这一次你就别再想见到姓关的了。
2: 小兰，
1: 别，
0: 那你们就一起去死吧。
1: 子曰，子曰，
2: 爹，
3: 子曰，我们来晚了。
2: 杨团长，
3: 我们已经发现小兰是间谍了，就赶过来了。
2: 杨团长，这个是我爹拿回来的情报。
3: 谢谢肖县长。
2: 现在突击连还有沈燕杰，他们有危险，怎么办？
3: 别着急，我们分头行动。我去通知关鹏，你骑我的马去通知沈队长，一定要在他们进入鬼子包围圈之前阻止他们。
1: 子曰，注意安全的。
2: 哎呀，保重，
1: 快，要小心的。
2: 你保重啊，爹。
1: 快去，快去吧，
3: 快，
1: 路上要小心的。

0: 沈燕姐，你怎么来了？
1: 有情况，小李庄你们不能去了。
0: 为什么？
1: 小兰，她是奸细。
2: 奸细？
0: 奸细？
2: 怎么会有奸细呢？
1: 野村知道了我们的所有计划，鬼子在小李村，还有我们分兵的各个地点都设好了埋伏，就等着我们往里钻呢。所以我们的计划必须要改变。
0: 那幻鹏知道吗？
3: 现在几点
1: 了？已经派人去通知他了。
0: 好。
4: 沈队长，沈队长。
0: 哎，沈燕姐，沈燕姐，不好了，不好了！
4: 山门那边发现了鬼子。
1: 鬼子，
0: 鬼子，
1: 去看看。
0: 走，沈燕姐，我也去。
4: 走，乡亲们，快！鬼子要过来了，快走！陈队长，你怎么来了？
0: 别问那么多了，什么情况？
4: 今天下午不知道怎么了，鬼子好像知道我们的行动一样，突然包围住了村子，杀了我们不少乡亲，现在四面全是鬼子，我们正在设法突围呢。
0: 果然是这样，这样带着乡亲们赶快撤退，我负责拦住他们。
4: 好，是。
0: 娟子，
4: 乡亲们，
0: 让大家做好准备，随时战斗。
5: 是。
6: 乡亲们，不好了，
7: 村长，
6: 后面有大批鬼子追上来了。
0: 乡亲们，快撤，跟我走，快！
4: 撤。
8: どうした？
9: 軽く抵抗されました。
8: 抵抗？敵は県大隊か？
9: 別の部隊です。
8: 別の部隊？
9: はい。

0: 紫云姑娘，
1: 行了，别说了，好了，快！

0: 周りの庶民は全部ここにいる。
1: 全部なのか。
0: はい。
1: 奴らを全員殺せ。
0: はい。

0: 子瑜，关大哥，子瑜能再见到你，真高兴。我也是。关大哥，子瑜，千万难过，我没事。
1: 对，你没事，你一定会没事的。
2: 我在给你说，子云，拿着，这是关大哥母亲留给他未来儿媳妇的手镯，我现在把它交给你。我不能要，子云，我不能要，子云，子云，子云，子云，
1: 卫生员，
2: 子云，快跑！你快醒醒，子云，子云。
0: 放心，你一定会没事的啊！
2: 沈月姐，照顾，照顾，关大哥，
1: 子云。

0: 明白了，三天之内必须赶到。文锥，电话。
1: 喂，是我。
0: 什么？还没赶到？我告诉你，
2: 这边
0: 明天拂晓之前必须要赶到乔家镇，与惋惜的金丝菊会合。对，
1: 你看这个。
0: 好，就这样。司令员，怎么样？都通知到了。
1: 各部队已经按要求出发了，现在就差突击连了。突击连，司令员，你担心什么？老王啊，最近事情的发展出乎人意料啊！小兰竟然是内奸，子云也牺牲了，沈队长重伤，救国军全没了，野村一下子在苍南屠了17个村子，老百姓死了几千，以关鹏的性格，他能放过野村吗？
0: 你是担心关鹏他不执行转移命令啊？
1: 对。
0: 但是，这次皖西大会战是总部精心布置的一次会战，意义非凡。
1: 嗯，
0: 所有部队必须服从命令。作为革命军人，我想关鹏他应该能明白的。
1: 试试吧。
0: 好，那我去通知突击连了。
1: 好。

0: 姐，你醒了？
1: 冠鹏呢？
0: 在连部呢。
1: 我去找他。
0: 你别去了，队长，别去了。
1: 我去找他。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沈队长，你这伤还没好全，得多休息啊。关连长他好着呢，你不用担心。
2: 你不懂。
0: 我不懂。不懂什么？
2: 你不知道关鹏的性子，表面上大大咧咧，什么都不在乎，但是他心里最重情义。紫云妹子没了，他是最难过的，现在这个时候他也最需要人陪。对了，你刚才说他在哪儿？
0: 在连部。
2: 连部？
0: 嗯，
2: 快走吧。
3: 在这个地方围追堵截，然后
4: 这儿啊，
3: 大伙，郭家庄那边怎么样？
4: 连长，去小队回信吧。郭家庄的鬼子又增配了两个小队。
3: 现在看来，野村在苍南地区至少有一个连的兵力。野村留在身边的部队最多一个大队，其他的部队分散在这儿还有这儿，我们必须想办法调开其他的部队。
2: 他们在商量什么？
0: 哦，听说关连长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他们在布置如何打野村。关连长说了，这次一定要把野村干掉，为紫云姑娘报仇，为死去的乡亲们报仇。
4: 现在他们的面积铺得太广了，到处都是鬼子。
3: 我认为他们的部署也有很多的缺陷，我们现在必须要占据地利，抓紧时间探清他们兵力部署的具体位置。你看，
2: 我们回去吧。
0: 嗯。
5: 关鹏此时的样子深深地感动了沈燕，只有沈燕明白，他表面看着若无其事，可内心是多么的痛苦。也只有沈燕明白，他把这种痛苦深深地埋在了心底。他要消灭野村，不是为自己而战，他是为紫云而战，为无数被屠杀的百姓而战。
3: 宋家庄那边的县大队联系好了吗？
6: 啊，没问题，他们说全力配合我们行动。
3: 嗯。
7: 报告连长，森林有急电。
3: 念。
7: 命令突击连即刻出发，北上东安集，配合大部队进行晚期会战。
8: 啊？
6: 什么？什么意思啊？
3: 不管他，我和野村这场仗，我一定要打。
6: 连长，
3: 别说了。谁要是再敢说什么，别怪我不客气。
6: 哎哎，关鹏！
8: 连长。
6: 哎，关鹏！
9: 这个关鹏简直是无法无天。
10: 你看看，
9: 你看看，他现在长本事了，连总部的命令都敢违抗。哎，
10: 真是。
9: 要不这样，我现在立即给他发一封电报，要他马上执行命令，否则军法处置。
10: 等一下，我们两个亲自去。警卫员
11: 到，
10: 备马。
11: 是。
12: 正
11: 正
12: 正
11: 正
12: 正
11: 正
12: 正
11: 正
12: 正
11: 正
12: 正。
9: 关鹏，我和司令员这次亲自赶来，就是督促你们突击连按照计划火速北上。关鹏，你必须要执行，这是上级的命令，你回答我。
3: 主任，我们和野村打了这么多场仗，相互之间非常了解，我们认为这次是非常难得的战机，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速战速决打赢他。
9: 关鹏，你不会是因为个人恩怨吧？
3: 我关鹏没有任何个人恩怨，我们打鬼子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老百姓吗？现在几十个村子被烧了，上千个乡亲被屠杀了，而在这个时候，老百姓都在眼巴巴地盼着我们新四军能够去救他们，替他们打鬼子。如果我们现在拍拍屁股就走了，到时候我们怎么有脸去见乡亲们？
9: 老百姓的仇一定会报，但不是现在。你是一名新四军军人，要服从组织命令，明天一早必须出发。
3: 我不走。

0: 你这是抗命，要受军法处置的。不杀了野村，我不走。你三天之后，如果在东安集我看不到你和你的突击连，我枪毙了你。
1: 怎么办？

0: 关鹏这小子真是条血性汉子。老陈，你说，咱们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1: 我们这样做确实有点不近人情啊，但是没有办法，我们是军人，军人必须服从命令。关鹏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现在首要任务不是报仇，而是配合皖系会战。
0: 那你觉得关鹏这次会执行命令吗？

0: 司令员，突击连乡亲请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求求您了，你就批准批这突击连留下吧，啊，就让他们留下吧，司令员，司令员，求求您了，求求您了，就让他们留下吧，求求您了，是啊，乡亲们，大家都起来。
1: 我怎么接的了？
0: 都起来！
2: 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
0: 司令员，
2: 您不同意，我们就不起来啊！司令员，就把突击连留下吧，替乡亲们报仇啊！司令员，
3: 司令员，
2: 司令员，
3: 就让他们留下吧！司令员，
0: 司令员，
2: 司令员，
0: 司令员，
4: 司令员，
0: 司令员，
5: 司令员，
0: 司令员，
5: 司令员，
0: 司令员，
5: 司令员，
0: 司令员，
2: 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员，司令
0: 皖西会战即将开始，你们苍龙山首要的任务就是要配合会战，别的你就别想了。首长，我知道皖西会战的重要性，但是我认为消灭野村对于我们苍龙山军分区来说不亚于皖西会战。这个时候，我们拍拍屁股走，往后那我们还怎么回来见人呢？陈振武，你要顾全大局，苍南的仇。 你必须放下。那我们还是不是人民的军队了？打鬼子是为了什么？苍南几千百姓跪在地下向我们请求，让我们替他们报仇，我们能置之不理吗？这样下去，我们就没有民心了。没有民心，怎么跟鬼子战斗下去？皖西会战是重中之重，你是苍龙山军分区的司令员，要学会顾全大局。
1: 在这个时候，你们苍龙山单独行动，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将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老总，陈振武，你能保证关鹏就一定能消灭野村吗？
2: 能，
1: 我能保证，我陈振武拿脑袋保证，我们一定能消灭野村。陈振武，你。
0: 哎呀，陈振武啊，陈振武，好你个陈振武啊，跟10年前一模一样，还是那个臭德行。<笑>
3: 首长，我就再相信你一次。
0: 首长，你同意了？
3: 我同意了。<笑>
0: 有什么事儿，天塌下来我顶着。
3: 谢首长，
0: 别急，我话还没说完呢。
3: 啊，
0: 我告诉你，10天。
4: 我就给你10天的时间，10天之内必须消灭野村，然后北上跟部队会合。
5: 是，保证完成任务。
4: 在陈司令员的极力争取下，关鹏的计划开始了。按照关鹏的计划，突击连将以最快的速度，一昼夜时间内赶到小杨庄。 而野村在得知突击连行动以后，一定会包围小杨庄，这样，关鹏以自己为诱饵，就可以把野村的部队牢牢吸引在其中，再借助苍龙山的大部队，将野村合围，中心开花，从而。

0: 同志们，现在情况已经很明显了，小鬼子确实狡猾，并没有钻进我们的口袋阵，而且更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往小杨庄追进，却反其道去了长兴镇方向。你们说他们去那儿到底是要干什么呀？
1: 他们明明知道我们在小杨庄，那他们去那儿他们想干什么呀？
2: 难不成是跑了？这也不可能啊。
0: 恐怕没这么简单，野村一直都想干掉我们，小杨庄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灭掉我们的最好机会，可是现在他们不但没有来，反而暴露了自己的位置，我想这里面肯定有事儿。
1: 对，你们看，小杨庄和长兴镇地势很相似，全是山区，地势险要啊。
0: 确实，你说野村把部队都调到这里，他到底想干什么？
3: 野村这次带了多少人？
0: 啊，根据情报，只有直属部队。
2: 就来这么点人？那连长，要不然我们摸过去，趁他们宿营的时候把他们端了。
0: 哎，这个不行，我们绝对不能冒失。
3: 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野村各个部队的移动方向全都指向这儿，长兴镇一带。在这儿，他现在故意暴露位置给我们，随时等待我们上钩，这是给我们下了套。
0: 你是说野村已经识破了我们的计划？
3: 没错，
0: 而且他设置了同样的一个圈套让我们去钻。
1: 如果我们进入了敌人的包围圈，以我们的兵力和装备根本无法抵挡小鬼子，
3: 咱们就将计就计，直接进攻长兴镇。
0: 啊，这
4: 準備はどうだ？
5: ご安心ください。指定地に着きました。宮沢大隊はあと30分で指定地に入ります。
4: よし、ここでゴンボを待ってます。
6: はい。
2: 連長、你考虑清楚了？
7: 是啊，对啊，你考虑清楚了。
0: 关鹏，我们绝对不能这么冒险，我知道你一直想杀野村，你的心情我了解，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拿整个突击连去冒险，虽然有可能我们失掉一个机会，但是下次只要有机会，我们一定干掉野村。
2: 连长，再好好考虑考虑吧。
3: 我们突击连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0: 铁脚板啊。
2: 对啊，
3: 对，这次咱们就是要利用我们的铁脚板。野村现在在外围设立了包围圈，集结了大量部队，但是我们先不接触外围包围圈的敌人，而是让苍龙山军分区的大部队吸引住外围敌军，然后我们再用精锐分队直插包围圈，直捣他的指挥部，在那儿干掉他。
8: 好主意，
2: 干他小时候。
1: 对
8: 对，干掉他。
1: 干。
9: 对，
3: 发电给总部。
9: 是。
3: 今天我们要去执行一件非常特别的任务，之所以说特别，是因为这次我们要深入敌阵。有些同志问了，既然明知是包围圈，为什么我们还要进？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这次就是要利用好我们的铁脚板，我们要跟敌人比的就是时间，我们要以敌人想象不到的速度迅速插到他的腹地，在他们收缩包围圈之前直捣野村的指挥部，干掉野村。大家有没有信心？
10: 有！
3: 出发！
11: 司令员，
0: 啊，
11: 突击连去了长兴镇。
0: 我们什么？
11: 这是刚发来的电报，千真万确。他们要我们大部队配合他拖住外围的敌人，他们利用时间差，尽快的赶到野村的指挥部，歼灭野村。
1: 这个官方打的也太大了。命令他马上回来。
11: 哎呀，老陈来不及了。关鹏他们为了避免敌人追踪，已经关闭了电台，现在联系不上了。
1: 什么？电台都关掉了？我跟你讲，他要回来，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11: 老陈，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你赶快拿个主意吧。
1: 长兴镇明摆着是鬼子的圈套。好了，现在关鹏把我们拖进来了，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只能应战。
11: 那我马上派部队。

0: 去拖住敌人。
1: 不，
0: 现在不派兵，突击连就保不住了。
1: 拖住敌人的最好办法就是主动进攻。
0: 进攻，攻哪里啊？
1: 这儿。
0: 苍南。
1: 对，苍南。野村想玩，那咱们就陪他玩个大的。命令部队，马上出发，全力攻打苍南县城。

0: 救援お願いします。
1: 全部行動元通りです。
0: しかし大佐、救わないとサウナ終わりだ。
2: 大佐、サウナを救わないともう危険だ。
0: おい、
1: 命令を出せ。角田は動くな。もし誰かが勝手に動くなら押せ。
3: はい、はい、
4: 報告
5: 报告，前沿侦察所击电。
6: 最新消息，苍龙山区分区调集全部兵力，外加民兵武装，正全力攻打苍南县城。
7: 攻打苍南县？
4: 据前沿侦察所了解到的消息，苍南只有守军两个中队。
7: 什么？怎么可能只有两个中队？地图给我。怪不得这两天形势大变呢，敌人在动，新四军也在动。现在啊，我明白了。原来是关鹏这小子捣的鬼。你们看啊，野村亲自带他的指挥部驻扎在长兴镇。我还纳闷呢，他还怎么敢只带那么少兵？现在啊，弄明白了。你们看啊，这里有他的宫泽大队，这里有英田大队，周围100多公里都设有埋伏。如果突击连进入包围圈，这些部队都会在6个小时之内快速收缩。
8: 对，
7: 野村这是布置了一个口袋阵呢。
6: 那突击连岂不是危险了？
7: 突击连现在在什么位置？
6: 据情报，他们已经从小杨庄出发，向长兴镇一带移动，目前距那里已经不足50公里。
7: 我明白了，可以断定野村布置的这个口袋阵就是为了等突击连，然后再从外围歼灭。而老陈他们攻打苍南县城是围魏救赵，目的是为了把鬼子的外围兵力调走，给关鹏争取更充足的时间干掉野村。
6: 好家伙，苍龙山这次是要跟野村动真格的，那咱们怎么办？
7: 虽然没有上级的命令不能擅自调动部队，但是我们可以帮帮场子。
9: 对，那好啊，帮我场子。
6: 团长，你的意思是？
7: 来人，传我命令，通知炮兵营，目标苍南外围阵地，所有炮弹都给我打出去。

0: 鲜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恭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司令员，苍南前沿阵地最新消息，有一支国军把鬼子打得到处乱窜。
1: 还有这事儿？
2: 哎呀，看来有人在帮我们呢。啊？
1: 我明白了，一定是国军的119团在帮我们的场子。来，老王。啊，
3: 李团长。
1: 对，没错，就是他。好了，现在有国军119团在帮我们，这下拿下苍南县城更容易了。命令部队，1小时之内拿下苍南城。
0: 是。

0: 野村那边怎么样了？
1: 野村那边目前还没有动静。
2: 快送去救治！
3: 是。
1: 报告连长，四周发现带领鬼子，不过他们好像并不想对我们采取任何行动。
3: 看来咱们估计的没错，鬼子果然。

0: 在外围集结了大量部队，看来这次野村真的想以自己为诱饵，先放我们进去，等我们进入包围圈之后再进行收围。
1: 现在怎么办？
0: 不管他，将计就计。既然让我们进去，我们就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目的地。

0: な。野村大佐に伝令。敵はもう包囲線に入った。はい。
1: 早く報告。
2: 報告、山崎の伝令。
1: 読め。
2: はい。突撃令がもう包囲線に入った。
3: 大佐、部隊を集合しますか。
1: ええ、今はないです。命令を出せ。突撃令を入りさせ。各部隊、勝手に動くな。命令を待つ。
2: はい。
3: はい。
4: 现在，咱们现在等于
5: 是。司令员，赶快想个办法！突击雷现在已经非常危险了。
6: 杨团长，鬼子所有部队分别布置在什么地方？
7: 司令员，你看，公泽大队在这里，于家岭。景昌大队在赵家沟，英田大队在马家河，其他部队全部驻守在五峰岭一带。
8: 看来野村这次是铁了心了，要歼灭突击连了。
5: 怎么办呢？
8: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命令所有部队迅速打扫战场，马上集合。新一团赶往赵家沟，独立团赶往马家河，其他部队攻打外围的鬼子，记住，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死死拖住鬼子的外围部队，延缓鬼子合围时间。
9: 是。
8: 关鹏，能为你做的我都做了，下面就看你小子的了。

0: 有消息了，苍龙山已经派出了所有的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往长兴镇方向移动。
1: 老臣终于出手了，
0: 太好了。
2: 是啊，
1: 他出动大部队就是为了缠住鬼子，给关鹏争取更多的时间。
3: 好，好。
1: 野村那边呢？
0: 野村目前固守在长兴镇，而关鹏现在已经跳入鬼子的包围圈，他现在距离野村的指挥部还有几十公里呢。但是野村很奇怪，现在仍然按兵不动。
3: 这家伙一定
1: 按兵不动，
3: 咱们要小心了，敌人肯定来。
1: 看来他是想把关鹏放得近一点，再完成合围。这个老狐狸，
3: 说的对。
1: 现在关鹏和野村比的就是速度了，
4: 现在只能跟敌人拼时间了。我带领的突击连要以敌人想不到的速度插到长兴镇，而苍龙山各部队都要以最快的速度在指定的时间到达指定地点，这样才能缠住鬼子外围部队，为我的行动争取时间。
5: 快快快快，跟上！快快快点！

0: 我们现在的位置。
1: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牛家庄，
0: 距离长兴镇还有15公里。如果明天一早发起攻击的话，时间还来得及。
1: 关鹏，不能再等了，我们最好现在就赶过去，马上发起攻击。
0: 不行，敌人一直在休息养精蓄锐，而我们的战士都已经累了，疲劳之战兵家大忌，这时候进攻对于我方不利。
1: 你有没有想过，万一鬼子的外围部队提前收缩了怎么办？
0: 放心，鬼子绝对想不到我们会这么快。通知部队全体休息3小时，明天一早赶到长兴镇，全面发起总攻。
1: 好吧，
2: 全体休息，快！
3: 停！停！

今天要和野村决战了，所有人都知道，迎接我们的将是一场残酷的血战。在这场血战中，很多人都会牺牲，最后的结果不是敌死，就是我亡。

0: 他就是你的未婚夫，我的儿子关鹏。
1: 关大哥在哪儿？紫云就在哪儿。关排长。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愿意做我妹妹吗？

受伤。

0: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啊，沈队长，也没什么事儿，看你屋里的灯还亮着，就来看看你。怎么不说话啊？你在想什么？
1: 沈队长，对了，沈队长，有件事我瞒在心里已经很久了，我一直想问你。
2: 你说，
3: 紫云在牺牲前跟你说了几句话，他对你说了什么？紫云，沈妍姐，
2: 那盏只是关大哥母亲留给他未来儿媳妇的手镯，我现在把它交给你，
3: 我不能要。
0: 我不能要，我真的不能要，紫云。啊，我明白了。等你觉得能说的时候再说吧。
2: 反正也睡不着，要不陪我出去走走。好。明天又要遭遇野村了。
0: 是啊。
2: 你觉得我们这一仗能打赢吗？
0: 一定会赢。我明天一定要砍下野村。

0: 我们都是为了狗头，为子云和你哥哥报仇。
1: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0: 亲家呀，紫云他，他就是这样。紫云，
1: 亲家，请节哀顺变吧。紫云是个好姑娘，我没看错她。敢问关鹏怎么样了？
0: 鹏儿他正集结部队，准备和野村决一死战，替紫云报仇。对了，我来的时候，鹏儿特意关照，南京待不得了，赶快走。
1: 这也正是我想的。上一次我从野村那儿得到的情报送出去后，这只老狐狸一定会有所察觉，所以我们还是要尽快离开这儿。
0: 那你有什么打算安排？
1: 自打南京沦陷以后，我就一直盼着这一天呐。不过在走之前，我们还有几件重要的事情要办。各位，按照我们昨天计划好的，开始行动吧。
2: 明白。
3: 站住！站住！干什么的？
4: 我们是皇协军第二大队的，野村大佐派我们来取军火，支援前线。这里是我的证件。
3: 野村大佐亲自签字的命令。
4: 有证件还不够吗？
3: 野村大佐下令，任何行动都是他亲自签字的命令才行。
4: 好，我给你。

0: 老爷，一切都准备停当了。
1: 赵当家的有消息吗？
0: 赵当家的马上就来了。
1: 好。
0: 哎，赵当家的来了。啊，
2: 关二爷
1: 啊，已经顺利吗？
2: 遇到点小麻烦，不过都让我们解决了，东西到手了。
1: 好，
3: 这边我们
1: 办。开办的事情都办完了。
2: 火把，
3: 哎，小心点，小心点。

0: 这个老臣啊，不愧参加过北伐南城起义，果然在合围之前就把鬼子都拦住了。
1: 外围的鬼子被拦住，就不能及时的赶到野村所在的青松岭，这样就给关鹏争取了更多的时间。
2: 报告，报告李团长，有一队鬼子正快速通过我军防区。
1: 有多少人？
2: 大概一个大队。
0: 团长，怎么办？要是放他们过去，关鹏那边就危险了。
1: 哼，打！传我命令，一定要把鬼子钉死在我们的防区，一个人也不许给我放过。

0: 多美的太阳啊！
1: 是啊，只是有点可惜啊。可惜我们打完这一仗，也许再也见不到这么美丽的太阳了。
2: 如果能多给我一些人，多给我一些枪的话，我相信我能以最小的代价打败野村。
1: 是啊，可是现在只能这样了。
3: 连长，指导员，
2: 怎么了？
3: 快快去村口看看吧。
1: 怎么了？
3: 哎，我说不清楚，快去看看吧。走走走。
4: 老爷，他们来了。
5: 来了，
6: 是啊，是啊，是啊，
4: 爹，
5: 鹏儿，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了。这些兄弟都是当年跟我一起打拼过的，有黑道上的朋友，也有占山为王的好汉，反正都是打鬼子的豪杰。
4: 嗯，
5: 对，还有这一车的武器，现在全归你了。这次一定要把野村这个小鬼子干掉。
4: 嗯，是
2: 爹。
4: 嗯，
7: 我连长，我是黑旗寨的，共计380个弟兄，枪支弹药都归你了。
4: 好，
7: 关连长，我们是青龙会的，人不算多，就100多号人，可是打起日本人来，个个都是好汉。
8: 关连长，
4: 是啊，
8: 我们三号会200多号兄弟，160杆枪，全归你指挥了。
4: 好。
7: 关连长，我虎头山的兄弟愿意和你打鬼子。
9: 关连长，我们是牛源寨的，今天就打他个狗娘养的。
8: 对，
9: 打他个狗娘养的。
10: 打他个狗娘养的。
7: 关连长，
8: 打死他们。
7: 这卡车上的武器是我们从鬼子警备部军火库借来的，全是好家伙，还有迫击炮呢。来的这些弟兄当年受过关老爷的恩惠，这回听说你们要

0: 咱们这次可是把野村叫都赶来了，我们大家都商量好了，都听你指挥。鹏儿，俗话说得好，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一次，咱们爷儿俩并肩作战，下命令吧，
1: 弟兄们。
2: 最后决战的时刻就要到了，野村级王八蛋亲自带领着他的指挥部，就在青松林等着咱们。从南京大屠杀到苍南的疯狂报复，他对咱们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咱们应该怎么办？
3: 血债血偿，血债血偿，血债血偿，血债血偿，
2: 血债血偿，
1: 血债血偿。
4: 血战血偿！今天，咱们就跟他们决一死战！
5: 鹏儿，
4: 快了啊！快，后面快点！
5: 快，
4: 老大虎，
5: 走。
6: 好，鹏儿，
7: 警长，哎，抓紧时间分发弹药，十五分钟以后全连集合。
6: 明白。快，动作快！坐，请讲。
7: 你知道，这鹏儿马上就要上前线了。何鬼子这一仗，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呀！我真想看到你们父子和好。 哎，我也是为人之父啊。子云在的时候，我总觉得还有很多时间给他安排这个，给他安排那个，心里有多少话没有跟他说，有多少事情要跟他交代。 可现在他听不到了，想起来心里就难受啊！关老爷，你说现在这个时候还有什么能比得上父子情深更重要的呢？啊？ 趁现在还来得及，你呀，把该说的话都跟他说了，把该做的事都跟他做了。亲家，我何尝不想啊？可是鹏儿那个性格过于执拗。 我跟他解释过多少次，他根本就听不进去。每一次没说两句，他就……
8: 你们父子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往事重提，还是揪心呐。十几年前，为了一桩大笔的生意，我把全部的家当都投了进去，心想，只要这批货物卖出去。 就能赚一大笔钱，可是谁成想，恰恰在那个时候，有人绑架了夫人和颖儿。绑匪狮子大开口，他们要我在3日之内交出几十万大洋。可是我当时一分钱都没有了，就是把这些货物全都卖出去，便宜的卖出去，那也要5天的时间呐。 我一狠心，把房子押了出去，能借的地方我都借了，可是最后还是差3万大洋。我恳求绑匪让他们再宽限几日，可是他们竟然撕了票，杀害了我夫人。 鹏儿恨我，他怨我为什么这么吝啬的3万块钱送。

0: 我恨了母亲的性命，她恨我呀。可是我更恨我自己。十来年了，我恨我自己呀。
1: 你看你，早就该跟鹏儿说清楚。

0: 我心里能好受点，我错了，快起来，使不得呀！有你刚才这句话，爹的一切都值了。鹏儿，大战在即，咱们一定要一致对外，保家卫国。
1: 孩儿明白。
2: 好，下命令去吧。报告，外围各部队已按时到达阻击地点，已经开始和鬼子交火。国军的119团也参加了战斗，帮我们阻击鬼子。
3: 好极了，文鹏，就看你小子的了。

0: 在这儿，鬼子就在这个位置，到时候我们两边突围，
1: 这儿
0: 一起歼灭鬼子。
2: 部队现在情况怎么样？
3: 啊，各部队全部进入战斗位置。
2: 传我命令，8点整准时向野村发起进攻。

0: 指挥部，报告连长，在我们右翼方向发现鬼子援军。
1: 什么？什么位置？
2: 他们现在这个位置，以他们的速度，一个小时之内就能到达青松岭。
1: 他们有多少人？
2: 大概一个大队。
1: 你也寸这个老狐狸，没想到还留了这么一招。您看，如果这只鬼子大队敢到青松岭，
3: 我们就会被前后夹击，后果不堪设想。连长，怎么办？
4: 没别的办法了，必须把鬼子这只援兵拦住。
2: 谁去？
5: 我去。我保证拦住鬼子，给你们争取时间。
3: 关连长，不能让女的去，这种时候还得咱们老爷们上。
5: 对。
4: 什么男的女的？我保证给你们拦住。 再说了，让你们黑旗寨上，还要我们主力干嘛？
3: 等我们黑旗寨打光了，你们再上也不迟。
6: 关连长，让我们去，
3: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6: 对，不行，
3: 让我去。
6: 我们
3: 就别争了。关连长，我去。我在飞虎营的时候最擅长打的就是阻击战，我保证两个小时之内绝不会让鬼子前进一步的。

0: 小心！小心！你们将要阻击的是鬼子，整整一个精锐大队的进攻，你们一定要保证在2个小时之内不能让鬼子越过鹰嘴山半步，为大部队发起总攻争取时间，明白吗？
1: 请连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绝不让小鬼子前进半步。
0: 好。
2: 各排长，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连长，这是沈连长临走前送给我的，一直没舍得用，现在我把它交给你了。

林正，我老何这辈子能跟着你打鬼子，值了。

0: 唐水儿，
1: 有。
0: 传我的命令，把所有预备队全给我压上去，打光所有的炮弹，在2个小时之内拿下青松林。
2: 是。

0: きます。
1: どうやら命がかけたな。山崎に急げと伝え、早くしろ。
0: はい、山崎に伝令、早くしろ。
1: はい。

0: しもし。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彼らは動くか。動こう。
1: 慌てるな。
0: うちの陣地は飛ばされるんだ。

0: な。よし、分かった。全員に命令、突破しろ。はい。
1: 大将隊、順番。

0: 我还要一个手榴弹。
1: 争前立国誓，在两个小时之内，绝不让鬼子前进半步。我们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战斗到最后一分一秒。你们能不能做到？
2: 能！
1: 弟兄们，捍卫国土、为祖国尽忠的时候到了。 我命令重伤员抱着手榴弹冲下山坡，与鬼子同归于尽。其他人上刺刀。
3: 是。
1: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

我们换来了时间。 现在该轮到我们突击了。

到防线了，前面有个碉堡，火力快跑！

0: 杀！
1: 放心吧，指导员，保证完成任务。
0: 大哥。

Yeah.

兄弟，我们会永远记住你的。

来吧。

杀了我吧，野村！现在终于明白了吧？你惹了一个不该惹的民族，你杀了我，杀了你，脏了我的手，你真的不杀我？ 和你之间不是个人恩怨，所以即便要死，你也不应该死在我的手上。我要让你接受我们中国人的审判，把他压下去。

0: 少爷，
1: 不是他怎么了？
0: 少爷打胜了。哎
1: 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司令，司令，太好了！司令，彭小姐，野村被活捉了。啊，关鹏没有杀野村，
1: 没有，没有杀野村。
0: 老王听见没有？这小子终于明白了，他跟野村之间不是个人恩怨，小子成熟了。同志们，关鹏还有突击连，没有丢咱们苍龙山的脸。
2: 对。

沈连长，我们回来看你了。你知道吗？我带着突击连打败了野村，给你和南京的乡亲们报了仇。突击连是好样的。 经受住了残酷的考验，我们没有给中国人丢脸。

已经把叶村制服了，替你报了仇。今天我们来看你。

0: 大哥的吧？
1: 对，我这就是给关大哥的。
2: 拿着，这是关大哥母亲留给他为了儿媳妇的手镯。我现在把它交给你。
3: 我不能要，亲手交给他们。子云，
0: 子云让我给你。

0: 关鹏，你还记得我带救国军出发执行任务前，你一个人在山坡上祭奠我哥时说的话吗？
1: 你全都听到了。
0: 我听到了，我当时就在你旁边。
1: 那些话全都是我的心里话。
0: 我记得你当时说，如果有一天我不在，我不能让我爱的女人为我伤心流泪。
1: 继续说。
0: 你还说更不能让她当寡妇。我有句话想跟你说，就是我不怕当寡妇。
1: 沈队长，
0: 你还叫我沈队长？
1: 那我应该叫你什么？
0: 算了。
1: 燕子。

同志们，祝贺你们取得了青松岭战役的胜利。这一仗，你们不仅打败了野村，还给南京的百姓报了仇。同志们，你们是好样的。但是，战争并没有结束，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还依然践踏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作为一名军人，我们必须同仇敌忾，拿起武器同敌人斗争到底。总有一天，我们会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我相信，这一天也会被写进历史。到那个时候，作为一名中国的军人，我们会感到无上的光荣，因为我们有顽强的意志和坚决的斗争，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0: 好样的，好样的！没给爹丢脸。记住，这一次要替爹多杀几个小鬼子。
1: 好，爹，
2: 你放心。好。这位是。
3: 少奶奶。
2: 哦，好。
1: 关老爷好。
2: 好，等你们回来，爹给你们接风啊！哎，那爹，
0: 我走了，
4: 走吧。
2: 保重，关老爷。
5: 少爷保重，
0: 再见。
4: 哎，
0: 保重，
2: 再见。
4: 哎，少爷这一去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呀？
2: 再见。

0: 这群好男儿，说不定哪天他们也会把一腔热血洒在这片土地上。但是你记住，咱们要想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就一定会有人牺牲。即便有一天乌尔官鹏也战死沙场，我也绝不后悔。好男儿就该提刀立马，保家卫国。
1: 我们的激战依然继续着，突击连在战斗，藏龙山在战斗，整个中国都在战斗。每一个踏上这块土地的侵略者，都将在激战中倒在我们脚下。每一名抛洒热血的中国人，都将在激战中获得永生。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王政委为啥非要让梁飞帮咱们武工队去营救那个梁军？再说了，让他帮咱们救人，可他倒好，非把自己弄进监狱里。

0: 一瓶酒和一瓶花生米，是吧？
1: 说自由了，等什么呢？
2: 老包脸，跟我走。
3: 谁有橘子？
4: 喂，
3: 啊！
4: 小子，
3: 谁有橘子？
5: 就是这儿了啊，上。
6: 我们组长

0: 谢谢，受苦了啊！快，小心点，小心点！哎，来呀，我们不赖吧？
1: 还不赖呢？啊，偏了三米，再多一米，我料里边了。
2: 哎，
3: 你小子，你整这耗子钻洞，我们也没练过。
2: 就是啊，
0: 鬼子你练了再跟你打呀？要我说，你平时别练那扔手榴弹，扔那破玩意干嘛呀？再练也扔那么远。
1: 你还武功队队长？
0: 哎，你怎么跟我们队长说话呀？
2: 你小兔崽子，你来教训我来了？
1: 说话能不能文明点？要不然我站这让你骂一点。
0: 冲你这样，骂你一个钟头都不够。
2: 我先别给我放走。
4: 快快快，快，撤！撤撤，快撤！
5: 不就是留个洋吗？也太不把我这武功队长放眼里了吧！
6: 想去延安是吧？你赶紧给他开个证明，让他走。
7: 老师，你要理解我，他毕竟是我师傅的孙子。
8: 哎，说心里话，我还真想把这小子留在咱武功队。这小子要是调教好了，那绝对是个人物。
9: 你来调教调教他，先把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这毛病给改改。
10: 哎呦，夸我呢是吧？天有多高啊？从地面算起，1000到2000千米的高处仍有空气存在。这地有多厚呢？
11: 地球内部可以分为地壳、地核、岩石圈层。
12: 哎呀，行，你少在这臭卖弄！
10: 去去去去去去！
11: 而且我还得说你，穿的这是什么？
10: 什么玩意儿这是？
11: 哟，你穿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啊？
10: 你看不惯，把眼皮闭上，你别看。
11: 这臭小子，我关你禁闭我！
10: 我又不是你们武功队的人，凭什么关我禁闭？
11: 哎，你！
10: 哎，师叔，今天呢，我爷七十大寿，天黑前我得赶回去，
11: 所以我才穿成这样的。我走了啊！
13: 哇，今天是我师傅七十大寿。

0: 爹又插您那把刀呢？这把刀也该传给梁飞了。您呀，就是偏心眼儿，就不能传给天辰呢。<笑>
1: 雪英，在这件事上，爹就是偏心眼儿。
2: 梁飞，我是不是当初送你去法国学体育？怎么想？
3: 有人说，外国人送咱们东亚病夫，跟我出去，就是想增强一下国人身体素质。
4: 那你们加入我们武工队，正好教教他们。
5: 政委，他又不是武工队的人，无组织无纪律，让他教那还不乱套了。
6: 黑子，
5: 就因为你这模样，我还真不稀罕教你，我弟弟天成教你都大材小用了。

0: 吹牛吧你。
1: 大家听着，今天是我师父七十大寿，现在请师父上香许愿。

0: 太君，就是他，全称武圣，金刀梁敬天。
1: 梁敬天，在日本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你的大名，济南城第一高手。
2: 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闯到我梁家，不知有何贵干呢？
1: 听说今天是梁老先生的大寿，我们也来祝贺一下。
0: 我来介绍介绍，这两位是小野君和本田君。小野太君可是日本著名的刀客，听说你是咱们济南府第一高手，特地前来切磋切磋。
2: 我已经封刀多年，恕不能奉陪，请回吧。
0: 这样吧，你记着不玩刀了，你孙子梁飞不是从法国回来了吗？叫你孙子出来切磋切磋吧。
3: 他不在家。
4: 上岁
0: 谁敢招？
5: 上岁。嘿。

0: 行。小四，
1: 师傅，师傅，
2: 小女莽撞，阁下技高一筹，梁某拜服。诸位，请回吧。
3: 来来，在太君这儿。
4: 师傅，老命了！
1: 师傅，师傅，你能平了？
2: 你真的不出手？抱歉。
5: 梁飞，你爷爷可是一心帮咱武工队，可你凭什么瞧不上我们武工队？屈原，屈原。

0: 安，你能干啥？
1: 我在法国时听同学说，中国的精英大都在延安，我梁飞只有去了延安才能大展宏图。
2: 山东这么大地方，盛不下你这尊神啊！哎，杨墨水喝再多，前线干不了鬼子也是白扯。
3: 就是啊，
4: 别讲我，信不信我一小时踢俩鬼子脑袋回来见你？
2: 别这一牛了。
5: 梁老先生，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们梁家的功夫，你不出手我很失望。

我刀来。

0: 真是承让，诸位请回吧。
1: 不愧是金大亮经典刀法，果然名不虚传。
2: 输了就赶紧滚，孩子还给我们。

下亡魂一共43人，无一不是罪大恶极。闹义和团的时候，梁某就用这把刀杀过东洋鬼子，想不到今天又多两人。

0: 太君，还是您厉害。
1: 以后，济南武术界就是你的天下了。
0: 谢谢太君。
1: 告诉中国人，梁家就是跟黄金对抗的下场。
0: 好，皇军，您瞧好吧。

0: 是好字啊。
1: Yeah! 結構。行くぞ。
2: 撤収。
3: はい。
4: 行了行了，咱们就到这儿吧。石队长，杨飞跟我去。
5: 啊，你们在这等着。
6: 是。
5: 注意隐蔽。
7: 天成。
8: 哥，
7: 天成，
8: 哥，出事儿了！
7: 出什么事儿了？慢慢说。
8: 爷爷。

0: 天知你啥高大上，小爷本天
1: 真的假的
0: ，这不够了呀啊！你看看吧，真下的厉害了啊！
1: 下了，
0: 太棒了啊！看看吧。

劳了你的心血。

政委，

你们给我摆平了。

0: 眼咖比给太君送去，就说是我高大祥邀请太君的。来，快点快点，动作快啊，要跟我好好练啊。杨妃不说是要来杀我吗？我就在这等着，看他有多大的能耐。
1: 大爷啊，大爷啊，赏点米吧。
2: 谢谢。
1: 赏点吧。
2: 走开你这个臭要饭的，走。

0: 我们要审判你，进去吧。
1: 外卖啊？
2: 对，哪家呢？
1: 云波楼的。
2: 我们这儿什么菜拿手啊？
1: 糖醋鱼、小鸡炖蘑菇、回锅肉、莲子羹。
0: 刚才送的什么？
2: 爆炒腰花和醋溜干煎，那不是我们店拿手菜。

0: 直劝，闲傻搞大象，哎，
1: 啥都不亮，哎，亮不亮？闲就这个过来，不好细看了。
2: 说啥？
3: 不隔半个小时就来报告一次。师傅跟你们说过，杀了梁飞再过来告诉我。
4: 是师傅，
3: 叫他们提高警惕。梁飞那臭小子不是说6点之前来吃茶爷吗？这个时间他应该去武馆了。行了，回去吧。
4: 明白。

0: 你小子还挺准时啊！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点本事。
1: 说吧，
0: 为什么和鬼子一起杀了我爷爷？
1: 那能怪谁呢？要怪就怪你爷爷他勾结了八路军武工队，跟皇军作对。如果他要是像我一样归顺了大日本帝国，哪有现在这事儿？
2: 别看了，吃吧，吃饱了，好上路。好啊。说吧，从谁嘴里知道野战这儿的？
3: 你弄巧成拙了。
2: 我就侦查的时候，在院外头听到你训徒弟，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你徒弟台米出来的时候，
3: 里边的声音明显底气不足。
2: 那时候我知道你用的雕花器，第二个缸抬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了破绽。什么破绽？排第二只缸不如第一只缸吃力。如果里边盛的是米，声音应该是闷的，但声音清脆，说明里边有空隙。
4: 缸里不是爷呢，是别的东西呢。
2: 所以啊，我跟着车来到了日本道馆，看到了饭店的伙计。我问他点的什么菜啊，他说是爆炒腰花和醋溜干尖，我就知道那是你。
4: 为什么？
2: 日本人喜欢吃鱼，不喜欢吃猪下水。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说了，六点之前杀了你。

想走，被我梁飞盯上的人，谁也走不了。

0: 咱们到了中关，饶我一命。
1: 你杀我爷爷的时候，怎么不说你是中国人呢？

0: 今天咱杂瓜一段武二郎那武松，他文武双全留过洋，功夫练到了八年以上，他能飞檐会走壁，轻轻点水腾的一下他就上了房了。可怜武松他一家人，全家老少到了血泊上，家仇国恨像一团火燃烧在这位好汉他的心头上，一张告示啪的贴在城墙上，七日内要杀了这帮贼寇们，头一个要宰的就是高大仙。这只狼做梦他也没想到，好汉就站在他身旁。别演了，静一静，静一静，
1: 静一静，
0: 静，别演了。
2: 干嘛？这是干嘛？这干嘛呀？
0: 静一静，静一静，
1: 静一静，
0: 静，别演了。本人奉命搜查刺客梁飞，所有人把梁明证给我拿出来。
3: 不是金队长，大家都是熟悉的老街坊了，我这张脸你都不认识了？
4: 就是，
3: 我们都是老街坊了，还查什么查呀？
4: 你这张脸我认识不认识没有用啊，你得问他呀。啊，整个济南府让梁飞一个人搅的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皇军有令，全城搜查，任何人不能放过。把梁明证都拿出来，走。
5: 拿来，拿来，拿来。
6: ガドア様氏に目下人に氏名梁飞が出した朝鮮状で持ちきり。話では数字のうち小殿と本殿を殺せるかと。
7: おじけづいたか。
8: いやいや、国書出しましょう。梁飛と正々堂々戦う。
7: 黙れ。梁飛に挑めば市民はみんな我々が梁飛をおびき出したとみなす。大日本帝国軍人の面に泥のつもりか。あと4日梁飛が捕まるまでは貴様ら小野と本田の警備を固めろ。何事も起こすな。
8: はい。
7: 本件はここで抑えろ。中国人に抵抗勢力を見せるな。100倍に返し見せしめるんだ。
8: はい。
9: 娘，舅舅来了，去开门。
10: 不去，您去吧。
9: 妈，
11: 姐夫，
9: 对，
11: 你要这份戒指啊。
9: 妈，坐。
11: 哎，小娇，
9: 秋秋，
11: 哎。舅舅来了，你没看见？我都白疼你了。
10: 舅舅，人家在看小说呢。
11: 看什么小说呢？
10: 萧红。
11: 萧萧以后啊，准能成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嗯，
10: 那我先回屋了。
11: 哎，哎，萧萧，舅舅可以给你说一个故事情节，你可以写在小说中。

0: 你知道济南府全城武生一家被杀了吧？
1: 知道啊，报纸上不是说了吗？好像是说他的孙子为了报仇虚张声势，竟然贴出了布告，说7天之内就要把仇人杀掉。
0: 哎，他不是虚张声势，他真的做到了。
1: 真的假的？
0: 真的，他杀了高大强，一个武术仅次于梁馆长之下的一个武术高人，不是枪杀，赤手空拳。
1: 这么厉害？
0: 不光是厉害，更重要的是聪明。你这里边的故事啊，肯定是复杂有趣啊。小张，你可以写在你的作品里。这高大强啊，只是他刺杀目标中的一个，另外的两个可以拭目以待了。
1: 我觉得啊，瞎猫也就碰上一回死耗子，后两次肯定成不了。
2: 抓了！抓了！站住！站住！抓了！站住！站住！这么好，哎，阿月，还有两位。你走啥？你走不两杯？你上台下台，左看右看，你走两杯。
3: 我就是个做鞋买卖的。
2: 带走，带走。
4: 快！
5: 啊！这么大个济南城，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上哪抓去？
4: 抓人
5: 啊！抓了几十号人了，有什么屁用？
2: 来，
6: 就是。
0: 哎，队长，
6: 看得出来他们也怕，
5: 能不怕吗？有人点名要杀你，能不怕吗？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骗。哎，把帽子戴了，有良民证吗？
6: 哎，说你呢，
5: 你听不懂人话，
7: 等的就是你。
6: 对，
7: 动手我就崩了他。
5: 蹲呀！大哥，好汉，我就是一个巡警，混口饭吃。昧良心的事我可没干过。您这枪非老对着我，他容易走火。
7: 本田在哪儿？
5: 本田是哪位啊？
7: 这么找倒霉是吗？
5: 不是我找倒霉，是倒霉老找我呀。
7: 贫嘴！
5: 我说。本田是警备队的人，应该在那儿。敢问英雄是哪路好汉吗？
7: 杨飞。回去准带个话，把抓那些百姓都放了，要不然小心你脑袋。
5: 你一定带上，一定带。人呢？是没看见。杨飞，
8: 打听清楚了，本田藏在警备大队，小野在军部。
9: 警备大队，那可是鬼子的精兵强将，更别说是军部了。他杨飞是只苍蝇，他也飞不进去啊。他那战术算是白写了，现在满大街都在找他呢，鬼子见谁都叫杨飞。这不是害人的吗？
8: 下一个肯定是本田。时间不多了，梁飞这两天肯定动手。
10: 高大强不声不响地被灭了，说明这小子还真有点花花肠子，保不准他真有办法灭了这个本田。
8: 我估计梁飞这两天肯定在警备队附近活动。
11: 来了，来，客官，这是您的。哟，客官，你来了，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0: どこの部隊だ。
1: 警備所長の命令で部外者たちには武器を預かせてもらう。

0: 秦山，老大，快！
1: 杨总，
0: 秦山司机，来快！快！来快！开始了！

这。

避けよう。行くぞ。急げ急げ。

谁是缩头

0: 苍生，你个小兔崽子，你还想把天捅个窟窿是不是？你看看这济南城让你给折腾的，是，你一个人杀了高大祥，杀了本田，你有本事？你真以为你是赵子龙啊？那是说书，你醒醒吧！你知道我跟政委多担心你，你的命值钱，金贵，区上再三交代保护你照顾你，你就这么折腾我们？
1: 我的命我说了算，你们让你们管。
0: 你，我告诉你，你要一个人，你死在大街上我都懒得管你。无组织、无纪律，怎么抗战怎么打鬼子？啊，
1: 队长，你消消气，
0: 去一边去。
1: 为了你，我跟政委藏在这济南城里头，
0: 无辜的就丢下不管了，你还想怎么样？
2: 他们杀了我全家。 全家，你到我家看过没有？我们梁家成什么样的？不报仇我是智人吗？
0: 有你这么报仇的吗？你傻呀你！你满城贴告示要杀人，说把鬼子不知道了是吧？
2: 好了，都别说了。

0: ランデック様。
1: ハコック。
2: タク。
1: ホッダ殿が暗殺されました。
2: ヤフェイ。
3: 我跟你说，梁飞啊，你也别怪队长，你这事儿做的也太绝了，哪有你这样的呢？你以为你谁啊？赵子龙，赵子龙人家听诸葛亮的，孙悟空人听唐僧的，你在这儿就得听队长，你知道吗？
4: 哇，那给你威风坏了，
3: 有什么呀？啊，
4: 你自己想想，你昨天晚上多悬呀！要不是我们去救你，你早打成筛子了。
3: 虚伪也怪，虚伪说出什么事也别让梁飞出事儿。
4: 我就不明白了，这
3: 梁飞，梁飞，梁飞，
4: 梁飞，你干啥？梁飞，哎，要不你撒开，你干啥？哎，你给我撒开！革命同志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哎呦！
5: 坐不住了，兄弟。

0: 正面回来告诉你一声，小野必须死。
1: 哎，哎呦，昨晚谢谢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吧，没有你们我一样行。
0: 谁也别拦我，谁拦我跟谁急。哎哎
2: 哎，梁飞，哎，你怎么把刀给拿走了？梁飞，那我咋交代呀？我跟队长，哎。

0: Verdade. Tudo.
1: Tudo.

0: 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定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宇，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是。

0: 涨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佐助玉，什么？乌拉萨乌鲁夫斯哟，我们浙江河口的混血队里的，梁飞要引起事故了，混血队里面人力，警备要加强。
1: 嗨，
0: 政委，梁飞这小子下手太狠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把自己解开了，然后悄悄的绕到我后头给我套上了。我说政委，下次咱不能光捆他，还得给他吊起来。
2: 这小子脚一着地就不知道能干啥事儿呢，你看我还有脸说你？一个大活人你都看不住。
3: 他早就说什么了？
4: 说了，一定要杀小野，谁拦着跟谁急。
2: 我真受不了这小子了，以后擦屁股的事儿我可不干啊！
3: 不是，鬼子放话了，说这两天送小野去城北集训队，
4: 可是鬼子没有理由把小野送到城北集训队去，
3: 那个地方。
0: 可都是新兵蛋，
3: 肯定是鬼子怕，这设一套啊，等着梁飞钻呢。
0: 哎呀，那梁飞是不是有危险？
3: 这可是个大陷阱啊！
2: 他没你那么笨啊。梁飞说，七天他要杀死这三个人，虽然有难度，但是他一定会兑现的，要不然他对不起他下那张战书。
3: 我估计这两天梁飞也是满世界在找这个小野。

0: 集训队。
1: 老师，我们是不是派一小队干了一下环，这样可以迷惑迷惑敌人，也好从侧面保护下梁飞的行动。
0: 这打鬼子算什么啊？
2: 这样，猴子
3: 到
2: 回去带上一个中队，狠狠地打他一下。
3: 是。
4: 苹果怎么办啊？
5: 局长，不要停，
6: 确实啊，
4: 村里懂事啊。不是啊，你那产品啊，水印茶，那什么，哎，你这个给我盯住了，哎，啊啊，不得有任何闪失啊！
5: 是，
6: 嗯，
5: 别动，
6: 是，
5: 你身手比高大强要好吗？
6: 是梁野吧？我梁野，我就是个巡警，出来混口饭吃。您手下留情。
5: 小野在哪儿？
6: 哪个小野呀？
5: 还凭什么？
6: 哦，对对，我想起来了，就是布告上那个，对对对，他好像是去城北集训队了。梁爷，您武功高强，您杀本田呢也是为民除害，您就好比是武松在世，岳飞重生。
5: 行了，别贫了啊，回去给鬼子带个话，就说别跟我耍心了。小野他敢跟我爷爷打，就不敢跟我打了，听见吗？
6: 那么。哎，这我办不了，我够不着他们呀。
5: 邀功的时候是够得着，这句话你要是带不到，后果自己想。怎么也怎么想？
6: 我想，是一定带到，好吧你。
7: なんだと
8: 将軍殿、特攻団の攻撃、部隊は交戦中です。応援要請を申し上げます。
7: 守りを固めろ、追撃するな。すぐに増援を送る。数日間、常に敵の襲撃に備えろ。警戒を怠るな。

0: 教わった謙虚を磨いてお帰り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1: 上官殿、どうぞ。

0: 我在青岛码头等他，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来杀我，听到了吗？
1: 朱克大人，一个三，
0: 两位，
1: 朱克大人，一个三。

0: 船に遅れと言ったはずだ。絶対安全確保しろ。
1: 啊，大街上都放枪了，这小野是公开叫板。
2: 这小鬼子也太混蛋了，走就走了，这还嫌点不够乱。
1: 可不嘛，你说你要溜你就偷偷摸摸溜，这不又给袁辉挖了个坑吗？
3: 政委，你倒是说句话呀。
4: 看得出来这小鬼子是真怕的。哎，你别说，梁飞贴告示杀人这一招我们受不了，鬼子更受不了。
2: 哎，政委，你
4: 高大侠一死，他们把本田藏在了警备队，现在本田死了，他就跟咱们玩起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山田那个滑头，他是生怕小野出事影响军心。
1: 照你这么说，那梁飞还做对了。
4: 对谈不上，倒达到了出其不意的目的。老师，梁飞这小子现在肯定得去青岛的路上，怎么办？老师，给个话呀！
1: 那还给啥话呀？那队长说了，他爱咋咋地。
4: 放屁！
2: 收拾东西，
1: 干啥呀？
2: 去青岛。

0: 梁飞，你果然有胆识，居然追到船上来。
1: 我说过七天之内杀了你们三个畜生，今天刚好第七天，我不会食言。
0: 我是一名武士，我不会逃避这场决斗。
1: 你做那些事儿我都看见了，无非是做给你手下看的。其实你恨不得赶紧上船逃离中国。
0: 你爷爷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你。
1: 这儿够宽敞，我今天就用我爷爷这把刀杀了你。

爷爷跟你们比武，点到为止。你们三个卑鄙无耻，用枪杀了我们。高大强死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有今天。

哪儿啊？哎，这，哎呀，这。

没有给咱们梁家丢脸。七天之内，我用您教我的功夫，用您的宝刀，杀了小爷，还有本田和高大侠，用他们的命为您祭奠。爷爷，我知道您是怎么想的，我不。

0: 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梁飞誓不为人。
1: 七日、たった七日で無名だった梁飞とやらが中国の英雄にまでのし上がった。重慶の新聞までこの件を一面に持ってきてる。我々にはいい皮肉だな。この梁飞一体どんな輩なんだ。
2: 这好汉，这好汉一见这只狼，那个形象长得真窝囊，耗子眼珠，蛤蟆嘴，山峰耳朵，塌鼻梁，那个模样长得就像死了没埋那个倒霉相。
3: 这日子真不要，人都溜了还玩这么一手，这不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4: 这梁飞真是个大英雄。
5: 聊什么呢？
6: 哎，飞哥，
5: 这么大枪，
6: 看着，
5: 顶着肩，知道吗？枪有后坐力
6: 啊，三点一线，知道吗？
5: 来试。三点一线，
6: 猴子！哎呦，飞哥，吃饭了吗？飞哥，
5: 一天就知道吃，就知道吃。
6: 饶命，饶命，饶命！
5: 哎，我师叔呢？
6: 不巧，他去区里开会了。哎，队长在，要不你找他？
5: 他就算了，找他我怕见着他骂你。行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6: 行，放心吧，飞哥。
5: 哎，最近听没听说过什么事儿？
7: 哦，有一特大的消息。
5: 什么？
7: 听说你七天杀三贼，这事儿可在全济南城传遍了啊。
5: 也没什么。还有吗？
7: 哦，现在都说你是济南城的大英雄了哈。
5: 哎呀，动静还是小点，将来我要成为中国的大英雄。
7: 是吗？
5: 啊，走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6: 哎，行，放心吧，飞哥，
5: 三点一线啊，好好练。
6: 谢谢飞哥。
8: 一个子弹好一个馒头呢。我刀剑，我が家父部隊が陛下献上する即位14周年式典の贈り物である。すでに八路軍は情報を掴んだ模様で防火予想される。沿線の各部隊は列車保護を強化し青島への輸送を貫通させよう。以上です。
1: 福田将軍殿の命令だ。分かった。
9: はい。
10: 我们哪那边也知道这事儿？
11: 对，少爷的身份不低啊。再说梁飞杀人贴报是这事儿啊，闻所未闻，重庆也在说这事儿啊。
12: 是，照这么说，这小子还立功了。
11: 哎，你别说，他这么做确实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鼓舞了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士气，你咱得承认。
13: 是，这小子有本事，我承认，咱也需要这样的人才。我有心啊，让他参加咱们的武工队。可是你看看，自打他来了以后，正眼瞧过咱这武工队吗？啊，幸亏有你的师叔看着他，要不然早上天了。
14: 就算他本事再大，他能一个人把鬼子全赶出中国去？
11: 老师啊，有句老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呀，对他措施不行。
13: 不急能行吗？这是形势所迫。
15: 副队长，你看他又在胡闹来了。
14: 你看看，这还有点武工队的样吗？啊！你看看你，这浑身上下穿的什么玩意儿？
15: 哎哎，跟你说多少回了，我不是你们的人，我是客人。我再一次告诉你，这是抗日前线，不是你们的法国。
14: 法国？
15: 耶，这是跟鬼子玩命的地儿。
14: 什么东西穿的这是？你看看你那样，啊！
15: 怎么了？穿的行吗？
14: 你看看，武工队里有第二个人穿成这样吗？天成，天成，
15: 哇，哇，这也穿？
13: 看看，
15: 二哥，
13: 天成，跟哥哥说说，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0: 让哥哥，孩子都比他有数。伯伯，我现在就想上鬼子，给爷爷报仇。
1: 去，把这乱七八糟给我扒了。不爱看，你可以把眼睛闭上，知道吗？杀鬼子最重要的是这儿，靠的是这儿和这儿，跟穿什么没关系。
0: 小飞，
1: 哎，师叔，要不你赶紧给我写封推荐信，让我去延安算了，在这儿我起真眼了。
0: 哦，哎，算盘在这儿打的呢啊！你想去延安是吧？
1: 对啊，
0: 去得了吗？
1: 怎么呢？
0: 哎，
2: 我还没去呢。
0: 这
2: 是，
0: 就你这吊儿郎当，想干什么干什么的样。延安是你去的，延安是党中央待的地儿，知道什么叫党性原则吗？你啊，
2: 一个幽灵。
0: 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
3: 什么意思你？变着法骂人呢你？
0: 哎，你不是讲党性原则吗？你不是党人吗？共产党宣言第一段啊，这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教皇、沙皇、梅特耶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激进派。行了，别那臭拽啊！
3: 老师啊。
2: 哎，首长，
4: 老师，首长，
3: 春青，又有新的任务了。
4: 哦，我接不住了。好，好，好。哎，哎，你起来，你起来。哎，你们俩，快，快，快！哎，哥，
2: 你起来。
4: 哥。 你咋不进去呢？
2: 不稀得去，哥，这想给爷爷报仇吗？
4: 想。
2: 哥交给你一个严肃而认真的任务，行不行？嗯。进去打探打探里边什么任务啊？去。
3: 哎，回来。
0: 成功以后，小腹之剑。今天我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5: 首长您放心，咱什么硬骨头没啃过啊？
3: 就是。<笑>这次任务呢，非同一般呢，要从鬼子的手里抢回咱们国家的一件宝贝。
0: 什么宝贝？
5: 乾隆的宝剑。
0: 乖乖，你乾隆的宝剑，鬼子是咋抢去的呀？
5: 早年有人到了皇陵。 这把剑算是重见天日啊！可是现在竟然被鬼子夺走了，而且他们还要将此剑呢作为日本天皇登基94周年庆典的大礼啊！这是何等嚣张的行为啊！所以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支宝剑夺回来。
0: 首长，您放心，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2: 太给劲了，同志们，这次任务很危险，时间很紧迫。下午3点，火车就会到达济南站，只停留15分钟。总之，这支宝剑绝不能让它离开中国呀！听清楚了吗？
4: 嗯。
2: 哎，看来他们是不打算让我来参加这回的行动。
4: 石叔叔说了，说这次是集体的秘密行动，说你从来都不听指挥，所以怕影响了夺宝任务。
2: 他们是瞧不起我。哎，天成，你说，你哥怕死吗？嗯，
4: 哥，你是个大英雄，你不怕死？
2: 是，哥是不怕死，但哥还不是大英雄。哥要把宝剑抢回来，干点惊动延安的大事儿。 那时候哥才配得上大英雄这仨字儿。哥，我要和你一起去，我也要当大英雄。哥相信你，你早晚会成为大英雄，但这回让哥先当，啊！
4: 万一哥这回有个三长两短，你就把哥埋在爷爷旁边。
2: 你说哥在国外那么多年，还没跟爷爷好好说话呢，爷爷。
4: 哥，你不会有事儿的。
2: 是啊，哥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哥还要带着宝剑。

0: 这是西安的，对吧？哥说的是万一，知道什么是万一吗？万一就是，你看啊，从那儿到那儿，大概得有1万棵树吧，是吧？嗯。万一的意思呢，就是我随便拿一石子儿打出去，打到一棵树。 哎，你看那么多树都没事，就那棵树被万一上，这就是万一。
1: 哥，就凭你，不会被万一上的。<笑>

0: 根据首长带来的情报分析，敌人重兵把守的是勤务兵车厢，也就是最后一节。
1: 宝剑肯定藏在这节车厢里。
2: 不，也不排除鬼子声东击西，鬼子一定会对旅客严加盘查，队伍都上去，不可能。这样，我带黑子先上车，你呢带着队伍四点半一定要赶到东山岭。
1: 我跟黑子在车上一定要把列车弄拖挂了，咱们打他个伏击。
3: 还是我上车吧。
1: 不，答应让你来，车上我想办法。好了，别争了。老师，这次行动让梁飞参加吧，他可是一把好手。
4: 你又提梁飞，他有本事我承认，
1: 他的毛病你也清楚。咱们这次秘密行动是靠大伙协同作战，他这个人。
4: 好出风头，好单独行动，这么重的任务，他胡来怎么办？啊，
1: 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咱没有个强硬的纪律来约束他，这不能带，不能带。
2: 不至于吧？上次在监狱帮助咱们救人，他表现很好啊。
1: 那他为什么呀？他想去延安，想让你给开证明。
4: 那我找他谈一谈。
1: 我想他会识大体不大局的。老师，哎呦，
4: 行行行，你是他师叔。
5: 只要你能把他捋顺了，那让他跟着你。
6: 队长，政委，
5: 怎么了，猴子？飞哥跑了。
6: 什么？
5: 他一个人下山进城了。来，
6: 你跟队长政委说。天成，怎么了？你哥去哪儿了？
5: 我哥走了。他说要做出让天底下的人都知道的大事。他还说要做出进攻延安的大事。
6: 他还说什么了？他说他要带着宝剑去延安。我说什么来着？怕什么来什么。
7: 买票来，买票来！
8: 今天没有票，买完了。
7: 走，赶紧走，赶紧走！
9: 走走走走！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去啊！
1: 把手放下。没事。
2: 两百块钱，我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媳妇儿，我就是个巡警，我穿这身皮他也是不得已，我可没干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
1: 你说咱俩就是第几回照面啊？
2: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规矩我懂，我都不知道您长成什么样。
1: 哎呀，睁眼睛看看，
2: 不睁，我看我长什么样？
1: 长得还行啊。我这今天鬼子干嘛？
2: 他是运送一批伤兵回国。
1: 伤员坐哪辆车？
2: 3:35去青岛那趟。
1: 这伤员哪个医院的？
2: 7/21宪兵总医院。哎，那个亮爷，我就是个小巡警，一个小混混，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1: 别作践自己啊。你说咱俩挺有缘的哈。哎，以后还想见面吗？
2: 不想见，不再也不就不再见了，
1: 不就不见了，是吧？
2: 见，你不是您想见就见，随您。
1: 那行，既然能见面哈，做点好事，别做坏事。

0: 这是本次火车车票座位情况，还有这是下次济南上车需要关照的特殊乘客名单。
1: 乘客半小时后发行，只允许名单上的乘客上车，要严格检查。
0: 嗨。

0: 开车进来了，出示证件，例行检查。
1: 我没有票，走开。
2: 哎，证件都拿出来。
3: 我说你们等着。
4: 你票为什么不让放进呢？
5: 反了他了，有俩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的？跟我走。
3: 站住！
4: 站住！
3: 给我站住！站住！
4: 搜身检查。
6: 我是青岛纱厂的董事长，我跟日本有大宗的贸易。渡边将军是我们的证婚人，对我太太无礼，太过分了。
7: 我是奉上峰命令，凡是进站旅客，无论公母，一律搜身检查。
8: 等一下，老总，要不然您先搜一下我。
7: 啊，就不必了，不必了。看、啊、这位小姐多好啊，来而无往非礼也吗？啊，请。
3: 站住！给我站住！
4: 什么情况？
7: 太君，这是我的表妹，她要结婚的干活啊。
9: 你的表妹？你表妹长得可漂亮啊，你们俩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呢、
7: 啊？表妹长得像我的奶奶，我的长得像我的爷爷，所以她不一样。
9: 哟西，
7: 表妹，
9: 新婚快乐
7: 啊！慢走。
10: 队长，就让他们这样走吧。
7: 差不多就行了，都是中国人嘛。
9: 就是，
7: 这叫癞蛤蟆趴在脚面上，不咬人，它膈应人。今天晚上这酒钱有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

0: 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

0: 和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

0: 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他曾是一名
1: 北洋水师军官，
0: 可他却半路转行投身教育。他作为一名私塾先生，去海外游学，探索新式教育。扬为中用，他白手起家，创办南开，开创中国教育先河。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教育家张伯林。
2: 1975年4月5号，蒋介石在台北士林官邸对着前来问安的蒋经国说起一个人的名字，并且告诉他今天是这个人的百年名旦。就在当天晚上，蒋介石就故去了。
3: 蒋介石为什么在临终之前想到了这个

0: 他到底是谁呢？今天我就来为您解密。
1: 百年前，西方列强早已在工业文明的推动下剑指东方，积贫积弱的大清王朝摇摇欲坠。1894年，甲午海战爆发，号称亚洲最强的北洋舰队腹背受敌，全军覆没。一位年轻人对自己和国家的未来感到深深担忧，立志改变这种不堪境地。他就是后来的私立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办人张伯苓。
0: 张伯苓原名寿春，字伯苓，后来以其字行于世。1876年出生于天津，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家，私立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办者。幼年的张伯苓由于家道中落，被父亲安排到一所艺塾学习。什么是艺塾？艺塾啊，在当时是专收贫穷子弟入学的场所，有好心人资助来设立，仅收少量的学费。
1: 小小年纪的张伯苓深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所以非常刻苦，学习成绩优异，这使得父亲欣喜万分。可家境的衰落让张伯苓很难再继续读书，想要继续深造的张伯苓只得另寻出路。
0: 正在为学费发愁的张家人得知北洋大臣李鸿章在清朝同治年间在天津创办了一所北洋水师的学堂，清政府为了多招学生，不但免收学费，而且管吃管住，每个月还发给零用钱白银4两5钱，这对于家境贫寒的张伯苓来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张伯苓在13岁的时候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洋水师学堂，他下定决心要努力学习，发愤图强，一定要为贫弱的祖国效力。我手中有一张照片，是张伯苓早年习武的时候所拍摄的。幼时的他虽然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但他很是好武。最初的理想并不是从事教育工作，而是希望长大以后成为英武的军人乃至统帅。1894年，张伯苓完成了学业，就被派往北洋水师舰队实习。
1: 然而，就在他来到北洋水师舰队实习后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洋务派首领李鸿章苦心经营了30多年，号称亚洲最强的北洋舰队，在短短的2天里竟然在实力远远不如自己的日本海军手里覆灭了。张伯苓被迫回家等候派遣，而他将这段沉重而屈辱的记忆埋在心底。
0: 1897年，张伯苓在通济号上服役，当时的清政府已经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而欧洲列强看到日本人占了便宜，也都想来分一杯羹。他们以武力威胁日本，放弃了马关条约中的一部分权利，以此向清政府邀功。看似是欧洲列强帮助清政府收回失地，可清政府呢，谁都惹不起，只好把更多的土地租借给列强来使用。而张伯苓所在的通济号就被派往威海卫进行接收和转让手续，张伯苓随船前往。虽然此时的张伯苓已经是一名实习的海军军官，但他却没有用武之地。
1: 船到威海卫的头一天，降下了日本的太阳旗，升起中国的青龙旗。第二天，降下了中国的青龙旗，升起了英国的米字旗。张伯苓亲眼目睹这场国制3亿的接收和转让仪式，面临这一丧权辱国的场面，张伯苓心中无比愤慨。
0: 从威海卫回来之后，他认为在海军中服役是报国无望了，于是不顾家人的期盼与反对，脱下了可以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北洋水师军装。退役后的张伯苓苦苦思索，怎样才能彻底的改变被外人欺辱的现状？怎样才能使中国真正的强大起来呢？

0: 他但是他认为要想根本改变这些，还是应该从下一代培养起，所以后来投身教育。张木林始终把教育看得很高，
1: 在他的心中就是为了教育救国，非常坚定的教育救国的志向。
2: 1898年，辞去海军职务的张伯苓回到天津的家中，遇到了一个叫严修的人。严修曾经担任翰林院的编修、贵州学政、学部侍郎，掌管教育。那个时候的中国教育还是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严修在贵州进行了教育革新，在穷乡僻壤输入新的知识、新的思想，并且在学堂里开设了几何代数这样一些新的课程。
3: 后来严修下了很大的决心，冒着杀头危险给光绪皇帝上了一个经济特科的奏折。奏折当中，严修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又提出实施6项措施具有可操作性。光绪皇帝很快就批了他的奏折。
2: 1897年，为了推举有维新思想和有专业技能的人才跻身政治舞台，严修奏请停办科举，倡议开设经济特科，不拘一格地招揽经世致用的人才。但这份奏折仍然以失败而告终，严修被慈禧太后免去了所有职务，只留下了一个编修的虚衔。也正是因为这次的罢官，让张伯苓有机会结识到这位办学路上的引路人。
4: 他引入新式教育，开始了艰难的拓荒之旅。
2: 28岁的张伯苓容光焕发，至此他结束了私塾先生的生活，成为了学堂的学监，开始一展宏愿。
4: 白手起家创办学校，他将经历怎样的艰难险阻？大揭秘正在为您解读。

0: 天津老家，他首先就在专门为严家子弟开设的严氏家馆里推行新式教育。同时，辞官回家的张伯苓被严修聘请到严氏家馆任教，这也是张伯苓正式接触教育的开始。
1: 可以说，张伯苓的教育生涯是从严修的家馆开始的。人们常说，没有严修就没有张伯苓，没有张伯苓就没有南开。可见严修对于张伯苓的影响有多深。张伯苓本人也常说，自己能够遇到严先生是个人之万幸。有着新式教育思想的张伯苓受到严修的赏识，张伯苓也利用这个大好机会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新式教育之路。张伯苓认为，中国人体质软弱，如需自强，必将要加强民智，锻炼身体。在严氏家馆时期，张伯苓还大力提倡学生们进行体育锻炼。张伯苓还经常与学生们一起踢足球、骑自行车、郊游等等。张伯苓的这种新式教育在当时是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有人诋毁张伯苓，因为他所做的一切，在封建世俗笼罩的中国是前所未闻的，是世道尊严所不能允许的，是破坏祖宗之法的行为。可这种诋毁并没有阻止学生们进入学堂，因为在科举制度下，学生们受到的都是矮板的教条教育，他们希望有一个生动活泼的教育环境。到了后来，天津富商王奎章也请张伯苓到王家的学馆任教。于是呢，张伯苓上午教严馆，下午教王馆。
0: 1900年7月14号，八国联军攻破大沽口，占领天津城，开始惨烈的屠城。在严家私塾已经执教一年的张伯苓，慌乱中携全家躲入严家避难。原本拥有100万人口的天津居民，后来只剩下10万人。一个参加抢劫的美军说，天津如一块肥肉，肉军刮尽，只剩干枯之骨。

0: 千金屠城后，城内尸骨四处堆积，血流成河，一片惨象。战乱之后，必然会有瘟疫横行，很快霍乱就在城内肆虐，很多人患病之后上吐下泻，不久就病死。而在病死的人当中，就包括张伯苓的子女，四岁的儿子和五岁的女儿，双双夭折于1900年天津城的大难之中。后来还因乱世的烽火，他失去了他的第三个孩子，此时支撑他的只剩下办学做教育。张伯苓与严修共同事业开始的时候，也正是中国近代教育从无到有的年代，他们也需要借鉴与学习。
1: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很多人都到日本去学习，形成了一个留学高潮。因为中国人想知道为什么一个过去的学生打败了自己的老师。甲午战争的惨烈失败深深地刺激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以他们要学习日本，从日本身上借鉴经验。
0: 张伯苓认为，日本乃区区之小国，居然能够战胜中国，继而击败俄国，一跃跻身为世界强国之列。日本能够取得这样的变化，肯定有其独到的方法，他的教育也一定有很多革新和先进之处。张伯苓希望到日本去看一看，既充实自己，也为中国的教育取经。1904年的暑假，张伯苓航海东渡。这次的日本游学期间，他的收获很大，他亲眼看到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盛况，以及国家对于教育的重视，对日本的办学要求、课程设置以及教育方法等，他也有很多掌握，并且深受启发。
1: 这一次日本之行，为张伯苓的教育救国理想找到了可供借鉴的近代教育的模式。守旧的课程终于变成了新式学堂，革新气象似乎蔚为壮观。但是前有西方的坚船利炮，背后埋伏着对民族文化极度的自卑。
0: 近代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如何在已经撕裂的传统中重建教育的薪火，这使得他们开始迈向这场沉重的文化转身。因为这次张伯苓的日本之旅是文化的初次探索，所以此次探索也被赋予了拓荒的意义。
2: 就是我们这种私塾教育过多的都是以儒家经典然后为基本内容的，那么这种教育你培养出来的人，他的知识结构他基本上是人文的，所以他不适合现代社会发展。
1: 1904年8月，严修联合桐城富商王奎章，将两家家馆合并，并且每月共同出资200两白银创办私立中学堂，同时任命张伯苓为学堂监督，负责一切学堂事务。
0: 1904年10月17日，私立中学堂正式开学。这一天，28岁的张伯苓容光焕发。至此，他结束了私塾先生的生活，成为了学堂的学监，开始一展宏愿。第2年的正月，遵照严修的意见，私立中学堂易名为敬业中学堂，后来又改名为天津私立第一中学堂。建校初期，校舍很简陋，设备也很不完善。教室在一座矮小的平房里，里面有十几张书桌，每张桌子有一张条凳，供两人同坐，大约可以容纳学生20多人。张伯苓上课时，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讲，他能将很深的理论用最简单的话加以说明。有时候啊，他会用一些小典故，让每个听课的人听的是清楚明白。此外，对于学生个人行为及学业方面的问题，对于公共团体生活必须遵守的事项，他也常用诙谐幽默的语调，引得是满堂大笑。所以那个时候，学生都特别喜欢听他讲话。民国时期，有三大成功的私立教育家，陈嘉庚、张謇和张伯苓。不过陈嘉庚和张謇都拥有自己的企业，

0: 可以利用企业的盈余来支付私立教育事业，只有张伯苓例外。所以劝募成为了张伯苓创建南开教育的路上最坚硬的磐石。
1: 兴办学堂让他名气远播，然而为了争取教育经费，他却自称是一个为教育的乞丐。
0: 劝别人捐钱的时候，难免会吃闭门羹，或者是遭受白眼。
1: 为了教育，他为何能放下尊严？他的心里到底有着怎样的梦想？大揭秘正在为您解

0: 中学成立两年后，来上学的学生越来越多，原来的旧校舍已经不能再接纳更多的学生了。
1: 1906年，天津附绅郑菊如捐助坐落于天津城西南的十余亩空地作为校址，严修、王奎章等人共捐赠了26000两白银作为兴建校舍的经费，校舍于7月正式破土动工。1907年春，新校舍落成了，因地处南开，所以将新学堂命名为私立南开中学堂。
0: 虽然新校是建起来了，可往后教育中所产生的经费又该如何解决呢？还会有人给南开中学进行捐助吗？南开中学接下来的发展又将走向何处呢？
1: 南开中学堂落成之后，袁世凯也前来参观，大为赞叹，并且捐助了白银5000两建成中学礼堂。张伯苓虽然背靠严修殷厚的人脉，但他作为近代中国私立学校的拓荒者，他也将由此踏上苦旅。他需要奋力周旋于各式政要之间，围堵似乎永远在断裂的办学资金，而且一侧身他又不得不卷入由此而来的各种飞短流长。
2: 严范生给他介绍了很多这些有钱的军阀也好，商人也好，那张伯苓能够把他们聚集起来给南开捐款，他很长袖善舞在这一点上。
3: 就按照一些人说的不太雅的话，就说张伯苓那是三教九流都能来得了的人，
2: 在这些人之间周旋，长袖善舞，然后把钱用在教育。
0: 南开中学成立后，因为兴办新学很有成效，一时社会上很多热心教育的人士纷纷解囊相助，因此校舍年年扩建，学生也年年增多。
1: 为了办学的资金保障，四处募捐的张伯苓曾经把自己形容为一个为了教育而乞讨的乞丐，而司徒雷登当时办燕京大学的时候也说过，我每当看到乞丐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跟他们是一类人。为什么他们都把自己比作是乞丐呢？因为劝别人捐钱的时候难免会吃闭门羹，或者是遭受白眼，但张伯苓为了心中办学这个伟大的目标，认为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提的。
0: 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中包含着军阀的捐助，这让南开中学的学生难以理解。
2: 这个当时南开学生也有提这个问题的，就说那个我们为什么要这个凑钱？张伯苓也很无可奈何，他就说了一句，他说那我们不妨用粪水来浇鲜花嘛。他说我就是那个挑粪水的那个挑粪工，我把它挑来把你们培育成一朵鲜花。
4: 严修说嘛，说是这盗泉之水不妨用来洗洗脚嘛。
0: 1908年，张伯苓被推举为直隶河北省代表，去美国参观渔业博览会，这是他首次赴美国考察教育。后来他又绕到欧洲考察各国的教育情况。
1: 1911年春天开始，张伯苓忙碌往返于天津和北平两城之间，因为创办南开中学让他声名远播，清华学校代理总办严惠庆聘请张伯苓兼任清华学校的教务长，总揽清华学校的校务。

0: 就在这一年，天津城也传来了好消息，直隶提学使傅增湘下令将天津两所业绩不善的中学堂并入南开。原来两所学堂的经费每年白银8000两，也一并拨给南开中学使用。因接受公款，学堂也随之更名为公立南开中学。突如其来的教育经费让张伯苓暂时卸下募捐的沉重负担，让他也缓了口气。
1: 在清华，张伯苓亲历了美式教育，并且开始谋划南开中学堂更大的发展。可在这一年的10月，爆发了武昌起义。在激烈的动荡中，学生们纷纷的请假回家，学校课业因此停顿。同时，原本应该从政府领取的教学经费也暂停不发了。
0: 1912年春，袁世凯发动天津事变，南开虽然偏居一隅，幸免于难，但已无学生来校，只得缓至4月开学。实际上，此时张伯苓遭遇的另一场危机，几乎已经将他逼向了绝境。
1: 原来呀，当时爆发长卢盐务风潮。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之后，长卢盐商是元气大伤，资金短缺，于是向外商借款。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外商要求长卢盐商无论债务是否到期都一律偿还，因为盐修本人就是盐商出身，每年的盈利大概有8万多两白银。可此时的盐务风潮让盐家和天津另外一个望族王家难以继续以每月共400两白银支撑南开中学堂的办学。
0: 面对如此严重的危机，张伯苓该如何是好呢？当时有西方教会表示愿意资助南开，但是要将南开办成教会管辖的学校。张伯苓认为南开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学校，便婉言谢绝了。
1: 张伯苓的家在南开中学附近的一个破烂贫穷的小胡同里，而南开的教授们住的是南开院内绿树环绕、宁静优雅的柏树村。张伯苓住在陋巷的3间小房，30年来安之若素。张伯苓终生都被误解所包围，他极少惦记，也绝不放弃。他的一生还有哪些曲折的传奇？敬请关注明天播出的《教育家张伯苓》第二集。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2: 他亲手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然而事业的起初，他曾面临着重重困境。
1: 靠着张伯苓四方化缘，南开大学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2: 眼看着梦想即将实现，然而日军却将他所有的心血全部摧毁。南开精神如何在抗战中独树一帜？敬请关注《大揭秘》，教育家张伯苓。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再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

0: 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

0: 多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湖北聚焦从零到一初创融资痛点，积极探索覆盖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资金链，让更多科创幼苗在金属大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审议“十五五”有关规划。
0: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省食品、纺织、建材产业转型升级相关工作。
1: 湖北用好市场之手，引导企业算好减碳经济账，从被动应付转向主动降碳。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强调，要围绕重点产业强化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湖北聚焦从零到一初创融资痛点，以金融创新为突破口，积极探索一条覆盖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资金链，让更多科创幼苗在荆楚大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2: 缺少资金是不少科创企业走向市场的阻碍。为了让更多的好种子获得金融支持，湖北正打造天堑公园中心。我今天所在的这场投资路演，就是为资本和初创企业搭建了一个面对面对话的舞台。台上的团队带来前沿技术成果，台下的投资人带着真金白银寻找优质项目。
3: 一场路演，现场投决，六家初创企业当场拿到种子基金签约意向。而这样针对种子期项目的路演，湖北平均每周要办两场。
4: 非常的高效的，我参加一次路演，找到对接了更好的这个资本，同时有各个业务的部门，还有外面的这个专家，给我们提供很好的一些建议。
3: 快决快投，秘诀在于湖北创新实行的投资路演决策一体化机制。投决团队融合了职能部门、产业一线、行业专家，投资决策从过去的漫长评估，变成了多方力量集体把关、现场拍板。
5: 我还出了一名代表，然后四名科创金信发改投促的相关初始负责人，以及六名外部的这个专家作为我们的投委。企业不需要经历漫长的这个等待期、补充资料期等等，他现场就可以统计出结果。
3: 去年，为了让更多从零到一的创新种子生根发芽，湖北选择重构政府引导基金体系，构建了从零到一、从一到二、从二到 N 的创投加产投基金群。针对投资风险把控问题，湖北从制度层面为国资创投松绑，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允许单个项目100%亏损、省级政府出资收益最高100%让渡等措施，将增值收益优先留给创业团队和社会资本。这份松绑带来的效果直接体现在速度上。眼前这份评审材料显示，从项目路演到投资到账仅用了26天。
6: 目前我们交割的这些企里面80%，他是第一次拿到这个股权投资基金，是鲜活种苗给他的，大概有20%左右的研究得到的在新一轮的融资。我这一笔钱像个药引子，我进去以后社会资本跟进投资。
3: 今年八月底，湖北又出台了省级先补后股政策，探索财政加各类金融工具服务模式，让财政资金发挥更大的杠杆效应。
7: 种子基金暂未覆盖的项目可以通过先补后股予以支持，先补后股项目成熟后，种子基金同步跟进，针对项目不同发展阶段匹配差异化服务。
3: 一年来，全省已开展项目路演活动92场，路演项目1020个，通过投决项目401个。
8: 九月进入开学季，我们也将联合华科、武大等高校举办5场投资路演活动，让更多科创小种子成长为赋能湖北高质量发展的参天大树。
3: 除了初创期企业，大量轻资产的科创企业手握核心技术，却缺乏抵押物，也频频遭遇融资难。武汉博士曼医疗科技就曾是其中之一。
9: 银行放贷的时候就会有顾虑，不给授信。那还有一种就是给的额度呢太小了。
3: 为了让更多科创企业的技术专利可以被定价，湖北在全国率先推出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改革，让信用有价。这根指挥棒正在改变引起双方的逻辑。企业倒逼自己加强研发、规范管理，银行敢于突破传统抵押依赖，主动布局科技金融新赛道。今年，

0: 博士曼知识价值评定从 C 级升至 A 级，顺利拿到了1000万元贷款支持。
1: 银行不再是孤立的审查一家企业，而是接入了一个覆盖全省28.5万家科技型企业的数据生态。我们科技金融贷款较年初增长76亿元，占贷款总增量的27%。
2: 通过我们这一年多来的这样的一个知识价值信用贷的引导，现在我们从 B 级到 A 级升级达到了19%，然后从我们的这个C 级到 B 级，现在的这个提升也达到了14%。
0: 截至8月末，全省累计发放知识价值信用贷款2081.09亿元，支持企业4.32万家次。
3: 一场路演是一次技术与资本的对话，一笔贷款是知识价值与金融资源的深度牵手。而湖北的探索并未止步，科技金融加专项行动已经启动，投贷证险单未来都将助力从零到一的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以金融创新赋能科技创新。荆楚大地上的科创森林正在拔节生长。
4: 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讲话精神，传达贯彻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审议“十五五”有关规划。
0: 会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中央政治局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践行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坚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科学务实做好自然灾害防治和安全生产监管各项工作，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要求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议精神，统筹推进国有三资管理改革、财政临机预算改革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着力创新财政支出结构和支出方式，不断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绩效。要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严肃财经纪律，着力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会议审议了全省新型工业化未来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坚持需求牵引和创新驱动，坚持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和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三措并举，通过创新政策引导和强化服务保障，通过打造国内外一流产业生态和营商环境，引导支持各类企业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经营管理创新和跨界融合创新，加快推动全省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以全球视野和历史纵深、因地制宜、科学务实，加快布局 6G、 具身智能、氢能与核聚变能等未来产业，努力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会议审议了全省就业促进卫生健康“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更大力度推进抓创业促就业专项行动，更加有效解决好就业总量性压力和结构性矛盾。要统筹推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行动，统筹推进三医联动改革、智慧医疗建设和医养结合发展，加快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打造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湖北。
5: 9月1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省食品、纺织、建材产业转型升级相关工作。
0: 听取省有关部门、部分市州政府和重点企业工作汇报及意见建议后，李殿勋指出，食品、纺织、建材是事关吃穿住永续民生需求的基础产业，也是湖北重要的传统支柱产业。要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清醒认识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与总体供需格局的深刻复杂变化，主动顺应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趋势，聚焦绿色化、高端化、智能化、融合化、国际化五大方向，切合食品、纺织、建材三大传统产业发展实际，坚持需求牵引、问题导向和创新驱动，更加科学务实，推动全省食品、纺织、建材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为更好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新需求，为进一步促进创业、吸纳就业，为加快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李殿勋强调，广大行业内企业要充分发挥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主体作用，遵循新需求牵引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双重逻辑，通过大力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通过积极探索一二三产业融合、农温旅融合、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数十融合等跨界融合创新，持续优化产业协同创新生态，重构参与国内外市场供给的质量、效率、公信力，重塑发展竞争新优势。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秉持有呼必应、无事不扰服务理念，加快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全面重塑经济促进行为，围绕提升食品、纺织、建材产业省域行业集中度、龙头牵引力和生态完整性，按照弱的就强、缺的就补、错的就改工作原则，进一步完善产业引导政策，聚焦要素供给、供需对接、权益维护三类企业诉求，进一步提升服务保障水平，努力打造优良营商环境，为推动全省食品、纺织、建材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障。副省长李东辉、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会议。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暨清洁家园行动现场推进会今天在咸宁市召开，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切实把高标准农田建成优质工程、明星工程、廉洁工程。副省长李东辉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扛牢粮食主产区责任担当，加快把农田建成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要全面抓好中央巡视、审计巡查、自查发现问题，确保改彻底、改到位。会要求要常态化推进清洁家园行动，统筹抓好农业生产和秋冬播、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土地承包第二轮延包、整省试点等重点工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第一期主体班1号开班，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省行政学院院长何良军出席开班式并作辅导报告。他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把握其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实践要求，要强化政治忠诚教育，锤炼党性，提纯思想，砥砺作风，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建立常态长效机制，以高质量党建服务高质量发展。
1: 碳市场的基本规则是排碳要花钱，减碳能赚钱。如何让企业从被动应付转向主动降碳，甚至靠降碳盈利？湖北探索出一套市场化新机制，引导企业算好减排经济账。
0: 在 TCL 华星光电车间，生产对环境要求极高，温湿度稍有偏差就可能损失上千万元，但维持恒温恒湿的空调系统能耗占了全厂1到2成。湖北国资平台中碳资管和 TCL 联合开发的 AI 能碳章鱼平台精准破解了这一痛点，上线3年来服务了100余家工厂，累计减碳超40万吨，
2: 归纳了物流能源双碳的8个场景，就像章鱼的8个这个触角要触达每一个工厂的应用场景，再通过智慧决策能力用算法来控制设备的启停，给出一个最优的能源供给的方案，节省5%到30%的能源浪费的一个成本。
0: 企业愿意主动改造，根本原因在于碳市场有真金白银的回报。湖北碳市场运行超10年，覆盖钢铁、水泥、石化等16个高耗能工业行业，配额富余可挂牌出售，额度不够则需购买。以36元一吨的价格计算，一家企业如果年盈余10万吨配额，便可获得360万元碳收益。
3: 5年来，400余家的企业是从缺碳转向了富余碳的现状。这些企业通过减排、通过碳市场，实现了近51元的收益。
0: 然而，节能改造前期投入大，回本慢，尤其中小企业常因缺技术、缺资金，望而却步。为此，湖北推出合同能碳模式，省属平台中碳资管免费为企业实施改造，双方按比例分享收益。
4: 我们既投资金也投技术，帮他去做节能改造，省下来的能源费用啊，包括碳的排放啊，它形成的收益我们进行一个分润，把资金引入到绿色的项目、技术、企业上。

0: 碳资产为底盘呢，就连通了我们的碳市场以及我们的绿色金融。
1: 碳资产收益加入分红池，叠加节能产生的直接收益，加速前期投资回笼，企业零门槛实现降本增收，投资方获得稳定回报。这套可复制、可持续的市场化减碳机制正在湖北加速成型。
2: 纳入的16个工业行业的企业，有7个行业实现了总量减排，其他的行业大部分实现了这个强度的减排。
3: 今天，华中科技大学君山校区正式启用，近3000名师生入住武汉经开区，加上武汉理工大学君山校区和武汉商学院马颖河校区，大批人才落地君山新城，为车轱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1: 一大早，华中科技大学君山校区就热闹起来，2910名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陆续办理入住，校园硬件配套充分贴合研究生科研和生活需求，学生宿舍为两人间，每层还设置公共自习室。
4: 学生楼栋里面都已经设置了一站式的学生社区，有20多个为我们研究生量身打造的导学思政空间。
1: 新校区由武汉经开区与华科大共建，总用地约2050亩，首期建筑面积60万平方米。除临床医学、网络安全外的全日制专硕均在此培养。今天入校的新生分布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碳中和、生命健康四大交叉学部。
5: 实践是一定是多个方向进行交叉。人工智能现在在车辆上面有很多的相关应用，与车轱相关产业进行紧密的融合。
1: 近期，武汉理工大君山校区、武汉商学院马颖河校区也将迎来新生，近万名学子汇聚武汉经开区。以此为依托，经开区正规划23平方公里环大学创新带，聚焦智能网联汽车、人工智能等核心赛道，引导企业向校园周边布局。两个月前落户君山新城的迈瑞达公司与武汉理工大君山校区隔街相望，双方已联合研发出分布式底盘系统等新产品。
6: 现在离得这么近嘛，跟学校联合开发的课题也会越来越多，项目的进程加快了。
1: 校门之外不仅有产业，更有成果转化的加速器。武汉经开区正构建一条无围墙的转化链，一方面将大学周边18万平方米老厂房改造为大君山科创园，聚焦新材料、中式检测、低空经济，打造孵化载体；另一方面搭建研发中式产业全链条服务体系。目前，华科未来技术创新研究院、武汉大学君山中式实验室等已相继落地，
7: 为中式的孵化以及我们的一些中小微的企业提供我们的全产业链的检测、研发，还有商业化全产业链的服务，形成一个大中小型的这种科创载体共同发展的通融型的创新生态。
8: 2026年暑运收官，武汉天河机场入境外籍旅客同比增长18%，越来越多外籍旅客选择经湖北入境中国。
1: 在武汉天河机场入境大厅，国际航班密集落地，每天都有很多外国面孔拖着行李箱来到湖北。
9: So I'm here to study martial arts. I'm taking a train here to Wulanshanxi, and I'm going to the Academy Kung Fu Academy Martial Arts. I'm gonna be there for 1 month. I mean, it's first time here, so very excited.
1: 像玛利亚这样的外籍旅客，今年暑运期间，天河机场口岸入境了8.8万人次，同比增长18%，其中免签入境超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从这里进入中国。
10: 外籍旅客客流以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为主，专程来鄂旅游观光、探亲访友的外籍旅客涨幅明显，同时商务考察、国际研学的外籍旅客也稳步增多。
1: 暑运期间，武汉新开加密、雅加达、万象、吉隆坡、首尔等航线，航班量和旅客吞吐量同比均增长约20%。恩施也打开大门，先后开通复航至韩国釜山、越南河内等8条国际客运航线。暑运期间，恩施口岸出入境客流量达1.7万人次，出入境外籍人员占比高达74.8%。
11: I really enjoyed my time here, especially the costume. I had an opportunity to wear the costume on my first day when I came here.

0: 陈记的老牌特色产业是如何重焕生机的？来看记者的观察。
1: 走进咸宁高新区凤凰产业园的麻纺生产车间，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订单已经排到两个月之后。伴随着麻制服饰风潮兴起，苎麻原料国际需求持续走高，原麻每吨价格上涨近万元。
2: 今年的生产销售都非常的好，整个营收额跟去年同期比增长了10%。
1: 在咸宁，苎麻种植面积一度达到40万亩，可90年代后期开始，这里的苎麻产业一落千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加工环节污染大，严格的环保要求逼迫产业逐渐萎缩。要想重振雄风，必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这几年，技术改造在当地风起云涌，不少企业主动与高校科研院所对接，改进工艺。这家企业就与华中科技大学合作，用生物酶绿色脱胶工艺替代了传统工艺，污染物排放下降57%，远少于国家排放标准。
2: 原来脱胶是化工脱胶，重酸重碱，现在追求的是生物酶脱胶，更加的环保，低碳的，对面料的无化工的侵害。
1: 新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每吨生产成本直接降低2000元。企业生产的高支苎麻混纺纱成功打入国际市场，高端纱线每吨产值达60万元，站稳全球高端面料供应链。但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因为一度低迷的市场，当地苎麻的种植面积大幅下降，企业只能远赴四川、湖南采购原麻。如何引导当地农民重新种植，搭上这一轮的市场风口？关键时刻，政府部门出手了，当地盘活闲置荒地，整合低效农田，大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同时帮助企业与农户签订包销订单，让大家吃上定心丸。农民种植苎麻的积极性又重新被调动了起来，在双溪桥镇就建起了3800亩标准化种植基地。
3: 是收桑茶，这一亩地的总收入大概在4000元左右。有很多农户跟我们合作，就是他种的麻我们包回收，他都跟着我们一起的，不愁销路的。
4: 今年新发展的主要是两个品种，一个是法珠4号，第二个是中柱3号，经久耐用，这么多年很受老百姓喜欢，产量跟行情都很稳定。
1: 如今咸安区已经构建起苎麻从种植到终端成品的完整产业链，2025年产业产值近31亿元。根据规划，咸安区苎麻种植面积2028年将拓展至4万亩。
5: 近日，宜昌一位老人乘坐电梯时3次晕厥，热心邻居外卖小哥接力守护，让老人转危为安。
6: 当天下午5点半，在宜昌一小区，一位老人等候电梯时突然站立不稳，重重摔倒，路过的邻居快步上前将老人扶起。老人勉强站起，不到3分钟再次摔倒。刚走进电梯厅的外卖小哥田双龙见状，一把将老人扶住。
7: 我就看到老人坐在地上，当时满头大汗，我就把他扶了起来。扶了起来，大概就站了30秒吧，他又倒下去了。
6: 第3次摔倒，老人意识开始模糊。路过的女士立即拨打120，田双龙则取出 AED， 在120接线员的指导下为老人实施急救。
8: 我们到达现场后，发现患者全身皮肤湿冷。从患者的家属口中了解到，患者平时有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冠心病，考虑患者是心源性的晕厥。
6: 老人被紧急送医。今年71岁的他，此前心脏已装了5个支架，这次又查出主动脉夹层，血管随时可能破裂，好在抢救及时。
9: 蛮感动，你要是走点好生，你要是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来感谢别人。
6: 这场生死接力中，除了接连出手相助的热心邻居，外卖小哥田双龙为抢救老人争取了宝贵时间。一年前，他加入宜昌峡江骑士志愿服务队，系统学习急救知识，包括 AED 操作。他的电动车上常年背着 AED 移动急救箱。
7: 下一次碰到这种情况的话，我还是会第一时间挺身而出。
1: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程永文一号赴鄂州市调研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强调要遵循准入平等、竞争公平、监管统一的原则，因地制宜探索高水平招商引资新模式，努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副省长陈平一号在武汉会见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洪丕正，他表示期待渣。

0: 渣打银行聚焦服务实体经济，赋能科技创新，拓展跨境融资，助力企业出海，优化资产配置等方面，强化精准对接，推动双方交流合作走深走实。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洪近日率调研组赴恩施州调研，了解当地民营经济发展和政协一线协商委员双服务活动开展情况。他强调，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要在为民履职中践行正确政绩观，多献助推发展的务实良策。
1: 合武高铁长江新区站首根试桩昨天正式开钻，标志着该站建设进入施工准备阶段。合武高铁正线全长约360公里，途经安徽、湖北两省。长江新区站是沪渝蓉沿江高铁从东部进入武汉后的首座车站。之江长江大桥昨天启动桥面铺装，该桥是目前在建世界最大跨境钢超高性能混凝土组合梁式斜拉桥，年底建成通车后，将结束宜昌百里洲千年孤岛的历史。湖北省林业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昨天印发，锚定建设长江经济带林业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健全实施保障机制，筑牢长江中游生态安全屏障。
2: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奶奶的要开始做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杏鲍菇炒牛肉。做这道菜呀，需要准备的食材都在我这个桌面上了。大家看，做这道菜有牛肉、杏鲍菇，还有泡椒、泡姜，以及蒜末、葱段。首先呢，我把食材处理一下。杏鲍菇切片，然后装盘备用。接下来切牛肉，把这个牛肉切成牛肉片，放入碗中备用。在牛肉这个碗中呢，加一些调料。首先呢，加入少量的生抽，随后是蚝油、胡椒粉、干淀粉，随后将其拌匀腌制一下。随后一定要再加一点油，锁住水分。搅拌均匀后呢，放在一旁备用。准备工作做好了以后，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一些油，倒入牛肉，把这个牛肉炒到变色以后，再盛出来备用。

中留有一些底油，现在呢把这个底油呢热一热，随后下入泡椒、泡姜、蒜末，把它炒香以后再倒入杏鲍菇，把这个杏鲍菇炒软，然后倒入炒好的牛肉，接着加入稍许的盐、生抽、料酒、蚝油、白糖、鸡精，开大火把它爆炒均匀，最后加入葱段，关火出锅。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杏鲍菇炒牛肉就做好了。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我刚刚我是看了一眼数据啊，这个高活性益生菌已经是一盒都没有了。
0: 立冬，你说错了，那不是今天才没有的，昨天就没有了。昨天我爱人还跟我说呢，觉得这个益生菌不错，打算报名呢，结果被告知都被抢没了。所以他都没抢到，还埋怨我呢。
1: 哦，我告诉你，这事儿太正常了。就这款益生菌这么好，大家不抢那才怪呢。
2: 是，
1: 你说是不是？
2: 啊，对，你说这次的团购啊，咱不光说这个益生菌好，那个价格多实惠啊，市场价是298块钱一盒的这个高活性益生菌，团购价才45块钱一盒，一组十盒也才400多块钱，省了2000多块。
1: 没错，
2: 你说谁知道这消息，谁能不抢啊？
1: 对呀，而且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的，它这个菌群数量也是特别的多，
2: 对，
1: 它这个活性也特别高。就从昨天团购开始以后，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你报名的时候，你们还说呢，这款益生菌是我见过的活性益生菌数量非常多的，足足有20000亿活性的益生菌。
2: 对对对对对，
1: 就这个数量，不是市场上其他的益生菌可以比拟的哦。要不然这昨天的团购它也不会那么火爆啊。
0: 这个确实啊，好多朋友都说了，他们去市场上看的时候啊，都没看见这么多活性益生菌。好不容易吧遇到一款，那他肯定要抢啊。
1: 那是，
2: 大家抢的可太快了。毕竟这款益生菌呢，不光是这个菌群的数量啊，再说它足够多，就连那个菌株那都是自带身份的，那可以说是有身份证的。
1: 没错，
2: 还有叫五大核心的专利菌株。这就不是普通的菌株它可以比拟的了，可以说呢它是权威的象征，
1: 也可以这么说。毕竟这个专利菌株它跟那个普通的菌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2: 区别太大。
1: 对呀，这个专利菌株它有明确的作用，而且这个作用是非常的专一。你们也听啊，这个昨天的胡经理说了，五大核心专利菌株它们的作用还不相同
2: 啊。对
1: 啊，就你干这活，你干这个活，所以这些菌株相互这么一搭配，它们这么一配合，那能够干的活就非常多了。就跟请人装修一样，你弄窗户，你弄地板，你弄墙，你弄天花板，
2: 各司其职，
1: 一下子就把这活干齐全了，而且干活的速度也会非常的快。
0: 是啊，别的不说呀，一个活性益生菌多，一个有专利菌株，就这两样，哪怕是不懂益生菌的，看见这两样也知道好啊。
2: 对，
0: 所以大家才会快速的抢着报名嘛。
2: 我觉得你刚才少说了一样，就是价格。对吧？哎，其实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价格。
1: 对对对，
2: 你看阮老师的团购多合适，刚才也说了，市场价是298块钱一盒，团购价是45块钱一盒，一组十盒能省2000多块，
0: 2530块。
2: 对呀，你说这个好事儿上哪儿找去啊？
0: 是啊，所以昨天这10000组很快就被抢光了。阮老师，这么好的益生菌，昨天就被大家给抢没了。那今天刚知道消息的观众朋友，那该咋整啊？
1: 挺不意思。
2: 咱们越说它好，大家估计这心里边就跟猫抓的一样啊，都想要这么好的益生菌，而且很多人呢都是想催着您呢再帮着要一点。
0: 是啊，
2: 要不您受累再联系联系胡经理啊。
0: 阮老师，你看啊，这胡经理的合作诚意十足。
2: 对，
0: 昨天说了原地给咱4万组，后来就给咱10000组。你今天再说说，没准还能再给咱们一点呢。哎，
1: 你们左一句右一句的，你们俩还让不让我说话呀？你光想着让我去找胡经理要益生菌。
2: 你得试啊。
1: 对，不过这话说回来，我觉得再找他要一点可能还是有点希望的。对对，毕竟这个昨天合作的还是比较愉快的。
2: 其实胡经理昨天很敞亮。
0: 你看人长得高大，那人就必须敞亮，是不是？我觉得也是。秋儿，快点的帮阮老师联系的胡经理，联系上告诉我们一声。
1: 他比我还急呀。
2: 主动出击了是不是？
1: 是啊。

0: 啊，
1: 你直接替阮老师做主了。
2: 哎呀，都一样，都一样，早晚都要联系啊。不仅我着急，关键我不是大家伙着急吗？是不是？
3: 阮老师，胡经理已经联系上了。
4: 啊，那就把胡经理的电话接进来。哎，呵呵，喂，胡经理，是我，阮银平。
5: 哎，阮老师啊，
4: 哎，
5: 你好，
4: 哎，你好，
5: 哎，你今天怎么有时间找我呀？我们的团购可是办得特别火爆呀。
4: 这团购确实是火爆，抢着报名要您的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的人是特别特别的多。您昨天就给了我10000组，早早的被大家全抢没了。
5: 嘿嘿，这个我知道呀。
4: 啊，
5: 我今天还专门关注了一下，10000组益生菌很快都全部发走了。
4: 嗯，
5: 哎呀，这也太快了。
4: 嗯，
5: 大家的报名速度，我是真没想到呀。
4: 那还是您这款益生菌好啊，20000亿的活性益生菌，远超市场上其他的产品。关键你们这款益生菌还有专利菌株，很多厂家的产品他们都没有专利菌株啊。
5: 嘿，那是，别的我不敢说
4: 啊，
5: 就这款益生菌的品质，
4: 啊，
5: 那是绝对的，非常的好。
4: 嗯，
5: 我们这款益生菌做的就是精品，再加上阮老师您的这个平台，
4: 嗯，
5: 我跟你说，我这品牌一下子就推广出去了。
4: 嗯，
5: 我跟你说啊，阮老师，昨天我跟你合作团购益生菌之后，不仅是你们团购预定的益生菌非常的火爆
4: 啊，
5: 现在我这厂里的这款益生菌也现在是被各大经销商抢着预定。现在
4: 啊，厂里的这款益生菌也被各大经销商预定了。
5: 对啊，都是按照市场价进行预定的，不仅仓库的那些益生菌被锁定了，就连我之后的2个月的生产量也被预定了下来。
2: 我的，
5: 这些都和你的推广有关系啊。哎呀，阮老师，你的影响力真的是太大了，我可真要感谢感谢你。
4: 这个话就别说了，你说人家一看咱们这个节目这款医学，经销商不找他才怪呢，对吧？
2: 就是，
4: 所以你别说2个月，过了今天到明天，我跟你说，这半年的量、一年的量就全都订走了。
2: 但是，
4: 这个现在这个话要说回来了，你说都被预定走了，胡经理，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你们厂里现在是一盒都没有了呢？
5: 是啊，都没有了。
4: 那怎么办呢？
5: 阮老师是怎么了？这发生什么了吗？
4: 我要啊，我想用啊，给你开个玩笑啊。是这样的，胡经理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呢，主要是想跟您，再要一批这款活性高的益生菌，10000组。说实话，太少太少了。
2: 就是。
4: 昨天，这刚子知道没多长时间被大家全部抢没。
2: 对。
4: 很多的观众朋友还没报上名呢，大家都想要这款益生菌呢，所以呢，我就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您，啊，想问问您，没想到您的这款益生菌，仓库里都被人家预定走了，
2: 一盒都没有了。
5: 是这样的，杨老师
4: 啊，
5: 那你这次可是晚来了一步呀，我现在是一点都没有了。
4: 胡经理，您看啊，您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您说您这款益生菌这么火爆，跟咱们昨天的合作是不是也分不开呀？对不对？大家这么看好您的这款益生菌，都想要继续团购，那咱们也不能让大家扫兴和失望吧？您说是不是？
2: 就是。
5: 哎呀，好像是这么回事啊。
4: 那对呀，而且我们也不能光想着那些经销商啊，对不对？经销商一看，哎呀，这么好的东西，这好久也怕巷子深，我这一说他们才知道的。你得先紧着我，而且电视机前还有这么多的观众朋友呢。您说您昨天就开了个好头，大家都高高兴兴的报名，想预定这款尝尝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给自己带来的好处，结果您倒好，您这边直接跟我说没货了，我这团购一天就结束了，您把货都按照市场价都给那些经销商了，那我们的观众朋友心里怎么想啊？这对您的这个品牌口碑，我是觉得有点不太好。
2: 是，
4: 您不能开了个好头，虎头蛇尾，结果，这后边没了，你说是不是？
2: 结果还得罪人了。
4: 对呀。
5: 哎呀，确实是。但是我这确实没货了，都被订走了，我这现在。
4: 我知道您刚才说都被订走了，您看啊，您能不能帮我想点办法，帮我串一下？

0: 些货，先给我一点儿，让我做这个团购就行。
1: 对对。
2: 行，阮老师，这个产品也多靠您和您的平台。那么这样子，阮老师，您稍等一下，我再去想想办法，看看我们目前都发给谁了，我看能不能去做一些协调。
0: 协调一下，给咱们串点啊。行行行，那就太感谢胡经理了。
2: 阮老师，那我先挂了，我一会儿给你回信。
0: 记得一定要回信啊，我等你啊。好的，再见。
3: 这也太火爆了，一下就把库里的益生菌都给订走了。
1: 不止啊，你刚才没听吗？这未来两个月的产量也被预订走了。
3: 是是是，
1: 这个
3: 这胡经理能帮我们串出来吗？我比较担心呢。
0: 这我也不知道，说是管说了，能不能给咱们也不知道。其实我是真没想到，
1: 这才一天，
0: 才一天，就是李东就一天，不仅我们这边是火爆了，你说他们厂里也出现火爆了，他就不心疼昨天给我45了。昨天怎么这45给我的心疼的心疼的呀？你说对不对？
3: 我觉得吧，还是大家伙发现这款益生菌它好了。
1: 对，还是好。
3: 你说就那活性，两万亿的活性益生菌呢，这数量多多呀。一般厂家可能根本就生产不出来，活性这么高的，对不对？
1: 是，这个是五大核心的专利菌株，五大叫双歧杆菌，
0: 对，
1: 还有五种益生元。就这个搭配这个组合哈，我觉得它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到的。
0: 是啊，
1: 别的都没有啊。
0: 没错啊，想这个想达到这样的一个搭配组合，达到这样一个标准，那设备简直好得不得了，技术也好，那它生产出来的东西，先进设备，对不对？它投入的成本，生产出来的东西，对不对？你们自己心里明白。
3: 那是啊，要不然怎么说这款益生菌好呢？就是不知道这胡经理啊，这怎么样呢？这情况啊，能不能给咱要来一点啊？
4: 刘老师，胡经理来电话了，
3: 快接。
0: 对，接进来，接进来。胡经理怎么样了？
2: 哎，阮老师好啊。
0: 哎，你好。
2: 我刚打了好几个电话
0: 啊。
2: 哎呀，得幸亏得是阮老师您啊。
0: 怎么了？
2: 有一个老客户是你的粉丝，本来我这裤头剩下的几万组是打算给他的，我就跟他商量，少给他一些，然后让出来一些，让阮老师你继续做团购，等我后面生产出来，我第一时间再给他补上，数量也不太多，但是也不耽误他的事情，他一听是要把益生菌是吧介绍给你，马上就同意了，他不用我付违约金，所以阮老师您的团购可以给你继续再做了。
0: 那就太好了呀，太感谢胡经理了。也请您呢帮我感谢一下那位经销商朋友，谢谢他对我们这次团购的支持。不过胡经理啊，最后您到底从他那儿给我们留出来多少啊？
1: 对。
2: 哎，阮老师，目前现在是不太多了，跟昨天一样，也是剩下了一万组了。
0: 一万组啊，
1: 不少。
0: 那感谢，已经算是不少了，真的是万分感谢您了。
2: 阮老师啊，我觉得您不用谢我，这一款益生菌现在这么火爆，事实上真的是有您的功劳。您刚才也说是吧，酒香也怕巷子深，实际上也真是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平台，也非常感谢你。那么我先不跟您说了，我得赶紧去给库房说一下，马上得给你发过去，要不然说晚了可能都给发出去了。
0: 好，谢谢胡经理，先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阮老师再见啊！
0: 再见。
3: 哎呦，真是太好了，又有一万组的益生菌了，感谢胡经理啊！谢谢
1: 您，胡经理啊！
0: 是，
1: 就是要不是胡经理从中这个周旋哈。不一定给咱们留这一万组。
0: 没错，非常感谢支持我们的那位经销商朋友，谢谢你啊。不过李东啊，刚子
3: 啊，
0: 你们俩别光着感谢的，让大家报名啊。
3: 是，
0: 之前一直说的着急，你也着急，他也着急，大家都着急。现在终于有了一万组的高活性的益生菌，终于能够继续团购了，让大家也高兴，赶紧参与到团购活动当中来，用这款高活性的益生菌。这款益生菌是我见过的活性益生菌数量非常多的，足足有20000亿活性的益生菌。
3: 是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终于可以报名了。我们现在又有了一万组的高活性益生菌，市场价是298元一盒，现在参加团购还是昨天同样的价格，只要您45块钱一盒，一组10盒，并且 八月到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

0: 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2: 哎呀，罗老师您好啊。
1: 您好。
2: 哎，你快给我报名啊，两组那个高活性的益生菌，我怕一会儿就没我的份儿了。
1: 哎呀，你放心呐，才刚刚要来一万组，肯定有您的份儿。
2: 哎呀，有我的就行啊，我就想吃点您这款那个益生菌，然后我就正打算要买呢，我就看你这有团购了。虽然我以前吧也没买过，但我可知道那好的益生菌可不便宜啊，
1: 是
2: 都得好几百块钱一盒呢。但是您这团购多合适啊，益生菌这么好，活性这么高，还有什么专利的，还45元一盒，那一组十盒才400多块钱。我看了这么多的益生菌都没有这价的。哎呀，所以啊我赶紧给报名啊，给我订两组啊。
1: 那这位女士，您还真的是赶上了，正好呢能花点小钱办点大事儿，多补充一点高活性的益生菌。行了，这位女士，您要的两组这边已经给你登记好了，我呢也不跟您多说了，再见喽。
2: 再见，罗老师。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块钱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十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000多块钱呢。不过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呀，袁老师您好啊。
1: 嗯，您好，
3: 今天终于啊又可以报名了，你赶紧的帮我订上3组吧，昨天我就没抢到。
1: 哎呦，一万组的益生菌呢都被你们都抢没了，您没抢到那是您的动作太慢了呀。
3: 哎呀，是啊，所以我今天就等着看着，就守着你的团购呢。
1: 嗯，
3: 那其他的吧我看过来都是几百亿，多一点也就上千亿。
1: 嗯，
3: 你这款足足有20000亿的益生菌，那真是太多了。活着的益生菌数量越多呀，对我们的身体帮助越大。
1: 对，
3: 而且你这款益生菌还有专利菌种呢，那主要是价格也便宜啊。这市场价298元一盒的益生菌，团购价才45一盒，一组十盒能省2000多，这省下来这些钱呢，我都能换个好点的手机了。
1: 哎呦，那下回抢的就更快了，是吧？换那个手机，
4: 就是。
1: 不过确实啊，这2000多块钱真的能换一个手机了，
4: 不错的呢。
3: 对对对，
1: 哎。那个刚子，我发现这位先生他是做了功课之后才报名的。
4: 是，
1: 那这样的话，我就帮您订3组，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好嘞，这位先生，我跟您说再见了。
3: 好的，好的，那谢谢袁老师，老师再见。
1: 哎，不客气，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团购真的是太火爆了，数量也在啊急速的下降，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现在只剩7000多组了，短短的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这么多，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报名了，别再犹豫，手慢了就没有你的份儿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啊，阮老师。
1: 你好，
2: 我想订4组益生菌给我爸妈吃，现在还赶趟吗？
1: 现在还赶趟，您要的4组啊肯定会有。
2: 哎呀，那有我的就行。您这益生菌呢我觉得不错，我还专门上网做了对比呢。
1: 哦，
2: 您这款益生菌哈，活性菌群数量是真的高啊，20000亿啊，一般可没有这个数量。
1: 是，
2: 至少是我看见的是没有。而且您这款益生菌还有专利菌株，虽然我没太研究明白这个专利菌株是什么啊，但我合计专利这个词儿就代表权威，不好的东西也不用申请专利呀，您说是不？啊，对呀，那肯定是有用的。而且这么好的益生菌价格还不贵，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才45元一盒，那一组十盒才400多块钱，也就是我给我爸妈买衣服买鞋的钱。所以啊，我就给他们订上4组，让他们长期的吃一吃。
1: 这个真的挺好的。行了，您要4组，我这边给您订好4组，收货以后呢让您爸妈每天坚持吃一点，我就不多说了，再见了。
2: 哎，好，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袁老师您好。
1: 您好。
5: 这个益生菌的这个数量是不是不多啊？我现在想订5组，那还有吗？
1: 数量呢是下得很快，不断的在减少，但是您目前要5组还是有的。
4: 您这5组啊虽然有，但是您一下子订5组，我觉得您也吃不完呢。
1: 对，
5: 哎，我也不是一个人吃的，这5组啊我是想给让全家人都吃一下，因为这款益生菌啊太好了，那个活性益生菌数量啊有20000亿呢，还有专利的那个菌株，我听说啊那个专利

0: 政党能够明确这个郡主在哪方面的作用强，跟普通的郡主比起来啊，那能够发挥的作用可大不少了。最关键的是您这波团购的价格太便宜了，市场价298，成功价才45，一组10盒，那就能省2000多呢。那如果我这次订五组，那能省10000多呢。既然我遇到了这么好的益生菌，价格还合适，我肯定是要囤一些让全家来吃了。
1: 明白，
2: 原来是这么回事，要囤一些，全家人一起吃。
1: 全家吃。
2: 哎呀，全家吃挺好的。那这位先生，您要的五组，我这边帮您订好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的后边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报名呢。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0: 好的，很好的，再见。
2: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啊，高活性益生菌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只剩50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再晚了就没有您的份儿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阮老师好。刚才刚子说还剩5000多组了，那你帮我多订一些吧，我要订16组益生菌。
2: 都是你说5000多组。
1: 16组。不，您这是看着这个数量减少的太快了，所以您着急了是不是？一下子订16组，您这赶上批发了。
2: 是啊，这位女士，您订16组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呀？
4: 不多不多，阮老师，这16组是我和我办公室同事们一起订的，对这个益生菌是我们大家一致认可的，我们也经常吃这些益生菌，但是我们吃益生菌就是没有一个比您这个好，活性益生菌的数量没有您这个多。您这可是量万一呢，我们吃的不光没有转利菌株，价格还贵好几百一盒呢。您这团购才45块钱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这也太实惠了，所以大家都想要，就让我作为代表帮大家一起报名了。
2: 我吓一跳，原来是帮那个办公室里的人一起报名的。
1: 16组，
2: 那估计就16个人。行了行了，那个既然你们什么都了解了，平时还琢磨这个养生啊健康什么的，那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帮你们把这16组报上名。稍后呢挂了电话，你告诉你们的那个办公室的人，跟。

0: 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十盒还能包邮到家，能省2000多块钱呢。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接下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2: 严老师好。
0: 你好。
2: 我时间紧，你赶紧那个帮我订两组这个益生菌呢。
0: 好，两组益生菌，工作人员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这是在忙什么呢？怎么时间比我还紧张啊？啊，
2: 我是趁着老伴出去啊，偷偷来呀、啊、订这个益生菌的。
0: 啊
2: 但是老伴吧，他怕花钱，所以吧，我就只能偷偷的订。然后等益生菌到家了，退不了了，那他不就得死了吗？
0: 那对不是退不了了，您给我就要了啊。那你给老伴吃，你老伴也发现呢。我看你啊，再给他买点酸奶，干脆把益生菌倒在酸奶里和一和，他一点都吃不出来，就不知道你买了益生菌了。
2: 这我能偷着订这个益生菌呢，还要感谢严老师您呢，这个团购的便宜。
0: 那是，
2: 45一盒，一组才400多块钱。这个价格我订两组吧，这个私房钱吧也够用，要不然我还订不了呢。
0: 我说实话，这位先生，您不用感谢我，我能帮上你们的忙，让你们呢花点小钱吃点好的益生菌，而且呢这种益生菌呢你们也都认可，我就心满意足了。行了，这位先生，您要。

0: 大家，高活性益生菌的数量已经不多了，目前只剩30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2: 杨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哎，你帮我订上6组益生菌吧。
1: 啊，这怎么就是8组完了就是接6组。

0: 啊，这订的真多啊。
1: 是，
0: 哎，帮你订，帮你订啊。
2: 嗯，那是太感谢袁老师了。嗯，你是不知道，我昨天就没有订上，今天好不容易又有货了，我可得赶紧的报上个名，而且还是多存一些吧，要不然就是真的错过了这个好的机会了。嗯，啊，这款益生菌比我那个以前吃的那个要好多了。啊，不仅有20000亿的这个益生菌，还有专利菌株，还有益生元，反正啊，我看的这个益生菌就是没有这么全的，关键价格还不贵，市场价298一盒的这个益生菌，现在团购价不才45块钱一盒吗？一组才400多块钱，这样的话呢，这个价格很实惠啊，所以我一定要多订上几组，长期的吃一吃。
0: 有，我看您订的这个数量啊，确实是属于长期吃的。不过呢，既然您有自己的打算，那我呢直接就帮您订好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了。好了，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2: 哎呀，好了，袁老师，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一组十盒，还包邮到家，能省2000多块钱呢。现在数量还在急剧的减少，看一下数据啊，仅剩1000多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的，今天就到这里。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4: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这双手灵巧精准，摘下每一颗橙黄，掐准那一叶回甘，这双手游刃有余，捞起一江鲜活，养出鲜嫩肥美，炒出一城红火，这双手不辞辛劳，汗水浸透千重稻浪，俯首捧出清甜藕香，这双手温暖有力，把一株草攒成穿透人心的暖，用朵朵菌伞撑起振兴的梦想，这一双双手托起生活的重量，也守住土地的荣光。
6: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5: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4: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燕。
7: 大家好，我是郭倩。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周边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昨夜华尔街。
4: 一项备受业界关注的 AI token 支出指标本周触及了历史的新低，这是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当中， token 价格持续走低的最新迹象。
7: 数据显示，由情报公司编制的 LLM token 支出指数，该指数衡量全市场每百万相关 token 的平均支付价格，在周一跌至了97美分，这是该指数自去年年底推出以来的最低读数，较今年夏季早些时候创下的高点已经下跌超过一半。
4: 分析人士指出，该指数的急剧下跌意味着 AI 模型用户在使用时所需支付的费用正在减少，但这对模型背后的公司而言可能是坏消息。一旦消费者习惯以更低的价格使用这些服务，就会从根本上削弱模型提供商的定价能力。
7: 而对于投资者而言，鉴于 token 价格的持续下跌，人们可能也需要重新调整对 AI 建设当中的投资资本潜在回报的预期。包括英伟达和微软在内的科技巨头此前已经砸下了巨资拓展算力基础设施，以支撑 AI 的发展。好了，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看全球。